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今年国庆与中秋仅间隔三个工作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各地农贸市场正加紧调货满足市场需求。河南中牟县的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是中部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地，一大早入口处运输新鲜果蔬的大货车就排起了长队。水果区内，云南蓝莓、泰国龙眼、越南榴莲、澳洲柑橘等应季水果备货充足。节日热销单品软籽石榴、蜜橘、猕猴桃等果品的价格平稳，与同期持平。
2: 为了保证这个双节的供应，其实我们在一个月以前已经备了很多的单品，有100多个单品。今年我们的龙眼比去年同期的价格下调了30%。
1: 在蔬菜交易区，不少批发商提前与山东、河北等蔬菜产地协商定价，并加大备货，进一步保障了市场供应和价格稳定。
3: 在节前就已经进行了定价，在节中不会影响我们这个销售的价格。
1: 在天津，渤海湾休渔期结束，叠加国庆黄金周消费热潮，各大海鲜市场也迎来销售旺季。在天津海鲜市场，一大早商户们就忙着卸货分拣一筐筐梭子蟹、皮皮虾、花蛤，各式海鲜吸引市民游客在摊位间询价挑选。
4: 买了这海虾，十月一放假回去嘛，就是那个带回老家吃，鲜活度、价格方面都非常合适。
5: 卖的比较好就是海蟹，还有海参。海蟹的话，一天大概20多筐，过节是销量高一点，比平时的话高一半。
1: 作为重要的水产品流通枢纽，广东广州的黄沙水产市场每天汇聚来自沿海各地的鲜活水产。走进黄沙水产市场，石斑鱼、花蟹、海螺等各色鲜活水产一应俱全。节日期间，水产消费迎来高峰，市场客流和订单量持续攀升。
6: 平时的话，像我们每个档口都有几千斤，到过年过节就防一防了。
1: 海鲜品类繁多，不同渠道需求差异明显，个头大小、品类等级、鲜活程度都是海鲜分流的重要依据。除了鲜活水产，市场内还有即买即烹的体验式消费，不少市民采购新鲜海鲜后就地加工品尝，一站式解锁海鲜美味。双节期间，客流量比平常增加了1倍以上，
7: 游客非常多，客人暴增。为了应对全国各地的游客不同的口味，我们配备了不同的厨师，不管是辛辣一点的，还是重口味一点的，还是清淡，我们都有。
1: 为迎接国庆假期，各地的乡村游不再只是走马观花，而是融入了更多文化内涵。云南丽江用清水洗街，摆放鲜花，打造不一样的节日氛围。清晨时分，清澈的泉水顺着丽江古城青石板街巷缓缓流淌，顺势冲刷路面灰尘杂物。作为丽江古城传承百年的独特民俗，放水冲街利用自然活水清洁街巷，既环保生态又能降温除尘。经过清水的冲刷，古城街巷干净通透，石板清亮，古城风貌更加清新雅致。同时，古城还摆放了400余个品种、30000多盆菊花，给游客带来不一样的节日氛围。贵州遵义也是相当热闹，白天晚上都好玩。
8: 亮灯笼，
1: 暮色渐浓，贵州遵义市播州区乌江寨景区的梯田广场上，一盏盏灯火次第点亮，游客们手持灯笼，共同参与掌灯仪式。
9: 晚上还有这种什么巡游活动啊，烟火活动，感觉挺好玩的。还买了个孔明灯，我在上面写下了一个我最近很想实现的愿望。
1: 今年双节，乌江寨白天街巷里民俗快闪、非遗展演不断，夜幕降临，鱼灯巡游、打铁花、火狐、苗族篝火、打跳轮番登场，一步一景，好戏不断。这两天，湖北恩施州鹤峰县峡谷之间，不光风景赏心悦目，还能听到悠扬婉转的山歌。竹筏上，表演者身着土家传统服饰，高亢质朴的山歌，婉转悠扬的柳子戏，灵动欢快的花鼓灯轮番上演，清亮的唱腔穿透峡谷，不少游客举起手机定格精彩瞬间。
3: 有被这个平山的风景震撼到，然后这边的话有清秀的风景，欢迎大家亲自来体验。
10: 在福建福州，一场乡村文旅嘉年华活动精彩上演，原创高空实景表演《帆起吴航，山海长乐》，将国风舞蹈、传统武术、特色杂技融为一体。游客围桌品尝滨海鲜味的同时，

0: 抬头便可欣赏高空大秀，感受山海长乐独有的视听盛宴与烟火温情。
1: 真的热气腾腾的火锅，抬头就能看到精彩的高空大秀，这样的体验很特别，很开心。
2: 新疆托克逊县以一碗拌面为纽带打造文旅 IP， 带动餐饮旅游等产业增收。拌面品鉴现场人头攒动，面香四溢，一碗江湖面技争霸赛火热开赛，拉面师傅揉抻拉甩，面团瞬间化作粗细均匀的拉条子，炒锅旺火翻腾，羊肉时蔬翻炒入味，香气扑鼻。评委从拉面均匀度、出餐速度、口感、风味、创意搭配现场打分，围观群众驻足拍照，喝彩不断。
3: 通过我们本地的食材做不同的拌面，有过油肉拌面，有创新拌面，让更多的人尝到我们托克逊的美味。
2: 托克逊县凭借当地优质小麦、鲜嫩羊肉、清甜水质，打造当地文旅 IP， 持续擦亮地方美食品牌，带动餐饮旅游等产业增收。
4: 把美食季办成文旅消费季、民族团结季，让各族群众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共享发展成果。
2: 浙江文成县举办了一鱼多吃鱼宴烹饪大赛，五十多位本土农家乐餐饮能手同台竞技，一块儿去尝尝鲜。现场炉火升腾，香气扑鼻，炖、炸、蒸、炒轮番上阵，椒盐鱼骨、奶汤鱼头、剁椒鱼头、糖醋鱼尾等陆续出锅。这道翡翠飞云选取的是细嫩的鱼里脊，搭配新鲜萝卜秧熬制鱼羹，特点是整菜没有一根鱼刺，鱼肉鲜甜，野菜清香。
5: 一鱼多吃是从鱼头到鱼身、鱼骨、鱼尾全部利用起来，让游客能体验出整条鱼的口味，没有多余的浪费。
2: 假期出行要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报十一假期期间我国天气整体较好，利于出行。对于北方来说，十月二号开始会有一股弱冷空气逐渐东移，而对于南方来讲，未来三天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大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从十月五号开始，重庆、长沙、武汉、南京和上海都会逐渐转为晴或多云的天气，但整体气温不高。受冷空气影响，9月30号，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根河迎来降雪，雪花覆盖在额尔古纳湿地彩林草甸河畔上，秋色雪景吸引了不少游客。根河市也降下初雪，受降温影响，部分路段积雪结冰，气象部门提醒居民和游客出行留意路况，谨慎驾驶。中国气象局对我国九月天气情况进行盘点，总体来说，九月全国降水量偏少，华西秋雨偏晚，气温偏高。根据监测显示，九月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50.2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17.1%。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三个台风，较常年同期偏少。全国气温总体偏高，黄淮东部及云贵川局部温高雨少，气象干旱持续。从十月整体气候趋势看，东北东部、华南西部等区域气温偏低，其余大部接近常年或偏高。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南部等地降水偏多，部分区域偏多20%以上，局部偏多5到8%。内蒙古西部、陕北、宁夏北部等地降水偏少2到5%。我国华西地区秋雨已经持续一段时间，气象部门预计十月前期降水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东北部、华中西南部，降水量以中到大雨为主，后期降水范围仍较广，但总体强度减弱，西南地区东部有一次中雨量级过程。华西秋雨可能导致土壤过湿，出现烂秋雨现象，影响秋收和冬小麦播种，建议上述地区抓住降雨间歇抢收抢晒，并做好农田排涝。近期北京、河北等多地网友称自己碰到了一种黑红相间的小虫子，查询辨认之后确定是隐翅虫。隐翅虫是昆虫纲鞘翅目中一个很大的类群，其中毒隐翅虫属全球有622种，中国有近70种，在北京只有几种，主要是梭毒隐翅虫。梭毒隐翅虫体长7到9毫米左右，其标志性特征就是黑红两色，身体狭长，头尾与中部的前翅呈青黑色。
6: 全国的气温呢也在不断的上升，它适宜的那个生活的那个带从地区向北移了，它不是南方种类入侵，而是它的本身的分布的北扩。
2: 专家提醒，隐翅虫具有毒素，

0: 落在身上一定不要拍打或揉捏，应该选择吹落弹走抖落的方式把它赶走。一旦隐翅虫毒液接触皮肤，立即用清水或肥皂水持续冲洗。如果皮肤没有破溃，可以局部涂抹丁酸氢化可滴松或者康酸莫米松等激素类药膏。 一般几天以后，症状就会消退。如果已经出现了水泡甚至糜烂的症状，建议立即就医。近期，深圳海关查获多起违规携带濒危野生动物进境案。在广东深圳福田口岸，海关工作人员对进境游客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旅客走路姿势异常，随即进行查验。 经查，该名旅客腰腹部藏着六个用黑色丝袜包裹的团状物，逐一拆解后查获活体龟共15只。这些活体龟为四爪陆龟，属于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的物种。此外，在福田口岸海关工作人员在一名旅客裙子内紧身裤的裤腿处，发现用白色胶带缠绕固定且用袜子包裹的四爪陆龟19只、豹纹陆龟1只，均属于濒危野生动物。 目前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除了活体濒危野生动物，多地海关还在旅检基地等多渠道查获了濒危野生动物制品。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工作人员对入境航班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旅客的行李机检图像异常，
1: 可以看到行李箱内整齐叠放着一件 缝制有厚毛毡的皮章样的物品，将其展开之后，可以初步判断是熊类动物的皮章。皮章的长度大概是
0: 1.8米，净重大概是5.9千克。经鉴定，该皮章为棕熊皮，棕熊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除旅检渠道外，近期在江苏南京，海关工作人员对进境邮件开展查验时，查获2根动物牙齿。
2: 经鉴定，上述物品为金母牙，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列明的保护物种。
0: 海关提醒，根据相关规定，除合法持有允许进出口证明书，并按规定办理海关手续外，禁止贸易携带、邮寄濒危物种及制品进出境。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入秋后，随着气温下降，陕西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的大熊猫们生活作息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上午10点多，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全球唯一一只圈养的棕色大熊猫七仔正在外场悠闲的散步。工作人员说，秋季之后，昼夜温差变大，大熊猫的活跃度显著提升，白天活动时长明显增加，不再局限于清晨和傍晚时段。
3: 大熊猫属于西冷怕热的动物，它们在秋冬季节的活动量相比在夏天的话会提升到 30%到 50%的时间左右。
0: 保育员也会随季节调整圈养大熊猫的食谱。春夏时节，大熊猫偏爱鲜嫩多汁、易消化的竹笋。进入秋季，大熊猫对竹叶的采食量增大，竹子成为它们的主食。保育员还会搭配窝头、苹果、胡萝卜、南瓜等大熊猫喜爱的辅食和零食，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元素，保证大熊猫的健康成长。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秋收时节，大江南北处处是丰收的图景。在北方，河北丰宁马铃薯迎来收获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在南方云南元阳的梯田，稻农朋友们在忙着收割成熟的水稻，捕捉稻田鱼。 10月1号到5号，北方的丰宁与晴或多云的天气居多，而南方的元阳则以雨水天气居多。这种北晴南雨的天气格局，正是秋收天气的缩影。 预计10月1号，云南西部、贵州、湖南西部北部、湖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部分地区伴有强对流天气，不利作物收晒。秋收气象等级为次适宜或不适宜，而其余大部秋收区天气晴好，利于秋收开展。秋收气象等级为适宜。
5: 对于南方多地来说，不仅在10月1号有雨，预计一直到4号，四川南部、贵州、云南东北部、湖南北部、江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都可能有大到暴雨，部分农田土壤过湿。那这一带的朋友要及时疏通沟渠，排出积水，为机收作业创造适宜条件，以收获粮食做好烘干、通风、贮存，防止霉变降脂。好了，天气内容就是这样。
6: 无听话。 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晴8到22摄氏度，天津晴13到22度，广元阵雨转阴16到23度，黄南多云转小雨8到18度，突泉晴4到15度，遵义阵雨17到24度，安庆阴转小雨16到21度，中卫晴8到22度，林芝多云11到20度，张家界阴转小雨13到18度，烟台多云转晴13到21度，邢台晴11到22度，邯郸晴12到25度，淮南阴转多云14到18度，咸阳多云11到19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4到19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江畔湖滨，水网纵横。自古人多地少，先民如何破局？在太湖的淤滩上，挖出一条条河道，疏凿河道，将泥土堆高成堤，水与土分离，淤滩化作围田。堤上植桑，田中种稻，样塘养鱼，每一寸土地都被精打细算。河道流经之处，围田犹如棋盘蔓延生长。异曲同工的智慧也在江淮平原的沼泽地带登场。人们挖土堆垒，一座座垛状高田在水中隆起。垛田地势高，排水好，成为瓜果蔬菜的乐园。围田与垛田是人向水取地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创举，述说了千年记忆，孕育着明日未来。

岁月千年，以农为本的中国，总有一些人心系万家，默默耕耘；总有一些人用智慧和汗水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对面食的喜爱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浪漫和温暖，面香里是千家万户的烟火气，是土地与人最质朴的连结，而这一切源自一种看似平凡实则神奇的谷物——小麦。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小麦生产国和消费国。当金色的麦浪在神州大地上翻滚，中国人从吃饱饭到吃好饭的底气也回荡在广袤的田野之间。1950年，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把解决人民吃饭的问题作为头等大事。但也正在此时，一场大规模的调锈病袭来，横扫了中国小麦的主要产区。它来势汹汹，重创了超过1.5亿亩的小麦，造成减产60亿公斤，损失的粮食相当于当时1700万人一年的口粮。此后数年，调锈病成为危及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灾害。
2: 农民在地头上哭啊，周总理说，要想对付癌症一项来对付调锈病。
1: 他叫李振声，当时即将大学毕业，或许无人能料，这位曾经饱尝饥饿滋味、名不见经传的大学毕业生，将成为终结这场危难的关键人物。1931年，李振声出生在山东淄博。17岁那年，当李振声为求生计辗转至济南，无意间看到山东省立农学院招生简章上印着的提供食宿时，他暗淡的人生中被照进了一束实实在在的光。一碗饱饭就这样悄然推开了他走向农业科学的大门。
3: 他吃了这个国家的饭，他就一定要为农民做点事情，要为国家做点事情，一直就是这样子的。
1: 1956年，已经在中国科学院遗传选种实验馆工作5年的李振声，响应国家支援大西北建设新农业号召，踏上了西行的列车，目的地是陕西杨凌。
2: 在火车开动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地唱起了一首歌：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就是虽有留恋之情，但你是要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
1: 在彼时资源匮乏的大西北，李振声和同伴首先面对的就是如何运用所学的知识抗击仍在肆虐的调锈病。农业科学必须打赢这场不能后退的战争。这里是位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东南角的一片神秘之地，防空洞在地下长达2公里，里面是很多个面积5平方米左右的窑洞改造成的实验室。实验室内恒温恒湿，至今仍是研究攻克调锈病的前沿阵地。这些金黄色的小颗粒就是调锈病的下孢子，他们在这里被一代代培养研究。60多年前，青年李振声日复一日地面对这些致命的金色粉末，借助他曾经钻研过牧草种植的独特经历，迸发出了非凡的智慧。
2: 野草在自然界没人去管它，寒冷来了它要去适应，干旱来了它要去适应，病害来了它要去适应，

0: 虫害来了，它要去适应。自然界实际上是给我们保存了一个非常好的基因库。
1: 何不向大自然中的生存强者野草借份力量？
0: 有可能成功，但是没把握。就有可能和有把握是两回事。
1: 经过对800余种牧草系统的搜集与鉴定，李振生的攻关方向清晰起来。利用远缘杂交，将抗病性极强的野生长穗野麦草的抗条锈病基因导入小麦。这在国际上曾有尝试，但因杂交不亲和、后代不育等世界性难题，始终未能获得成功。其难度被誉为让猫和老虎结婚生孩子。没有先例，便要成为先例。这个当时在科学界不被看好的课题，成为那时李振生工作和生活的全部。
2: 这是个小两层，他们家在2楼。这是那个李院士和夫人的住的房子，这边放了一个床，然后这儿呢放了一个3斗桌。这个柜子呢，就是一家5口人的全部家当就在这个柜子里，再没有别的任何东西。
1: 李振生把仅有的一张桌子让给爱人使用，
2: 他呢就窝在这个小方凳，就这样坐在这个，就在这个椅子上来工作。
1: 长期高强度的翻译与研究，甚至一度让他的眼睛失明。
3: 睡不着觉啊，到时候瞳孔都放大了，眼睛就看不见了。当时后来我妈妈就说的，你口述我帮你写行不行。
1: 这座小楼是当时李振生经常光顾的图书馆。在图书馆的半地下1层是鲜有人质的外文书库，收藏着世界各地最新的农业期刊。1962年的一个下午，李振生埋首书堆，苦苦寻觅破解条锈病的线索。他全神贯注地查阅、记录、翻译。
2: 下班的时候呢，图书馆管理员就会喊：“啊，有人没有？有人没有？”李老师呢，他在这个库里边，他太专心了。这个你们可以看，没有座位，他就拿一本书坐到地上，就靠着这个。就是全神贯注，这个夜幕降临了，慢慢这个感觉环境不一样了，这才一抬头一看，全黑了。他就在这悄悄的，就待了一夜。
1: 下班后的图书馆人去楼空，为了不打扰别人，李振生决定自己待一晚上，还借助随身携带的手电筒，又看了不少书。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4: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

0: 的云天画，世界的云天画。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口数量和粮食需求双双激增，而小麦作为主粮之一，亩产却仅为两三百斤，条锈病依然猖獗蔓延。这一张张情报无不催促着李振声加快脚步。在追求小麦高产抗病的漫长道路上，当时的科学家们如同在藏宝库中摸黑与探索的寻宝人。没有捷径，唯有依靠最原始的方法，数以万次的人工授粉杂交试验，日复一日的田间记录比对筛选。位于杨凌关村的这三十亩田，是李振声当年在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究所早期的一块试验田。
1: 当年就这么一块地，报了个大冷门，是吧？啊，震惊世界的。
0: 这块不起眼的地里，到底发生了什么？1973年从9月开始，连续多天阴雨，对即将秋播的小麦是巨大考验。田埂边，李振声与刚毕业的助手周汉平发生了一场争吵。
1: 叫我出来站着了，冒着雨站着淋雨，给我把我，反正我训得很厉害。
0: 当时刚毕业的周汉平就想着，既然雨下这么大，就要快点完成任务。对每一粒种子间的距离把握得没那么好。
2: 你必须在很严格的条件之下，然后才能看到遗传上的差异。
0: 第二天，李振声没有再多说什么。当周汉平回到座位，发现桌上有一张字条。科学有险阻，贵在勇登攀。
1: 这句话我一直把它放在我的玻璃板上，不仅教我做事，还要指导我如何做人。
2: 有一次非常严格，以后他就不敢了。
0: 此后，周汉平成了李振声得力的助手。自然条件下，长穗野麦草比小麦晚开花两个月。为了让它们邂逅，李振声带领团队采取了人工干预手段。先是每五天播种一批小麦，让小麦分批梯次开花，做好准备。再搭建简易温棚，通过人工补光和增温，促进野麦草提前开花，与小麦成功会面。随后，争分夺秒的人工杂交开始了。每一粒都是他们心血的结晶，如金子般珍贵。
3: 就是在这个后代中呢，它是变异呢，它是很丰富的，它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材料出来。那么这个材料呢，就是咱们育种的一个基础。啊，这个高度呢，就接近于咱们这个小麦了。看这个穗形呢，也是越来越像小麦了。
0: 1979年，小眼六号小麦新品种正式诞生。它以长穗野麦草为亲本，携带高产、抗病、优质、广式等优异性状，为饱受条锈病折磨的麦田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4: 它把我们的小麦的品质提高了一个台阶，把我们的抗病性提高了一个台阶。
0: 1983年，条锈病再度爆发。当其他小麦品种纷纷受到侵染倒伏病残时，小眼六号却屹立不倒，抵抗住了病害侵袭，彻底遏制了条锈病对小麦生产的威胁。
5: 小眼六号一出来，这个呀，发现这个品种咋这样这么好的，别的是数百斤，这个小眼六号一下子都六七百斤了。这
0: 要吃面种小眼的农谚响彻陕西麦区，杨凌甚至出现了一条以小眼命名的道路。
1: 谁还给念了一首打

0: 游诗，自古齐鲁出精英，今朝科兴李振声，啊，神农能降苍生雨，一粒燕麦变山形。
1: 在中国的大地上，更多的地方种上了高产抗病的小眼六号小麦，开创小麦远源杂交育种大面积推广的先河。为此，李振声和他的科研团队获得了国家科技发明一等奖。小眼六号等品种的杂交繁育虽然成功，但花费的时间是常规育种的三倍。善于思考的李振声把探索的脚步迈向了植物遗传育种领域更为便捷的一条路径。如何能让杂交育种从大海捞针变成按图索骥？
2: 这个穗子上所有的种子全部是蓝颜色的。
1: 就是这个蓝色的籽粒为他小麦育种研究找到了新的线索。他创建的蓝粒系统如同给小麦的染色体装上了可视化条形码，科学家无需复杂的仪器，通过颜色就能直接筛选出理想的育种材料。四种颜色的小麦籽粒，深蓝色代表正常，浅蓝色和中蓝色代表缺失一条染色体，白色代表两条相关染色体全部缺失。
3: 牛顿那个发现那个苹果砸到他身上后，砸的人很多呀，别人都没想到这个，他就想到这个万有引力了。蓝粒那也一样，蓝粒它剂量相应，好多人都科学家都知道，那个单体也大家也都知道，但是没把那个蓝粒要标记到单体上。创新思维这种，我就五体投地。
1: 蓝粒单体小麦系统的原创成果，扩大了中国在植物遗传学界的影响，为染色体工程育种树立了崭新的里程碑，也让中国小麦育种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1986年，第一届国际植物染色体工程学术会议在西安召开了。来自15个国家的100多位专家参加了这次盛会。
4: 在西安开的话，这还是头一次，对大家的鼓励也很大，因为话你看外宾话也很重视的，
3: 在世界上的这个地位那一下提升得非常，让外国专家都知道，哎，中国做远洋杂交的有这么多人，而且成绩还这么大，贡献这么大。
1: 就在李振声的小麦育种工作如火如荼之时，一份记录着上世纪80年代前后他工作重心转移的报告，也记录了他从专注科研到承担国家战略任务的转型。报告中写道，1979年直接从事科研工作时间为60天，和每周1/6多一点。1980年直接从事科研工作时间为53天，刚刚1/6。1981年1至6月底直接从事科研工作时间为33天半。这一串串数字表明，他躬身于麦田的时光在逐年减少，而他的工作类别与承担的使命正悄然增加。当国家赋予了李振声更多信任与责任时，他将目光投向了农业宏观战略研究上，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旋律再一次在他心中回响。1987年，李振声被调回北京。这一次，他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身份提出并打响了以治理黄淮海中低产田为主的农业战役，向广袤而贫瘠的土地要粮食。黄淮海地区是中国粮食核心产区之一，上世纪80年代前，这里大部分土地长期处于中低产状态，但小麦种植的面积约占全国的70%，因此提高黄淮海地区小麦亩产量

0: 对我国粮食总产量的提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1987年，李振声带领中国科学院400余名科技人员运用农业综合增产技术，对黄淮海平原中低产田进行大规模改造和治理，正式打响了农业科技领域的黄淮海战役。
1: 经过六年两期的治理，全国粮食就达到了9000亿斤，黄淮海地区增加的粮食是 504.8 亿斤。
0: 2011年，李振声提出建设渤海粮仓，综合运用农业科技，提升环渤海低平原粮食生产能力。
2: 4000万亩的种地产田，加上1000万亩的盐碱黄地，一共是5000万亩。在这样情况下，最后算了一下，我们能够增产110亿斤粮食。
0: 郑奇是李振声在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中亲手培养的学生之一。他肩上肩负的是薪火相传的使命，目标是选出更适合盐碱地的强者，向着中度盐碱地育种这一更棘手的领域进军。李振声是他坚实的后盾，始终关注着他的研究。当郑奇因难题而烦恼时，他挥毫写下“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赠予他。
3: 你不是原来欣赏的是这个“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吗？当时我特别的惊讶，我都有点忘却了这件事情，但是呢，他却记得，而且他还能用这样的话来激励我吧。当时让我就特别的感动。
0: 这句诗成了郑奇在科研陷入僵局时最强的精神支撑。他带领团队利用老师开创的远源杂交技术和现代分子标记手段，从海量后代中反复筛选，最终培育出了小眼155，在典型的滨海盐碱地上大面积示范，亩产466公斤，将老师的蓝图变成了沉甸甸的现实。经过多年的发展，小眼六号衍生出近80个优良品种，累计推广面积超过3亿亩，增产小麦超过150亿斤，在中国小麦育种史上写下了新的传奇。在李振声奋斗了30多年的这片土地上，矗立着中华民族农耕始祖后稷的雕像。相传4000多年以前，他指导人们播种庄稼，给予百姓丰衣足食。今天，播种者李振声再次将科学的种子根植沃土，以自己的方式回答着后稷同样的命题，让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再也没有饥饿，让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养活自己，养好自己。2024年9月13日，李振声被授予国家最高荣誉——共和国勋章。小麦熟过一茬又一茬，它培育的种子撒遍中国大地。他点燃的科研之火正由一代代同行者接续，他爱国求实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如今95岁的李振声先生正在北京安静疗养，我们未曾打扰，只默默祈愿，愿先生康健，岁月长安。
1: 对我来说，我已经把我的年华献给了我们伟大祖国的黄土地。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色以天然，肉自醇香，龙源鲜果，通达天下。从田间到餐桌的守护，四川台沃乡食品有限公司。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边塞情怀，黑土甄选，虎林大米。登四川牛背山，品迎京鱼子酱。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青砖铺就大国企业，千秋热血染成中华特色，长城上国旗下的新生，汇成献给新中国77周年华诞的深情礼赞。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贺年节，敬请期待。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北纬30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出口小风。

茶又钟奇，浓禅好，田园栖居地，舒心康养，安享晚年。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春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6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哇，
1: 撕一个不过瘾，
2: 对，
3: 你想干嘛？
1: 把这六个都撕了，我们就佩服。
3: 头顶头倒立，哇！
1: 加油啊，加油！
3: 准备开始摘苹果，
1: 邢台苹果，
3: 差一点点。现场风有些大，这个番茄一直在舞动。
1: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来，高度15米，看看周伟老师能不能完成啊？
5: 周老师加油！
3: 哇，

0: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6》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啊，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将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齐聚河北邢台清风楼前，他们将在这里啊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乡土文化能人一展风采，有机会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
1: 我们来了！
0: 丰收处处是舞台，
2: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今天我们相聚在河北邢台，这里是百泉之城，邢窑故里，千年窑火生生不息，百泉富有。

0: 台，就扎根在这活力迸发又底蕴深厚的行香沃土之上。
1: 我身后的这座清风楼啊，是北望巍巍太行，南看悠悠百泉，屹立千年风云，见证无数奇迹。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座千年古城前啊，又要见证一场场的丰收奇迹，璀璨绽放。
0: 各位丰收推荐官准备好了吗？
1: 我和包老师，哎，我们就自成一对。
0: 哎，那我们两个一对啊，闲言少叙，比拼上见真章。本场比拼规则，节目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呢，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呢，还将获得邢台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那么今天的竞演正式开始，我们要推荐的这组选手啊，可以说是一招一式尽显燕赵大地的独特魅力。
1: 那我们这组选手啊，来自秀北湘西，哎，用经典的绝活展示民间技艺。
2: 这个种粉我整整顶了40年，如今交到情人手里，我盼着这门手艺能在你们手里大放异彩，
3: 希望你们把种粉传承下去，有没有信心？
4: 有。
5: 我们是来自邢台的种番队，从师傅手中接过了顶了40多年的种番。这根番啊，藏着师傅半生的汗水与坚守，更承载着邢台百年民俗。前辈们坚守的技艺，如今交到了我们年轻一辈的手上。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我们要拿出最好的状态，不负老一辈的期望，稳稳将这项技艺代代传承下去。
4: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6: 场地中间这位是我的师傅杨洪涛，我跟着他学习杂技已经有5年了。师傅身怀各类绝活，我也要成为像他一样厉害的人。练功摔跤是常事，好在师傅处处护着我们，再苦我也要坚持。师傅常说，练好技艺独立登台，凭手艺立身，把杂技好好传承下去。
7: 为了丰收集结号，所以我们要更要努力的练习，有没有信心？
0: 请介绍一下带来的丰收特产。
8: 今天带来的家乡特产呢，是我们邢台临城的薄皮核桃。临城又被称为中国薄皮核桃之乡，手捏即开，果仁饱满。我们邢台的南河金米也是非常的粘稠好喝。俗话说得好，一般小米分头走，南河小米手拉手。
9: 我们是来自张家界的，我们带来了张家界的梅茶。
10: 茶叶表层涂着天然植物蛋白霜，白霜是黄酮类物质，也是梅茶核心营养物质。白霜越多越均匀，茶叶品质越好。
9: 还有湘西的腊肉。
0: 好，那么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这是我国独有的民俗文化庆典，是国家级非遗，彰显我们的文化自信。

0: 我们经常呢会在各种庆典当中啊，民间的庙会当中看到中幡的身影。
1: 是，
0: 只要它一出现，哎，我们就觉得这丰收味儿啊，还有这个喜庆味儿就出来了。

0: 真的是酣畅淋漓，
1: 哎，
0: 看得我是大呼过瘾啊。哎，咱们这个中翻到底它奇绝在哪儿呢？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2: 技巧分为多种，有头顶翻，有肘接翻，有肩接翻。不光是传统的技巧，还融合了当代的文化，比如说武术、京剧多元素的融合。
1: 这中翻呢是上百个招数啊，分这个不同等级的难度，咱们得拿出真功夫啊，见真章。
3: 你就告诉我你们想干嘛？怎么？
1: 我布了个阵，布阵，这是我精心挑选的啊。这一到九呢，它依次是按照咱们中翻的这个招式的等级来布置的。这九个里边呢，咱就选，选完之后呢，咱们考验考验他们的真功夫，
0: 明白？
1: 怎么样？好不好？
4: 我刚才摸了一下笔，我觉得咱们得慎重。
3: 我感觉他们那上面写的那词儿啊，有点
2: 难了是吧？
3: 有点过分了吧？
0: 那敢不敢吧？
5: 敢，没事，大哥，没事。
2: 那咱就接受，敢。
3: 这就是我们燕赵儿女的豪情啊！
0: 这样吧，大家想看几号难度的？几号？
6: 五号。
0: 五号，哎，我觉得可以。咱看看这个中间的难度是什么啊？叫足尖连续颠翻。
5: 大哥，这行吗？
2: 可以，我们挑战一下。
3: 这个真的是难度极高的，这个平衡很难把握。
0: 对，
3: 脚尖它的那个着力点非常小，然后同时呢，这个翻又很重又很高。
0: 今天呢，太阳又很足，
2: 还有风。
3: 六七八九，哦，太棒了，太棒了，张老师太强了！
0: 来过好难关，从此无难关。这样吧，朋友们，再高难度的，想看不想看？想看吗？
3: 我觉得你们愈发的坏心眼了。
1: 观众朋友们就想看看精彩的节目，
0: 就是八号难度给大家看看啊！
5: 他抽完了，
0: 四人依次。头传头抛接，
3: 这个发力点在哪儿？能把翻给抛起来？
0: 咱们看看张老师他们团队是怎么表演的。
3: 开始头顶头抛接中翻，
7: 有风啊！
3: 而且四人是通过头顶抛接，中间不能用手，所以你看用头顶就这个力量把它顶起来之后呢，抛给他的队友，一鼓作气。绝对的实力啊，
5: 太棒了，
0: 哥！
1: 哎，
0: 我看要不出杀手锏，弄不了他了。
1: 那咱就上九号。
0: 张，
5: 你俩甭那么表演了，你们就奔着九号来的，你们就是。
1: 大抛跨越接翻，
2: 这个大抛接翻，这是近三年新创作的一个技巧。前面有个小伙伴把帆抛起来越过中间的几位演员或者咱们嘉宾朋友们，然后用头顶去接着帆。
0: 那张大哥，现在你们这团队能隔几个人接？
2: 保守说的话六到八位。
3: 他俩必须得在这个架
0: 上，
5: 是不是？什么让他们俩站里边？
0: 嘉宝，我们同意我们俩参加，但是你们队孙超跟咱们一起好不好？
2: 好嘞，好。
3: 就算台上都加上，我们人还不够，我们还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来互动体验一下哈。
5: 来来来
0: 来，两位女士，两位女士，
5: 来 来, 来，
0: 咱们先来这六个的。
5: 给家打电话了吗？说在这儿就参加这种节目。啊，好，买保险了是吧？好嘞，好。
0: 大哥，我看您啊个儿高，我觉得您应该没啥问题。您站最后一个咋样？
8: 哦，我觉得不怎么样。
3: 好直接呀、
0: 啊。行，我站最后一个，我贴他近点。
2: 好了吗？准备。

0: 刚才张大哥说的意思是六到八位，对不对？啊，
1: 哎，等会儿你什么意思？
0: 刚才我们只是六个人啊，
2: 没事没事，
0: 我那个
3: 差两个，
0: 把他加上
2: 啊。还有哪位观众朋友们想参与啊？
0: 不用不用，看他一块参与怎么样，朋友们？
2: 哎呀，好可惜呀、啊！
0: 张大哥，有没有飞跃九个人的案例？
3: 那咱们就现场挑战一下。
0: 太好了，好了，
1: 来，挑战啊！九个人，九个人
2: 想参与，观众上来了。
4: 咱们现在突破十位行不行？
3: 那个取决于咱们现场的朋友们的掌声热不热烈。
4: 十位行不行？
0: 来吧，涛，来来来
2: 来，
0: 来
2: 呀，
0: 来呀，你就最后一个，来来来。
2: 我妈跟我说，就是参加节目不是这样。
0: 好，来来，我们站好了，
3: 来准备。
1: 目测一下啊，这个大概有十米的距离，现在现场风有些大，我们能看到这个帆旗一直在舞动。
3: 因为今天有风啊，如果说确实有失误，请大家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好吗？各位
0: 观众，等会儿还有失误啊？
3: 没有没有，您放心您放心。
1: 我们现场风大到就是后面的帆已经几乎被吹倒了。张老师说，
3: 各位咱们
1: 队员换一个方向，
2: 换方向，我第一个呀，
1: 你在哪儿你都是最后一个。
3: 好了，准备
1: 加油。抛的距离上差了一点点，没关系没关系，调整一下，因为他刚才已经抛接了几轮了，所以其实对他的体力啊都会有消耗。
5: 加到了十个人，对我平时的训练来说距离稍微远了一点，再加上今天现场的风面冲前，都感觉那个风是从后往前刮的。
1: 这个挑战对于抛中帆的那个队员的考验很大，

0: 咱问问刚才上来的观众，你害怕吗？
1: 不害怕，因为我觉得咱们的师傅们都非常厉害啊，基础非常高超，点赞。
2: 好，谢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太勇敢了。
3: 张大哥，这团队确实有水平。
2: 想问问您，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4: 我希望我们能把我们邢台的中帆，我们当地的文化记忆展示出去，展示我们邢乡的文化魅力。
2: 我们也期待更多这样的乡土文化瑰宝能够在传承与发展中，在广阔的天地里持续绽放光彩。谢谢张老师和您的团队。
3: 对，你们节目确实强，但是我们的
5: 更强。
3: 对，更强。

0: 人体跳绳，
1: 这真是颠覆我们的想象啊！

0: 啥意思？俩人要一起上吗？
1: 双人的晃梯吗？这我还是第一次见，通常都是一个人晃梯。哇，双人晃梯！哎，难道还要再加一个人吗？
2: 哎呦，这小女生真厉害，
3: 有劲儿啊！
2: 这都是男生的活儿、啊。
1: 这怎么把它放上去呢？哇！哎呦，高难度的托举在晃梯之上完成，现在是三个人。
2: 哎呀，我不得不说，咱们队的这个节目太精彩了，
3: 太帅了！这是哪个队这么强悍？
2: 真是。
1: 现在看起来应该是整个表演当中最年轻的一位队员，爬到了这个梯子之上啊。
3: 这是要三人晃梯。
1: 这个难度太高了，因为跟刚才不一样，刚才是先上到梯子上，然后再往上加人，现在是在地面上加好人之后，三个人上到晃梯上。

0: 起来吗？
1: 哎呦，你看，哎呀，还往上，哇，
2: 哎呀，哇，
0: 大家可以以清风楼做一个见证，现在的这个高度
3: 得有将近10米了。太阳大哥的表演好不好看？刺激不刺激？哎，杨大哥他除了是咱们张家界湘西艺术团的团长，而且呢，杨大哥是免费教了很多乡村的孩子练习杂技。
0: 您为什么选择免费教乡村孩子们练杂技呢？
4: 有些学生家庭很困难，我教他学一技之长，也没指望多出名，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2: 真不简单啊！不光教的好，他这些学生们练的也好。
3: 超，你不老说吗？我的人生想站得更高一点，
1: 对，
3: 我想看到更远的方向。
1: 对，我听过他说。
2: 你看我日记了
3: 啊？是吧？今天你的机会就来了，我们杨大哥在这儿，让你往更远的地方看一看。
1: 对，让你站得高一点，
2: 就是看我能不能爬上去呗，是这意思吧？
3: 应该差不多
2: 啊。那我上去了啊。
3: 对。把住了，超，把住了，
1: 两个腿必须
3: 把住了，把住了，别害怕啊，把住了。
1: 哎，你坐下，哎，你不坐我们撤梯子了啊。
3: 把住了，
0: 这真是给我们忽悠上去了啊。杨大哥，您想好了，他很明显比刚才那几位队员重啊。
3: 试一下，
0: 大哥说没事，试一下。
2: 哥，别整了，你赢了，哥。
3: 好，孙超说没事，来上。
0: 不能了，
3: 行了，
0: 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你出难题呀、啊！
2: 大哥，别，我给你出题了，您有没有什么绝技？
4: 我为了凤凰舞台也做了几个月的准备，我和我徒弟一起头对头。
0: 先是头顶头倒立。
3: 我觉得光走下来这真的是很难，而且两个人是不扶着的。哇，加油啊，加油。

0: 准备开始摘苹果，加油！
1: 邢台苹果是又香又脆又甜，低的是由杨大哥摘，高的是由他的学生来摘。杨大哥，我这边也有，
0: 差一点点。好，抓到苹果了。
1: 好，厉害厉害。
0: 了，
1: 加油！
0: 头顶头倒立摘苹果，
2: 行了，大哥够吃了，就这仨就行了。
1: 来，
2: 成功，成功！
1: 挑战成功，成功摘了三个苹果，
3: 真厉害，真厉害！我就觉得这个头顶头啊，太厉害了。
4: 嗯，
3: 刚才那个晃踢更好
1: 啊。
3: 哎，你说这俩能不能说结合在一起呀、啊？
1: 他是把笋放在小车上
4: 啊，
1: 推笋推坏了，这能结合在一块儿吗？杨大哥，
5: 咱们也拼一把。
0: 加油，杨大哥！
1: 大哥，我们要求不多啊，只要站在这个晃踢上完成5秒，咱们就算成功。

0: 平时这次杨大哥呢来到邢台呀、家里面呢有很多孩子在守候着，这些孩子不能来，但是他们有很多心里话想对杨大哥表达。
1: 虽然我来的不久，但是在您的细心教导下，我学会了很多，懂了很多，
2: 让我从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懵懂少年成为了一个专业的演员。
3: 跟着你学习杂技已经有十多年了，现在我也能独立登台演出了，还能帮助家里改善生活条件了。
1: 师傅，谢谢您的悉心教导，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和厚爱的。
4: 说得太好了，刚才我跟杨大哥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十年前托举着他的徒弟，这位徒弟完成这样的表演，十年之后他再一次托起他的徒弟完成了这个表演，还是这位徒弟。十年的时间，师生情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而且更加的浓烈。而且十年前师父能把你稳稳地托举起来，十年之后他依旧可以，真的让我们觉得特别的特别的感动啊。
0: 是
4: 杨大哥，如果您和您的团队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5: 我就是想让孩子们能登上丰晚的舞台，让更多的人了解乡村的杂技，也用我们的技艺为家乡宣传。
4: 期待你们能够在丰收的舞台上大展风采。
0: 好，
5: 谢谢，谢谢大家。
0: 那接下来呢，我们队要推荐的节目啊，它可以说是凭借一身硬功夫圈粉无数。
4: 哎，那我们要推荐的节目可以说是用手影来演绎。

0: 幻想，用指尖光影勾勒山河。
1: Hello， 朋友大家好，我叫王玉昭，来自河北保定，
2: 展示咱们男人的力量。
1: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那个蹦蹦蹦，那个蹦蹦蹦，那个蹦蹦蹦，那个蹦蹦蹦，那个蹦。
3: 锦衣，最近看你挺忙啊。
4: 对啊，丰收集结号邀请我参加节目，这几天正准备新的表演呢。
3: 太好了，又能看到你的表演了，加油！
4: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0: 集结号，先介绍一下家乡特产。
5: 我带来的是来自北京大兴庞果庄西瓜，
6: 西瓜皮薄如纸，瓤脆多汁，以沙甜脆著称。
1: 我来自河北保定，带给大家的是来自家乡的土豆。
7: 哎，那来到丰收集结号，你们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呢？
5: 我表演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手影戏跟手指舞的表演。
1: 我表演的是地灵，
0: 非常期待。那么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7: 那我们一上来呀、就先能人亮亮相啊。接下来我身边的王大哥呢，他要用手掌手肘来去击碎面前的这个实心砖，一共是40块砖，我们在1分钟之内要把它全部击碎。来，咱们倒计时开始。
0: 斩断了两个，
7: 借力打力，哦，手肘，哇，
5: 哇，我的妈，
0: 一手给它劈断了，太强了，
7: 不光是上面坏了，下面也碎了啊。

继续啊，我们的时间正在流逝，加油。

0: 真力量感。哎
1: 呀，哇，厉害！还有最后的15秒，加油！加油！还有最后的10秒钟，10、9、8、7、6、5、4、3，好！
2: 对了，对了，对了，对。
0: 感受到绝对的力量压制，
1: 来看看这后头，
0: 所有的砖块全部劈断，
2: 这都实心砖啊！
1: 看看这个手肘，
2: 真不简单，赶我小腿粗了，这胳膊。
1: 王大哥的表演是不是非常精彩？
0: 确实被震惊到了。
1: 刚才王大哥只是算热身运动，
0: 还是热身，
1: 微微出汗，完全感觉没发力呢。
0: 我俩都不敢提挑战，我怕我们变成砖头那个碎的程度。
3: 我们宇昭兄弟的独门绝技，绑带逃脱。绑带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用的这个啊，来，超你来，来，
2: 干什么干啥？
3: 你把手指给我。哎，对对对，
2: 对吧？
3: 你把手给。
2: 对啊。啊，我明白，就这意思，套在手上是这意思吧？
1: 对。啊，
2: 哥哥，
3: 套上了。
1: 超，啊，你可以睁开了，来。
0: 你说你那么听话干啥？
2: 我没寻思说是这种环节呀。
0: 他找你能有啥好事？
4: 谁给解开呀？
1: 你使劲，你不说行吗？
2: 嗯。大宝，
3: 别使劲啊！我勒得挺死的，我俩
2: 越勒越紧，你拽这头啊！
0: 不是，我没有经验呢，我以为这是帮你解开。

0: 看我们王大哥怎么投毒。
1: 我为啥呀？
0: 我们看完了就给你解开了。
2: 孙超同学呢，上面呢绑了一根绑带，但是呢，玉昭同学不是这样的。我们玉昭兄弟啊，待会儿绑20个绑带，然后呢，绑在胳膊那肉瞬间啪，绑带全部断裂，
0: 一根绑带都不留。
1: 你别20了啊！你20能行吗？我都系上了40吧。
3: 40根吗？
0: 啊，40根，
3: 有点难度啊，挑战一下极限，好吗？
0: 好，来，我们上绑带。以前我们看了好多这种魔术的节目哈，很多魔术呢，这种束缚它都是有机关的啊，这些机关呢，他们是能快速打开，而我们王大哥绑的这个是完全没有任何机关，靠纯力量来挣脱。
4: 我看现在啊，两条胳膊上啊已经扎满了，而且他在说要全部给它收紧，

0: 但是有很多地方已经勒红了。哇，我说实话，我看着有点心疼，这勒得青筋暴起的。
1: 来吧，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来，我们倒数3秒钟，3

0: 个莱特眼，你看看，
1: 你看这个勒痕，这个地方都已经勒紫了。
0: 天哪，
2: 真有剪子，给我剪开。
0: 确实蹬不开，来吧，那个由我们的工作人员拿把剪子。
1: 你别动啊，那个来了，
2: 哎，
1: 你别躲啊。
2: 你明显是温柔来的。
1: 不是，你别躲，别躲，别躲。
2: 好。
0: 刚才呀，其实我们见了王大哥很多厉害的项目，但我要告诉你们，这只是王大哥的开胃小菜。真正展现王大哥的实力啊，在咱们这一方舞台是盛不下。接下来王大哥呀，要在更宽阔的地方有更升级的挑战。
3: 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共同见证的是大力士的终极挑战。那么要挑战的是什么呢？
4: 今天我要挑战拉到后面的公交车，然后再上20个人拉出10米远的距离。
3: 这个公交车大概是11吨的重量，它是为邢州古城旅游专线提供的惠民公交车。公交车上20名村民朋友，加起来大概是13吨的这样一个重量。是用什么地方拉动这个？
4: 用肩，用手臂。
3: 之前拉动的重量的极限大概是多少？
4: 也就90吨左右。哈。
3: 那您的把握大概有多少啊？
4: 我感觉够呛，但是我。挑战一下自己吧，
3: 挑战自己。那现在我们的村民朋友们已经都上到公交车上了，你们可以向我们挥挥手。来，我们车上的乡亲们，你们觉得今天玉昭能挑战成功吗？
5: 欢迎大家，加油！
3: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觉得他能挑战成功。那么到底能不能行？咱们一起眼见为实。距离的数字从1到10，如果拉开10米远的距离就是挑战成功。加油
5: 加油加油加油，
3: 这绝对是终极挑战。现在他好像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因为之前他已经完成了多轮挑战，消耗了大量的体力了。加油宇宙，完成一半了，加油。我们能看到其实这个绳子已经把他的手勒红了，绳子被压住了，对吗？所以呢，我们的挑战啊，就是冲。

0: 满了不确定性。
1: 这个绳子卷到轮毂里了，心想完了，这肯定成功不了了，感觉难度又增加了很多。
2: 能成功，必须的，绝对能成功。
3: 我看着有点悬，这么大的车这么重，看他体格还差点。
0: 来，我们调整一下，要拉动10米远的距离，不仅需要爆发力，还有强大的拉力。
2: 走，
0: 我再一次拉动了。
4: 哎，有重量啊，有重量，真棒，小伙子。
0: 现在的速度明显比刚才快了，加油，玉章。马上就要到达10米，一鼓作气。
1: 我已经竭尽全力了，突破极限了，我要变得更强。
0: 让我们祝贺玉昭挑战成功！
5: 太震撼了！哎呦，
6: 真厉害！
5: 那么，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7: 如果能登上丰满，我将用我的表演鼓舞更多的年轻人。到时候我就不拉公交车了，我就拉一车特产送给大家。
5: 我们也期待您带着记忆和梦想，能在丰收的舞台上展现乡土文化能人的强大力量。谢谢。
8: 家宝，我们推荐的这个力量，你们服不服？
5: 他们展现的是力，我们可以展现美呀。我的能人已经在美景当中等待着大家了。

0: 好，真的是太有新意了，这一影一景是相得益彰啊。接下来我们就请王锦一来到现场，欢迎锦一。
1: 跟大家聊聊你的学艺之路呗。
2: 练了16年的街舞嘛，然后后来就开始学习手指舞，又练习了12年。最后呢，我想形成自己的风格，我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手影戏，我发现哎，都是用双手玩出来的艺术，我觉得我也行，我就试了一下，然后把这3种结合在一起，变成了这个大家看到的手影舞。之前呢，就是参加世界手指舞大赛，然后我是代表中国呢，获得了全球8强的成绩。哇。
3: 你那个短视频呢，我刷到过，他那个短视频点击还特别高。
0: 您的短视频的最高的这个播放量能达到多少？
2: 有一条最高达到了5.5亿。

0: 真厉害，
1: 真棒。
2: 那很多朋友比较好奇的是，创作灵感是源自于哪里呢？
3: 大多数都来源于我小时候看到的一些电视剧啊、动画片啊，再加上我爸我妈老给我一些就是他们那年代的那种想法，给我很多创作艺术的那种灵感吧。然后我就把那些想法呢融合到一起，然后编排出了很多创新的作品。
2: 大家看完了之后，可能大家也想学一学，
3: 嗯
2: 啊，就是能不能也教教我们？
3: 哎，可以，对着这影子正好可以教一个。
0: 哦，
3: 来，那咱们先教老师们一个小兔子吧。
0: 好，
3: 双手捏实以后呢，然后把这个中指立起来，变成一小兔子的头，然后再加上手，变成它的腿，就可以变成一小兔子感觉。
2: 我感觉我这兔子腿有点短。
3: 这大概是一小兔子。然后我们教大家一个小猫咪吧，大拇指跟小拇指立起来，我们的右手贴在这块，小拇指立起来变成它尾巴，哎，这一只猫，
0: 哎呀，
3: 哎，
4: 我这个可以，
3: 哎，挺像的，挺像的，还可以让它走，
2: 哇，好看，精彩，有趣。
0: 来，接下来展示这段呢，是在网上点击率特别高的一段表演。
5: 石汤，石汤，石汤，
2: 就是
5: 汤。我们的朋友偶像
2: 哦，火轮，
5: 哎，是他，
2: 林坤圈，
5: 上英雄，
6: 太好看了，
2: 惟妙惟肖啊，好灵活呀。这是怎么做到的？就通过手指就能展现的惟妙惟肖啊。
0: 这哪吒太像了啊，
7: 真好看，
5: 跟我一般高，有时他，
2: 而且我觉得太有趣了，好玩，好看，精彩。那其实呢，今天锦衣啊来到我们丰收集结号的现场，还准备了更精彩的表演。
3: 哎，对，我跟我的朋友小兰一起表演一段双人手指舞。
2: 灵动自如，而且他们两个特别有默契，感觉像镜像一般。
0: 对，
2: 手指好灵活呀！还有每个人的精彩的 solo 部分展现，
0: 哇
2: 哇，看得我们是目不暇接呀！
0: 哇，太帅了，太帅了！
2: 好，来锦衣的一段 solo。哇！问一下锦衣啊，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3: 通过自媒体的平台，然后拍摄出更多精彩的作品，给更多人看到，然后让中国的非遗、中国的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2: 说得太好了，当非遗遇上潮流，我们也期待在青年创作者的手中，在传承和发展的过程当中，让传统文化更出彩、更出圈。谢谢锦衣。
3: 哎，感谢。
2: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推荐节目。
0: 好，你们推荐什么？
2: 我们要推荐的节目那是力量震撼全场。
0: 那我们就请出我们的机甲女王，以创意匠心闯出产业之路，尽显巾帼风采。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省扬州市瘦西湖街道综合村的薛

0: 这些鸡脚不是我一个人做的，是咱的十几个姐妹一点一点拼接出来的。
1: 我会做鸡脚了，我儿子经常说我是他的超级大英雄。
2: 我儿子还说让我给他做个猪八戒呢。
3: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哇，太可爱了，憨态可掬的啊。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带来的什么家乡特产呀。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扬州的谢国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扬州特产包子。
5: 扬州包子是淮扬菜系列的代表性面点，皮儿薄松软，馅嫩卤足，
4: 还有盐水鹅，
3: 诚意满满啊。你们那边呢？
6: 大家好，我是鸡脚女王徐姐，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烧麦大米小番茄。
3: 那今天啊，两位将会带来怎样的竞演呢？
4: 直接上才艺。
3: 哇，好动

0: 的这样的一个力量的展示，太强了。
1: 哇，这真是电影里出来的呀，真了不起。
0: 好，现在我们就揭开功夫熊猫的庐山真面目。
1: 我猜一定是个大力士。
0: 来吧，为大家揭晓。
1: 哇，我是如此秀气灵动的一个小姐姐啊。
2: 大家好，我叫谢国飞，人家都叫我钢铁女侠。
1: 为什么叫钢铁女侠呢？
2: 那等会儿上舞台我跟您解释解释呗。
0: 现在请登上风声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2: 我特意给每人带来一个吃饭的盆，我平时吃饭都用这个。
1: 我吃饭也确实也用这个。
0: 他一看就是做过功课的，知道那个池老师吃饭平常都得用脸盆。
1: 差不多了，家宝，这盆咋用啊？
3: 对呀、
2: 我等会儿用手把它给撕开。
3: 我没听错吧？说撕开。
0: 对，他要把这个脸盆给撕开。
1: 嘎嘎结实，
3: 大家信不信？
1: 你看，不光我们俩不信吧，大家都不信。
4: 给来一个，
0: 那么展示。
5: 这还是刚才那人吗？

0: 刚才多有得罪啊，撕一个不过瘾。
1: 对，
2: 你想干嘛？
0: 一分钟之内，你要真把这六个都撕了，我们就佩服。
3: 我试一下。
0: 来，开始。
2: 让我们掌声。我们加油。
0: 撕开了，
1: 要撕开了，行了，哎呀，
4: 加加油，兰哥，
2: 哎呀，太强了，太强了。
4: 不着急啊，
2: 主要是一口气儿撕六个搪瓷盆，它需要爆发力。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尤其是我们的女性观众朋友们，都在为你加油。哇，此刻作为女性站在这个舞台上，我都感觉这种力量注入到我身上了，太厉害了，太强大了。
0: 最后两个，
2: 而且我们特别实在，说是把这脸盆撕开就完全撕开，都不是撕一个口子，

0: 它撕成两半的那种。加油，国飞，不着急不着急，对，要保证手的安全。
1: 我没事没事，
0: 对，慢一点慢一点。
2: 可以可以了，最后一个了，
0: 最后一个，一定可以的，
3: 加油
0: 加油
3: 加油了，
0: 加油，马上就要成功了。那种坚韧，那种不放弃，真的，我觉得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国飞，太厉害了。
2: 怎么想的练习这种项目呢？
1: 我是从9岁就开始拜师学艺的，我比较喜欢硬气功跟轻功。
4: 听见了吗？轻功也很厉害。
2: 硬气功那都是那个硬活啊，
5: 对呀，
2: 都是力量啊，
5: 对呀。
2: 轻功是柔啊，
0: 这感觉不应该兼容在一个人身上，
2: 没错啊。
1: 那接下来我就给你们带来一个轻功，赤脚站在那个西瓜刀上面。
5: 我替观众检查一下这个刀啊，这个刀啊，我刚才这么摸了一下，
2: 怎么样？
5: 开刃的，
2: 真快！
0: 哇，这刀太锋利了。
2: 来吧。
1: 但是我需要两位，就是你们的推荐官来帮我一个忙。
2: 好，您说。
1: 等一下，我上去之后呢，就是你们帮我往里面加水。
5: 啊，加水。啊。哦。
1: 一边是5斤。
2: 那咱开始架刀吧。
0: 罗非，他要赤足踩在开过刃的双刀之上，然后呢还要负重，两边各5斤，一共10斤的重量。赤足，双脚站在开过刃的两把西瓜刀之上。现在已经上刀，现在我们看人都揪心啊。好，
1: 然后你们两个帮我往里面加水好吗？快点快点，直接倒完。对对对对，好，倒完
0: 够了，够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这就是10斤了。
1: 再加，
0: 再加，
1: 再来加10斤，
0: 再加10斤，现在已经是20斤
2: 了。哇！
1: 上道具，
0: 再上道具，
1: 没事没事。
0: 现在我们看到是3块砖放在了国飞的头上。
1: 来，
5: 这大哥要干嘛？这大哥
0: 要头顶碎砖吗？
1: 再来一次
0: 太强了，看到我们是提心吊胆的。

0: 陀飞，给大家看看你的脚。
1: 就有某些人他总是不服，
2: 他老是要让我挑战。
3: 服。
0: 我想问一下国飞，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我身边也有许许多多的这个朴实的女性，我也想通过这样的一种节目呈现，让大家能够看到我们女性自信自立的一面。我们既可以守护家园，勤恳劳作，也可以挑战自我，突破极限。
0: 说得太棒了，这种自强绝对为我们展现了乡土文化能人队伍当中的巾帼风采，向你致敬，感谢精彩演绎。我们的钢铁女侠已经表演结束了，那我想知道你们的机甲女王在哪儿啊？
4: 我们的机甲女王，哎，她来了哦。

0: 炫了，你看有悟空，有龙王，还有天蓬元帅。
1: 花姐，
2: 接下来就有请徐大姐上场。
0: 有请机甲女王。我就是非常好奇哈，当初是怎么有这个念头要做机甲呢？
3: 2019年的时候，我陪孩子接触的这个行业，干了半年多的时间。到2020年的时候，孩子就是上大学了，在家有时间了。不给人家打工了。
0: 哦，明白了，就是其实是您孩子喜欢，然后慢慢的您接触到了解之后呢，在孩子上了大学之后有时间了，就想开始研究一下。
2: 想知道徐大姐的故事啊，其实用几个数字给大家分享一下。嗯，
0: 我们看一下啊，有哪些数字。
2: 1、21、3、300万。这些数字到底跟徐大姐有什么关系呢？这样，徐大姐您就从一跟我们分享一下。
3: 说的这个一呀，是我当时对这个电脑啊一窍不通，开关机都不会。后来我就是为了做咱这个机甲，从电脑基础开始学习，学习了 ZAD 设计软件，慢慢的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0: 这都是您绘制的图是吗？
3: 对，这些都是通过 CAD 设计分解出来的。
2: 学电脑的时候您多大岁数？
3: 40好几了。
0: 所以这个一我觉得代表的是徐姐姐的初心，
2: 对，
0: 和一开端的那个故事。
3: 这个21呢，是我手里这一个版权，
0: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3: 专利商标证书。当时的时候啊，在不懂侵权被罚款了，被罚了钱之后啊，才知道这个版权的重要性。
2: 咱们有多少版权，多少商标呢？
3: 18个版权，3个商标。
4: 这就是21的来历啊。
2: 对，
3: 这个三，第一就是打通国外国内销售市场。这个第二呢，就是不断学习，学习咱这个拍摄，用新媒体啊推广咱们这个机甲。第三点就是创新，我想打造国潮机甲，做12生肖，做咱中国的变形金刚。
2: 相信未来一定会在各个场合看到咱们喜欢的机甲的。
0: 是的，三大创新思路。那这个300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3: 2021年的时候啊，忽然等这个机甲火了，全国各地的订单都来了，几个月的时间把所有的机甲都卖出去了，那年收入非常好。
2: 300万是指的咱们的收入真好。其实最关键的是我们徐大姐啊，不光自己创收啊，自己呢有梦想，而且也带动了村里其他的姐姐们。其他的姐姐们呢，正因为有了这份工作，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开朗。
5: 这是我做的牛魔王，我以前不敢说话，现在能带队表演了。
6: 这是我做的孙悟空，我以前只会在家种地带孩子，现在呢我会做机甲了。
7: 这是我做的龙王，我儿子考上大学，学费有一半是我做机甲挣的。
0: 朴实的话语道出了满满的幸福感啊。
3: 收获现在一点点的成绩，离不开我们村的第一书记王书记。
0: 那今天王书记来到现场了吗？
3: 对，
0: 有请王书记。欢迎王书记。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注册之后啊，在走访群众的过程当中，我了解到我们的致富能手啊徐大姐有这种返乡创业的想法，于是呢我带领村两委是主动登门拜访。那么经过了几次的促膝长谈啊，村两委呢将沉睡多年的废弃厂房进行了合理化的改造，提供给大姐使用。那么这样既解决了大姐的这个建设用地问题，也让村集体呢获得稳定的收入。那么更重要的是让咱们老百姓啊在家门口实现了就近就业，可以说是一举三得。
0: 谢谢王书记，也谢谢我们扎根一线的基层干部对于我们的乡亲们的支持和帮助。我想问一下啊，徐姐姐，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3: 我想做几台丰收吉祥物机甲，把丰收元素融入到机甲里，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乡村创业的新面貌。
0: 好的，谢谢徐姐姐。接下来啊，我们继续来推荐节目。我们要推荐的节目啊，可以说是一块面饼玩出多种花样。
2: 那我们不一样，我们是轻音悠悠，舞姿飘飘，带大家领略邢台古城的文化韵味。
9: 大家好，我叫周伟，来自河南南阳，做飞饼已经8年了，我每天都会。

0: 会抽2个小时去练习这个花式。嗯，我收到了丰收集结号的邀请函。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1: 大家好，我们是邢台本地的全知韵组合。今天我们不用道具，凭借自身的技术，以肢体语言
2: 展现泉水灵动秀美，品味太行泉城别样风情。
3: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4: 各位来到丰收集结号，请介绍一下带来的什么家乡特产。
0: 大家好，我叫周伟，来自河南南阳，我这个徒弟是来自山西长治的，带来他们家乡的特产霍州花馍。
5: 霍州是中国黏馍之乡，霍州黏馍是从老面无碱而不酸的馒头，它历史悠久，是传统民俗文化的瑰宝。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生机勃勃的产业，小馒头大产业，欢迎大家来霍州吃黏馍。
4: 欢迎。
6: 那我们这边呢也介绍一下自己来。
7: 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邢窑烧制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张志忠。我今天带来的是我们邢窑白瓷。邢窑在唐代鼎盛，开创了中国陶瓷史上南青北白的局面。由青变白是中国陶瓷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技术进步，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希望我们邢窑走向世界，创造我们邢台的辉煌。
4: 那么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几位。周大哥，我想问问您，您在全国收了多少位这样的徒弟？
1: 目前在全国已经培训出来的徒弟有400多个。
2: 桃李满天下呀。
0: 哎，那我想问问您，您演这个飞饼，那怎么非要把自己打扮成猴的模样呢？
1: 因为最开始是我在我们的老家摆摊做这个飞饼，好多人对这个小吃他不了解，然后就想着要提升这个自己的生意嘛，就想着扮演去孙悟空，去吸引一些小孩，把这小孩吸引到摊位面前来去推销这个飞饼。
0: 那比如说我们想要拜您为师，
3: 是
0: 我们能学点什么呢？
1: 可以学这个飞饼的花式表演。
0: 包老师，你要不要试试？
1: 这是撇八字，这个比较锻炼手腕的灵活度，来试一下啊。
3: 对，
1: 对对。
0: 有没有这个更绝的？
1: 有。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但是今天准备这个面可能不足。
6: 怎么能说面不够？这是我们邢台优质的面粉有的是。来，有没有哪个乡镇愿意提供点面粉？
2: 来来来，想提供的咱就上来。你看看咱们邢台的人民多热情。
6: 我们好桥镇可是济南小麦的种植大镇，小麦产出的面粉筋道十足，是做花式飞饼再合适不过了。
7: 选面粉那必须选我们合锅的啊，面粉啊是用活小麦做出的麦粉，特别筋道有劲儿，麦香味儿特别浓，特别好吃。你要是做这个飞饼呢，必须选我们合锅。
8: 还有我们龙窑，龙窑磨出的面粉麦香浓郁，做出的油饼香气扑鼻，口感绝佳。
9: 真好啊，谢谢我们的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0: 周大哥，那今

0: 咱们这个面粉都到位了，您就不能拒绝表演？
1: 可以挑战一下。
2: 我有个主意，他这个泡饼刚才啪抛出去之后，比如说在5米外，我来一根杆插着，然后让这个泡饼啊从这个杆儿那这样回来，
0: 就是绕杆一圈再回到自己手中。
2: 哎，
1: 这个可以试一下。
0: 好。
3: 能不能一次成功？
0: 猴哥飞饼名不虚传。
2: 方向的把握，我觉得老师也没有问题，
4: 很精准。
2: 这个高度，我觉得咱们可以挑战一下。
0: 咱们身后的这个清风楼呢？
2: 啊，
0: 最高是23米。您一般抛饼最高能抛到多高？
1: 我之前目测的话，也就10米左右。
2: 啊，那咱们就挑战个15米，行不行？
1: 这个可以试一下，挑战一下。
0: 高度15米，相当于那青砖上眼儿。大家呀，擦亮双眼，看看周伟老师能不能完成啊！
5: 来，
2: 周老师，加油！
5: 加油！

0: 真高啊，
1: 还差一点点，
0: 稍等一下，给他调整一下。
2: 在自己摆摊表演的时候，几乎就没有飞过那么高，刚开始可能会紧张，就可能会有一些失误，
3: 把雨林取了，雨林太沉了。
4: 来，
1: 已经摘掉铃子了啊，轻装上阵，看能不能完成15米的挑战。
4: 郭老师加油
0: 加油，来吧，准备。
1: 能不能成功？哇，
0: 抛得真高啊！
1: 这个成功就在一瞬间，
0: 太棒了！柯老师啊，练这门手艺，您的诀窍是什么呢？
2: 诀窍就是日复一日的每天去练习。更重要的是，今天邢台这边提供的面粉，这个面粉这个筋道的确够足，也十分适合表演飞饼。
1: 好手艺遇上好原材料，这才能大放精彩。这也印证了我们邢台有面这响亮的名片。
0: 接下来啊，咱们犒劳大家一下，来上面食盛宴。来给大伙儿介绍一下，
5: 这个是我们的纸皮包子，看外观就能看得出来，这个皮儿啊真的很薄。这是花生酥，
4: 这是拿面做的呀？
1: 对呀、啊，
5: 对，这是面粉做的。这个焖饼啊，我们叫它邢台肉丝焖饼。这边是我们的威县饼卷肉，也是很出名的。中间这个呀，这是我们邢台的特色花馍。
1: 花馍本身就是非遗，再加上咱们邢台的面粉，那可以说是如虎添翼啊。
0: 好，谢谢您的介绍，太有面了啊。来，周老师，我想请问您啊，如果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 如果有幸能登上丰碗的舞台，我将带领全国各地的面艺手艺人齐聚一堂，讲好面食故事，宣传面食文化，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0: 我们也期待更多像周老师这样的手艺人能够以技兴业，以艺传情，让乡村产业更加兴旺繁荣，让乡土味道能够香飘四海。谢谢周老师，感谢。
1: 看完了精彩的面食表演，接下来我们欣赏一下独属于邢台的山水灵韵。

0: 这个节目真的是太美了，展现出了这种山水灵韵，而且呢把泉水和行白词结合在一起，美轮美奂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创作的初衷。
1: 我们邢台自古就是百泉之城，我们的动作来源于是邢台泉水的灵动和形态，用肢体艺术展现百泉之美。
2: 从文字当中也能看出一些端倪，咱们就说邢台的邢字是景和意的组合演变过来的。那古时候呢，这里就井泉密布，活水绕城，名副其实的古都泉城。
3: 这样啊，咱们来一个命题表演，就用肢体和音乐演绎出这个泉水富涌的全过程，怎么样？
2: 老师有没有信心？
1: 有信心，
2: 有信心哈，来吧，马上开始。
3: 好，先来第一幕啊，泉水慢慢的复苏，气泡出涌。
0: 这个要怎么展现呢？
1: 用空竹来表现，大家拭目以待吧。
3: 用空竹模拟这个泉水的气泡，
0: 这真的是源头活水啊。
2: 蓝色的空竹就像泉水一样啊，
3: 这个泉水的气泡开始往上涌了。
2: 哦，随着空竹抛出去，感觉这个泉水越来越足，力量越来越强。哇，
3: 哎呦，这好啊，这有意思啊。第二幕，百泉复苏，
4: 涟漪荡漾，
3: 满城盛景。
0: 这个该怎么演绎呢？
5: 我们用转花盘喷成蓝色来演绎。
3: 转圆盘，这个盘就好像泉水里那个一圈一圈那种
4: 涟漪
0: 啊，
2: 慢慢的散开了啊，
0: 柔美灵动。哎呦呦呦！哇，这个是一边倒立一边来呈现，难度太高了啊！诗情画意把这个意象呈现出来。
3: 哎呦，还真答上来了啊！下一题啊，叫百泉汇聚成湖，波光粼粼，这怎么演这个
1: 啊？用力量那个波纹那种弧度来展现。
2: 好，那咱们拭目以待。
0: 哦，这个就是波纹，波光粼粼，
3: 这太像了。
0: 用人体之美呈现泉水汇聚成湖之后的这种涌动，
2: 好看好看，
3: 还真难不住二位啊。
0: 那我想问一下啊，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5: 我们用杂技来展示泉城的山水灵动之美。
0: 说得真好，我们今天感受到了用绝活绝技来为家乡文旅赋能，同时也为我们展现了千年泉城的亮丽生态底色。感谢精彩演绎。经过激烈的角逐，八组选手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
2: 现场三十位观众手中拿的是我们邢台巨鹿红杏，这宝贵的一票投给你们最喜欢的节目，那获得本场人气节目将有机会登上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最终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的就是邢台中帆队。
0: 在这里呢，也感谢所有的竞演选手。那么所有选手

0: 有的精彩表演呢，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积极为他们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点赞。
1: 又是一年丰收季，青菜樱桃喜来大丰收。
2: 我们培育的新品种在全国新种了75万亩的面积，
3: 油菜作物丰产增收，我们一亩菜籽油香气浓郁，好油才有好风味，
4: 欢迎广大朋友前来品尝采摘葡萄，
5: 把东方水果小酸枣做成大产业。
6: 你瞧这桃又脆又甜，它汁多个大，热情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我们邢台做客，感受我们邢台人的实在和热情。
7: 用我们的技术种的西红柿可以做成西红柿醋、西红柿酒，愿更多的人享受高品质生活。
0: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北省邢台市委宣传部、河北省邢台市新闻传媒中心、河北省邢台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河北省邢台市农业农村局、河北省邢台市商务局、中共河北省邢台市乡都区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
8: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9: 丰收啦！
8: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哎呀，媳妇儿，这便是滴酒不沾的，咋整的？一个人喝上了？我今儿高兴。你这也咱一块儿喝去。
1: 啥事儿那么高兴啊？你猜猜。嗯，中奖了？
0: 那倒没有。
1: 见钱了？
0: 也没有。
1: 那是上外边碰着比我长得还俊的了？
0: 那不可能，这一辈子你在我眼里永远是最美。 酒壮怂人胆的，这是要干大事儿，这是。大事已经干完了。嗯。大事已经干完了。喂。啊。啊，好的，好的，好的。啊，待会儿见。好。我。
1: 出去有点事儿啊，媳妇儿。你这是没少喝，你不能开车，听不听着？
2: 我这是喝酒不开车，放屁。
1: 过程呢就是这么个过程，然后他们昨天晚上就已经不住在那个春秋客栈了，然后我妈就给临时安排在村委会住着，然后现在呢，我妈的意思是把他们再弄到那个镇上的招待所去住，但他们现在也是不太同意，然后就是想走，你看怎么办呀？
3: 啊，行，那你跟贾老师说吧。哎，来，邱总，喂，邱总，这住不了了，这房间太差了，有蟑螂，有老鼠，然后还有蛇，啊。啊，你说你那个新开盘的可可家园呢？真的啊？啊，好啊，行行行，哎呀，好，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0: 那个，咱们晚上啊，要不还是在这儿吧，去招待所住，毕竟咱们都来了嘛，还是见见就拍完吧。
4: 对，
0: 邱总也说了，他那个新的楼盘，那宣传片也给咱们了，明白吧？
3: 行，
5: 听你的，贾老师。
0: 听你的，我们
4: 听你的。
0: 二哥，这帮拍宣传片的人，把他们吓着了。
4: 吓着了，嗯，不是那个放那些老鼠蛇啥都你干的呀？
0: 我能亲自干吗？我安排的。谁让你这么干的？你还笑嘻嘻，你觉得你挺自豪呗？我会表扬你几句是吧？我咯，咱不是想解解气啥的吗？
4: 解气你不能这么干呢。另外你这么干的话，那春秋能不知道吗？他一猜就是你干的。
0: 就算他知道了，他也没证据啊。
4: 没证据，还报警呢？那警察一找小菊一问，不就问出来了吗？
0: 二哥不能吧？好像没问到内容地步啊。
4: 这个事儿啊，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往大了说，这是破坏村里的投资环境，你知道吗？一找你的话，你是跑不掉的呀。
0: 你还以为呢？那二哥那咋办？

0: 你说怎么办？你自己干的事儿，你自己得承担。我得去趟县里的，到点儿了。
1: 去县里干啥？
0: 给小春找工作呀！这一天悠悠晃晃的，你看看。
1: 不是你去了，我咋办呢？
0: 你咋办？这个事儿是你干的啊，你要负责任。
2: 快看这干的，
3: 这人家的心意，人家走给你意义的。
4: 这话不行不行，没空
5: 话。哎，快快啊！
6: 那不是小三吗？给我二大爷吗？
7: 对啊，他俩不是闹掰了吗？怎么又整一块了？
6: 是啊。前些日子，小算盘还去我二大爷家要钱了呢，怎么又混到一起了？
7: 走吧，
0: 行，
1: 哎，走，
0: 走走走，行，走，那我走了，啊。
8: 周会计回来了。
9: 哎，小算盘，哎，我叫你呢。
1: 啊？哦。
9: 我叫你没听见呢。
1: 姐，我回家有点急事儿。
9: 你过来，过来，过来。
1: 啊？
9: 你过来，我找你有几句话。
1: 找我有啥事儿啊？
9: 你躲啥呀？
1: 谁躲你了，姐？我真是回家有点急事儿。
9: 我问你，
1: 嗯，
9: 你在我家客栈订的那间房，付钱了吗？
1: 哎呦，这事儿肯定付了。我啥时候差过你们钱呢？我当时给了秋菊200块钱押金，给了。
9: 啊、哦。嗯，我们家客栈出的事儿。是你干的吧？
1: 客栈出啥事了？
9: 哎呀，你不知道啊？
1: 不知道啊？
9: 真不知道啊？
1: 我真不知道啊！你家客栈每天人来人往的，肯定有很多事儿啊！我哪知道啥事儿？是不？
9: 跟我装呢是不是？
1: 那他没有。
9: 你要跟我装大件儿呢，我就把这事儿给你捅出去。
1: 我真没装啊！我
9: 还装？
1: 没。
9: 还装是不是？
1: 没有啊。
9: 小菊已经跟我说实话了，我家客人住那几间房，昨天白天就你进去过，别人没进去过。你打着订房的幌子，偷着摸的往我那房间里面放老鼠、放蛇，你啥意思？你想干啥呀？跟我说实话，是不是梁广发的媳妇儿冯兰英让你干的？
1: 不是，那没有，跟他们没关系。
9: 你这不是坑我吗？你霍霍我买卖呢是吧？
1: 不是，我其实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不好意思。
9: 你不跟我说实话是吧？行，
1: 我
9: 这事已经跟李鲜花反映了，他要是办不好，我直接报警。
1: 别，
9: 你就等着警察来抓你。
1: 别，千万别报警，别报警。低头不见抬头见，远亲还不如近邻呢，是不是？以后你家这肉随便烤，那烟儿怎么往我家飘，我都不管，行吗？
9: 喂，去，跟李鲜花说去。
1: 我就想跟你说，
9: 你要再胡搅蛮缠，我现在就报警。该干啥干啥去。喂，啊，我挺好的。你也挺好的吧，啊，你周四就要过来呀？哎呀，太好了，好，那我等着你啊，周四见，拜拜。

你好好说，为啥要报警啊？

0: 我在田春秀那房间里边放了一点蛇呀、蟑螂、老鼠啥的，他们就说我破坏投资的大好环境，要报警，要抓我呀！
1: 没事，你听我说啊，
0: 咱们不是没放法吗？这都不是事儿，我去求鲜花姐去。
1: 你觉得你有把握吗？
0: 没把握呢。
2: 你要没把握的话，你看我的眼色行不行吗？哎，
0: 你早都有主意了，是不是？
2: 媳妇儿，都到这阶段了，你说只能你帮我了，是吧？
0: 哎呀，秦良，
2: 啊，
0: 你慢点啊！
2: 好，
0: 是不是可疼了？
2: 对对对，疼。
0: 哎呀，你就慢点走，慢点的。
2: 我，哎呦。
0: 哎呀，小花，哎，陪着，拉着，哎呦，好，哎呦，哎呦，咋的了？这是，
2: 我跟你
0: 借钱来了，我寻思我领他上医院去看看去，他肚子疼，我怕他得阑尾炎。
3: 对，想检查检查，
0: 这么疼啊？
2: 阑尾炎吗？
0: 阑尾在哪儿啊？
2: 就是。
0: 这右边，
2: 这一片都疼，这一片，有时候疼，有时候不疼。
0: 那是疼还是不疼啊？
2: 那个就刚才来的路上不怎么疼，现在特别疼。哎呀，
0: 这挺重啊！
2: 嗯，
0: 啊，
2: 这借多少钱呢？哎，
0: 香华，你先等会儿。
2: 清凉
0: 啊，你说，
2: 好，那个，就我就想问一下，如果我去医院住院看病的话。
0: 你跟
2: 田春秀就不会报警了吧？邹清凉，邹清凉，啊，你说我说你点啥好啊？你说你干这点缺德事儿，对咱村影响多大，你知不知道？鲜花是这样，我们俩呢，看着咱们村的旅游啊，搞得挺好的，就想呢开一家旅店。我们觉得呢，如果开旅店，最大的竞争对手那就是田春秀。
0: 是吧？所以呢，我就出此下策，想搞点破坏，给他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为我俩开店做铺垫。你俩要开店？
2: 原来是这么想的。经过这个事儿呢，我们不打算再开了，啊，就是也意识到做的不对。
0: 邹清凉，我提醒你一下啊，以后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啊，别干了。 给自己积点德吧，啊！
1: 行行，你放心放心。
0: 疼不疼了？
1: 你要不报警，你就不疼了。
0: 行行了，别装了，你俩赶紧走吧，我这一堆事儿呢。哎，你看人家鲜花就是当领导的料，是吧？
2: 是是是，
0: 大胸怀，大格局，那我们走了啊。
1: 行行，赶紧走吧。
0: 走吧，走了，鲜花啊，
1: 肚子疼，那么治好了。
0: 快走吧，走了。哎呀。
1: 一定要注意这个速度，不能太快。对，稳稳的，好，别着急，别着急。对，这个湖面，河面非常重要。是的，是的。慢点，慢点。好，一点点就好。漂亮，漂亮，漂亮，漂亮。一会儿左最左边的这个山啊，我不着急拍。
0: 一会儿咱们单独会再拍，包括岸上的花啊、蝴蝶啊等等会再拍。对，漂亮漂亮，可以可以可以。
4: 鲜花，嗯，小算盘找你了。嗯，两口子都来了。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不能轻饶他啊，太缺德了。你看都在一个村住着，我总不能因为这点事儿给他们送进去吧？
0: 他这么一整，我这旅店就没人敢住了，那我生意就完了。
4: 你猜他跟我说啥呀？他说他也想开个旅店。啥？他也想开个旅店？那他开旅店，咱们也得公平竞争啊，得正大光明的，是不是？也不能使这么损的招啊！
0: 哎呀，他开啥旅店？开旅店啊？他就想把那几个拍片子小伙子都给吓唬走，
4: 啊，他早不放晚不放，他非挑这时候放，这明摆他冲我来的，你还不明白？
0: 我知道。 他醉翁之意不在酒，那你也不能轻饶了他啊！
4: 行，这事儿你放心，交给我，绝不能让他再发生。

0: 你要邱老板咋样了？别拿我开涮啊！啥咋样了？我俩八字还没一撇。邱老板都给我打电话了，说下周四啊带着考察团来咱村考察，还特意嘱咐我呀，就住在你们客栈，还跟我强调了就住在他之前住的那个房。哎，他们一行八个人啊，你给安排好了啊。
1: 安排倒是没问题，关键是，
0: 啥呀？啊，我那客栈档次太低了，怕给咱们村丢人呗。拉倒吧。哎，咋的？邱老板没给你打电话？
1: 打了。
0: 哎，不是，你俩现在到哪一步了？你要是不好意思说，要不我跟你说说。
1: 鲜花，我俩的事情。 我还真没想好。
0: 秀儿，我真觉得啊，邱老板这人不错，而且他对你还真挺有意思的，你好好考虑考虑。
1: 行，我俩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0: 四哥。
1: 雅琪，杨书记总着急，这今天早上呢，拿到检验单，直接就坐车赶回来了。哎，
2: 赶快，赶快坐，赶快坐，
1: 慢点，
2: 慢点啊，
1: 慢点。你们拐对吧？
2: 复查结果咋样？
3: 我右腿骨折恢复的非常好，
4: 大夫说啊，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恢复成这样，简直就是个奇迹。
2: 还是年轻，底子好。
0: 是啊，
4: 其实我都不用这个拐，老婶。
2: 那可不行啊，还得加小钱啊。
4: 我知道了，老婶。那个村里咋样？
2: 都挺好的，邱老板的考察团呢，下周四过来，一行八人，由邱老板带队，就住在春秀客栈，我都安排好了。哎，另外咱们那个风光片啊，也快拍完了，下周四啊，我争取给考察团观赏。
1: 哎呀，太好了，
4: 这太好了，老婶。
2: 工作上的事儿啊，你都放心，回家踏踏实实养着，把腿养好了，赶紧回来工作呢啊。
4: 行，那我先回家，老婶。
2: 好，
4: 哎，
1: 慢点，
2: 小邓，你小心点啊。
4: 哎，
2: 来。
1: 我拿着。
0: 好了，黄婶，
2: 孙超，你照顾点啊。
1: 好嘞，放心吧。
2: 在家好好养着，别乱动啊。
0: 哎，
5: 哎，别笑，
1: 没事。
5: 爸，
1: 大爷，
5: 啊，来，给我回来了。
1: 慢点。
5: 哎呀，儿子，咋样啊？检查的咋样啊，儿子？
6: 爸，
5: 咋的了？说呀。
6: 废了。
5: 废了？不是，儿子，啥废了？你看看你哈，你就不信我的话？我早就让你上省城的大医院好好去检查检查去，这下可倒好，废了，不是哪个废了，哪一天咋回事啊？
1: 大爷，小东跟你开玩笑呢。人大夫给看了 ，CT 啊，核磁共振都做了，啥事没有？
5: 啥事没有？
1: 没事儿，
5: 不是，那啥事没有？你个臭小子你，连我你也吓唬，
1: 还给大爷吓的，
5: 吓死我！
6: 不是爸，消消气啊，真没事儿，真没事儿，
5: 真没事儿啊，
1: 没事儿，
6: 没事儿。你看，你看，你看，行吗？
5: 行，听好就好。哎呀，好。那啥，我看个片子。
6: 哎，爸爸，你等会儿看，我俩刚没吃饭呢，你快炒俩菜呗。
5: 整啥菜呀？你回家吃去呗，你看。
6: 哎呀，爸，那孙涛陪我上省里，你说挺累的，你说俩菜都不会炒，快快快快快。
5: 行。哎呀，哎呀，
1: 辛苦了大爷。
5: 哎，
6: 成口了。
7: 真好看。
5: 来，我给你戴上。
8: 这给你买个表，你都不知道啊！我费老大劲儿了。

0: 跟我去的，他买的比我都多，陪他逛一天。嗯，
1: 我给你带。
0: 带。
2: 小雨，我有小事要问你。
1: 什么事儿？
2: 我爸在县里啊，给我找了个工作，我还没想好去不去呢，我有些犹豫。
1: 你犹豫啥呀？
0: 你说犹豫啥？我要到县里上班的话，咱俩就不能总在一起了吗？
1: 我觉得是工作要是合适的话，你就去呗。
0: 就主要我不是离不开你吗？你说你大学毕业那个时候。没给安排上工作，完了你还非要回到农村，我就为了跟你在一起，我把我那工作都给辞了。
1: 啥意思啊？现在回过头来怨我了是吧？
0: 没有，我就是说说，我这工作我去不去呢？
1: 你就去呗。
0: 哎，啊，你跟我一起去啊？
1: 我去干啥呀？
2: 你跟我一起去上班啊？这样就好了，我天天就能看见你。
1: 你没听过一句诗吗？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0: 别给我整那诗啥的了。
1: 那还有一句诗，叫做距离产生美。
0: 那我还听过一首诗呢，距离有了，美没了。
1: 你就矫情吧啊，你就矫情吧，你要再跟我矫情的话，我就不跟你订婚了啊。
0: 你就是别生气，你别生气，我就是问问，我就是想跟你帮我出出招。
1: 哎呀，我对你的感情，海枯石烂，天地可见，你就放心吧。
0: 这还差不多。
3: 大哥，小东。呀，哎，
4: 二弟来了啊！
5: 嗨，小东哥，你好。
3: 燕子，你咋也来了呢？
6: 不是，这燕子就是我给你介绍的保姆啊。啊？
4: 啊？保姆？
6: 对呀。
3: 二叔啊，我都说了我不用保姆，我这都快好了，能自理了。
6: 这还挑咱们呢？这保姆上哪找的？跟模特似的。
3: 不是挑，二叔，我真
6: 好什么好？你好，你好了，你爸呢？你这天忙的是吧？村里那么多事儿，家里的事不全落你爸身上了吗？地里外面家里做饭啥的都他一个人，你不找保姆怎么办呢？是不是大哥？
4: 不是，那是二弟啊。啊，你啥？你看做饭嘛，这也累不着人。再说了，咱们一个老农民，你用啥保姆啊？
6: 对，大哥，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农民怎么的？农民就不能保姆了？那怎么的？我领了还让我领回去啊？
3: 关键
6: 什么关键？就听我的，就这么定了，就这事儿就别说了。那怎么的？小东，你复查的片子啊？
3: 对，
4: 你看看，
6: 去省城复查的吗？
3: 啊，对啊，在省城的医院。
6: 这我也看不懂。医生怎么说？
3: 大夫说恢复挺好的，没啥大事
6: 了。哦，那就好。你看，我说到省城复查复查，就没事嘛。嗯。这什么声音？这不在区医院看的吗？啊？那这字儿上写着呢。李晓东，你现在撒谎脸都不红是吧？二叔是坏你咋的？你这玩意你到省城复查复查，你好像你这怎么个事儿似的？为你好，你要不然你……行了，我也不说了。啊，那个燕子啊，那你就在这吧，这就是你的家了。你看这多好，这
3: 别的啊，
6: 这爷俩这什么别的呀？怎么的？我说话不好使怎么的？啊，好好照顾的，这明白吗？
1: 知道了，你走吧，走吧，大姨夫。
6: 啊，我走了啊，
1: 放心吧。
6: 行了行了，
4: 慢走，二弟啊。哎，
6: 好。
5: 小东哥，听说你受伤了，哪受伤了？
6: 没事，好多了，好多了。
1: 我看看吧。
3: 不是，
1: 我帮你看一下。
3: 燕子，
1: 不是，我帮你看一下。
3: 真别，燕子，你听我说，
1: 我看看吧。
3: 燕子，
7: 哭也别说苦啊，难也别说难呐。无限繁华在漫间。
5: 儿子回来了。
8: 哎妈。
5: 儿子。
8: 哎。
5: 儿子。啊。你干啥去了？
8: 我找李小雪去了。
5: 啊，
8: 妈，我爸呢？
5: 你爸呀？

0: 你爸可能是找牛大爪子商量你工作的事去了吧？
1: 我还正想找他呢，问问这个事儿他办的咋样了。
0: 呀，那你爸今天回不回来还两说呢。儿子，要不你给你爸打个电话问问。
1: 不用了妈，我想好了，我不上县里上班了。
0: 你咋不上县里上班了呢？
1: 你两口子呢，要实在看我在家待着闹心，我上镇上卖复合肥去。
0: 不，你这还说啥话？什么玩意儿瞅你闹心呢？儿子，那镇里头哪有县里好啊？再说了，你不说卖化肥掉价吗？
1: 你儿子我有啥呀？那有啥可掉价的呀？哎呀，此一时彼一时吧。
2: 来，老庄，你吃点啊，去下一个地方了。来，哎呀，
3: 慢点啊，贾老师，小心，小心，小心啊，
4: 雪儿啊，我哥知道你跟我在一起，刚才给我发好几个微信，给你带好的。
3: 哦，对了，你哥最近干嘛呢？
4: 他不在学习吗？他说等他学完习之后回来自己开饭店。
3: 啊，你哥还真要自己开饭店呀？
4: 肯定是啊，他自己就学这个的，自己开饭店多有优势啊。最重要的是他不用请厨师啊。
3: 那可不咋的，还真挺好的。哎，你告诉你哥我支持他。
4: 行，
2: 好嘞啊。
3: 哎，你可慢点啊。
2: 啊，好，
3: 慢点。
2: 好，
5: 春儿啊，

0: 给我装睡是不是？护着他挺匀的。这中正法师玩的，0-10啊！爸，这啥时候回来的？我回来一会儿呢。那歇了，我跟你说点事儿。
1: 哎，爸，你坐。
0: 今天我到牛大爪子去了，挺给面子，同意你到他们公司去上班。
1: 那他没说让我干啥呀？那倒没说啊。这样，那个你明天去一趟，你跟他商量商量。
0: 我跟他商量？能好使吗？怎么不好使啊？明天去一趟就行。啊，是。爸，
1: 你坐着，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0: 坐着，你坐着。
1: 商量啥事儿？
0: 我有个想法。
1: 你又有什么想法啊？我不想上县里去了吧？你说什么？我想去的是你，不想去的也是你。你玩呢？我舔个大脸跟你说好了，你说不去就不去啊？我告诉你啊，必须去，就不去。
0: 你再说一遍，我听听。
1: 不是，我说那啥，啥？
0: 考虑考虑，必须去。
1: 哎，你有想法，我还有想法呢。别玩了啊，赶紧睡觉。
2: 没睡啊？嗯，来喝点水。你有事吗？没啥事儿。我就是没想到那个邱小璐是邱雨生的儿子。
3: 对，我也没想到。我知道的时候我也懵了。难怪了，
2: 他说他能找到投资商，整了半天就是他爸呀。
3: 嗯。 反正啊，商人有商人的思维，他们肯定是觉得咱们这块地有价值，对吧？
2: 对，还是咱们这个旅游项目。

0: 看中的还是咱们这个旅游项目。
1: 总之能合作上就是互利共赢呗。
2: 你现在挺厉害了啊，
1: 那还不是受我老妈熏陶啊。
0: 这话也在听。行了，你别看太晚了啊，早点睡。妈先去睡了啊。
1: 好。
0: 晚安。
1: 晚安。

0: 姨夫，我怎么感觉梁晓东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呢？
1: 不是，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只要女孩子主动，没有追不成的。
2: 真的？
3: 要不说呢，强拧的瓜。
1: 行了，什么叫强拧的瓜？会不会说话？不会说话闭嘴。
3: 我是说，强拧的瓜也是瓜。
4: 你不就是我强拧的吗？
1: 你看你大姨一点正形都没有，你这说孩子事儿去。
0: 大姨夫，你说梁晓东这么优秀，怎么就没有女孩追呢？
1: 怎么能没有啊？你是不知道啊，我这个侄子啊，心特别高，一般的女孩他看不上，但是呢，他心也特别软。只要你在他身边好好伺候他，像伺候丈夫那样去伺候他，一定会感动他的，是吧？
4: 啊。
5: 哎，那不是小车的车吗？
6: 对呀。
7: 姐，大圈。
6: 哎，你干啥去啊？
7: 我爸不在县里给我找个工作吗？我去看看。
8: 你准备要去了？
7: 我现在还没想好，我先看看啥工作吧。
8: 那你要有什么情况的话，你跟我联系啊。我们还有事儿，先走了。
7: 姐，你慢点开车啊。拜拜，小雪。
8: 拜拜。
5: 雪，那个小春到县里找的啥工作啊？
8: 我没问。
9: 梁小春上县里找工作了。
5: 哦，对啊。

0: 听着，准备啊！来，镜头开始往上推，慢点，慢点啊！继续，继续，对，推到中景。哎呀，
1: 不是，停！
0: 我跟你讲，这个画面啊，由大景全景推到中景。
2: 喂，邱小璐，你在哪儿啊？
0: 稳一点，之后
1: 我就在咱俩上次见面的这个桥这儿呢。你们在哪儿拍的呀？
2: 我们就在马鞍石的山上啊，
1: 那可够远的哈。
2: 行吧，你们等着，我这就去啊。

0: 再稳点儿，再稳点儿。哎，对，好，可以，
1: 好，好，好，
0: 这组画面可以了啊。
1: 好，
0: 哟，呀，邱总，哎，来来来来来，
2: 邱总请大家喝水啊，来，志颖，
3: 怎么样，老贾？
0: 还行还行，
3: 顺利吗？
0: 顺利，非常顺利。现在只剩下最后这一组镜头了。
3: 哎呀，挺快呀、啊，太好了太好了啊！来，
2: 邱总给咱们带水了，发一下啊，志颖，
3: 大家喝水啊。喝水，
0: 谢谢谢谢谢谢。
3: 还剩一组，
0: 对，
3: 那就抓紧拍，我不耽误你们啊。
0: 行行行，
3: 你先忙，哎，辛苦了各位啊，辛苦了啊，
4: 不辛苦，
3: 走，回去我跟你说两句话。
2: 啊，好。
5: 不是大哥，你咋了这是？
6: 那当初说好好的，让小东上省城大医院去看病去，你说你咋说变卦就变卦了呢？
5: 我啥时候变卦了？
6: 那还没变卦，那没变卦，那小东咋上市医院去看的呢？我不管啊，那小东这病必须上大医院去检查去。那小东那个腿摔折了，是为村里办事摔折的。你干哈横八竖挡不想去？
7: 寡妇叔，你说啥呢在这儿？那梁书记住院治疗和这次外出复查，那都是鲜花自己掏的腰包垫付的，没花村里一分钱。
6: 啥？你是说小东看病花的钱都是他垫的？
7: 你不相信，你自己看看账，你看看村里给你儿子治病支出一分钱没有？那梁书记的腿明明都已经治疗好了，大夫的诊断也都在那摆着。

0: 你干啥一次次上这儿来难为鲜花啊？你这么做，你于心何忍呢？
1: 我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你把这帮兄弟们给我安排好了。你瞅你安排那个地方啊，那又是老鼠又是蛇的，大半夜的给我打电话，半夜三更就要走，那弄得我一点面子都没有。
2: 是，但是这个我必须得跟你解释。

0: 看不惯呢就想给他弄下来，不是冲他们啊，都是冲我妈。
1: 小月啊，
0: 哎，
1: 你说你们村这个宗族势力啊，家族矛盾，那对我们投资都是有影响的。
0: 那绝对没有，这个你放心，这肯定不会有的。而且我妈也说了，会向镇上呢跟你们申请最大的优惠政策。
1: 真的
0: 啊？
1: 啊，那行。
2: 东哥，洗脚。
3: 不是大白天洗啥脚啊？
2: 常洗脚对身体好。
3: 哎呀，燕子，我不洗。
2: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你现在是伤员，我照顾你是应该的。来，没事啊，就得常洗脚，不仅对身体好，还舒服。来，来放下。哎呀，怎么样？水凉不凉？要不我给你加点热水吧。
3: 哎，不用，燕子，燕子，你快去忙你的，不用管我。
2: 来，我帮你洗。
3: 燕子，就不用。
2: 东哥，这种感觉真好。
3: 不是，燕子，你快起来。
2: 东哥，我第一次看见你，我就喜欢上你了。
3: 不是，燕子，你快起来，这成啥了？快。
2: 谁呀？
4: 他谁？
3: 秋寒，那个他是我二叔给我找的保姆。
4: 梁广发想的挺周到哈，还找了个贴身伺候的小保姆。
5: 哎，你怎么说话呢？
4: 你肉怎么跟你说话？当保姆就好好当保姆，能不能自重一点？
5: 保姆怎么了？保姆也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
2: 东哥，来，帮你按。
3: 哎，
2: 怎么样？
4: 给我放下！
2: 哎，东哥。
4: 能不能要点脸？
2: 哎，
3: 秋寒，
4: 拿上你的东西，赶紧走！
2: 你凭什么赶我走啊？
4: 这不欢迎你，
2: 欢不欢迎你说了不算，
3: 是
2: 我，你
3: 再
2: 说我的，你干啥呢？算了，凭什么赶我走啊？
4: 你是哪根葱啊你啊？你中午是哪根葱？说，
6: 这干啥呢？
4: 你搁哪找这么个东西过来啊？
2: 什么叫东西啊？
4: 是什么呀？
2: 什么是东西啊？
6: 别吵了，您俩咋还吵吵起来了呢？这哎呀！
3: 你听我说，刚才燕子是看我要摔才扶的我，你误会了，小安。
4: 廖栋是不是傻呀你？你坐那洗脚，你都摔着，他就是故意的。
2: 实话告诉你吧，小东哥，我根本就不是什么保姆，是我大姨夫要把我介绍给你，为了方便咱们俩培养感情，才让我假装保姆到你们家来的。
3: 不是，燕子胡说啥呢？
2: 我没胡说，我说都是实话。不信你问我大姨夫去。
4: 为什么你大姨夫问你大姨夫？谁找的你赶紧找谁去，我们这儿不欢迎你，赶紧走。
2: 我就不走，你哪根筋？
4: 你说怎么了？
2: 你没事给我打死我就不能。
4: 少看你的，
6: 你干啥呀？我儿子呀！
4: 你哪根
6: 筋？干啥点儿？你说你
4: 不听调子。
6: 秋寒，
4: 求你了！
6: 秋寒，那小东这腿呀，还走吧，快去你大姨夫家吧！
2: 我偏不，我看出来了，要赶我走是不是？你得敬重我，我再说，我凭什么？
4: 你放开我！我告诉你，我是他女朋友，你听好了，你别骗人了，你要是他女朋友，我大姨夫能把他介绍给我吗？
2: 我管什么大姨夫，你看我
4: 这
6: 人
4: 长
6: 得……别打了，秋寒，
2: 来，让开！
4: 蒋秋寒。你干什么呢？别在这丢人，跟我回家。
3: 秋寒，你回去吧。
4: 回什么回？
0: 梁晓东，你希望蒋秋寒幸福吗？
3: 当然啊，我比任何人都希望他幸福。
0: 真的？
3: 真的。
0: 好，梁晓东，那你给我听好了，如果你真心希望蒋秋寒幸福，如果你真的想对他负责任，如果你不想下辈子后悔的话，你离他远点，我求你了。
4: 妈，你说啥呢？
5: 哎呀，吓死我了，
2: 原来你妈这关你还没过呢。快跟你妈回家去吧。啊，
4: 快走吧。
2: 什么关系啊？你
4: 秋寒走，跟我回家。
2: 妈，我不走。
4: 你跟我走。
2: 妈，
4: 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有资格在这儿，因为我怀孕了。
0: 你说什么？
4: 妈，我怀孕了。
5: 真的假的？
4: 怀孕了？
5: 小东哥，她真是你女朋友？
3: 秋寒，你胡说啥呢？
4: 都已经这样了，就不怕别人知道了？
3: 关键咱俩根本
4: 能往后逼退。

0: 江秋寒，你胡说呢是吧？你跟我胡说呢是吧？我没胡说，你跟我胡说呢是吧？我告诉你，就是你怀孕了，我也不可能让你跟他结婚的，这辈子不可能，下辈子不可能，你就死了一条心吧！妈，跟我回家，走。
1: 这咋回事？这真怀孕了？关谷大哥，这怀孕是真事儿吗？
2: 啥玩意儿真事儿啊？你说是真是假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啥都打听，干啥干啥去？瞅啥都瞅啥，都瞅都瞅瞅瞅，啥好事儿啊？都忘
1: 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吧，你看看走吧。
2: 孩子，快走吧，去你大姨家，快走快走。
1: 走了走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3: 儿子，你跟爸说实话，秋寒真怀孕了？
4: 爸，你真信秋寒说的是真的吗？
3: 我能不信吗？啊，那大庭广众之下那么多人，她自己说她怀孕了，我能不信吗？你说你这孩子怎么能做出？哎呀！

0: 哎，秀儿，咋了，秀儿？
1: 心花，
0: 咋的了？
1: 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
0: 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秀儿，你告诉我。
1: 秋寒说，他
0: 咋的了？
1: 他怀孕了。
0: 什么？秋寒怀孕了？

0: 找啥？吃饭了吗？
1: 我还吃饭？我真是看错你了啊！你怎么干出这种事儿呢？
2: 妈，我现在都已经怀孕了，你还要拆散我俩？
1: 你们俩不合适。
3: 行了，上啥医院呢？这吓唬你呢？
1: 吓唬我？
4: 小春、小雪来订婚，恩恩爱爱一家

0: 心呐。
1: 好，
2: 愿他们在爱情的路上能够顺顺利利，白头到老。谢谢大家，谢谢。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贵字号农业品牌。不止于自然馈赠，好滋味贵当先，贵字号农业品牌。
3: 蛤蜊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蛤蜊，好空调蛤蜊灶。
5: 蛤蜊真好。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秋寒说，她怎么了？她怀孕了。什么？秋寒怀孕了？梁晓东这混小子，他咋能干出这种事儿呢？这两个孩子，真要是，这不是要我的命吗？你快帮我想想办法。
1: 我该怎么办？啊，
2: 秀儿，不怕啊，不怕，遇到任何事儿咱都不怕啊，总会有办法解决的。
3: 大姨夫，你这也太能坑我了，你呀！大姨夫，大爷，我大姨夫呢？
2: 你大姨夫没在家呀？咋的了？
1: 你说哪有我大姨夫这么办事的？
2: 不是，到底咋回事呀？你快说呀！
1: 大姨。
2: 你是不是和我大姨夫早就知道梁晓东跟蒋秋寒他俩处对象了？这事你知道了？
1: 你怎么能跟我大姨夫一起骗我呢？这事儿吧，怨你大姨夫，他不愿意蒋秋寒和他侄儿处对象，所以他就想着这个蒋秋寒都怀孕了，你们还把我整来，让我当小三儿啊？
2: 不是你说啥？蒋秋寒怀孕了？那听谁说的？
1: 蒋秋寒自己说的呗。
2: 不可能，这大闺女怀孕，瞒都瞒不住，那还能自己往出说呀？不可能。别提了，刚才我俩在梁晓东他家大门口打起来了。
1: 打起来了啊！不是，你吃没吃亏呀？啊，你外甥女儿那是受人欺负的人呢。
2: 哎，没吃亏就好，没吃亏就好。哎，
1: 蒋秋寒怀孕了，我也没戏了。 你说我大姨夫这事儿办的，我得好好找他说道说道。你们这坑也太深了，
2: 不是燕子。

0: 张婶，吃饭了吗？
1: 我还吃饭。
2: 老婶，咋的了？
1: 咋的了？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你还问我咋的了？
2: 发生啥事了？
1: 我真是看错你了啊！平时我觉得你挺懂事的，做事挺有原则的，你怎么干出这种事儿呢？
2: 我干啥事儿了？你咋越说我越糊涂呢？
1: 你糊涂啥糊涂啊？那秋华，你都怀孕了，你还在这装糊涂？
2: 这事儿，老婶，
1: 你还笑？
2: 你误会了，老婶。秋寒怀孕的事儿是秋寒为了让春秀姨同意我俩婚事儿骗她的。我跟秋寒没发生过一点关系，真的。
1: 真没有？
2: 绝对没有。
1: 不是小东啊，老婶跟你说，这事儿不是闹着玩的啊！你跟老婶说个实底儿，这是到底有没有？
2: 老婶，我用我的生命给你保证，我跟秋寒没有做过半点出格的事儿。
1: 哎呦，你说秋寒这孩子怎么能整出这出呢？可吓死人！
2: 那个老婶，我想问一下，为啥你们都不同意我跟秋寒在一起啊？
1: 这事儿吧，你以后就知道了啊。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为了你们好。不是，行了，你赶紧进去把衣服换了，把脸擦一下啊。老婶走了。
2: 不是，老婶，我就问你，你还没回答我呢。

0: 哎呦，我不去！这个事儿越早越好，要晚了的话，你该遭罪了。听话，下地！
1: 我不去，也没！我真不明白了，小东到底哪儿得罪你了啊？为什么呀？你就是不同意。
0: 我现在都已经怀孕了，你还要拆散我俩？
2: 你们俩不合适，
0: 不合适，不合适！你就这一句话，你倒是今天跟我说出一点来，让我心服的话，马上跟他分手。
1: 就是不合适，下地，下地，
0: 下地！你不下地，我上医院。
1: 你就要把这孩子生下来。
0: 你想把我气死啊？啊！你要早听我的，能发生今天这样的事儿吗？快点，妈求你了，跟我走啊！
3: 妈，咱们上医院，快点的！
0: 哎呀，小花，你来的正好，赶紧的，这个死丫头说啥也不生育，你快帮我劝劝她，快点的！
3: 哎呀，慌啥呀？这都要当姥姥了，这是好事儿啊！
0: 我还得恭喜你和秋寒呢。
3: 你咋回事啊？
0: 行了啊，别急，来来来来，别着急。哎呀，我问问秋寒，他这是咋想的啊？哎呀，秋寒呐，这啥时候发生的事儿啊？几个月了啊？反应大不？吐的厉害不？这是爱吃酸的还是爱吃辣的呀？
3: 你说这么大个事儿，也不知道小东咋想的啊！我得打个电话问问他。婶儿，嗯，怀孕是我自己的事儿，叫他干什么呀？
0: 行了，鲜花，赶紧帮我把他拉下来，咱俩领他上医院，快点的！
3: 哎呀，行了，上啥医院呢？这吓唬你呢？
0: 吓唬我？
3: 你这丫头啊，是在给你置气，啊，作妖唬你呢。她跟小东啥关系都没有，她怀啥孕呢？哎呀，
0: 蒋秋寒，你可真是我亲闺女啊，啥招你都想得出来呀？啊，这种事儿你也想得出来呀？都是被你逼的。
3: 你今天。
0: 你还行了，行了，行了啊！这没怀孕，这不是你想要的吗？你还生啥气啊？啊，秋寒以后可不敢这么气你妈了啊！这出人命的要。行了，行了啊，消消气儿啊。

0: 点走走啊，车来了。秋寒呢？赶紧去医院呢。
1: 你回去吧。
0: 回哪儿去啊？赶紧的，车都来了，快点。
1: 我告诉你回去你就回去吧。
0: 不是秋寒不是怀孕了吗？她。
1: 你能不能小点声？
0: 哦。她怎么事啊？
1: 秋寒怀孕是假的。
0: 假的？
1: 对。谢谢啊。
0: 哎。

0: 梁强，
1: 梁小春，
0: 你咋在这儿了？你不到县里上班去了吗？
1: 谁跟你说我上县里上班了？啊，
0: 我听别人说的，我正想发微信祝贺你呢。
1: 祝贺我啥呀？
0: 祝贺你在县里边找了一份新工作。
1: 县里吧，我爸是给我找个工作，但是吧，我不太想去。
0: 你咋不去呢？现在找个工作多难呢。
1: 你就别管我这事儿了。
0: 你咋的？你这实习回来了？啊，我这实习结束了，我是准备回家呢。
2: 是不是？我送你回。
0: 行，
2: 走吧。等会儿。
0: 二哥。
2: 啊，都过来了。
0: 啊，
2: 来，下去吃点事儿。
0: 喂，哎，啥事儿？
2: 那什么，前段时间我跟你说那个给小雪要春啊，张了个订婚宴，你跟你媳妇说了没有？啊，说了。
0: 他什么意见？他那个啥意见没意见，就听二哥的。二哥，你说咋办？咱就咋办。<笑>
2: 行行，那我就做主了。
0: 行行行。
2: 我张罗一下。嗯，还有个事儿，我可想跟你说一下，反正我今天操这个心。
0: 啥事儿啊？
2: 怎么说呢？
0: 不是你，你不说我哪知道啥？
2: 是，嗯，虽然我是你二哥的，这我就话憋不住。
0: 那你就说呗。
2: 是这么事儿，那个小东啊，那个去看病住院，到省城去复查，全是鲜花掏的腰包。
0: 他掏啥腰包啊？
2: 是啊，那边是我侄儿，这边是我弟弟，那花点钱倒没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是公事公办，对吧？
0: 应该供你花钱，怎么能个人掏腰包呢？你说你这没白天黑夜的干，这累的你看跟老黄牛似的，是吧？也不掌握着钱，不能让他乱花钱呢。我都知道你家那翻盖房子是吧？又修那花轿，花多少钱呢？这不拉了不少饥荒。
2: 这正经拉不少饥荒呢。
0: 嗯，
2: 我就跟你说这个，你就别乱花钱了，是吧？跟你媳妇说说。要不我这当哥，你说我这就愿意操这个心，我走了啊。
3: 搁这给我装大款呢，这是。志强，哎，我给你送到这儿得了啊。
4: 行，
3: 那你自己走过去行吗？
4: 好嘞，谢小春啊。
3: 你站。
4: 我发现苗志强，你现在跟我俩咋这么见外呢？啊，谢啥呀？那咱俩是兄弟，这点事儿都是我应该做的。
5: 必须得感谢啊，谢小春，烦人不烦？慢点啊！好嘞，啊，走了。别玩了，给你爸打个电话，问他到哪儿了。跟你说话呢，别玩了，老盯着人家多费眼睛啊。耶，啊，结束了。
6: 快点，他刚才说啥？给你爸打个电话，让他回来吃饭。
5: 那不回来了吗？正好，快快快，吃饭了。
6: 吃饭了啊？
5: 嗯。咋的了？他不高兴呢？
6: 没有。
5: 吃饭吧。
6: 那个。

0: 雪，
1: 嗯，
2: 你二大爷要给你和小春办订婚宴，你得准备准备啊。
1: 嗯，订婚宴咋这么快呢？
2: 大哥说早就该办了，问咱们啥要求呢？
3: 嗯，妈，你有啥要求啊？
1: 你乐意，我没啥要求，只要你高兴，我和你爸尊重你的选择。
3: 呀，我妈太好了。
1: 行，吃饭吧。
3: 嗯。
2: 这个花啊，
1: 嗯，
2: 就是那个梁晓东看病的钱，你给拿去啊？
1: 啊，不是，你听谁说的？
2: 你别管听谁说的，你就说是还不是？
1: 是，咋了？
2: 啥玩意儿？咋了？咋了的？那小东给公家办事受伤了，你自己掏腰包给他看病？那怎么的？咱你是暴发户还是大款呢？你啊？咱盖房子、建大棚、拉那么多积，我到现在都没还上呢。哎，你这可倒好，你说现在你看看啊，咱容易吗？咱就卖点花啊，指着花赚钱呢，挣的钱容易吗？我一早上我起早贪黑的，我这到现在我跟你说，哎呀妈，我累得又黑又瘦的，衣服都不舍得换一件。你可倒好，跑外面给我装大款去了。哎呀，我就不明白了，怎么的？你说这日子还能好好过不得这日子呀？我发现你现在，你还非得去装大。怎么？我搁这背课文呢，我呀，我跟空气说话呢，是吗？
4: 二大爷，啥事儿啊？这么高兴啊？
5: 哟，这不志强吗？
4: 哎，
5: 哎呦，怎么了？你这放假了？
4: 啊，二大爷，我这是毕业了。
5: 啊，
4: 毕业了，
5: 毕业了，
4: 哎，
5: 哎呦，哎，这我这也收工了，现在走吧。
4: 我给你拿着。
5: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哎呀，一晃真快，毕业了。哎，那你这毕业了，一半天就不走了呗？
4: 最近是不走了。
5: 太好了，太好了。这个什么呢？我准备后天呢，给小春和小雪啊举办个订婚宴。怎么的？你不祝贺？
4: 啊，这小春和小雪订婚
5: 啊。
4: 咋这么突然呢？
5: 也是有点急，我正愁着想找个厨师呢，这你回来了，雪中送炭呢，哈哈，给二大爷露两手呗。
4: 行，二大爷我听你的。
5: 哎，太好了太好了，我正愁怎么办呢，你看你回来了，这个明天呢我让他们把这个料啊都备好啊，你也过来，咱们就是都是自己家人啊，也不张罗什么这个外面的人了。
6: 哎呀，志强，你咋回来了？
4: 我实习都结束了，我不回来干啥呀？
6: 快拿凳。这儿哥，
7: 哎哥，你是不是看见我给你发的微信了？
4: 梁小春上班那事儿啊？
7: 啊，对啊，
4: 那梁小春根本就没去。
7: 不可能，我当时就在车上坐着呢，小雪说的，听得清清楚楚的。
4: 拉倒吧，刚才我就是坐梁小春车回来的。是他爸在城里边给他找个工作。
7: 人家梁小春根本也没去呀。
6: 不，你放心啊，现在这梁广发和李向华他俩就掐这样，都到法院了，小春和小雪绝对不可能。
4: 爸呀，梁小春、李小雪马上订婚了。
6: 谁说的？
4: 广发我二大爷还请我去给他俩婚宴做主厨呢。
6: 哎呀，这没听说，不可能啊！
4: 那有啥不可能的呀？我二大爷亲口跟我说的，那能有错吗？要有苗志勇，你能不能把事儿整明白了，你再跟我说呀？你整的我老尴尬了。
7: 我也不知道啊。
6: 儿，你别着急，我跟你说，这玩意儿是你的，跑不了；不是你的，你也急不来。

0: 空间了。我是你妈，什么私密空间不私密空间的，
1: 跟谁都得有私密空间，那你还能啥事儿都告诉我呀？哎呀妈，你跟邱老板处得挺好的。
0: 邱老板，我们是同学。
1: 妈，那你跟梁宝发呢？俩啥关系？是不是有啥事瞒着我？
0: 你在那瞎说什么？我说梁宝发有什么事瞒着你了？别在那瞎猜。
1: 哎，他急眼了。你看你也有私密空间吧？
0: 行了，你把东西放那边回家吧。
1: 那我走了。
0: 嗯，就不用你了。

0: 广发，广发回来了，广发，哎，广发你回来正好，你帮我看看我穿哪个好看啊，帮我看看哪个好看，看看这好看吗，广发，你看我穿哪个好看，
1: 哪个都一样，
0: 哎呀，你就帮我好好看看呗，帮我选一选，这好看吗？这不好看，我穿这个。
1: 不是孩子订婚，你跟他嘚瑟什么？
0: 啥叫嘚瑟啊？那孩子订婚人千百重的，不得穿像回事似的？穿的不好不给你丢人吗？
1: 叶涵，你要不给我丢人，我都不习惯了。
0: 臭孙子，那我就穿这个吧啊，穿这个好看是不是？
2: 欢迎大家来到小雪的直播间，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伙分享一个好消息。
3: 是什么好消息呢？你们肯定猜不着，我也不打算让你们猜了，直接告诉你们，那就是
2: 我要订婚啦。谢谢大家伙对我的祝福啊，感谢大家伙给我送来的礼物。
3: 你们放心，虽然我要订婚了，但是我对大家伙的爱是一点都不会减少的哟。

0: 花，来，泡泡脚。哎，还行。你先泡吧。哎，你来，你泡完我再泡。<笑>每天都是你伺候我泡脚。哎，你说我这玩意怪呢，就你要不让我伺候我就难受呢，是不是贱皮子我？<笑>哎，花啊，有时候我自个儿吧，我就没事我就偷着乐呀。你说我是怎么的？我是。 哪辈儿修来的啊？是咋的啊？娶你这么好看的媳妇儿，又办事能力是吧？这长得还漂亮，说话办事都嘁哩咔嚓的。你说我，要个个也不高，长得也不潇洒，我感觉我没啥优点在你跟前儿。那样，哎，你记不记得，就咱俩就处对象的时候。
1: 你家，哼，我老丈母、老丈母娘啊，我大舅哥啊，我那大姨子，我这，反正我好像跟你家只要沾亲带故的，没有一个同意的啊，是吧？哎，那我，哎，有时候吧，我就纳闷，你说我哪方面有魅力，能够征服你这？ 李鲜花的芳心，
2: 行了，其实你说这个两口子过日子吧，就是只有俩人最清楚。
1: 对，
2: 你说父母，哎呀，别人其实都干预不了。
1: 嗯。

0: 喽，确实是这么回事。你说哪个当爹妈的啊不希望自个孩子好啊，是不是？姑娘找个好女婿，儿子娶个好媳妇，他们好了当爹妈不就高兴？其实啊，最重要的啊，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当爹妈的咱得尊重孩子正确的选择。我认为
1: 行，你绕这么大个弯子啊，我知道你想说啥，
0: 是不是？
1: 哎呀，行，洗脚啊，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明白了。那明天
1: 赶快来泡脚。
0: 明天，
1: 哎呀，行了，别说了。
0: 你怎么这么好看？
1: 傻呀你！
2: 哎，春杏，那个管房二哥家办订婚宴，你咋没去呢？
3: 没看我这忙着呢吗？等忙完再说呗。
2: 忙啥？有活我俩一块干，干完咱俩一块去。来，
3: 哎，我用你帮我干啥呀？我这不用你，你该干啥干啥去吧。你赶紧先过去吧。
2: 有活你就吱声，这我干活你还不满意吗？来，我帮你
3: 吧。我都说了。我不用你，你听不懂人话呀？你赶紧该干啥干啥得了，走吧。
2: 你看人家，那我先去了啊。妈，一会儿你过去啊，我等你啊，麻溜的。
4: 感谢。
5: 来吧，里面请。
4: 好，
5: 里面请啊。
4: 感谢。
5: 行不行？行吧。

0: 盟好友，各位来宾啊，我们大伙安静一下啊。今天呢是个好日子，我们高朋满座，欢聚一堂，
1: 高兴
0: 参加梁小春和林小雪的订婚庆典。小春小雪来订婚，恩恩爱爱一家亲呐。
2: 好，哎呀，
0: 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两位喜主啊也是心情激动啊，肯定啊有一肚子话想给大伙讲啊。我建议首先呢有请梁广发，广发二哥给大伙讲两句，大伙儿会。
3: 这个小算盘啊，把这好听的词儿都说了，对，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今天呢是我儿子啊梁小春和林小雪订婚的日子，在家里呢摆个酒席，这农村呢有这个民俗嘛。自从我不当这个村主任之后啊，和大家这个接触也少了，交流也不多。今天呢借此机会请大家来叙叙旧，拉拉家常，大家多喝几杯啊。谢谢了，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
0: 二哥绝对是不减当年的风采啊，儿子订婚笑哈哈，如今呢婆婆也是另外一个妈啊。哎，这个
4: 我说两句呗。
0: 我知道二嫂你要说两句，但是不允许抢话筒。来，我们掌声欢迎二嫂讲两句。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
5: 我说两句啊，今天呢是我们家梁小雪啊，不是啊，不是啊，是我们家梁小春和李小雪啊订婚的大喜日子，我特别特别的高兴啊。那个也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光临啊，在这里呢多说两句，此时此刻很激动，因为有呢咱们本村子的还有外村子的啊，其实呢你们大家是都认为是两家的事儿，对吧？但是呢我们是一家的事儿，都是老梁家的事儿，因为呢我们家小春的爸呢是老二，

0: 我雪的爸呢是老三，啊，但是我们不是近亲结婚啊，没有近亲结婚，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的啊，没有血缘关系的一家人，我们是这，我们没说完呢。
1: 行行行，你别说了，你说的够多了，快坐下。虽然二嫂热情洋溢的讲话被二哥打断啊。 但是呢，二嫂的心情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是吧？我相信呢，作为这个亲家母这一方呢，也是心潮澎湃啊。从他俩的表情上能够看出来，也是似有千言万语想给大家表达呀。我们掌声欢迎亲家母讲两句。
2: 来了，来了。
3: 今天啊，有请我家当家的，光才说两句啊。
4: 不是，你快点，你准备一宿了，赶快来。
5: 准备一宿了，这家。
4: 不是，这个太烦我，啥时候会成一家之主？你快点。
5: 那个，今天呢，就高兴，因为吧，说实在的啊，我是个孤儿，打小是吃人家老娘家饭长大。 但我这人我懂得感恩，所以说今天俩孩子在一起结婚了，是吧？我二哥一句话说个订婚，这是好事啊，亲上加亲的，对不对？好。所以我说啊，大家伙吃好喝好啊，吃好喝好。
4: 这个媳妇儿，
5: 不行，我没词儿了。来来来，你说两句，你说两句。
4: 说完就行了。
6: 谢谢大伙，谢谢大伙。
4: 这个。 该说的，我家广才呀都说了，我还真没啥说的。哎，今天是大喜日子啊，我特别感谢乡亲们能到场来祝贺。我呢，在心里呢就祝福我这俩孩子，愿他们在爱情的路上能够顺顺利利，白头到老。谢谢大家，谢谢。
0: 李主任这讲话虽然很简短，但是言简意赅，分量很重啊。
7: 来，我们掌声欢迎这对新人跟大伙说两句。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有句话说得好嘛，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做连理枝。在这里我特别感谢大家能来捧场，而且我更要感谢的呢是我爸和我妈。我也要特别感谢我老婶和我老叔。你俩放心，你把小雪交给我小翠儿，我一定会疼她一辈子，爱她一辈子。大家做个见证好不好？
0: 好啊！
1: 哎呀，这一看这俩孩子就懂得感恩呐，是不是？你说这小雪平时搞直播挺能说的，咋还信啊？我知道这孩子其实有好多话想给大伙说，他呢是看大伙都饿了，是不是？不想耽误大伙时间，所以我提议啊，大伙斟满美酒，拿起筷子，两个字。开吃！
2: 来，谢谢大家啊！谢谢啊！谢谢啊！

0: 去啊。啊，吃饭。
1: 你吃完了？
0: 吃完了。坐。嗯。
1: 妈，
2: 等你吃饭。嗯。我今天得早点去。嗯。那个情况公司他们那个好聊团啊，后天就到了，一大堆事等着我。嗯。
1: 我能帮你干点啥呀？
2: 你倒没啥帮我干的。嗯。就是把那个邱小璐那片子你盯紧一点啊，看他啥时候能出来。
1: 呀，他都没接我电话。
2: 不接你电话？嗯。

0: 这事儿不会出点啥岔子吧？
1: 不能，他挺靠谱的。
0: 那行，丽文，你赶快再给他打个电话啊！
1: 嗯，
0: 盯紧了，我想后天给他们那个球案公司的人看呢。
1: 好。
2: 我得赶紧走了啊！你吃吧，
1: 慢点。广才，我走了啊。
3: 吃完了啊？
1: 吃完了，我今天一大堆事儿呢啊，走了啊。
4: 春儿啊，
5: 嗯，
4: 你过来，干啥吧？这婚也定了，事儿也办了，我跟你县里安排的工作，你怎么不去啊？
5: 牛总安排的工作不适合我。
4: 他给你安排什么工作了？
5: 他让我上画皮沟那个金矿上当质检员。画皮沟离县里也太远了，最主要。离咱家也远的，我不愿意去。
4: 那你愿意去哪儿？啊？天天在村里这么晃呢？
5: 你要是想我在村里晃荡，你看得不顺眼，我上镇里卖化肥去。我刚给那个化肥公司打个电话。
4: 你是想去卖化肥吗？我看你就是想离不开李小雪，我都订婚了，你怕什么呀？天天黏在一起有意思吗？有什么舍不得的？
5: 我倒不是舍不得他，
4: 人舍不得谁呀？
5: 我舍不得你，
4: 滚一边去。
1: 对对对，行，我一会儿过去啊。
6: 小花，
1: 哎，大哥
6: 啊，
1: 这串门去啊？
6: 哎，是啊，这到你家串门去。
1: 啊，到我家呀！
6: 你这孩子订婚了啊，咱们成亲家了，这不是亲上加亲吗？这得走动啊，是吧？
1: 你去我家随时去，你这干啥呀？
6: 那你这不能空手不是吗？
1: 不是二哥，你这是有啥事儿啊？
6: 啊，这还真有点事儿。
1: 啊，
6: 这还是那铅锌矿的事儿呗。你这铅锌矿，这咱们村来钱道啊，要重新开采的话。你得帮忙啊！
1: 这事我咋帮忙啊？
6: 不是你同意了，我们就可以重新开采，不是吗？
1: 不是二哥，这事是这样的啊，你们要是排污治污的设备上了
6: 啊，
1: 你们啊随时可以开采，啊？
6: 不是这个上是肯定要上，这得需要一段时间。怎么事呢？现在我们接了很多订单呢，这人家追着我们要呢，你不给的话要起诉我们。我们想这样。像这个采一段时间，把这个人家订单上的货给人付了，再挣钱，我们就上环保设备，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1: 不是二哥，这事儿我还真帮不了你，啊，这公是公，私是私，一码是一码，这事儿我也说的不算，这是人家县里环保局的决定，我做不了主。
6: 不是你这先同意了，环保局那边我再去做工作嘛。
1: 二哥，只要你们矿上的排污治污设备上了，矿你们随时开。啊，这东西你拿过去，我这还忙着呢。啊，二哥，哎，我接个电话。哎，喂，
6: 不是，这是一根筋啊。
7: 这个邱小璐怎么不接电话呢？喂，邱小璐。
5: 啥邱小璐啊？我是梁小春。
7: 哦，小春啊，你在哪儿呢？
5: 我现在往镇里走呢。
7: 你爸不是让你去县里上班吗？你去不去了？怎么又变成去镇里了呢？
5: 县里的工作我不太称心，更主要的就是离你也远。我想好了，县里的工作我不去了，我就上镇里卖化肥去。我现在就去上班，完了我下了班我给你打电话，我约你啊，我想你了。那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啊，我开车呢。
7: 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干，又要去卖化肥了。
2: 哎呀，
7: 爸，
2: 姑娘，那，你今天干啥呀？
7: 我帮我妈他们接待一下考察小组的事儿，怎么了？
2: 帮你妈干活啊？
7: 啊。
2: 那怎么，你妈是亲妈，你爸我外拉的呀？
7: 那是说的啥话呀？你想干嘛吧？
2: 干嘛？我这一天忙得脚打后脑勺了，你说你们娘俩这家伙？
7: 那咋的？
2: 上花家干活啊？
7: 啊？

0: 老婶儿，你小东来上班了，腿恢复的咋样了？挺好的。我看好多了啊。嗯，来坐着。哎，我想着我在家也没事儿，还不如到单位上班，这样了，一忙起来，我把我这烦心事儿也就忘了。哎呀，最近啊，村里事儿是挺多的。哎，小东，那个我自己掏钱给你治病这事儿。 是不是你告诉你老叔的？
1: 我没有啊。这你老叔跟我作的呀，说什么去年盖房子、修大棚、拉机关还没还，这个那个的说了一大堆。肯定是我爸把这事告诉我二叔了，然后我二叔跟我老叔说了，肯定是。
0: 我寻思就不是你说的。
1: 还有老婶，啊，我治腿花这钱，你给我拿啥呀？我在城里这么多年，这点钱我还没有吗？
0: 我这不是想压压咱们村一些人的口风吗？就是咱们给邱老板送了一次野菜，这村里的闲话可不少。行了，不说这个了。后天呢，考察组就进你村了，咱们几件事啊得抓紧落实。一会儿啊，你召集一下咱们村的村委，咱们开个会。
2: 喂，邱小璐，你这段时间去哪儿了？我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也不接呀？
3: 我这几天一直跟他们在机房做后期呢，这机房没有信号，我手机还没电了，那就是有信号不也忙得顾不上你电话吗？哎呀，这不行了，都忙死了。
2: 不是，那你片子做完了吗？做完了，我一会儿吃口饭就给你送过去啊。我们公司的项目考察小组后天就到你们村上去，你们准备的咋样了？你可千万别给我整砸锅了啊！
3: 不能，这回你放心吧啊。
2: 嗯，那你几点钟能到啊？估计中午12点之前就能到。
3: 行，那我去黄大马勺饭店等你啊。中午咱在那儿吃，行吗
2: ？OK，
4: 好嘞，拜拜。爸，停车，我有点事儿。
5: 不是，你干啥呀？
4: 我那个邱小璐一会儿来给咱们送片子，我得跟他一起吃个饭，然后陪他聊聊正事儿。
5: 我怎么的了？你咋跟你妈一样似的呢？村上的事是咱家事，就不是事儿呗。
4: 哎呀，爸，那村上的事好了，咱家的事不就更好了吗？给谁干不是干呢？都一样啊。好，老爸，你先去忙，我完事我再去找你去啊。拜拜。
6: 这娘俩真服你。
7: 裘旺公司啊，他们后天派考察团来咱们村考察。 咱们这次啊，一定要把这个接待工作做好，千万别因为这个接待不周到，把这个项目给整黄了，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然后再一个呢，就是邱老板提出来要住在这个春秋客栈。上次春秋客栈房间里又发现蛇呀、老鼠这事儿啊，对咱们村影响非常的不好。咱们这一次啊，一定要把这个事儿给杜绝了，啊，秋海，这事儿你负起责任来，你把每个房间检查仔细了，盯紧了，好吧？
8: 嗯，好。
7: 再一个呢，就是陪考察团上山考察的人员呢，除了咱们小东书记腿脚不太利索以外，咱们全部的人上山陪着考察。咱们考察到咱们想要建造的景点的那个地方呢，我觉得需要一个人解说。我想了想去，我觉得我家小雪挺合适的，你们觉得呢？
9: 行啊，
10: 行，
11: 小雪行，
12: 小雪有那直播经验。
7: 行，你们要没意见的话，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3: 行，行，行，好。
14: 到了啊，到了，慢点啊。房间里，
15: 这就是啊，
14: 这个就是我家。
15: 哇，你们家挺阔气啊。

0: 小川，不是你想象的，
1: 。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离太阳很近，离城市很远，盐源苹果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调节够落实单产提升技术，粮食生产能力稳步提升。第二届酱美乡村大地颂歌2026年全国乡村工匠盛典在京举行，清水洗街、点灯巡游、特色活动庆国庆，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1/4，今年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目前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达到20%以上，各地统筹调度农机具，抢收抢轰，确保丰收到手，颗粒归仓。 在山东惠民县100多万亩玉米进入收获阶段，玉米秸秆被快速收拢摘穗包叶，运粮车在一旁等候，及时将收获的玉米归仓。种植期间，当地通过重点推广多项单产提升关键技术，推动粮食生产能力不断提升。
1: 我们主要应用了这个水肥地的话技术，后期的一本三方比较及时，今年普遍产量在1400斤左右，对比往年增产200斤左右吧。
0: 今年惠民县玉米应收面积100多万亩，较去年有所增加，预计平均单产597.5公斤，总产68.59万吨，同比增长3.9%。当地玉米收获将在10月中下旬全部结束。通过推广新品种，水稻也能错峰上市。
2: 在辽宁开源，水稻开联收割，今年当地引导农户调整种植结构，推广早熟品种，通过错峰上市，避开集中受粮的竞争，卖上了好价钱。
3: 2026年水稻长势相对比较好，籽粒饱满，俺家种100多亩地，现在3天就能收完，比以前快多了。
2: 我们水稻每亩能达到1400斤，较常年平均增长150斤，农户啊每亩地效益增收能达到
0: 200元。在黑龙江五大连池建设乡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里，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万斤。近年来，当地持续优化大豆品种布局与栽培模式，通过无人机飞房、测土配方施肥、喷施根瘤菌等农技措施，
3: 以示范田高产经验带动全市大豆均衡增产。
2: 我这块地啊，在25年生产达到了8000多斤，将近9吨斤。这26年这片地生产应该突破万斤。
0: 在北大荒集团大西江农场第6管理区大豆种植地块，6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列队作业，秸秆粉碎还田，豆粒脱粒清选，车辆将新收大豆运输归仓。今年
4: 农场全面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大豆密植栽培，绿色病虫害防控等技术。秋收期间，分区监测分片指导，精准统筹作业时序，有效降低籽粒脱落损耗。这段时间，新疆金河县的棉田一片雪白，国产收割机夏天采棉采净率接近99%。我现在就是在新疆金河县的万亩棉花种植基地新疆金河县的自然地理条件呀，十分的适合优质的商品棉种植。那首先呀，这里夏季的日照特别的充足，每年夏季棉花生长的关键期，棉田里每天都能够晒到15个小时以上的日光浴。那从镜头中大家也能够看到，棉田里遍布纵横交错的 灌溉网络，这是一套高效运行的水肥一体化系统。那这套系统

0: 这个系统呢，不仅能够实现每亩地较之前传统灌溉方式节约20%以上的水，那同时呢，水溶性的肥料也能够通过这样的管道精准的为棉花施肥。新疆的棉田里也实现了全程的机械化。 大家现在看到画面中这些大型的机械呀，已经全部实现了国产化。那在每年的棉花采收季来临之前，棉花种植户会将地块的数据输入到采棉机内部设置的北斗导航系统内。有了这套系统，采棉机就能够实现误差不超过2厘米的精准采收。那这样的一台大型的机械呀，每天能够完成
1: 600亩棉田的高效采收，那采精率呢接近于99%。那今年呢，新疆天山南北的棉花采收季预计将持续到10月下旬。
2: 浙江海宁有一家植物农场，这里的小番茄从天上到地上都享受着不一样的照料。我们在做番茄苗的定植， 就是把育苗区的好苗子移栽到生产区来，让它在这里开花结果。生产区的条件好在哪儿？我们往下看，种在小方块上的番茄苗刚刚搬了家，下面又多垫了一层新材质。为什么不使用地栽？又为什么要使用两种机制？这个小方块呢，叫岩棉块，它是用玄武岩做的。那么这个呢，我们叫做椰糠条。
3: 它是用椰子的壳打碎之后，它们可以去除土壤的病虫害。这两种材质呢，椰糠条相比来说是更加的疏松，它可以为番茄苗的这个根系能够提供更好的这个生长空间。传统农业基本靠的是看天吃饭，可我们在这儿抬头看天，怎么看到的是一盏一盏的大灯？
4: 这是我们600瓦的植物照明的LED 补光灯。
3: 那么番茄这种植物呢，它特别偏好这个红光和蓝光，这样就使得我们的小番茄在温室里在不同的生长阶段，都能得到它最适宜的光照。靠着这一套天上地下的组合拳，这儿的番茄产量和地栽相比翻了7-8倍，年均亩产值达到40多万元。像我手上的这盒小番茄呀，从今天往后数，再过70天，您就能在市面上买到了。持续卖到明年7月。
5: 甘肃天水的87.6万亩花牛苹果迎来了集中采收，依托科技支撑，苹果的品质更加稳定。在甘肃天水的一处花牛苹果种植基地，果农们正忙着采收成熟苹果，基地内各类数字农具随处可见，让苹果品质更加稳定。
6: 大家看这个白色的果霜呀，就是花牛苹果在高海拔区域为了抗干旱、抗病虫害而形成的一层保护色。那这边呢是已经擦拭过后的，透露出了花牛苹果原本黑红透亮的色泽。同时，大家也可以看到我手中的这个苹果呀，包装亮丽，五棱突出，证明啊已经是成熟可采摘的好苹果。那么它的品质究竟如何呢？我们可以一起来跟着专家测一下。
7: 数值达到12以上已经成熟了，18以上呢那就是
5: 很甜的苹果，完了以后呢，我们再测一下它的硬度。这个数值呢达到6.9以上，它就很硬。如果低于6.9的话，它是面的面苹果。得益于品质上的稳定性，花牛苹果在市场上持续走俏。依托自动化分拣生产线，花牛苹果生产效率相较过去提升了60%，每天都有超过50000箱的花牛苹果被销往广东、浙江等全国各个省份。今年 天水市花牛苹果预计产量约2.038万吨，产值66.2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3%和2.1%。入秋以来，新疆昆仑山高海拔区域气温持续下降，高山下牧场牧草逐渐枯黄。于田县抢抓秋季转场窗口期，组织牧民有序开展牲畜迁徙工作。
8: 眼下正值昆仑山秋季转场的季节，于田县的牧民们赶着羊群沿着牧道有序迁徙。针对山区牧道路线长、秋季天气多变、转场牲畜数量大的实际情况，当地相关部门提前摸排转场户数与牲畜数量，确保人畜平稳迁徙。
9: 今年我家有400多只羊，跟着一起转场。村干部沿路 帮我们把牧道清理通畅，兽医也跟着队伍给牛羊做防疫。我们转场又省心又安全，牛羊过冬更有保障。
5: 今年于田县阿羌乡秋季转场牲畜达14万头只，整体转场工作预计到10月15号全部收官。 9月29号

0: 由农业农村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第二届降美乡村大地颂歌2026年全国乡村工匠盛典在京举行。
1: 金征程
0: 这次活动通过人物短片展映、创意互动、文艺展演、礼赞词诵读等多种形式，讲述了十位以技艺带动一方产业、带动村民就业的乡村工匠宣传选术对象。他们在现场讲述了脱贫帮扶及共富的故事，
2: 在这个舞台上展示了我们手艺人的价值。今年到现在为止销售的已经有10多万件了，接近20万件，工厂的订单已经排到年底，所以我挺开心的。我们把这个手工编织已经做成了产业，而且呢，帮助至少5000多人就业。
0: 乡村工匠是扎根乡村、积极传承传统乡土文化、创新发展乡村特色手工艺的技能型人才，在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地方的梯次培育体系让老手艺有人学、传得下、用得上。3年多来，越来越多的传统手艺正在变成富民产业。
3: 四川现在已经培育和认定乡村工匠11750名，其中有28名是认定为国家级的乡村工匠。乡村工匠是实现手艺变产业的转换器，每一名乡村工匠都是一粒产业发展的种子，让我们的乡村产业注入了文化的附加值。
0: 2023年，我国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以来，已累计培育乡村工匠超13万人，覆盖刺绣、印染、雕刻、彩绘等14个技艺门类和领域，带动超500万农村群众，特别是脱贫人口掌握一技之长，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今年国庆与中秋仅间隔3个工作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各地农贸市场正加紧调货满足市场需求。河南中牟县的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是中部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地，一大早入口处运输新鲜果蔬的大货车就排起了长队。水果区内，云南蓝莓、泰国龙眼、越南榴莲、澳洲柑橘等应季水果备货充足。节日热销单品软籽石榴、蜜橘、猕猴桃等果品的价格平稳，与同期持平。
8: 为了保证这个双节的供应，其实我们在1个月以前已经备了很多的单品，有100多个单品。今年我们的龙眼比去年同期的价格下调了30%。
0: 在蔬菜交易区，不少批发商提前与山东、河北等蔬菜产地协商定价，并加大备货，进一步保障了市场供应和价格稳定。
9: 在节前就已经进行了定价，在节中不会影响我们这个销售的价格。
0: 在天津，渤海湾休渔期结束，叠加国庆黄金周消费热潮，各大海鲜市场也迎来销售旺季。在天津海鲜市场，一大早商户们就忙着卸货分拣一筐筐梭子蟹、皮皮虾、花蛤，各式海鲜吸引市民游客在摊位间询价挑选。
10: 买了点海虾，10月一放假回去嘛，就是那个带回老家吃，鲜活度、价格方面都非常合适。
11: 卖的比较好就是海蟹，还有海参。海蟹的话，一天大概20多筐，过节是销量高一点，比平时的话高一半。
0: 作为重要的水产品流通枢纽，广东广州的黄沙水产市场每

0: 天汇聚来自沿海各地的鲜活水产。走进黄沙水产市场，石斑鱼、花蟹、海螺等各色鲜活水产一应俱全。节日期间，水产消费迎来高峰，市场客流和订单量持续攀升。
1: 平时的话，像我们每个档口都有几千斤，到过年过节就防一防了。
0: 海鲜品类繁多，不同渠道需求差异明显，个头大小、品类等级、鲜活程度都是海鲜分流的重要依据。除了鲜活水产，市场内还有即买即烹的体验式消费，不少市民采购新鲜海鲜后就地加工品尝，一站式解锁海鲜美味。双节期间客流量比平常增加了一倍以上，
2: 游客非常多，客人暴增。为了应对全国各地的游客不同的口味，我们配备了不同的厨师，不管是辛辣一点的，还是重口味一点的，还是清淡，我们都有。
0: 为迎接国庆假期，各地的乡村游不再只是走马观花，而是融入了更多文化内涵。云南丽江用清水洗街，摆放鲜花，打造不一样的节日氛围。清晨时分，清澈的泉水顺着丽江古城青石板街巷缓缓流淌，顺势冲刷路面灰尘杂物。作为丽江古城传承百年的独特民俗，放水冲街利用自然活水清洁街巷，既环保生态又能降温除尘。经过清水的冲刷，古城街巷干净通透，石板清亮，古城风貌更加清新雅致。同时，古城还摆放了400余个品种、30000多盆菊花，给游客带来不一样的节日氛围。贵州遵义也是相当热闹，白天晚上都好玩。
3: 亮灯喽！
0: 暮色渐浓，贵州遵义市播州区乌江寨景区的梯田广场上，一盏盏灯火次第点亮，游客们手持灯笼，共同参与掌灯仪式。
4: 晚上还有这种什么巡游活动啊，烟火活动，感觉挺好玩的。还买了个孔明灯，我在上面写下了一个我最近很想实现的愿望。
0: 今年双节，乌江寨白天街巷里民俗快闪、非遗展演不断，夜幕降临，鱼灯巡游、打铁花、火狐、苗族篝火、打跳轮番登场，一步一景，好戏不断。这两天，湖北恩施州鹤峰县峡谷之间，不光风景赏心悦目，还能听到悠扬婉转的山歌。竹筏上，表演者身着土家传统服饰，高亢质朴的山歌、婉转悠扬的柳子戏、灵动欢快的花鼓灯轮番上演，清亮的唱腔穿透峡谷，不少游客举起手机定格精彩瞬间。
5: 有被这个平山的风景震撼到，然后这边的话有清秀的风景，欢迎大家亲自来体验。
6: 在福建福州，一场乡村文旅嘉年华活动精彩上演，原创高空实景表演《帆起吴航·山海长乐》，将国风舞蹈、传统武术、特色杂技融为一体。游客围桌品尝滨海鲜味的同时，抬头便可欣赏高空大秀，感受山海长乐独有的视听盛宴与烟火温情。
7: 真的热气腾腾的火锅，抬头就能看到精彩的高空大秀，这样的体验很特别，很开心。
0: 新疆托克逊县以一碗拌面为纽带，打造文旅 IP， 带动餐饮、旅游等产业增收。拌面品鉴现场人头攒动，面香四溢。一碗江湖面技争霸赛火热开赛，拉面师傅揉、抻、拉、甩，面团瞬间化作粗细均匀的拉条子。炒锅旺火翻腾，羊肉时蔬翻炒入味，香气扑鼻。评委从拉面均匀度、出餐速度、口感、风味、创意搭配现场打分，围观群众驻足拍照，喝彩不断。
8: 通过我们本地的食材做不同的拌面，有过油肉拌面，有创新拌面，让更多的人尝到我们托克逊的美味。
0: 托克逊县凭借当地优质小麦、鲜嫩羊肉、清甜水质，打造当地文旅 IP， 持续擦亮地方美食品牌，带动餐饮、旅游等产业增收。
9: 把美食季办成文旅消费季、民族团结季，让各族群众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共享发展成果。
0: 浙江文成县举办了一鱼多吃鱼宴烹饪大赛，50多位本土农家乐餐饮能手同台竞技，一块儿去尝尝鲜。现场炉火升腾，香气扑鼻，炖、炸、蒸、炒轮番上阵，椒盐鱼骨、奶汤鱼头、剁椒鱼头、糖醋鱼尾等陆续出锅。这道翡翠飞云选取的是细嫩的鱼里脊，

0: 搭配新鲜萝卜秧熬制鱼羹，特点是整菜没有一根鱼刺，鱼肉鲜甜，野菜清香。
1: 鲫鱼多汁是从鱼头到鱼身、鱼果、鱼尾全部利用起来，让游客能体验出整条鱼的口味，没有多余的浪费。
0: 假期出行要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报十一假期期间我国天气整体较好，利于出行。对于北方来说，十月二号开始会有一股弱冷空气逐渐东移，而对于南方来讲，未来三天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大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从十月五号开始，重庆、长沙、武汉、南京和上海都会逐渐转为晴或多云的天气，但整体气温不高。受冷空气影响，9月30号，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根河迎来降雪，雪花覆盖在额尔古纳湿地彩林草甸河畔上，秋色雪景吸引了不少游客。根河市也降下初雪，受降温影响，部分路段积雪结冰，气象部门提醒居民和游客出行留意路况，谨慎驾驶。中国气象局对我国九月天气情况进行盘点，总体来说，九月全国降水量偏少，华西秋雨偏晚，气温偏高。根据监测显示，九月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50.2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17.1%。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三个台风，较常年同期偏少。全国气温总体偏高，黄淮东部及云贵川局部温高雨少，气象干旱持续。从十月整体气候趋势看，东北东部、华南西部等区域气温偏低，其余大部接近常年或偏高。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南部等地降水偏多，部分区域偏多20%以上，局部偏多5到8成。内蒙古西部、陕北、宁夏北部等地降水偏少2到5成。我国华西地区秋雨已经持续一段时间，气象部门预计十月前期降水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东北部、华中西南部，降水量以中到大雨为主，后期降水范围仍较广，但总体强度减弱，西南地区东部有一次中雨量级过程。华西秋雨可能导致土壤过湿，出现烂秋雨现象，影响秋收和冬小麦播种，建议上述地区抓住降雨间歇抢收抢晒，并做好农田排涝。近期北京、河北等多地网友称自己碰到了一种黑红相间的小虫子，查询辨认之后确定是隐翅虫。隐翅虫是昆虫纲鞘翅目中一个很大的类群，其中毒隐翅虫属全球有622种，中国有近70种，在北京只有几种，主要是梭毒隐翅虫。梭毒隐翅虫体长7到9毫米左右，其标志性特征就是黑红两色，身体狭长，头尾与中部的前翅呈青黑色。
2: 全国的气温呢也在不断的上升，它适宜的那个生活的那个带从地区向北移了，它不是南方种类入侵，而是它的本身的分布的北扩。
0: 专家提醒，隐翅虫具有毒素，落在身上一定不要拍打或揉捏，应该选择吹落、弹走、抖落的方式把它赶走。一旦隐翅虫毒液接触皮肤，立即用清水或肥皂水持续冲洗。如果皮肤没有破溃，可以局部涂抹丁酸氢化可的松或者康酸莫米松等激素类药膏，一般几天以后症状就会消退。如果已经出现了水泡甚至糜烂的症状，建议立即就医。近期深圳海关查获多起违规携带濒危野生动物进境案。在广东深圳福田口岸，海关工作人员对进境游客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旅客走路姿势异常，随即进行查验。经查，该名旅客腰腹部藏着6个用黑色丝袜包裹的团状物，逐一拆解后查获活体龟共15只，这些活体龟为四爪陆龟，属于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的物种。此外，在福田口岸，海关工作人员在一名旅客裙子内紧身裤的裤腿处发现用白色胶带缠绕固定且用袜子包裹的四爪陆龟19只，豹纹陆龟1只，均属于濒危野生动物。目前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除了活体濒危野生动物，多地海关还在旅检、寄递等多渠道查获了濒危野生动物制品。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工作人员对入境航班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旅客的行李机检图像异常。
3: 可以看到，行李箱内整齐叠放着一件缝制有厚毛毡的皮章样的物品，将其展开之后，可以初步判断是熊类动物的皮章。皮章的长度大概是1.8米，净重大概是5.9千克。

0: 经鉴定，该皮章为棕熊皮，棕熊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除旅检渠道外，近期在江苏南京，海关工作人员对进境邮件开展查验时，查获两根动物牙齿。
1: 经鉴定，上述物品为金木牙，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列明的保护物种。
0: 海关提醒，根据相关规定，除合法持有允许进出口证明书并按规定办理海关手续外，禁止贸易携带邮寄濒危物种及制品进出境，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入秋后，随着气温下降，陕西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的大熊猫们生活作息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上午10点多，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全球唯一一只圈养的棕色大熊猫七仔正在外场悠闲地散步。工作人员说，秋季之后昼夜温差变大，大熊猫的活跃度显著提升，白天活动时长明显增加，不再局限于清晨和傍晚时段。
2: 大熊猫属于西冷怕热的动物，它们在秋冬季节的活动量相比在夏天的话会提升到30%到50%的时间左右。
0: 保育员也会随季节调整圈养大熊猫的食谱。春夏时节，大熊猫偏爱鲜嫩多汁、易消化的竹笋。进入秋季，大熊猫对竹叶的采食量增大，竹子成为它们的主食。保育员还会搭配窝头、苹果、胡萝卜、南瓜等大熊猫喜爱的辅食和零食，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元素，保证大熊猫的健康成长。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4: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6: 格力真好。
4: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0: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7: 好的，主持人，秋收时节，大江南北处处是丰收的图景。在北方，河北丰宁马铃薯迎来收获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在南方，云南元阳的梯田，稻农朋友们在忙着收割成熟的水稻，捕捉稻田鱼。10月1号到5号，北方的丰宁以晴或多云的天气居多，而南方的元阳则以雨水天气居多。这种北晴南雨的天气格局，正是秋收天气的缩影。预计10月1号，云南西部、贵州、湖南西部、北部、湖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部分地区伴有强对流天气，不利于作物收晒，秋收气象等级为次适宜或不适宜。而其余大部秋收区天气晴好，利于秋收开展，秋收气象等级为适宜。对于南方多地来说，不仅在10月1号有雨，预计一直到4号，四川南部、贵州、云南东北部、湖南北部、江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都可能有大到暴雨，部分农田土壤过湿。那这一带的朋友要及时疏通沟渠，排出积水，为机收作业创造适宜条件，以收获粮食做好烘干、通风、贮存，防止霉变降脂。好了，天气内容就是这样。
4: 我听话。专注控氏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7: 北京晴，8到22摄氏度；天津晴，13到22度；广元阵雨转阴，16到23度；黄南多云转小雨，8到18度；突泉晴，4到15度。遵义阵雨，17到24度；安庆阴转小雨，16到21度；中卫晴，8到22度；林芝多云，11到20度；张家界阴转小雨，13到18度；烟台多云转晴，13到21度；邢台晴，11到22度。

0: 邯郸晴，12到25度；淮南阴转多云，14到18度；咸阳多云，11到19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4到19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在安徽南部有一个地方叫绩溪，它是徽州之源，也是徽菜之乡。一条千年古道从这里穿山而过。
1: 这场路会在1918年的时候成立了，在这100多年之间呢，一直都没有截断过。
0: 石板路上有马蹄印，有青苔，走累了就尝一口绩溪的味道。9碗6，一品锅，毛豆腐，臭鳜鱼，每一道都是时间慢慢酿出来的。
2: 您做一品锅做了有多少年了？
3: 50多年了。
0: 得天独厚的原料和精工苦做的匠心，让徽墨历来就奇货可居，有着一两黄金一两墨的说法。
4: 松饼的重量呢，估计在200斤左右，估计是烧到10斤松饼。
0: 在徽派建筑的民居里，处处都有包含深意的纹样细节，先人通过这些无处不在的细节给予后人美好的期许。
5: 像这样一扇门中间呢，它雕的一个什么故事呢？其实这个下面这个文字啊，就已经把这一个整个这个画面的一个雕刻的内容以及做一个说明，叫周成王萧童赤地，整个寓意的意思呢，就是讲呢，天子无戏言，做人要诚信。
0: 还有那长了毛的毛豆腐，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皮薄汁足的水馅包，一碗落味的浇头面，绩溪人把日子过进了味道里。
6: 冬瓜包味道就是要鲜美一点。
0: 绩溪不大，但值得你慢下来，走一走古道，尝一尝徽味，听一听时光的故事，这就是绩溪。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皖南的清晨从山间开始，绩溪，这个坐落在黄山山脉与天目山山脉结合带上的小县，面积不大，却被称为徽州之源。徽菜、徽墨、徽具、徽派建筑、徽商、徽雕，徽文化的几大要素，绩溪占了大半。绩字本意是把纤维接续起来搓成线，因线尾的乳溪与徽溪时而并流，时而复合，形状如同纺线，故得名绩溪。一条溪的名字里藏着这个县最本分的气质，把分散的接成一股，把细小的搓成坚韧。绩溪不大，但它值得你慢下来。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人骑着自行车沿着皖南公路穿行，穿过梯田，掠过花海，走进村庄，边看边走，边玩边学，而这一切都从一条古道说起。徽杭古道始建于唐代，起于福岭镇，止于杭州，全长20余千米。1300多年来，这条路走过背过茶叶和徽墨的商人，走过赶考的举子，祝三村的路会自发修路，100多年没有间断。清晨天刚亮，福岭镇祝三村的村口已经聚了不少人，有扛着锄头的，有背着铁锹的，还有拎着锤子凿子的，7、8个人。他们没有谁召集，也没有谁发号施令，只是日子到了就该上山了。他们要修的路是徽杭古道。
1: 给我上来吧。
2: 啊，
1: 不是，请喝。来配合。
0: 这条古道始建于唐代，起于福岭镇，止于浙江杭州的浙基田村，沿黄山山脉与天目山山脉间的峡谷修建，全长20余千米。1300多年来，这条路走过南来北往的人，背着茶叶和灰木的商人，赶考的举子，挑着山货的脚夫，还有从山里走出去求学的年轻人。祝三村的路会是个自发形成的互路团体。
1: 祝三路会在1918年的时候成立了，在这100多年中间呢，一直都没有间断过。
0: 100多年没有间断，这话听着轻巧，做起来却是一辈又一辈的坚持。
1: 像这些翅膀，哈，它是我们的徽商和我们的村民，有的一人捐了几十块，有的是几个人捐1块，至少成都就修成现在这样一条石板大道了。
0: 1块石板，有的人捐几十块，有的人几个人合起来捐1块，积少成多，才成了今天这样一条石板大道。这些石板上有青苔，有马蹄印，有被岁月磨得光滑的棱角，也有被雨冲出来的沟壑，每一块石板都像是一个沉默的见证者。徽杭古道的真正崛起是在南宋，南宋定都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对于绩溪人来说，首都经济圈近在眼前，可山高路远，怎么走？水路上走新安江，绕远费时，陆路翻山越岭更是艰难。于是绩溪人决定凿山开路，把这条古道拓宽修整。这条路有多重要，当地人有句话，不慌不忙，3日到余杭。
1: 过去我们到杭州到上海去是要经过新安江，
3: 从这里走比从新安江走至少要节省1-2天。
0: 节省1-2天在那个年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茶叶能早一天

0: 到市场，价格能高一点，意味着徽墨能早一天进杭州的笔墨庄，货款能早一天结回来，意味着家里的男人能早一天回家，妻子能少担心一天。徽杭古道是经商、求学、从政的徽州人走到杭州、走向全国的重要捷径，也是他们成功的捷径。在这条道上走出了多少徽商巨贾，走出了多少读书人，恐怕谁也数不清。绩溪人是徽商中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做生意讲究一个成字，也讲究一个认字。这条路修了1000多年，他们的生意做了几百年，靠的都是这两样东西。路修好了，走的人就多了，而走远路的人心里首要盘算一件事，路上吃什么。在绩溪有一道面食几乎就是为这条路而生的，踏果。踏果是安徽绩溪独具特色的传统面食之一，它因馅料不同而风味各异，其中豆黄馅尤为经典，香气扑鼻。制作时将馅料包入面皮，压成圆饼后烤至两面金黄即可。踏果历史悠久，早在唐代就是徽州人远行时的干粮。
1: 还有一个是
2: 萝卜丝。
1: 对，萝卜丝的、它是腌的那个。
2: 它不是腌的，它这是新鲜萝卜，把它包成丝晒干的。

0: 晒干的味道，它不是腌制的那个。
1: 对，因为它晒干又比较容易保存。踏果在我们这里叫盘缠果，因为以前我们惠州人出外打工啊，经商啊，路途比较远，都是走路，在路上又没有吃的，家里都要带好多这个踏果，所以它的它里面的菜必须要保存的时间比较长一点的东西。
2: 腌菜
1: 还有香椿啊，
2: 香椿也是干的，
1: 它都是干的东西，它带出去不容易坏。
3: 唐代正是徽杭古道始建的年代，可以说这条古道走了多少人，踏果就喂饱了多少人。烤踏果的锅记起人叫鏊子，是口平底的大铁锅。踏果在鏊子上烤，不用油，干烤，火要小，翻要勤，一面烤得起了焦黄的斑，翻过来烤另一面。烤好的踏果外皮酥脆，内里柔软，豆黄馅儿炒得香喷喷的，咬一口满嘴都是大豆的焦香。
4: 这萝卜丝踏果它是甜的，而且很脆，把咸菜放到了这个饼里面啊，就是成馅。
5: 再尝尝这个豆黄馅的啊，
4: 它像那种面茶一样，里面是那种沙沙的，有一些咸咸的味道。不过我还真是第一次吃到这种豆黄馅的踏果，很特别。
3: 踏果摊前总有人围着看，看面团怎么在手里变成薄饼，看薄饼怎么在鏊子上鼓起气泡，看金黄的踏果一张张落起来。这第一口算是认识了绩溪。从县城出发，一条柏油公路沿着山势蜿蜒向前，路不宽，车不多，两边是山，是田，是溪流。这条路绩溪人叫它旅游公路，是专门为来绩溪看风景的人修的。路况好，坡度缓，弯道漂亮，沿途的风景一段接一段。这一片是稻田，那一片是茶园，拐过一个弯，忽然就撞见一整面山的油菜花。
6: 就是每当自己很累的时候，看到旁边的风景都是很治愈的。

0: 看宫里的景色，挺漂亮的。
1: 明媚就像这阳光一样灿烂，心情特开心。那油菜花开了嘛，这小朋友也喜欢出来玩玩，一早上就说哎呀我妈妈去看花花。
2: 鸡西人把自行车骑行纳入了乡村旅游的一部分，为了促进农文旅发展，鸡西举办一场全民自行车赛。
3: 比赛出发的时候我感觉非常的不错，并没有特别的发力，希望是能够在比赛的中后期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体能。
2: 皖浙天路连接安徽和浙江，本次比赛选用的是绩溪县梅干岭到山顶的精华路段，15.3公里，全程351个弯道，最大落差接近900米，赛道前段连续上升，赛道中段是发卡弯矩阵，末段是海拔疯涨叠加复合弯道，对所有选手来说都是美景与挑战共存，

0: 觉得可以锻炼身体，而且上下班不用开车，也更加绿色环保。
1: 我觉得是能认识更多的朋友，
2: 享受来自比赛的胜利。
3: 骑行可以那个减肥、锻炼、保持年轻。
4: 开车太快，走路太慢，所以骑车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
5: 这条路穿过山谷，一直通到上村，一个依山而建如世外桃源的千年古村。上村最出名的是那片层层叠叠的千亩梯田，也是绩溪油菜花最集中的地方。从山上看下去，春天油菜花开的时候，一层金一层绿，像天梯一样一直铺到山脚。到了夏天，荷花开了，粉的白的，浮在碧绿的田里，山风一吹，香气能飘出去好远。上村人把油菜花种出了名堂，春天看油菜花，夏天看荷花，秋天看稻浪，冬天看雪，一年四季梯田都不闲着。村里办起了农家乐，开启了民宿。上村人好客，逢年过节红白喜事都会摆出一桌讲究的宴席，九碗六。
6: 为什么叫九碗六？
7: 九碗六就是有六个冷盘，九个大碗，
6: 那比方说这个九碗六有没有什么讲究啊？比方说必须得有什么？
7: 这个肯定有讲究的啊，像这个碟，有六个碟嘛，啊，六个盘啊，这个六个盘，这个瓜子跟花生啊，它必须要具备的，
6: 必须要有，
7: 叫子孙，子子孙孙必须要繁衍，就是寓意比较肥满。
6: 就是家丁必须得兴旺啊！
7: 对，
6: 这个是什么？
7: 叫炒米粉。
6: 炒米粉啊？什么米？
7: 稻米。另外一种就是这个叫糯米啊。这个两种米把它放在锅里炒熟以后啊，炒熟以后炒成一种味道。炒成以后把它用这个石磨把它磨成一个粉。
6: 先尝一下。这真没见过这么做的，这么。稍微有点黏，这个感觉是吧？
7: 对，
6: 你看这个，这里边放了味道，有咸蛋味道，
7: 对，
6: 然后呢，这个味道就很好，加上米香，再加上咸蛋的味道，这吃下去感觉很舒服啊，嘴里很舒服。
5: 如今来上村玩的游客赶上了节庆，也能吃到九碗六，一桌子人围坐在一起，六盘冷碟先上，九个大碗接着来，桌上摆得满满当当。一边吃一边听村民

0: 讲每道菜的讲究，哪道菜是盼着人丁兴旺，哪道菜是盼着来年丰收。九碗六是宴席上的排场，但过日子讲究的不是排场，是实在。要说绩溪人家家户户自己做的美味，饭店里反而少见，还得是一品锅。
1: 您做一品锅做了有多少年了？
2: 50多年了。
0: 一品锅最大的特点是食材新鲜，层层码放。
3: 把萝卜切好哈，放到锅底下，在锅底下上面放放油豆腐，把油豆腐装起来，用芯子做个芯子装起来，再放到上面。油豆腐上面呢，再搞好了，再放那个蛋饺，放到最上面。
1: 这是蛋饺。
3: 这是蛋饺。再放最上面的，就是再开始烧了。
1: 就开始烧了。
0: 在上庄村，一品锅是招待客人或家逢喜事时的一道特色菜肴。根据季节、人数和客人身份，一品锅可以做成5层、7层和10层。第一层放萝卜，俗称电锅；第二层放豆腐包；第三层放半成熟的红烧肉；第四层放蛋饺；最上面一层放鸡蛋。用柴火炖上3-4个小时。
1: 不同的场合摆的层数不同，丈母娘见女婿要摆10层，
3: 几十岁就70岁啊，80岁啊，
1: 就我明白了，就是你不同的场合，比方说像这个女婿见丈母娘啊的时候，这个层数得摆得多一点。那10层得多大一个锅呀？
3: 锅比这个锅大，
1: 比这个锅，
3: 比这个锅大，
1: 3-4个小时，行，等吧，啊，
3: 等。
1: 看着热气升腾，这感觉真好，是吧？你看看一层一层码的整整齐齐的，上头还有鸡蛋啊。我觉得这个借着这热气啊，一看这一大锅，就觉得好像那种丰收的喜悦，就感觉哎呀，这生活富裕，生活真幸福那种感觉。
3: 是啊，是啊，是啊。
1: 那我先尝一鸡蛋吧。
3: 啊，
1: 直接拿手来呀。
3: 是那个中间的。
1: 哎，鸡蛋，
3: 那个是土鸡蛋。
1: 太香了，太好吃了，肉香味儿，菜香味儿，然后呢，它这个汁水呢，你咬下去之后呢，也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吃到舌尖上就感觉每一颗味蕾好像都被这种香气给唤醒了一样，这感觉太好了，确实是不虚此行这个感觉。味道很好，关键吃完了心情也很好。
3: 啊，只要你们吃得好，我们多开心啊！
0: 如今来绩溪玩的游客很多，都会提前跟农家乐订一口一品锅。这一锅菜不光是填饱肚子，更是绩溪人待客的心意。一品锅里豆腐包是不可少的一层。豆腐这种再普通不过的食材，在徽州人手里却能翻出花样来。说到徽州的豆制品怪味，老话讲，徽州第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这说的是毛豆腐，它因豆腐表面长满一层洁白浓密的绒毛而得名。这种毛是经发酵酶制而成，所以又叫酶豆腐。毛豆腐发酵对温度和湿度要求非常苛刻。想做出正宗的毛豆腐，这几点尤为关键。首先是选豆，一定要选用皖南地区特有的6月黄大豆。这种大豆颗粒饱满，蛋白质含量高，做出来的豆腐才有底子。
4: 我们做的毛豆腐的大豆是来自于徽州当地老百姓种植的6月黄大豆。这种大豆它颗颗如珠，关键呢，它的蛋白含量高，做起来的毛豆腐毛更长，发酵的效果更好。而且我们在制作毛豆腐的过程中，一定要用黄山当地的泉水
0: 泡豆，要用当地的泉水泡制，泉水清冽，带着一点甜味儿，泡出来的豆子格外饱满。第三步就是脱脂，去掉豆浆表面形成的油豆皮，这是豆腐细嫩的关

见。点豆腐选用的是高纯度特殊菌种的酸水，菌种像种子一样被埋植。

0: 带到徽州之外的地方去生产发酵，但是呢，因为你环境不一样了，它可能会长毛，但是吃不出徽州这种本土的味道了。
1: 可要想让豆腐长出浓密的毛发，却不是那么容易的。毛豆腐的发酵时间受温度变化影响，一般控制在18摄氏度左右，发酵3到4天，绒毛的长势直接影响毛豆腐的口感及味道。发酵成熟的毛豆腐，浓密细长的绒毛间夹杂着无数个黑色的小颗粒，叫做孢子，那是毛豆腐成熟的标志。这些孢子不是霉斑，是毛豆腐风味最浓的部分。
0: 在我这一代啊，我们要传承祖上的技艺啊，更要去创新。现在我们有这个技术，让这个毛豆腐想长多长的毛就长多长的毛，想要毛色的不同的颜色都可以通过温度去把控了。
1: 豆腐里原有的蛋白酶被大豆蛋白降解成小分子的氨基酸，这一系列转化赋予了毛豆腐更软糯的口感和更鲜美的味道。小火慢慢煎制，土菜籽油的香气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毛豆腐的鲜香，煎到一面金黄，翻过来再煎，绒毛在油锅里塌下去，表面接出一层焦香的壳，里面却是嫩的滑的，微微带一点发酵的酸香。在鸡西街头，毛豆腐的摊子是一道风景。

0: 来，你闻一下，你看，不错的吧？一点都不错吧？
1: 一口平底锅，几块毛豆腐在油里滋滋的响，远远就能闻到那股独特的香味儿。
0: 好嘞，拿筷子了哈。
2: 好吃。
3: 好吃。
4: 软软的，非常好吃。

0: 游客们围在摊前，看着毛豆腐从长毛到煎熟的全过程，觉得新奇又好玩。摊主一边煎，一边给游客讲毛豆腐是怎么长毛的，讲微生物发酵的原理，讲豆腐里的蛋白质怎么变成氨基酸。这是许多游客在绩溪学到的第一堂非遗课。原来长毛不是坏了，是时间的魔法。毛豆腐的摊子前，游客们学会了发酵这件事。而在绩溪还有一门更古老的手艺，同样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那就是灰磨。灰磨的发源地之一就在上庄村，山中有制磨人汪爱军视若珍宝的原料。
1: 这个烧不起来烟的，这个烧如果是灰了，就是白的灰了。哎，
0: 皖南山区土里石块多，透气排水，在偏干的土壤环境中长出的马尾松，油脂含量丰沛，非常适合制磨。不是所有的松树都能制磨，松脂含量不够的烧出来只有白灰，做不成磨。只有那些长在石头缝里、土地贫瘠处、生长缓慢的老松树，松脂才够浓够厚。

0: 哦，在这里，我找到这根树了，就这根树。这根树是根死的树，啊，这个年龄呢大概在40多年，松明的重量呢估计在200斤左右，估计是烧到10斤松烟。一棵长了40多年的马尾松，松明估计有200斤，烧出来可能只有10斤松烟。 烧烟即燃烧松枝，取冷却后形成的烟灰，是制作松烟墨的第一步。
1: 烧这个烟，它就是要小块慢火。
0: 灰墨的一大特点，一点如漆，万载存真，正是源于对原材料和制作工艺的双重极致要求。一块墨写出来的字，上百年不掉色、不褪色，这靠的是烟灰的细腻。 和胶的配比，
1: 落地烟呢，稍微粗一点，细的烟就往上飘，我们叫顶烟。这个烟是最好的。
0: 顶烟的直径只有6.5大米，相当于头发丝的1/1。因颗粒小、颜色好，成为制作松烟墨的顶级原材料。即便是很有经验的制墨师傅，50千克松木最多只能烧出1.5千克左右的顶烟。

0: 鞭片是一种香料，有很好的防虫作用。用添加鞭片制成的灰墨写字和绘画以后，虫就不痒了。
1: 从采集松木到制成灰墨，至少需要一年时间。采松、烧烟、洗烟、熬胶、和料、捣杵、压磨、晾墨、修边、描金，十几道工序，一道都不能少，一道都不能急。得天独厚的原料和精工苦做的匠心，让灰墨历来就奇货可居，有着一两黄金一两墨的说法。如今汪爱军的磨坊也向游客开放，
0: 你可以体验一下，你在这里可以整个做磨的一个过程。
2: 我能体验吗？
0: 能体验的。
2: 太
0: 好
2: 了。
0: 好好，
1: 游客们可以亲手体验制磨的几道工序：磨松烟、活胶、捶打、压磨。听起来简单，做起来才知道难。
2: 为什么要打？
0: 为什么要打它？它打的目的就是因为它里面有胶跟烟，再还有其他的辅助材料，那么它打的目的主要是把里面的空气打出来，然后呢，它这样打的时候不断的翻，它目的呢把那个胶跟烟搞得更吻合，也就更均匀。
2: 那空气在里面会有什么坏处呢？
0: 空气以后它慢慢的干缩以后呢，干了以后呢，你如果很大的空洞呢，它会裂开。
2: 哦，会开裂。
0: 哎，对，你不要来体验一下？
2: 我可以吗？
0: 可以可以。
2: 师傅，那我来试试。
3: 哎，
2: 捏着这儿，一只手。
0: 一只在前，一前在后，哎，等下平着下去。
2: 平着下去。
3: 哎，往上
2: 捡，还要往。很重，这得有多重啊？这个。
0: 这八斤。
2: 八斤啊，很重啊。
0: 它平着打下去。哎，人不要上下，就是这个手。
2: 锤，就手在使劲。
0: 哎，对。
3: 那个手还往上捡。
2: 这样。
0: 对。
3: 手还这个手。
2: 再往前。
0: 在前面就省力一点，对。
2: 哦，我知道了，离它近一点。
1: 有人锤墨，才锤了几下，手就酸了。再看师傅，一天要锤上千下。这才明白什么叫功夫。有人压了一块墨，上面印了“绩溪”两个字，带回去摆在书桌上，看见它就想起这里。灰墨的好，写字的人才知道。研墨的时候，墨块在砚台上转，能闻到淡淡的松香；落笔的时候，墨色乌黑发亮，像漆一样有光泽。干了以后，自己历久弥新，几百年的字画墨色如新。一块墨要等一年才成器。徽州的手艺人明白一个理，时间是最不能省的东西。烧烟要小块慢火，

0: 是因为慢火的烟才细，亮墨要阴干，是因为干得慢才不会裂。做食的徽州人也懂这个理，最好的味道往往不是大火爆出来的，而是时间慢慢的等出来的。说到徽州的味道，有一道菜外地人初闻皱眉，徽州人却魂牵梦萦，臭鳜鱼。臭鳜鱼的臭其实不是坏，而是时间在鱼肉里做了一场慢工。臭鳜鱼的来历要从徽商说起。过去没有冷链运输，鳜鱼从江里捞上来，要运到徽州山里，少说也要走好几天的山路。为了防止鱼在路上坏掉，商人想了个办法，在鱼身上抹盐，一层鱼一层盐，码在木桶里，用石头压住，到了地方打开桶，鱼没有坏，却透出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有人舍不得扔，试着烧来吃，结果发现鱼肉不仅没坏，反而紧实了，鲜味也更浓了。这就是臭鳜鱼的来历。一个臭字其实是鲜的另一种写法。
1: 腌制的目的就是让它保鲜，像这个夏天到了，这个鳜鱼正常情况下呢，我们是3天左右，实际是在腌制一天当中就要不断的就把它翻了，上下要翻动，把最底层呢翻到上面来，它这个通过空气，通过温度湿度正常的这个发酵。
0: 腌制好的臭鳜鱼烹饪反倒不复杂，洗净表面的盐分沥干，鱼身两面划上花刀，好入味儿。

锅里放菜籽油，把鱼小火煎到两面金黄。再下姜蒜、辣椒，加豆瓣酱、料酒、生抽。倒一碗开水，中小火慢慢焖，让汤汁一点一点收进蒜瓣肉里。

0: 夹起一块鱼肉，蒜瓣状的肉一半一半分开，雪白细嫩，入口先是咸香，然后是鲜，然后是回甘。
1: 宋同意来了啊，
2: 赵总辛苦，
3: 师傅辛苦，师傅。师傅，这个鱼我怎么做不出这个味道来？
4: 这个抽个鱼一定要记得，首先这个你选料很讲究，这个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它的时间一定要掌控好啊，时间、温度、湿度。见一下啊，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心想事成。
5: 好，谢谢。
0: 臭鳜鱼这道菜，外地人想学，做不好的人也多。为了让这门手艺传下去，当地开办了厨师学校，专门教徽菜厨艺。
4: 大家上午好，我为大家讲一个经典的徽菜——徽州臭鳜鱼。记得啊，孝子鱼就鹰心鳜，鹰心鳜的什么？就是臭鳜鱼。
0: 从选料、腌制到火候，一招一式，手把手地教给来学艺的徒弟。学校里来的学员有本地的年轻人，也有外地专程赶来拜师的厨师，大家跟着师傅

0: 把这口闻着臭吃着香的功夫一点点学进心里。若说臭鳜鱼是把时间酿成了味道，那徽州人的房子便是把敬意还给了土地。鱼有鱼的时辰，墨有墨的年份，田有田的规矩，所以绩溪人盖房从不跟稻子抢地。
1: 它是靠近山脚下，背景是山，前面呢是绿色的农田，青砖灰瓦和绿山绿水，那么形成的这种画面特别的美。它具有中国人对山水田园向往的这样一种典型性。
0: 上庄村的民居是典型的徽派建筑，青砖黛瓦马头墙，飞檐翘角，花格窗，远远看去，白墙在绿树丛中露出一角，像一幅水墨画。绩溪人建房从不占好地，他们把平整的良田留给稻子，把房子往山脚下缩，往河边靠，所以绩溪的村庄总是贴着山，沿着水，村庄和农田之间有一条清晰的界限，田是田，屋是屋，互不侵占。走进老宅，最吸引人的是那些木雕。这栋房子1929年开始筹备建设，先后造了11年功夫，1940年才全部完工。
2: 像这样一扇门，中间呢，它雕的一个什么故事呢？其实这个下面这个文字啊，就已经把这一个整个这个画面的一个雕刻的内容已经做一个说明，叫周成王削铜赤地。整个寓意的意思呢，就是讲呢，天子无戏言，做人要诚信。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的这个小孩子啊，天天在这么一个环境下，你说他能长歪吗？对不对？
0: 在徽派建筑的民居里，处处都有包含深意的纹样细节。隔扇门上的荷花图“和为贵”，教育后辈清白做事，和气为人。门楣上的渔樵耕读意味着勤劳朴实。先人通过这些无处不在的细节，给予后人美好的期许。绩溪人把教育藏在房子的每一个角落里，门上有故事，窗上有道理，梁上有期盼。小孩子从小在这样的房子里长大，抬头是和，低头是诚，出门是勤，进门是孝，不用父母多说，房子自己会说话。如今这些老宅成了游客们最喜欢打卡的地方，这一趟下来，不光是看了风景，也读懂了一部徽州人放在木头里的家训。那些刻在木头上的话，仿佛还萦绕在梁间。而等你在村里随便寻一张桌坐下，主人端上一碗热腾腾的浇头面时，才发现这屋里浇的道理原来也盛进了碗里。村里一碗地道的浇头面，笋干是少不了的角儿。燕笋干是绩溪的特产，也是地理标志产品。燕竹的春笋经剥壳、盐水煮熟、焙干等工序精致而成，因色泽黄中透绿，也叫绿笋干。清明节前后，山上的燕笋开始大量冒头，这时候的燕笋笋衣薄，笋肉厚实鲜嫩，是制作笋干的绝佳原材料。绩溪人上山挖笋讲究趁早，天不亮就上山，太阳出来之前，笋还是脆的嫩的，太阳一晒，笋就发柴了，做出来的笋干就不够好。
3: 毕竟是自己做的笋嘛，要好吃一点，要嫩一点，
4: 好吃点。
3: 嗯，对。
0: 挖回来的笋要当天处理，剥壳、洗净、下锅，用盐水煮透，捞出来摊在竹匾上，放到太阳底下晒。晒几天，再放进炭火房里焙，焙到干透。一斤鲜笋做出来不到2两笋干。已经晒得梆硬的燕笋干，想要变成脆爽的口感，还要经过热水长时间浸泡，再撕成细

0: 条。泡发后，肉质脆嫩厚实，吃起来鲜美回甘，是徽菜里烧肉、炒菜都少不了的经典食材。
1: 通常这种一条一条，
2: 对，
1: 为啥呀？
2: 越细越好吃嘛，因为这个笋它是咸的，干笋做的时候是放好多盐下去煮熟以后，我再晒干，这个盐都吸进去了嘛。你要粗的笋，那个盐就好咸，细点嘛就不咸一点。
1: 哦，就是可以让它盐味减淡。
2: 对，
1: 都要手工撕。
2: 对，都是手工撕。
1: 每天都得撕多少啊？
2: 七八斤干笋。
1: 这得撕多长时间呀？
2: 那要撕差不多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保质量就。做面条用的。
0: 把笋干撕成细条，或同肉丝、豆腐干一起炒，或与腊肉慢炖，

0: 往热腾腾的汤面上一浇，变成了一碗香气扑鼻的浇头面。面条柔韧，汤汁醇厚，燕笋干的鲜甜与醇香恰好解了汤的油腻，是徽州人早上叫醒胃，夜里抚慰心的实在味道。对于游客来说，这一碗浇头面往往是旅行最好的收尾。骑了一天的车，逛了一天的村，学了一天的非遗，最后坐下来吃一碗热腾腾的浇头面。吃完面还不急着走，鸡西人的面食里还有一个同样响当当的名字，水馅包。
1: 最有名的早点是吧，水馅包。
2: 非常推荐的就是我们的水馅包，
3: 就舀出来有汤汁，里面
4: 就是像那个大饺子嘛，然后再炉蒸好的，蒸着吃的，不是像水饺那样下着吃。
0: 它的外形像一个弯月，当地人又叫它半月包。
5: 尝尝这个水馅包啊，这个夹它还挺费劲，哇，好软啊，好薄啊，哇，好烫，好烫，好烫，哦，流汤了，你看，这里面好多汤，哇，好鲜呀，这冬瓜已经透明了在这里面，然后还有这个肉丁。我们现在正在这边吃着，阿姨就在旁边包。看我第二次夹就已经很熟练，没有想到它这么的软啊，包子里面真的是有满满的汤汁啊，难怪叫这个水馅包呢。
0: 胡阿姨的店开了30多年，做的就是这一口地道的老味道。每天凌晨3点，她就起来和面、剁馅儿、熬皮冻。名字里的水馅儿不是指皮薄，而是指馅儿里带汤。关键一步是加入用猪皮熬的皮冻，上锅一蒸，皮冻化开就成了水馅儿。这其实是徽州人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想出的让肉显得更多、味道更鲜的巧办法。过去肉贵，买不起太多，就把肉剁碎了，掺上韭菜，再加上皮冻。皮冻一蒸就化成了汤，喝起来像是一包肉汤，实际上大部分是皮冻和韭菜。但就是这口巧，让水馅包成了徽州待客的家常味道。
4: 别人包的那很好看，就是这个褶皱很大，一般是这样子搞过来哈，这里有个洞洞，这个洞洞就把那个汤汁漏掉了。这个包子这个褶皱很厚，吃起来就像那个面疙瘩，不好吃。哦，它馅也包不进多少。我的包法是这个褶皱很小很小的哈，密密麻麻的，但是就有一个轮廓就行了，不用那么褶的那么老厚，我吃起来就没有面疙瘩。
6: 哦，所以包法不一样，手法很重要是吧？
4: 薄薄的就是馅就能

0: 多包一点。
1: 包法也藏着讲究，褶子要小要密，皮薄才能多包馅儿，也不会有面疙瘩。褶子大了厚了，汤汁容易漏，吃着也发硬。水馅包为什么做成半月形？
2: 它代表的是这个我们古时徽州的时候，我们的在明代中期，这个徽商啊比较兴盛的时候呢，家里的这个妻子等着丈夫外出啊，外出的时候，然后这是一个就是期望团圆的这样的一个形状。而且我们这个包子上面哈、啊、它有12道褶，它每一褶代表了每一个月，它一个包子包出来相当于是一整年的这样的一个思念啊，也是期望。它里面还放了有香菇，香菇呢也是一个想的一个意象啊，也是期望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游子早日归乡，也是一个念想。
3: 虾的我也不喜欢，我就喜欢吃的冬瓜包。
4: 它这个包子是现做的好吃，
5: 冬瓜的好，豆腐的也好，
6: 冬瓜包味道就是要鲜美一点。
1: 小小一只半月包，包的却不只是馅儿。它弯成月牙，是徽州人把团圆的念想一天一天包进了日子里。它兜着热汤，是日子再紧也要留一份鲜甜给自己。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8: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9: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
8: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2: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一景一时，走的是古道，读的是徽州。踏果在火上一面一面的烤，灰墨在慢火里一缕一缕的烧，臭鳜鱼在木桶里一天一天的等，一品锅在柴火上一层一层的码。100年前走这条路的人和今天走这条路的人，闻到的或许是同一种笋干的香，见到的或许是同一种白墙灰瓦的宁静。这就是绩溪的乡村旅游，把古道留给脚步，把味道留给舌尖，把慢下来的日子留给远道而来的你。

处理时就处理呀、啊，处理处理喝喜酒啊，老婆。

0: 老婆，多久？多久啊？
1: 你看看你看看你的死样、啊，两眼无光，脚底打晃，口水直淌，还倒酒，怎么没把你喝死、啊？
0: 说错了，倒茶。不过我就说错了一个字，你就像机关枪似的，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平时我怕你。喝完酒了，我还怕你，倒茶。
1: 处理处理，你一顿饭吃了我一头小猪崽子，你还在这里摆的什么谱？哎呦，装的什么像？哎、啊！
0: 干什么干什么啊？有话就不能好好说，就喜欢动手动脚的。你当我想喝酒啊？我喝酒，那不是想把处理的钱给他喝回来的吗？
1: 你整天不是忙处理喝酒，就是喝酒处理。你看出成啥结果啦？
0: 有
1: 你个头！
0: 看，又出回来十分清甜。来、哦。这是李氏家孩子上学，王五家乔迁新居，马二家生孩子。
1: 停，马二家不是三天前刚生完孩子吗？
0: 这是马二家的刘生孩子，都给你。
1: 我的妈呀，这刘下崽子还要处理呀？这处的哪门子的理嘛？
0: 这人情不是在锅顶头上卖。
1: 你
0: 电话来了，喂，哪位？
2: 哎呦，村主任啊！
0: 什么？星期六你儿子结婚呢？
2: 啊。村主任啊，
0: 您放心啊，哎呦
2: 啊，村主任啊，
0: 不好意思啊，星期六我可能没时间呐、啊。星期六我打算生病啊。啊，说错了，我打算到医院去查病呢、啊。哎，您放心，人不到，礼到。哎呀，哎呀，哎呀！我这回真得去医院，
1: 这日子没法过了，整天忙处理处理，又要把我们家出成贫困户了。哎，还真的要感谢乡村振兴工作队，帮我们家上了养苗族的项目，一下子呀就上了十头老母猪，这年前呀下了十几头小猪，这年后又下了二十几头，这日子才刚刚好过一点，就不断处理不断处理。哎，就你那二叔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也叫我们去处理。张三呢、你干脆把我当你出掉算了，
0: 没人要。
1: 你说什么？啊，
0: 那不能够。
1: 能够。
0: 不能够。
1: 能。哎呦喂，这日子真的没法过了。离婚。
0: 不能够。
3: 三哥三嫂在家吗？
1: 哎，好像是雨芝，她又来我家干什么？
0: 对了。我听说他家三丫头要结婚，看来又带我们喝喜酒的。
1: 那你先躲起来，我就说你不在家。
0: 你傻了？
1: 啊，
0: 躲就能把你给躲了？
3: 三哥三嫂在不在家呀？
1: 你先躲起来再说啊，先躲起来再说。
3: 三嫂，
1: 来了，哎呀。哎呦，雨芝，进来。
3: 三嫂啊，
1: 哎，
3: 忙什么呢？
1: 啊，
3: 半天也不开门。
1: 哎呦喂，穷人家有什么好忙的呀？洗洗刷刷，缝缝补补呗。
3: 又哭穷，我也不是来借钱的。

0: 走啦。
1: 走啦？
0: 走啦。
1: 什么时候走的？
0: 刚走的。
1: 我的个三哥呀，你怎么好人不长寿呀？
2: 三他没死，
0: 出去了。
1: 三嫂帮我倒杯茶。
0: 啊哈。
1: 三嫂啊，
0: 哎，
1: 三哥什么时候回来呀？
0: 不知道。
1: 三嫂，
0: 哎，
1: 今天我来是请你和三哥、十八呀，去和我家三丫头喜酒啊。
0: 意思啊，恭喜，恭喜恭喜啊！不过，我和你三哥已经离婚了。
1: 离了？
0: 离了。
1: 什么时候离的？
0: 刚离的。
1: 哎呀，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0: 啊，
1: 不好意思啊，
0: 啊，
1: 不好意思啊。哎呀，怎么就离了呢？三嫂啊。三嫂，
2: 哎，
1: 幸亏我多带了个请帖，不然还来不及呢。三嫂啊，来来来来、啊，这是你的、哎，这是三哥的。
0: 哎哎哎，玉芝啊，怎么是两份呢、啊？
1: 你和三哥离了，成两家人了，不就是两份子吗？哎哎哎呦，三嫂，
0: 哎，
1: 离婚不可怕
0: 啊，
1: 重新找下家
0: 啊。
1: 表妹，我重新给你介绍一个，
3: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就是我家堂哥，他呀身体好，还能挣钱，改天我介绍你们见面，认识一下，
0: 哎哎呀，
1: 不见不散。
3: 哎呀，不不不不不，哎呦，
0: 哎呦，玉芝，哎呦喂，玉芝，哎，你，
4: 嘿，嗯，走了，
0: 走了，
4: 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美花，你真行啊！就为了陈凤梨，你把这个故事编的，哎呀，那是悲欢离合的，弄一回豪商，一回改嫁的。哎，这回你好了
0: 啊，
4: 另攀高枝了，嫁给玉芝他堂哥了。
0: 哎，你说话能不能不要酸溜溜的？这事情还能怪我？还不是被这人情所逼？
4: 逼逼！本来一份礼，现在被你弄成两份来了。
0: 我终于明白了，熬得过病情，躲不过人情。这人情比病情还厉害呢。
4: 卖小猪？我不行，我连老母猪都给他卖了。
0: 不能不能不能，
4: 大不了我重新戴上贫官户的帽子。
0: 不不不能，
3: 帽子啊？什么帽子
0: 啊？啊，
5: 春主任啊！
3: 三哥，
4: 你好你好，
3: 三哥，
4: 哎，
3: 你在电话里说要到医院去检查身体，你这是怎么了啊？
4: 我最近啊，
3: 啊，
4: 天天忙处理
3: 啊，
4: 等着忙喝酒，把这病真的不太舒服，不想查查去。
3: 好好，
4: 哎。
3: 三哥三嫂，你们请坐。
6: 我呀，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要向你们宣布两件大喜事。哎，
3: 三哥三嫂，咋了？
4: 喂，我啊，一听喜事啊，我激动的有点走不了。
6: 第一件喜事，乡村振兴工作队发觉你们老夫妻俩对养种猪很有经验，所以啊，他们研究决定再次免费给你家提供十头种猪。
1: 哎呀，太感谢了，
4: 太感谢了，
3: 哎呀，第二件喜事，这个星期六呢，我儿子结婚，到时呢，想请大伙儿啊一起到场，热闹热闹啊！
1: 三嫂，三嫂，
0: 哎，
1: 你看我这人丢三落四的，把包落在你家了。
0: 哎，
7: 春主任也在这里啊？
8: 是。
1: 哎，三哥啊，
4: 哎，
1: 你回来了？
4: 回来了。
7: 春主任，
8: 哎，
1: 十八呀，请你去和我家三丫头喜酒啊！
8: 好，
1: 来来来来，一定要到啊！
3: 正好这个星期六啊。我儿子也结婚，到时请大伙一起到场，热闹热闹啊！
1: 谢谢。
3: 不过不需要带礼金啊。
1: 哦，带礼物。
3: 哎呀，
4: 我抓个小猪崽子送给你。
3: 哎呀，不用带礼物，大伙儿到场热闹热闹就行了。
1: 哦，
3: 正好玉芝也在，我把咱们村的村规民约再向大伙儿宣传宣传。

0: 好，最近啊，全国都在推行乡风文明，咱们村也不能落后啊。
1: 对呀，
0: 乡风文明就是提倡婚事新办，仪从简，丧事简办，不厚葬，像征学、开业、乔迁这些小事啊，就不用办啦。
2: 对呀，哎呦，陈主任啊，乡风文明好。
0: 好，
3: 陈主任啊，那我家三丫头的喜事啊，也跟你家学啊，简简单单办了。哎呦，
4: 好，陈主任，
1: 我肯定支持你啊。
5: 对对对，
1: 等我下次再结婚，我也这么办。啊，
2: 你说什么？
1: 不，你想另排高枝嫁给他堂哥的？
2: 给你你。
6: 出里把人出成了贫困户，真是荒诞又心酸呐！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辽宁省选送的长海号子《韩海》。
7: 我说伙计们呐，看看硬井西的外面全是海帽子，
8: 船老大，鲅鱼齐备了！哈哈，
7: 好，今天咱们水鲅鱼，拉网，咱们打帽，大陆摇起来！
9: 好嘞！

难得哟。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我就说您说个实价多少钱啊？
1: 魏老板，听您这意思，你想要啊？
2: 我哪能说，我没那个实力，我半个矿都买不了。
3: 哎呦，魏老板呐，您就别谦虚了啊，您的钱都够买我那俩矿。
2: 就魏老板，那都是传说，都传说我有钱，没这么多钱。
1: 这矿就像我姑娘似的，我把她嫁出去了，我得安心呐。啊，
2: 魏老板，我直说哈，您出的价格，假如我能担得住，您把这矿给我，我绝对不胡来。哎呀，
1: 魏老板的为人我还不清楚吗？

0: 如果魏老板诚心想要的话，你看这样啊，咱们呢先别急着商谈价钱的事儿，你先到我的矿上去转一转看一看，看好了满意了，咱们再商谈价钱的事儿。
1: 好，好，好。
2: 那，魏老板，你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呢？
1: 我随时都有时间啊。
2: 那行，明天上午，成吗？
1: 好，好，好，好。多谢，多谢，多谢。
2: 喝茶，喝茶。嗯。

0: 喂，学良，你好。学良。哎，你小子给我打电话怎么不出声啊？什么情况？
1: 院长，我能跟你视个频吗？
0: 哎，你怎么想起视频来了？
2: 我又不是你女朋友那么好看，
0: 听听电话就得了。
1: 连长，你别瞒我了，我都知道了。
0: 你知道什么了？
1: 我知道，我知道你转业了。
0: 哎，哪个臭小子告诉你的？啊，这个兔崽子，我要知道谁告诉你的，我收拾他。
1: 连长，我请求跟你视频。
0: 行，视频就视频，那怕啥？

0: 天良，你好。
1: 连长，你好。
2: 你看我怎么样？不是挺好的吗？你不用担心我啊。
1: 连长，你能，你能，你能站起来让我看看吗？
2: 你小子这不是为难我吗？雪良，我站不起来了，永远都站不起来了。哎，雪良，你小子不许哭啊！你不知道吗？咱们当兵的最讨厌流眼泪，不许哭。
3: 是，我不哭。
2: 雪良，你还记得吗？有一次你犯错误，
0: 啊，我训你，你哭了。
2: 我让你唱歌，你还记得吗？
1: 记得。
2: 那唱啥歌啊？
1: 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
2: 只因为我们都穿着朴实的军装，
1: 咱当兵的人有啥

0: 好了好了，别哭了。
1: 团长，我想请您到我们的家乡来，给我们全村党员上一课。
0: 好啊，我答应您。
1: 是，连长，那学良等着您。
2: 老公，你真要买刘总的矿啊？
3: 我不是有这么个想法吗？不知道人家卖不卖呀、啊？
4: 我听罗世明说，刘总的老婆孩子都移民去国外了，他钱也赚足了，不想干了。
2: 他那矿能赚钱吗？
3: 这个水煤啊，比那个电容煤价格高多了。
2: 那他得要多少钱呢？
3: 所以不知道价格吗？
4: 哎，对了，罗世明还说了，很多人都想买刘总那个矿，可是刘总不喜欢那些人，所以不卖。
2: 刘总喜欢你爸？
4: 啊，对我爸印象可好了，说我爸不喝酒、不赌博、也不乱搞女人，绝对是个有正事儿的人。
2: 这倒是实话，你爸确实有正事儿。
3: 我说，明天咱就去一趟。刘总要真买这个矿，我就给他拿下，这样我好几年有事儿干。
2: 你看人刘总的钱都赚够了，咱家也没少赚。要我说别干了，就在家待着得了，怪累的。
3: 天天别干了，别干了，不干我干啥？我在家等死啊我！
2: 你看看喊啥呀啊！我劝你两句，你跟我喊啥呀？
4: 田佩云同志，不是我说你，我爸就是为了事业而生的，事业就是他的激情，所以我们要支持我爸，好好干，轰轰烈烈的干。
3: 这话我爱听，
2: 真能拍马屁。
4: 再嘚瑟，再嘚瑟，我爸一会儿就训你。
2: 他敢？你训我一个？你要再训我，我马上就抽。
3: 别，不敢了，不敢了啊！来来，吃饭吃饭。哦，对了，你给那个文娟打个电话，让他来一趟。
4: 现在就去，手机落楼上了。于总留着。
5: 好，好，好。我一会儿就过去啊！
6: 哎，文君呢？你去哪呀、啊？
5: 魏老板找我。
7: 哎，儿子，来吃颗西瓜。人家城里人呐，吃完饭都吃点水果，咱也试试。
6: 给。哎呀，挺甜呐！
7: 这新疆品种可甜了。
6: 文君呐，你今天讲的那番话讲得好啊。
7: 哪番话啊？
6: 你没听文君说吗？他给杨百川捐肾。不是要为了挽回他跟杨柳的爱情，是因为秦学良制定的青山峪发展规划，但这个规划呢，离不开杨百川。文君是为了咱们青山峪所有的村民做一件好事儿。
7: 儿子，你真是这么想的？
5: 妈，你为啥要怀疑我？
7: 你看这人不都是这么回事吗？你做坏事吧，这谁也不怀疑你。你一旦做好事吧，谁都怀疑你是不是真的。
5: 妈，我告诉你，我真就这么想的，我没说假话。
7: 不是，你看这还生气了。
6: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告诉你啊，我绝对相信文君说的是真话，没有半点虚假。
8: 你进，
3: 学良，
8: 哎，朱大哥，老舅，
3: 听说你给杨老师借到钱了，
8: 借到了。
3: 哎呀，你战友的姐夫太够意思了。

0: 够意思的，不光是这件事儿。那坐下，慢慢说。
1: 哎，还有啥够意思的事儿啊？
2: 啥？
0: 我战友的姐夫说，将来咱们成立了农村经济合作社，他也要参股进来，帮助咱们一块儿养民吧。
1: 太好了，给咱们投资，还管技术，咱这事儿能成啊？
2: 他为啥要？

0: 宁儿觉得咱们这个项目有发展、有前途，而且他到咱们这儿看过以后，发现咱们青山玉的环境比他们那儿更适合养林蛙，咱们养的林蛙的品种比他们那儿还更优质。哦，我明白了，这叫共赢。
1: 哎呀，唐会计终于明白了，
2: 你小子讽刺我。
0: <笑>
3: 但是现在咱们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问题。如果按照咱们的设想，
0: 给村民们提供资金和技术，那可不是个小数，至少3000万。
3: 3000万，天文数字啊！咱们上哪儿弄那么多钱去啊？
2: 能不能从银行贷款呢？
0: 这个困难很大，但是我想过了，我想开个融资会，把那些有能力投资的老板都请过来，给他们看看养老师养的林蛙，再把咱们的规划跟他们说清楚，看看他们能投一部分吗？
3: 呀，可咱们也不认识那么多有钱人呢。
0: 文军认识啊，我找他想想办法。
2: 魏老板要是能参与进来，那是最理想的了。
3: 就他现在那股劲儿，他肯定不能干。
0: 这我也没放弃，我想努努力试一试，跟他商量商量。如果魏叔能参与进来的话，那咱们的事儿就简单了，而且这事对他来说也有好处。
4: 这件事挺难的。嗯，这事儿啊，肯定难办。你这矿这么值钱，人家刘老板就青莹卖给我们。
5: 那老板，你弄清楚了吗？他为啥要把矿卖了？
4: 弄清楚了，人家钱赚够了，不想干了，想移民去国外享清福了。
6: 他移民了？
4: 嗯，老婆孩子现在都在国外呢。
6: 哦。
4: 他如果有这个想法，那我倒是觉得有可能。不过老板，我还是想劝劝你，你别去碰他那个矿了。
6: 为啥？
4: 你看这些年你开矿付出的辛苦太多了，而且关键是太操心啊。嗯，什么事儿不想到啊都不行，就是想到了也还会出意外，什么环保啊、炸药啊、事故啊、工人福利啊，这太操心。
5: 你这话说的，不操心能赚到钱吗？
4: 那赚钱就得开矿啊！
6: 行了，你有什么好门路啊？
4: 老板，我怕我一说你就生气。养林蛙，你这不往炮碾子上点吗？
6: 小何，你别插嘴。老板，我知道你不爱听，但是我必须得说，您看您岁数也不小了，操劳了大半辈子了，应该找点省心的事儿干了。我觉得养殖林蛙这个项目确实很好。 绝对绿色环保不说，而且它市场前景好啊。老板，你再清楚不过了。咱们这儿的饭店，一到冬天哪家不卖林蛙呀？最贵的时候一只卖30多块钱，还有林蛙油，那更值钱了，2000多块钱一斤。将来要是农村经济合作社成立了，你投钱把咱们村的村民全都组织起来。
3: 行了，养林蛙，说的我耳朵都茧子出来了。 别再说养林蛙了，不爱听。
2: 可是我咋就不明白呢？这点事你咋就看不懂？
5: 呀呀呀，还说，看不出火候啊？
3: 哎，行行行，我不说了，不说了。文君啊，我知道你是为我着想，可是我干矿干了这么多年，我有瘾呐。养林蛙，来钱太慢，那矿砰的一泡，那全是钱，啊！ 这个水美矿比咱这个电容美可值钱多了，刘老板这次肯卖矿，我一定给他拿下。关键是，青山玉的人把我这个心伤透了，啊，他养林蛙这个项目再好，我绝不参与。把我那个电容美和矿山给封了，他们不是高兴吗？此处不养爷，必有养爷处，我非走不可。这次，
6: 老板你先别激动啊，走不走咱先不说。
3: 可我想不通的是，那水美矿这么值钱，那咋就可能落到你手里呢？
4: 当然是有人牵线了。
6: 谁牵的线啊？
4: 罗世明啊。
6: 罗世明有那么大本事啊？
4: 有没有本事，明天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3: 对，明天就去。
4: 嗯，
3: 我也去啊。你这不废话吗？咱要真把那个矿买下来，咱全体搬家呀，咱搬到火焰沟去。 我在那儿连个熟人都没有，我依靠谁啊？我还得依靠你。
6: 嗯，那明天啥时候去啊？
0: 明天早上。

0: 进。哦，雪莲，那么晚还没回去啊？哎，等你呢，快坐。啊，找我有事儿？
1: 我那个规划你也知道，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问题。我呢想开个融资会，请一些有投资能力的老板，你能不能帮我列个名单啊？哎，最好你能帮我把他们请过来。啊。
2: 我觉得最好先做一个PPT，把咱们村的环境优势还有林蛙养殖技术和市场前景做个介绍，让他们先了解一下，咱们再请他们。这个主意好，我马上让他们做。行行，我一会儿给你发消息，把我认识的那几个老板的联系方式告诉你。
1: 啊，
2: 哎，魏叔最近怎么样？他情绪特别不稳定，罗世明给他提供了一个信息。
0: 说是有一个老板要卖水煤矿，他准备去把那个矿收购了。水煤矿？哎，
1: 我在民政局上班的时候，好像听说过，北部山区火焰沟有个水煤矿，挺值钱的。
2: 对，就是那个。
0: 那得多少钱啊？
2: 具体价格还没定，明天去谈。魏老板叫我跟他一块儿去。
0: 应该没那么容易谈吧？
1: 我也觉得可能性不大。
2: 环保局啊，现在封了他的矿山和电煤厂，心里肯定窝火。这个时候容易做出不正确的判断，你在他身边多给他参谋参谋，千万别出错。嗯，我尽量。雪莲，
1: 嗯，
2: 谢谢你。
1: 你信我干嘛呀？
2: 一直以来我做了很多错事，有的是无意的。 有的是有意的，那所有人都误会我的时候，只有你始终信任我，站在善意的角度看待我，并且帮我做了很多解释。总之，没有你的帮忙，我都不知道会走到哪一步。
0: 跟我还说这？你忘了你小的时候在家里偷那饼干、糖什么的，总有我的一份。咱在乡里上中学的时候，住宿舍。 我那床就挨在门边上，那年冬天特别冷，每回进被窝都跟受刑似的。有一天，突然暖和了。第二天早上我一看，褥子底下有个狍子皮，那是你爸留给你用的。
2: 你还记着呢，
0: 文娟。
2: 哎，
0: 咱的友谊不是一天两天了，这未来的日子还长着呢。我希望我们是一辈子的朋友。
2: 那我啥话也不说了，雪莲，你说的对，这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就看我的表现。

0: 魏老板，怎么样？我这个矿区的规模还不错吧？
1: 羡慕，羡慕。
2: 哎，刘老板，
3: 矿的规模啊？
2: 为啥这矿上都没人呢？
0: 这不中午了吗？工人都休息了。走，咱们过去看看。
1: 好。
0: 魏老板，喝茶。
1: 好，谢谢谢谢。
0: 怎么样？跟我走这一趟，挺辛苦吧？
1: 不辛苦，我平时在矿上一天走好几趟呢。
0: 矿山这个活儿啊，就是太脏，走一趟下来浑身都是灰呀。
1: 是是。哎呀，规模太大了。刘总啊，我能冒昧的问一声，咱矿上多少人呢？
0: 哎呀，什么都加在一起，300多人吧。
1: 300多人啊？
0: 啊。
1: 哎呀，我们才100多人。刘总啊，昨天晚上我就想，我是不是在做梦呢？刘总不会跟我开玩笑吧？
0: 哎呀，魏老板，这么大的事儿，我能跟你开玩笑吗？
1: 那好，刘总，我这个人是个直性子，咱能不能谈谈价格，看看我能不能接得起？
0: 魏老板，其实我第一次和你见面呢，就觉得咱俩特别有缘分，我很欣赏你的为人呢。

0: 低调实在啊。你知道我的钱也赚够了，也不差卖矿山这点钱了。这样，我1亿2卖给你，怎么样？
1: 1亿2，
0: 嫌高啊？
1: 不是，刘总，1亿2你舍得出手吗？
0: 我昨天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要把它交给一个我信得过的人。
2: 刘总，你这个1亿2是一次性付清吗？
0: 这么便宜的价格，必须一次性付清。
2: 那好，那好，那我们回去那个
3: 刘总，不好意思啊，能不能让我们商量商量？
1: 还有什么可商量的？
4: 老板，那么大的事，咱们得商量商量。
0: 行，你们再商量商量，等商量好了，给我来个电话。
1: 好
0: 啊，
1: 好。
5: 魏叔，我在这儿合适吗？
2: 合适，合适，你坐。
5: 啊，行，那我就在这儿了。
2: 文君，还商量什么呀？
4: 这个价格是没得说。
5: 我完全没想到刘总能开出1亿2。
6: 那应该多少钱呀？
5: 我听说啊，之前有人开到3亿，刘总都没卖。
6: 那为什么不卖啊？
5: 想买矿的那个人嘛，好赌，刘总就不想把矿卖给他，怕矿山毁在他手上。
2: 我感觉啊，这个刘总是个干实事的人，
4: 他这价格这么便宜，我觉得有疑问呢。世明，不好意思啊，有些话我必须得说。
5: 说呗，咱们不都是朋友吗？
6: 对呀，咱们就是朋友啊。
7: 你姐夫找你有事儿
8: 啊？哎，啥事儿啊，姐夫？
9: 佩爷，我听说魏老板要买个矿，有这事儿吗？
8: 有这事儿，他都带人去看了。
9: 哦，佩云呐，我觉得这事儿不妥呀。
8: 咋不妥呀？
9: 你想啊，魏老板这么多年为啥干得这么大？那还不是因为是在本乡本土吗？有啥事儿都好解决。现在他到外面去可就不容易了。这要是别人给他找点别扭，添点麻烦，他也解决不了啊。
7: 哎呀，对呀，对呀，老话不是说了吗？远挣钱不如在家闲，不能出去啊。
9: 再者说了，他把那么多钱投到外面去，咱们村这么好的项目他不投，那乡亲们对他意见可就大了。
8: 其实我不瞒你俩说哈，他生气了。就是他不想包这片山嘛，然后让许文军下去找人签字，可大部分人都不支持的。还有那个杨百川不把他告了吗？竟然是在秦学良的支持下把他告的，他就伤心了。他一伤心他就较劲，非要出去干。哎呀，
9: 大伙对他有意见是肯定的，一部分人嫉妒，但绝大部分人还是因为他那个电容煤厂和矿山呐、对周围的环境污染太大。那他又不整改，所以大伙有意见。现在呢，矿被封了，不干了。如果他不到外面去投资，把钱投到咱们村那个绿色环保项目上来，那大伙立马对他就没有意见了。不但没有意见，他还得感谢他呀，那他的威望不就上来了吗？
4: 老板，你和刘总都是商人，商人不会把什么人情啊、友谊啊、缘分的这之类的放在第一位。商人最注重的那就是利益，
10: 有时候也不一定。
4: 我说这话你不爱听，但我得说，这是绝对的。老板，你想，如果说这个矿是你的，有人出3亿你都不卖，结果1亿2卖出去了，不管啥原因，你能卖吗？
1: 所以说，人家出1亿2，我们为什么不接啊？
6: 对呀，今天我们矿山看了吧，这矿山是真的吧？这个刘总又不是个假刘总，那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
5: 文军哥，你这疑心是不是也太大了？
4: 行，这矿山是真的，这刘总也是真的，这1亿2的价格也是真的，那咱们总得看看刘总跟村里签的承包合同吧。
5: 刘总说了，这承包合同还有20年。
4: 这个不能光凭嘴上说，咱们一定要看到合同啊，这叫眼见为实，这是其一。第二，刘总这

0: 这个矿山它只有使用权，所有权不在他手里，所有权是属于火焰沟村的。这个老板你也知道，那么就是说刘总要卖这个矿，如果村里不同意，那他就卖不了，咱也买不了。要想把这笔生意做成，那咱们得签署三方转让合同，就是说我们要跟刘总签，也得跟村里签。现在我们要做两件事情。
1: 第一，我们必须亲眼见到刘总的承包合同；第二，我们得知道村里到底是啥意见。老板，咱们不能被这一二的价格冲昏了头啊！文娟，
2: 哎，
1: 我呢，确实没看错你，我也需要你这样年轻人来帮我啊。那个。
0: 老罗，
3: 哎，秘书，
0: 你把文军的话你转告给刘总。那刘总听了不会不高兴，不把矿卖给我们吧？
3: 哎呀，不会不会，这么大的事儿，咱们肯定得把方方面面都搞清楚，这事儿啊绝对不过。你们等着，我马上就跟刘总说。
0: 老板，还有。
4: 不能答应他一次性付全款，如果没问题，咱可以先给他付定金，然后分期付清全款。这个我没数吗，
1: 文娟？
4: 佩云呐，老唐说的有道理呀，你得劝劝你家老魏啊，别出去弄什么矿了。这咱退一步讲啊，你家钱不够花呀，这老魏岁数又不小了。
5: 身体又不好，你就出去折腾啥呀？再弄一个矿，那多累呀！你说，你真想让他那个小命倒在钱垛子上啊？
6: 我都劝了，他不听啊。还得劝。虽然有句老话说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可也不能为了钱啥都豁出去啊。现在不是有句流行语吗？人在天堂，钱在银行的。
4: 这何苦呢？你这话说的太对了，他这人哈就光知道赚钱，不知道花，然后还想着去赚，我也不知道他图个啥。哎呀，其实这人活着呀，穷肯定是不行，只要是不穷，咱不能一天到晚老想着挣钱。其实啊，这钱呢，挣多少是个头啊？挣一个亿，想十个亿，挣十个亿，想百个亿，咱不能一天到晚老想着钱呐。
6: 是啊，不能为了钱活着呀。你俩今儿这是咋的了？咋都想的这么明白呢？
5: 啊，
6: 我们俩是来劝你，劝着劝着，把我们自己也劝明白了。
4: 那可不嘛，把我们自己都劝明白了。<笑>
6: 其实你们劝的这些我早就明白了，但是一遇上事儿吧，还是糊涂。 你说老魏吧，哈，在咱们本乡本土的，你说圆了扁了的哈，这事儿都好办。要去人的一亩三分地儿，种不出人参果来。等他回来哈，我好好劝劝他。要干，咱们就在自己家乡干；要不干，就在家歇着。不能为钱把命搭上啊！不值得。
5: 哎呀，总算开窍了。
4: 说谁呀？
5: 说咱仨人呢。
7: 啊，正常，非常正常。这么大的一单生意，你不整明白了，你敢答应啊？
8: 看，刘总就是明事理之人。
7: 我都干了这么多年生意了，规矩我还不懂啊？刘总，这是您要的合同，
8: 给魏老板看看。
7: 魏老板，
8: 您过目。
7: 文娟，你来吧。
8: 哎，
7: 魏老板，一会儿火焰沟村的谭主任过来。 他们同意转矿了，他们这些人听谁的？魏老板，你还不明白啊？明白，明白，明白。<笑><笑>
9: 老板，合同没问题，确实还有二十年承包期。
7: 魏老板，放心了吧？放心，放心。刘总，刘总，您找我
9: 来，我给介绍一下啊。
7: 啊，
9: 这位是魏老板，这位是火焰沟村的谭主任。
7: 谭主任你好，
9: 你好，你好，你好，来来来，坐，
7: 坐坐坐，哎，
9: 请坐，
7: 哎，好，
9: 谭主任呢？
7: 啊，
9: 魏老板有点不放心呢，他怕我把这个矿转给他，你们村里不答应啊。

0: 这有啥答应不答应的？谁承包还不得交给我们村人承包费呀？再说了，这事还不得听刘总的？刘总说把矿卖给谁，那我们是坚决支持啊！
1: 你看，谭主任就是个爽快人，我愿意和这种人打交道。
2: 不仅爽快，还特别实在呢。你跟他办事儿，你就放心吧，丁是丁，卯是卯，说了就算。
1: 谭主任，以后多关照啊！
0: 哎，您放心吧，我咋伺候刘总的，这以后啊，我就咋伺候您魏老板。
1: 谢谢谢谢谢谢。
2: 魏老板怎么着？要不咱们拟定份合同？
3: 如果合同没什么意义，
2: 咱们就把它签了吧。啊，谭主任，公章带了吧？
0: 啊，带来了，带来了。
2: 魏老板，你看这事儿
1: 啊，你合同签了他？
4: 老板，你刚才不是说家里一下拿不出那么多资金吗？
1: 哦，对，刘总，你看我这一高兴就忘了给您汇报了。刚才啊，我给会计打了个电话，突然拿出这个一亿来啊，他确实，有点。我们能不能分期付款？
2: 这个恐怕不行吧。
4: 刘总，你非要有一次性付清的话，那你得容我们时间啊。
2: 多长时间呢？
4: 至少得一个多月吧，是不是，老板？
1: 啊，一个月，一个月肯定没问题啊。
2: 行，那这样，你们先付5000万定金吧。
4: 5000万恐怕也不行。
2: 5000万怎么也不行啊？
4: 一下子拿出5000万，我们也有困难。
2: 那你们能拿出多少钱？
1: 刘总，这个会计给我说呀，3000万比较托底，3000万。
2: 3000万。魏老板，3000万有点少吧？
1: 刘总，你看，您是做矿的，我也是做矿的，我们不是没有钱，他不是现在那个周转不开吗？
4: 目前这个情况，再多了确实周转不开。
2: 行了，行了，行了，既然魏老板这么有诚意，我也相信，魏老板不能坑我的钱吧？
1: 不能，不能。
2: 3000万就3000万，啊。但是余款不能拖太久啊！
1: 绝对不会拖太久，3个月之内肯定给你打到，而且可以把它写在合同上。
2: 好了好了好了，我这个人不爱磨叽，这个事儿啊，咱就这么定了吧。
1: 这刘总就是个痛快人。
2: 兰兰，拟合同去吧。
5: 好的，刘总。
0: 哎，刘总，咱这样呗，你看，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希望你能赏个脸。中午咱们一块儿吃个便饭吧。
4: 对对对，
2: 行，谁叫咱俩这么有缘分呢？
0: 哎呀，行，谭主任，咱一块儿。
4: 哎，冷衣服不换鞋啊？
1: 不用换。来，梅娟
4: 啊。
1: 哎呀，梅娟。
4: 哎。
1: 今天我是看出来了，谈生意你是个好手啊。
4: 不都这么谈吗？
1: 那不一定。你说你今天要不去，很多事儿我能弄明白吗？而且我会答应人家一次性付款。现在承包期咱弄明白了，村里的态度咱弄明白了，咱只需要付3000万的定金，这是你的功劳啊。
4: 说实话，我还是有疑问。
1: 啥疑问？
4: 一是这个矿的价格，二是这刘总咋那么痛快就答应咱们的条件了，而且这合同签的对咱们都特别有利。
1: 文杰啊，这个做生意啊，需要你这样的人，小心行得万年船，但是太小心谨慎了也不行。你说今天这个事儿，还有什么漏洞？你使劲想，使劲想，使劲想，还有什么漏洞？有吗？
4: 我实在看不出有啥漏洞，
1: 那不就得了？那就证明我魏宝库捡了个大便宜。
6: 老魏，回来了。
4: 哎，老姨。
6: 哎，坐那吧，孩子。
0: 哎，坐着吧。
6: 事儿谈咋样啊？
1: 哎呀，相当顺利呀、啊，合同谈妥了，他们那边签字盖章了，啊，待会儿秦会计来呢，咱们这儿签。

0: 子盖章，我把那个定金打过去，这个矿就是我的了。
1: 来来来来，把这个合同给你老爷看看。
2: 哎哎，不，孩子，我不看，我也看不明白。那什么，老魏啊，
3: 就是这合同没签之前，我想劝劝你，这个矿咱不买了。
0: 咋不买了呢？
3: 我就想，你说你都这么大年纪了，你身体又不好，在咱们这干你都那么操心呢，到人外边去干那得多累呀。
0: 累我高兴，累我舒坦。
3: 话是这么说，你说你不因为累心脏能支架吗？要我看咱还是不干了，赚那么多钱干啥呀，咱也花不了。你要干就在咱们家乡干，把钱呢投到咱们家乡来啊，这些人帮你一起干，你又省心，然后村民们呢对你还满意，这多好啊。
0: 谁来劝过你了吧？
3: 没人劝我呀。
0: 不可能，你的这些话都是秦学良给我说过的话。秦学良来劝过你了？
3: 他怎么可能来劝我呢？
0: 甭管谁劝你，这话我肯定不听。什么？还让我把这个钱投到这儿来？我为什么出去干？那是因为青山玉的人伤了我的心，我一分钱都不可能投到这儿。别再劝我了，别再劝我了，谁的话不听？
3: 你看，你看，这我劝两句，这还火了。行行行，你的事我不管了，行吧？你爱怎么地怎么地，我不管。
0: 你甩给谁看你？整天傻了吧唧的，耳朵跟个软。别人说啥你信啥？
4: 老板，要不咱再琢磨琢磨？
0: 琢磨什么？还有什么可琢磨的？
1: 开门去，秦哥就来了。

0: 这娃长得真壮实，活蹦乱跳的。哎，你告诉杨老师啊，你就叫他放心吧，我和庆才都不下山，天天守着他们。
1: 学良，你跟我师傅说，我媳妇对我都有意见了，说我天天守着母蛤蟆。<笑>
2: 这嫂子是对你不放心呢，还是对这蛤蟆不放心呢？
0: 学良，
3: 哎，
0: 许文君，
3: 走，我去看看啊。嗯，
4: 喝，你这是干什么去了？渴成这样啊！
5: 不是，咱们这儿泉水太甜了，我每次上来都得喝半瓢。这灌到瓶里就是矿泉水，我找人化验过了，矿物质含量特别多，比这市面上卖的矿泉水好多了。咱们家乡的资源太丰富了，将来这都可以开发呀！
4: 哎，
5: 你们这次去事儿谈怎么样？
4: 合同都签了，刚才秦会计已经走了。
5: 去给对方打定金，这么快？啊，是有点快了。这么大笔生意谈一个回合就谈成了，这不会有问题吧？我没看出任何破绽。
4: 刘总的承包合同看没看啊？
5: 我看了，承包期确实还有20年。
4: 那村领导呢？见了没有？
5: 见了，那个姓谭的村主任出面了，还在三方转让合同上盖了章了。
4: 还真是没破绽，是啊，一点破绽都没有。我觉得这事儿就是真的，那个姓刘的老板钱挣够了，不想干了，就把矿堆给了魏老板。可你不是说这个矿值3亿吗？那刘总为啥1亿2就卖给魏老板了？
5: 这是唯一的疑点。
4: 这商人呢，最看重的就是利益，而且差额这么大，这里头不会有问题吗？最关键的是。
5: 这刘总和魏老板之前根本就不熟悉，两个人没有交集，那凭啥让这么大利益啊？这个问题我也想过，但是我真的没有看出任何漏洞，一切都非常正常。
4: 村委会你去过没有？
5: 村委会没去，是那个姓谭的村主任到刘总的办公室来的。
4: 那这个谭主任除了刘总认识，还谁认识？
5: 我们去的这些人都不认识。
4: 车在山下呢吗？
6: 在，走。

0: 你自己看看，是不是你要的人？
1: 是。
0: 那把钱给我。
1: 你得先把人给我放了呀。
0: 你自己过去，把他们解开。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村委会你去过没有？村委会没去，是那个姓谭的村主任到刘总的办公室来的。那这个谭主任除了刘总认识，还谁认识？我们去的这些人都不认识他。车在山下呢吗？在。
1: 不喝茶吗？今儿咋喝上了？我这好茶都让你们给我喝了，我今天高兴，我也喝一杯。哎，你这咋了？
2: 啊，
1: 那个，我这右眼睛一直就砰砰跳。你说咱那3000万啊，说给他就给他了，我这心里还是有点没底。
2: 哎呀，三方的合同签的明明白白的，你有啥没底的？你别说，这个事儿啊，真亏了是罗世明牵的头，要没有他，我能捡这么大便宜啊？那小娥
3: 和秦学亮他俩那婚姻咋办呢？
2: 哎呀，你说他俩也没能做成夫妻，他俩这性格我觉得也不合适。
3: 谭主任人找你，谁找我？他俩，找我啥事儿啊？
4: 你是谭主任？
3: 对啊，我长得不像谭主任吗？不是他吗？不是，找我啥事儿？说。
4: 那个刘总那个矿卖了，您知道吗？啥？
3: 刘总把矿卖了，他有啥权利卖矿啊？他的合同这个月就到期了
4: 啊，这个月就到期了。

0: 一个顺子啊，5到10。
1: 不要。
0: 我过。
1: 那就是勾芡 K。
0: 一阵都能拐上。
2: 我得检查检查。
1: 检查。
3: 8、9、10。
1: 对不对？
3: 可以啊。
1: 好。
0: 我接个电话啊，你们玩啊。
1: 4。
2: 我顺小牌吗？6。
4: 哎，老八。
1: 重要吗？7。
0: 你说清楚了。
1: 真没有。要不要？
4: 我知道了。
2: 6。过。
4: 好。
1: 6。
4: 那就按计划行动吧。
1: 对勾，对 K。2。明明，明明，谭主任。
5: 什么？假的？
6: 对。那个谭主任是假的，
7: 这么说，咱们让人给骗了？
5: 应该是被骗了，不可能啊！这个事儿弄得明明白白，怎么让人骗了呢？
6: 老板，我们确实让人给骗了。那个姓刘的给咱们看的合同是他自己伪造的，我们去村里看到了原始合同，承包期确实这个月就到期了。这是原始合同的复印件。
5: 这么说。他们给咱们演了一出戏，
6: 对，他们给咱们演了一出戏。
7: 老魏，那3000万全让人给骗了。
5: 你先别着急，我都不相信这个事儿是真的。魏主，你这样，你给那刘老板打电话，你听听他怎么说。
8: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5: 关机了。
7: 完了完了完了，这肯定是让人给骗了，3000万呢！当时我不让你干，你非得不听。哎呀妈，你这到底让人给坑了，到底让人给坑了，这是！
5: 你现在哭有什么用？
7: 你就知道冲我喊！
6: 老爷，你冷静点。
7: 我怎么冷静啊？3000万呢！
5: 月亮，咋办呢？
6: 赶紧报警吧。
5: 刘老板，姐，
9: 魏老板，对不住了，我骗了你。
5: 不是，姓刘的，你赚这么多钱，你骗我干啥？
9: 我是赚了很多的钱，但是我做期货都赔光了。
10: 如果我的矿山承包期没到的话，我还可以赚回来。但是我的矿山承包期马上就要到了，我几乎就要变成穷光蛋了。
9: 魏老板呐。其实3000万对你来讲也不是什么要命的钱啊，
10: 就当你做慈善了，
9: 给了我一笔养老金。我呢，明天就会离开中国。
10: 但我警告你，在我离开中国之前，你不能报案。
9: 你要是报案了，你的宝贝女儿
10: 就再也见不到了。
9: 不过你放心，只要你不报案，让我安全地离开了中国，
10: 我的兄弟们自然会把你女儿给放了，绝对不会伤害她一根汗毛。
9: 魏宝库，再见。
5: 喂喂喂！小梁，我有点懵了，怎么办？看来是把小何当人质了，咱得赶紧去公安局报警。
7: 不要，老魏，不能去，学良。刚才你没听那姓刘的说吗？咱们要是去报案，小何的命就没有了。老魏啊，小何是我命根子，您可这3000万不要了，也得要保住小何的命啊！我求求你们了，我求求你们了。
5: 婶儿，学良，听你婶儿的，为了小何，咱先不能报案。老魏，你知不知道小何今天去哪儿了呀？他和罗世明留在天门山，在那玩呢。有没有罗世明电话？
11: 我有，
5: 打啊。罗世明也关机了。学良，你说句话呀，学良。

0: 这事儿为了想个安全，现在不报警理解，但咱不能这么干等着。这样，我和文娟去电瓶山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线索。
1: 我也去。
2: 你这时候去干啥？不添乱吗？这不是。
1: 老爷，你就别去了啊！
3: 不行，我这儿。
1: 等等等，行不行？啊，
3: 薛良，全靠你了。
4: 魏宝库是个本分人，骗他有点丧良心呐。
5: 你不骗他，你就是穷光蛋。你说，咱明天早上能飞出去吗？
4: 放心吧，魏宝库就这一个宝贝闺女，他是不会为了3000万丢了他女儿的性命的。我当初为什么不坚持要5000万呢？我就是怕要多了逼他报案呢。
5: 你说他不能报案吗？
4: 放心吧，他绝对不会报案。
6: 你老实点，你别乱动你！我说你呢，别乱动！
7: 啊！不是我说你不能轻点踹啊，那踹坏了咋办呢？那可是咱们提款机啊！
6: 啊！哎，八哥，你说刘老板飞出去之后能给咱钱吗？
8: 应该没有问题。咱们跟刘总这么多年了，他说话还是算数。只要他顺利飞出去，这100万一定打到咱们卡上。
6: 哎，八哥，我突然有个想法。
8: 你说。
6: 哎，你说咱这算不算是绑架罪？
8: 废话，那还用说呀？
6: 不是哥，咱都已经犯了绑架罪了，咱能绑100万，为什么不绑200？
7: 哎，我说刘伟啊，你啥意思啊？我咋没听明白呢？
6: 你看，老大敲了魏老板3000万，咱少敲点，再敲他100万，反正他女儿在咱手里，这3000万都给了，不差这100万。
7: 哎，我说刘伟啊，你小子就是那个三国里的那个啥来着？
6: 诸葛。
7: 对，那个转世诸葛。
8: 我这就给魏老板打电话，再敲他100万。
9: 魏叔，电话。喂，
8: 魏老板吗？
10: 我就是那个韩主任呐。
9: 你在哪儿？把我女儿弄哪儿去了？
8: 魏老板，你就放心吧，
10: 你女儿啊就在我们手上。
8: 哎，我们可没虐待她啊。
9: 你赶快把她放了。
8: 放是肯定要放的，但是你必须再拿100万来。
9: 我已经给你钱了，你怎么还要钱啊？
8: 对不起啊，魏老板，你那3000万那
10: 是我们老大骗子，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我们哥几个辛辛苦苦的帮
8: 你照顾你女儿，你咋也得给我们点赏钱吧？废话就不说了，赶快送100万来，不送就废了你女儿。
9: 又要100万现金，先约好地方，答应他。
11: 呸！你们也太不仁了！
12: 你们把我放了，把我放了！刘总答应我事成之后给我500万的，凭什么把我给绑了？
11: 罗世明，你跟他们是一伙的。

0: 有人吗？有人吗？人在这呢。
1: 你小子还挺讲信用啊！我在房上看了，确实是你一个人来的。钱带着了吗？

0: 你自己看看是不是你要的人。
1: 是。
0: 那把钱给我。
1: 你得先把人给我放了呀。
0: 你自己过去把他们解开。

小子，我们不是不放人，是时辰不到。明天刘总顺利出去，我们就放人。你在那给我待着吧，刘伟，把钱拿走。

没事吧？

0: 你在医院里。
1: 我怎么不在医院里呢？
0: 你不记得了？昨天晚上的事你一点都记不得了吗？你是不是脑袋被人打坏了？
1: 想起来了。
0: 慢点，吓死我了。你先喝口水。
1: 不喝。
2: 梁哥，你昨天晚上真的是太厉害了，他们三个人都打不过你一个。
1: 小娥，多悬呢、你说多悬？损失点钱倒没事，你要是出点事儿怎么办？
0: 我也不知道会是这样。
1: 这话我倒信，你这脑子里啊，除了玩就是享受，其他什么都没有，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愿意想。
2: 你又要跟我讲道理？
1: 你要是不想听，我也不说了。
0: 没，我想听，我想听，你说说我吧，你说。
3: 睡。
0: 别烫着，让人试一下。
1: 小娥，是，有些人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只为自己活着，可人只要活在这世界上，就不可能只为自己活着。你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父亲母亲、亲戚朋友，甚至有更多的人关心你、爱护你、希望你快乐。那你呢，就得关心他们、爱护他们、希望他们快乐，这就是责任。要是只是别人关心你、爱护你，你不去关心别人、爱护别人，这就是不负责任。你就是这样的人，一个缺乏责任感的人。
0: 批评我？
1: 我本来也没想批评你，可谁让你又给我这样的机会了呢？不过这次还不错，起码让我把话说完了，没打断我，没反驳我。
0: 你都把我给救了，哪好意思啊？
1: 我可不想只救你这个人，只救你的命。

0: 我从小在这儿长大，这儿的一山一水一石一树我都很熟悉，热爱我的家乡，我觉得我有责任把它建设得更美好，这也是我爸的意愿，希望你能理解我。
1: 秦学良和我最大的希望就是你把电容煤厂和矿山停了，青山玉的子孙后代会记住你的。
0: 我现在不光是你的女婿，我还是青山玉村的党支部书记，我这不是坑你，我是在帮你。

0: 手。
1: 我在这儿等你半天了。
2: 我知道你恨我。
3: 你说错了，我根本就不恨你，我是瞧不起你。
2: 桂荣，你先消消气儿。坐。
3: 魏宝库啊，你年轻的时候还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那年没当上兵，你在家哭了好几天。后来生产队，你当上了民。

名连长，你工作积极努力，不怕苦不怕累，还被县里评上了劳动模范。那个时候的你啊，我真的很佩服。

0: 你发了财以后就更变了，你变得听不进去一句难听的话，你变得容不得别人反对你。魏宝库啊，你说你有那么多的钱，你却总是害怕自己的钱少了，总怕别人惦记着，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活得很豪气呀？可是你在别人眼里啊，就是个守财奴，一个霸道的守财奴。所以呀，不管你有多少钱，我瞧不起你。
1: 这么多年了，你是第一个当面说我的人。我觉得我做人做得挺好的，我不抽烟不喝酒不赌不嫖，在家吃饭吃粗粮，有时候呢还下地干活。
2: 你看我帮村里修路，我帮孩子们建学校，我觉得我做的都是好事啊。可是前几天我让这个文君帮我去签字，我没想到村里有这么多人反对我，我挺痛苦的。我就不明白，我做了这么多好事，大家怎么都不支持我呢？你刚才这一席话让我明白了，这几年做事我确实是为自己想了，替大伙想的少了。
0: 你能说出这样的话真不容易呀。
1: 桂荣，其实我挺喜欢学良的，我特别喜欢，
3: 只是我俩最近闹得好像冤家似的。他说的话呢我也不爱听，做的事儿呢我也烦，我总觉得他在给我作对。我呢又想在那青山峪保持威严，我有钱人嘛，有钱人就得有威严。多少人问我，魏宝库，你要这么多钱干啥呀？我回答，踏实啊。可是到头来啊，钱并没让我踏实，有时候却感到心慌。这次我是败给学良了，但是学良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你越想在这个大伙面前找这种威风，大伙就越反对你。桂荣，你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呀？
0: 魏宝库啊，你看看这条河，同样是一条河，涨水的时候啊，又黄又浑的河水冲垮了庄稼，冲倒了树木，它像野兽啊。水消去的时候，河水慢慢的流淌，它浇灌了庄稼，喂肥了牛羊，它像风景。
3: 到底是当过老师的人呢，你这些话让我一下明白了。
4: 杨老师，
2: 杨老师，
5: 你们俩来了，
4: 过来看看你。
5: 哎呀，隔了这么多年，又听到你叫我杨老师了啊！
4: 可不是呗，这么多年我也不怎么叫杨老师，从今天开始啊，我天天叫。我记得小时候我调皮捣蛋，杨老师总批评我。
6: 老婆，你说他不好好学习，我能不批评他吗？
1: 小娥就是像他。
6: 宝库啊，你还恨我吗？
1: 恨啊！
4: 恨啥恨？你不跟我说了吗？你不恨杨老师了？
1: 我说的是过去恨，我现在再恨的话，我还是人吗？
6: 你这是真话还是假话呀？
1: 杨老师，那天晚上你给我发了短信啊，我当时就服了，可我当时倔不过劲儿来，尤其是你短信上说，你写信不是为了告我，是为了帮我，我不信呐。
6: 以前呢，从来听不进别人的话。
4: 那不是有俩钱烧的吗？原来他不是这样人。
1: 杨老师，你哪儿都好，你就是嘴太损了。
6: 你还说我呢，你呀比我还厉害呢。
4: 对，这么说。

0: 说呀，我赞成，他嘴真比杨老师嘴还损。
1: 行了行了，咱干嘛来了？
0: 看杨老师来了吗？杨老师，你明天做手术，在哪儿找的肾源呢？
2: 啊，是一个志愿者捐给我的。
1: 这世上还是好人多。杨老师，换了肾，是不是和以前一样？
2: 哪能和以前一样呢？要是维护不好啊，用不了几年就玩完。
1: 怕不怕呀？
2: 要说不怕，谁信呢？每天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心里一阵阵恐惧。不过时间长了呢，也就适应了。想想我杨百川这辈子留下了那片林子，还留下了林蛙养殖经验，将来我躺在青山玉的山坡上，看着家乡的变化，心里啊肯定会高兴。
1: 是啊，人这一辈子能做出几件让别人记住的事儿，也值了。
2: 包括啊，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我真的不该恨你了。
1: 老哥哥，你放心吧，将来你躺在青山玉的山坡上，我肯定陪你去，我到那边跟你打架去。
0: 这辈子没打够，下辈子还打。
1: 打呀！
3: 对，到那边继续打。
1: 赶快回屋吧。
0: 地方凉啊。哎。

0: 等等，等等，
1: 杨柳姐。
2: 杨柳，为什么瞒着我们？
3: 这事有啥好说的？
2: 杨叔知道吗？
3: 他知道，我跟他说了。
4: 他同意了吗？
3: 他开始不同意，可是后来我跟他说，我捐肾给他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我父亲，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青山玉需要他，等着他回去。文娟，
4: 哎，
3: 我说的这些话是引用你的。
0: 谢谢。
3: 应该是我谢谢你，谢谢你们大家，谢谢薛良。有你们大家的关心，我相信手术会很成功的。
5: 柳儿，家里边奶奶有我照顾着，你放心啊。
3: 嗯，谢谢。
2: 杨柳，一切顺利。
1: 杨柳姐，加油！
0: 加油。
6: 杨柳呢？
2: 妈，杨柳已经进手术室了。
6: 老魏，咱俩还来晚了。
7: 来晚了不要紧啊，来晚了咱也不能白来啊。我宣布件事儿哈，杨老师的手术费我全出了。
8: 全出了？
7: 钱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和杨老师30年的心结彻底解开了。我感谢他原谅了我，更感谢他帮助了我。最感谢的还应该是薛良。
6: 老魏，这个花还是献给你吧。
7: 献给我干啥？我这不应该的吗？
2: 哎呦，我干啥？
9: 肃静，肃静！
7: 谢谢大家，谢谢。

静一静，大家静一静，今天是青山玉的大喜日子，咱们农村经济合作社成立了。

0: 下面请我们农村经济合作社董事长魏宝库同志和大家讲话。
1: 乡亲们，我魏宝库过去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别人尊重、被别人高看的人，我觉得我自己特别了不起，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一个人啊，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不是了不起，只有别人觉得你了不起，那才是真正的了不起。怎么才能成为别人觉得你了不起的人呢？那就是为集体做贡献，为大家做贡献。我魏宝库就要成为这样的人，请大家监督我，我不多说了。好，哪里好？
0: 下面请我们合作社的技术顾问杨百川老师和大家讲话。
2: 乡亲们，我刚刚换了个肾，我还能再活30年。过去的30年，我留下了一片林子；未来的30年，我将留下的是青山玉的富裕。谢谢大家。
0: 乡亲们，下面让我们用最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秦支书为我们讲话。
3: 今天是个好日子，估计大伙儿的手都拍红了。董事长说过话了，技术顾问也说过话了，我就不多说了，只说一句，这句话是我想替我的父亲说的，让我们一起努力建设家园，奔向更加幸福的明天。

0: 杨柳啊，你可太厉害了，说要考研究生复习一年就考上了，天生就是读书的料啊。
1: 这有什么难的，只要下点功夫啊，谁都做得到。
2: 拉倒吧，我就不行，一提考试我就犯怵，要不然高中毕业怎么当兵去了呢？
1: 你得了吧，你当兵是因为你喜欢军人的生活。
0: 是，从小就梦想着当兵，到了部队以后还想当将军，可后来呢？哎，
1: 将军呢，你虽然是没有当上，可是你成就另外一番事业，所以注定了你是一个有作为的人。
2: 你就别夸我了。
1: 许文君不是说来送我吗？他怎么没来？
2: 他临时改变主意了，他让我把这封信给你。
1: 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啊？
2: 还是有不方便的地方吧。哎，杨柳，你研究生毕业以后还回来吗？
1: 瞅你这话说的，我当然要回来。
2: 回来吧，咱们一起把青山玉建设得更美。
1: 等着我，我肯定回来。哎，车来了。那我走了，
0: 再见，一路顺风，
1: 谢谢。

杨柳，本来要去送你的，可我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因为我觉得在我们分手的时候，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曾经相爱过，后来我们分手了，我曾经怨恨过你，但经过许多事情的检验后，我终于认清了一个事实，我的确是不配你。当年如果不是因为我，你跟秦雪良可能早就相爱。我嫉妒过秦雪良，但是我现在由衷地佩服他，他真的是一个优秀的人，一个高尚的人。我希望你们能够走到一起，成为亲密的伴侣。请相信我，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你的朋友，许文君。

0: 听月亮。
1: 我知道我错了，
0: 你讲的道理我听进去了。秦学良，
2: 小娥，如果你说的这些话是发自内心的，我替你高兴。

0: 秦学良在部队上干得好好的，咋就突然转业了呢？
1: 选派一批优秀干部担任第一书记。
2: 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
3: 翻车了，
4: 这个路再不整早晚得出事儿，
2: 不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必须得封
5: 了。你凭啥得封了？
6: 咱不干了行不行？
2: 碰了点难事儿，咱不能半途而废。我热爱我的家乡，我觉得我有责任把它建设得更美好。
7: 咱们农村经济合作社成立了。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

0: 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床了啊，小懒虫，快点起来，起来，女儿，快点，快点，快点！什么十分钟？你的诗词还没背完呢，你忘了？快起来，弟弟都起来了，快一点！听话，听话，听话，听话！赶快，赶快啊！洗脸刷牙，听见没有？嗯。睡醒了才好，你也不知道哄一下，快起来了！嗯。来了，
1: 来了，来了，怎么了？怎么了？啊！
0: 没事，好，睡好，没事。没事哈，没事。好了，好了。
2: 别玩手机了，烦人的你。

0: 夏日绝句送李清照，
1: 生当作人杰，此意为鬼神。
2: 你说你晚上少看点动画片，也不至于现在了还在背课文。
1: 过江东，哎，疼，
2: 很轻啊，
1: 发际线都脱位了。
2: 你还有发际线呢，你。
1: 夏日，
2: 老衲，你好了没有？
3: 好了，
2: 快点，爸爸好了啊。
1: 生当作人杰，以为鬼神。
2: 在车上再背两遍。
1: 知道了。发际线似项羽，不肯过江。哎呀，真羡慕妈妈，都不用做人杰，可以天天在家里玩。
2: 我天天在家里玩吗？我
3: 哎哎，学了新的知识，不要乱引用。
2: 好了，看月月都说我天天在家玩，我必须得去找。
3: 要找工作，找工作，好好找啊！支持你啊，走。赶车，赶车。你儿天
1: 天！哎呀，爸爸开门！哎呀，哭死
3: 了！哦，知道了。等等等等，我错了，有点事儿。

0: 下车，先下车。
1: 来，下车熄火。啊，刚才看到你带着呢。啊，根据北京市道路安全交通法规定啊，电动自行车不允许搭载12岁以上的成年人。啊，执法记录仪全程监控，你没有异议吧？
2: 没有。
1: 好，那只能接受处罚。行。
0: 今天真是奇怪，平常这条路没有交警，也不知道哪儿蹦出来的。
3: 咱买辆车吧，好不好啊？
0: 摇号摇不到呀、啊。
3: 牌照不是有租的吗？我同事的牌照是租的，3年5万，还可以啊。
0: 租车牌是违法。再说了，你买一辆15万左右的车，那一年折旧、车牌、保险、油钱，这加起来至少6-7万。那再不说咱们小区啊，停车多紧啊，车停哪呀？这买一辆车，车成大爷，人倒成孙子了。哎，要不这样，我给你再买一辆小电驴啊。
3: 你觉得我骑这个去 CBD 上班好看啊？
0: 不好看吗？

0: 是，这会儿我刚刚到公司啊，听话，你就再睡会儿啊，闭上眼睛就看见我了。嗯嗯啊，车没写酒呢，
1: 常年宿醉。
0: 哎呀，你说这前两天漏机油，今儿这钥匙又不灵，该换车了，那总
1: 换什么车呀？老车开的就是一个情怀。
0: 啥情怀？你就是抠。

0: 这期权草案都下来吧，换辆车是多少钱啊？那
1: 换哪个换大哥这车啊？
0: 我看也不是不行啊。你老实说，期权可以分多少？
2: 讨厌吧，这问这么直接的。
0: 我估摸着咱俩估计差不多，
2: 是吧？
0: 你多少？
2: 嗨，讨厌。
0: 烦人吧？
3: 哎，哥，我是听说。
0: 六个人里面股权最多的可是老汪啊，比那国际物业金融的还多呢。哦，全公司就六个工位的时候，咱哥俩就来了。他老汪什么时候来的呀？凭什么他分的最多啊？
2: 大哥有大哥的考量。
0: 管他啥考量呢？我看得跟大哥谈一谈，要不然等草案变成定案，黄花菜都凉了。
2: 谈什么？
0: 嗯，
2: 我觉得挺好，我挺满意。
0: 哎，这显出你格局来了是吧？
4: 昨晚又没回家，在公司睡的吧？
5: 项目没结束，反正最近你不是也加班呢？
4: 不如就一起加班，加班使人进步。
6: 等咱俩把该加的班都加完了之后，不就能踏踏实实的玩了？
4: 那俊，你说话怎么跟我领导一样呢？这都一个月没见，你都不想我是吧？
5: 我想啊，你是我女朋友，我能不想吗？
4: 少来了你。 咱俩这恋爱谈的，那不加班的时候，公路上堵也要堵一个小时，加班索性见不上了。
6: 跟异地恋有什么区别？
4: 我跟你说，咱俩必须得见面了，要不然我都忘你长啥样了。

0: 又是一个缓冲区的溢出漏洞，这次程序输入数据长度都没检查，系统不帮才怪呢。
1: 组长，这个问题我们跟他们说过很多次了，开发跟测试都应该知道，这一犯再犯。
2: 每次开会，他们总说我们安全系统要求苛刻，说我们吹毛求疵，故意为难，结果溢出这儿就让我们擦屁股。
3: 开发在编写应用程序的主要目的，就是使业务逻辑正确，不可能把安全放首位。
4: 这不正是我们安全中心存在的意义吗？不然要我们干嘛呢？打补丁吧。具体点，多久能完成？30秒。辛苦。
5: 你都到了。
6: 哎呦，我没迟到吧？没有，没有。
7: 哎，你在楼下是不是被街拍了？啊，什么街拍呀？就你这身穿搭，不去当那穿搭博主都可惜了。
8: 老同学了，哪有打什么岔呀？
7: 真好看！哎，这环境可真不错，我都拍老半天了。
9: 还行哈。
7: 嗯。
10: 喂，你好，美业集团。

0: 这份名单都给了你们好长时间了，你们一个个一点反应都没有，怎么，都想当好人呀？我跟你们说，这是肯定不行的。 A 轮融资马上就要签了，投资方这几天跟我们谈，说我们公司无论是方法论还有策略都略显陈旧，无法构建更为丰富的产品业态，就很难在将来的困境中杀出重围。对吧，王总？
1: 几位要是不说话。 那我们人事部就按照这个名单执行了啊。
2: 我有点想法，就是，我看这名单里头其实有好几个啊，都是在这公司5年以上的员工了。
1: 我是担心，要是动作太大呢，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反弹。
2: 你比如说，我们部门这个经理周辉，啊，这是在公司已经是8年的老人了。
1: 不是老衲，你没看过周辉的那考勤表吗？惨不忍睹啊！你这种老油条。

0: 包括你在公司就是负资产，不是你不趁早把他开了，你等什么呀？
1: 问题我跟他说了很多次，我会继续跟他说，但是呢，我觉得老人用的呢还是踏实一些，忠诚度也高。
0: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现在公司上下是一盘棋，不是你一个部门的利益，对不对？
1: 但是有的时候不能完全
0: 用一个考。老大，你听我说。
2: 行了，
3: 你要不行，那我
2: 打住打住打住，
3: 客气
2: 打住。刚才秦总呢说的的确是有点直接了啊，不过话糙理不糙嘛。像咱们这样的企业啊，重感情讲人情是优点，同样也是缺点呀。总之呢，这次公司是下了决心要改革的，这名单上的人谁走都不愿。
4: 人之所迷应在局内，人之所悟应在局外。老衲，你的格局还是不够，你还是要跳出来看这件事儿啊，因为这个人生充满着变数，个人的人生还是需要自己修行。上班或者被辞都是修行，各看造化。
5: 税前10000，没有五险一金。哎呦，我现在真的是不了解这个行情了。我5年前的时候都已经是税后20000了。哎呦，
6: 怎么你嫌钱少啊？
5: 不是，不光是钱的事儿。哎呀，我在想你刚才说的话，你看我都跑神儿了。主要是你刚才说你老公的公司从多小时啊？那这样的话，我孩子跟老公和家我就完全照顾不上了。
6: 哎呦，这怪我了哈，都是我不好。你看我没考虑到这距离的事儿。
5: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正要谢谢你呢。不管怎么样，你那么费心费力的替我找工作，也要谢谢你老公愿意给我机会。
6: 哎呀，咱们之间不需要客气，这找工作嘛，就得是合适，什么都合适才行，是吧？
5: 对，反正也确实不能着急哈。
6: 哎，那你可以跟我出来，跟我一块做那暖宫腰带啊。我跟你说，这产品特别好，渠道和产品都很成熟了。
7: 这钟辉知道你跟国舅爷吵架呀，现在弄得大哥两口子都不高兴，图啥呀？
8: 没想吵架，我就是想说老周家里头他一个人挣钱，我老婆家庭妇女，孩子才4岁，不容易。
7: 懂，可大哥那话虽然说着花里胡哨，听着云山雾罩的，总结下来就一个意思，那利益问题不能拿感情衡量。
9: 你要是像我干销售，就不纠结这些事儿了。
7: 我们部门的人都是拿真金白银说话，业绩不达标就得走人，人来人往，那都是家常便饭。要么大哥说你没格局呢？
8: 格局大不大的，做人得有人味儿吧？
7: 你怼我，
8: 哥，哥哥，
5: 介绍那工作完全不靠谱。我看他根本不是诚心要给我介绍工作，就是想忽悠我去跟他卖他那个暖宫带，还口口声声说是什么创业，是可笑。朋友圈里头、同学群里头发发广告就要创业啦，还说要给我寄2套什么产品让我试试，我就把产品的钱还有运费都给他转过去了。嘿，真收了还，好不好笑？这个人不是说着送我的吗？是。
8: 杨雪有点不地道啊，连同学都套路。
5: 行了，你先去忙吧，我妈来电话了。爸，
10: 灵儿，
11: 这回该无装修啊，全亏了志成呢。正好你志成哥在了，你们说两句。
10: 灵儿，
5: 哥，
10: 哎，
5: 辛苦你了。
10: 哎呀，辛苦啥呀？哎，那个都齐了，就剩你那个卧室的窗帘还有壁灯了啊。
5: 哦，对了，哥，窗帘我已经在网上订了，这两天就应该寄到了。灯的话，厂家要调货，我估计也快了。反正卧室里边的窗帘和灯特别重要，因为那个睡眠的氛围感对睡眠质量影响特别大。
12: 哎，行，知道你讲究。哎，行，你们聊，那个我还有活啊。
5: 哦，行，那你先去忙吧，哥，

0: 科长，你要的档案。
1: 好。对。哎，这一批放了好像挺久了，
2: 这一直没有处理吗？
3: 这不是周公动了个大手术吗？还在恢复期，所以可能只能等他回来了。
2: 哎呀，现在时间紧，如果花钱呢，从外面找个专家，就光流程就不知道走多久。
3: 那个科长啊，要不这样，我去年的时候跟周公学了一些这个修复档案砖的手艺，你要不让我先试试？
2: 你？
3: 对啊。您看啊，这些文件吧，它量比较少，修复的难度也比较小，就从这个开始试，怎么样？
2: 行，你试试。
3: 好。
4: 小楼装修基本完工，感谢大家的支援。视频先睹为快。小月，你推荐的按摩椅我爸妈特别喜欢，谢谢你啊。
5: 豪宅啊，这下我哥再回沈家村就可以插门上了，倒着的。
6: 我都想告老还乡了。
4: 米兰，你有时间看看我挑的窗帘，你们喜不喜欢？

0: 谢敏兰。
1: 哎，总监，我这个案新加上的这个报告马上搞好，我给你打出来拿过去。
0: 嗯，那你打出来吧。陆总让你直接找他汇报。
2: 安心家政，你觉得这家公司可投啊？
1: 对。
2: 怎么说呢？其实我之前了解过这家公司，在市场上呢，像这种给老人跑腿的服务还没有形成规模，特别是盈利模式还在探索当中。我知道他们家的核心业务陪诊有五个收费档次，其中最低档300块钱四个小时，买的人最多。你不觉得这个数字有点惨淡吗？
1: 我明白现在人还没有购买这种服务的习惯，但您想啊，我国目前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有2.9亿了，虽然放在以后它一定是刚需，我认为它非常有前景。你想，现在的儿女都在异地，就算不在异地，在同城，那也都是加班常态化。你说大家上班这么累，这么辛苦，哪里有时间跟精力去照顾老人呢？而且现在很多老人，他就是不愿意一个人自己去看病的，他们就是觉得去看病来回折腾这个路途，他就是很奔波、很麻烦、很不方便，他们也很害怕。更别说还要排队，排队挂号，排队拿药，排队做检查，排队等报告，可能还要排队等病房。他们到最后很可能就是自己在家生扛着，他们都不愿意去医院的。那你说子女能够远程给他们挂号都有什么用呢？最后都是小病拖成大病，这都是很多家庭的痛点。我是认为安心家政呢，它不只是能够陪老人看病，它还是能够多多少少提供一些这个过程中的情感陪伴，还是能够解决不少子女的后顾之忧。
2: 你把我说通了，这份报告呢，我会认真的看。
1: 谢谢陆总。

0: 哦，对了，这个以后像这样的报告，我是不是还是不要月起来做？
1: 我觉得挺好的，这样效率更高。
0: 好，
1: 小姐，自从你母亲去世之后，我觉得你的状态一直不太好。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批半个月的假。
0: 哦，不用不用。我妈生病那会儿，我都请那么多假了，我怎么好意思再请假？
1: 没关系，
0: 我会调整好的。还有那个钱，我会尽快还给您的。
1: 你知道我不着急。
0: 谢谢陆总。
2: 喂，姐。
3: 下班了没？
2: 啊，快了。
3: 家里的小楼窗帘我都定了啊，你们卧室的我也定了。
4: 我在群里发了照片，我看美兰没有在群里回复我。
2: 哎，这些事儿你定就行了，美兰她又不在意。
3: 行了，那先这样，别忘了多给爸妈打电话。
2: 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啊，拜拜。
5: 你把也签了给市场部就行了。
6: 这事儿挺突然的，我也没帮上什么忙。后面有什么打算吗？
5: 哥，
6: 哎，
5: 王大，大总，这事儿突然吗？事先不知道吗？那你既然知道，你为什么就不能跟我说一声？你至少让我有个心理准备吧。我跟你共事八年，这交情不值当，说是提前给我透个风声。
6: 这公司有规定，这保密的我也不能说，没办法。
5: 是人力部都跟我说了，说这个裁员的评定标准是平时在部门里的业绩和考评。那这业绩跟考评不都是领导定的，对吧？
6: 对，我给你的考评是良，真的。咱凭良心说，这考评算对得起你吧？你光是上半年你迟到多少次，你数过吗？54次，54次，你这是被人力部门给抓住把柄了，我没办法，我不能回回给你签那个外出条吧？你是老人了，又是领导，你怎么做，下面小的就怎么做。我每天送完孩子来了都比你早，实话呀，实话。而且现在公司有一个新，
2: 你不用这样，你就说，你就说，大声说，什么新规定，大伙都听听啊，新规定，说。
7: 是年纪，就是现在公司里头有一个新的评判标准，是年纪。按理说，你考评拿到良了是可以直接留下来的，但是对于35岁以上的员工来说呢？这个考评的标准就更严格了，你正好是卡在这个岁数线上了，我这没办法。
5: 年纪？
7: 对。
2: 哎，年纪，大家伙儿，我37了，我不中用了，就得把我像那个泡过的茶叶一样给倒了，是吧？行，年纪，哎，你多大岁数了？你40好几了，你那褶子都能夹死苍蝇了。你跟我说岁数大，
7: 别搞人。
2: 我没法跟你
8: 好好说话。
2: 我饭碗丢手，
8: 别动手，知道吗？
2: 你别跟我说话，我被开了，我饭碗没了。你拿迟到跟我说事儿是不是？我替你值班加点熬夜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啊？我给你扛了多少个项目？你拍拍屁股4、5点钟走去接你闺女去了，这你领导干嘛？特殊呗，是不是？你当着我们谁有意见？没完。还有你啊，我就跟你说，看咱这公司什么
8: 啊？怎么了？
2: 什么狗屁医美？
8: 别骂人啊！公司
2: 在
8: 养着你呢，这几年公司养着你，知道不知道？
2: 养我个屁！我告诉你，天天制造
8: 是被打了，你可以报警。
2: 谁能永远年轻？
8: 先生，
2: 您
8: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来来来，把人给我带出去！
2: 带！你们早晚有一天也得跟我一样。
8: 没事，白兔你给我拿着，
2: 你别捞啊！
8: 白兔拿着，
2: 那玩意我告诉您。

0: 你这个备胎呢？你早晚有这么一天。别看了，别看了，你拿手机放下，别看热闹了，工作工作。哪儿过来的？
1: 要不你去医院排个片子吧，看看鼻梁骨断了没有？
0: 没那么严重，没事。啊，
1: 要不晚上那个去医院，你就让江山去吧，你就歇着吧。
0: 啊，还是我去合适。啊，
1: 这真没事。
2: 辛苦你了，其实裁到他们，我这心里面也难受。哎呀，公司这个关呀，是必须得过的。那其实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件坏事啊，对吧？能尽早就业，这每个人的坎儿，就得每个人自己过，谁也帮不了你。你说这老周也是，干嘛那么冲动啊？
1: 这就是世人的愚钝无知，我总是不懂得放下。
2: 那行，那就先回去收拾收拾，晚上见了。
1: 哎，好，好，好哥。真不用去医院再看看。不用，算了，我就你拿冰块复合就行。
2: 啊，能行吗？
1: 能行，就刚那一下。哎，
2: 又开始了，忙你了吧？
1: 放下我执，万般自在。 佛说，爱情是一种遇见，遇见是一种缘分。佛又说，500年的修行，才换来今天我们的擦肩而过。我们没有擦肩而过，我们擦肩了，而且坐到一起吃饭。今天我们这个是，这大老板，啊，徐总。 我们在一起就是缘分，这就是500年修来的缘分。来吧，且行且珍惜。
0: 来，
3: 说
0: 了，
3: 来干一杯。来，
0: 多合作，
3: 来，
1: 见面，看看来，
3: 多合作啊，
1: 徐总。
3: 哥，
1: 来来来来，
3: 给您
0: 好。
3: 我这三杯结完了哈。
0: 您什么时候信上佛了？
3: 好。
4: 不是，
3: 徐总，他家有很多的都是特色菜啊。
0: 对，
3: 挺好，挺好，挺好。
0: 是。
3: 啊，对，这是招牌特色鱼，他们家的那独有的一种做法。
0: 徐总，
3: 鱼头到面前，鱼头酒就是您的。
0: 哎呦，王总客气，别客气。您来，您来，
3: 您来，
0: 年年有余，年年有余啊！您是专家，这是您家的地方菜，
3: 对，
0: 您最有发言权了啊。
3: 老话说得好，说这个。
0: 万水千山总是情，鱼头酒不喝可不行啊！嗨，
3: 你这么一说，我干一个呗。
0: 啊，这个，您该徐总自己。
3: 徐总是好酒量，
0: 好酒量，好酒量。我，您看啊，我就刚才是王总是提了三杯了，我就借着这条鱼，我再提一杯。说，你看这鱼头是朝上的，鱼头一抬，好事要来。徐总，我干了。
2: 怎么样？不行，说是让改回第二版，明天上班的时候就交。什么鬼呀？哪有这么急的活儿啊？
0: 我还约了人呢。行了行了，大家都少说两句吧，抓紧时间干活，
2: 干完早点回家。哎呀，快快快！
0: 徐总可能是不记得啊，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和您在一个桌子上喝酒，大约是在冬季，啊，那个时候我还没做营销，可是那个阶段呢，我个人呢比较迷茫，因为我没有找到在这个公司里的准确定位，我不敢去问大哥，因为我怕大哥呢觉着我太矫情，啊，这干着干着就越干越没意思，确实想过，要不然我就回老家了，北京这些我就不要了。跟您吃那顿饭就是那顿饭，就了，因为您在那顿饭上。 给我讲了您在创业的初期做过什么，我印象特别深啊。就您那时候有一个板车，夏天，将近40度的高温，骑着板车20多公里，骑到城里头找了一个天桥卖货，旁边是一个卖冰棍的小摊儿，没带水渴了，舍不得买冰棍，就站那眼巴巴看着。

0: 忍着，就是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生生的攒出了创业的第一桶金。徐总，我不知道这些话我今天该不该说啊，我
1: 往事就不提了。
0: 有些事儿不能忘。您可能不知道您对我的影响啊，我说一句夸大的话，在我的职业道路上，我有两面金。

0: 徐总，就刚才老衲这番话，我听了是很感动。你有这心思，我咋不知道呢？
1: 我没说，我真没说。平叔不爱说啊，因为老衲是什么样的人呢？有恩必知，知恩必报，这就是他的为人，就善良、真诚。要不然我不可能把公司这么重要的岗位是交给他的，因为他是我最信任的兄弟。
2: 这也是您慧眼识人啊！现在这么实在的人哪儿找去？
3: 我其实我今天这些表达，我在别的这个场面上我不爱说这些，因为你让人觉着假。我是想把我内心的话就这么告诉你，很直接了。我也是真诚的，徐总。
2: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3: 不合适，叫哥。哥，我敬你。
2: 干了，
3: 干了。

0: 先说这个前面这四道是怎么回事儿？
1: 人老多了。
2: 人这么多。放下啊。
3: 老婆，你冷不冷？你要冷的话，我就开慢一点。我在家给你炖了鸡汤，回去热了就可以吃了啊。

0: 哎，放！哎，你怎么了？你怎么啊？行吗？
1: 嗯，
0: 好，我走了。嗯，好。

0: 都不用睡觉的吗？那不说明我们公司氛围积极向上吗？我跟你说，你这种不好好休息，一起来就锻炼的行为很可怕。
1: 再晚点不瞧不到洗衣机了？哎，你也可以试嘛，早起锻炼锻炼。
2: 像我们这种打工人，起来上班挤地铁就已经是运动了。
0: 你先想想今天晚上吃什么。
3: 晚上，中午吃完再说吧。
2: 那就还是老规矩呗，不知道吃什么就选火锅，行不？
0: 行。

0: 怎么了？
1: 嗯，我找手机呢，我手机呢？
0: 这不是在这充电呢吗？
1: 哦。
2: 老婆，这黄瓜我腌了一晚上正好，但是我好像花椒放多了，泡椒放少了，回头我改进一下啊。

0: 喂，院长，怎么都没人叫呢？月亮，
1: 早送走了，我还能指望上你呀？哎呀，
0: 喝了两两，我昨晚怎么回来的？
1: 开车回来的呀。
0: 别闹，不可能，肯定找代驾了。哎呀，哎呀，多喝几杯，也是为了。
1: 为努力归努力，能不能量力而行啊？连着喝了两天大酒了，你以为你18岁呢？老公，你过来。嗯，过来，给我敬点。
0: 干什么呀？嗯，哎，啊！
1: 怎么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啊？
0: 没事，没事，没事。我赶紧走了，我还有个会。 江山打电话了，说让你醒醒酒，中午再去上班。大哥体贴。嚯，你还诓着他了？嗯。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又挡酒又挡拳头。你怎么回事？
1: 你猜。你自己昨天晚上说的。
0: 不管了，不管了。我这个人喝完酒嘴严得很，你是江山这大嘴巴给你说的。
2: 你说你们公司要开除老周，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老周啊，以后怎么办呢？赶紧洗澡去吧，儿子快回来了。儿子快回来了。行了，你抖抖的差不多了，你给我弄碗回船面吃吧。王总，水亨机代理续约这边有点麻烦。
4: 他们要求代理费涨幅5个点，您看？你们再去聊聊吧，保四争三啊。人事部呢？
5: 人员架构呢，调整差不多了，就是行政部的经理呢还没到岗。
4: 王总有合适的人选吗？哎呀，一个部门经理你定就行了。
5: 啊，好。
6: 我这边是那个融资仪式的新闻稿，还有媒体的名单都已经拟定好了，您要不要过目一下？这合同还没签呢，着什么急？先放那儿吧。
5: 好。
6: 销售部啊，我看这两个月的回款不是很理想，怎么搞的？
5: 咱们公司有个最大的面膜分销商，最近资金流出了点小问题，以前每到这个季度都会有一点点慢，但是保证了下个月月初资金全部回笼。
4: 按照往年的经验来说，不会有任何问题。赶紧发催款函吧，时间不等人。咱们还要给人家投资方交代呢。
6: 这分销商跟咱合作6年的，林总，这催款函。
4: 融资是咱们主动做出的选择，所以随之而来的考核还有监管，我们都要坦然面对，知道吗？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好不好？人家花这么大笔钱出来，是不是之前得反复掂量一下？既然人家对咱们的要求很高，那咱们就应该把工作做得更好，明白吗？
6: 行了，今天就到这儿了，散会吧。还有件事呢，他那个期权草案给大家发下一段时间了啊。你们要觉得没什么问题，一会儿就到我那儿去签了吗？
4: 不是老王，这啊，
6: 林总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4: 你都定了，我还能说什么呀？哎，不是，这个份额我是不同意的呀，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5: 行了，散会，散会了。
6: 看见没有，公司以后得改姓了。
5: 听见了啊？
6: 嗯，
5: 大哥两口子意见不统一，期权咱得赶紧签。
6: 别，你不是要找大哥谈吗？
5: 谈什么？谈恋爱啊？再拖一拖，我怕份额还不如现在呢。
6: 那你说的那个格局大气呢？
5: 哥哥。

0: 签了。
1: 签字了吗？
0: 签了，签了。
2: 怎么不签呢？哇！
1: 太棒了，好棒
3: 啊！你这干嘛呢？证书啊？
2: 我接了一个修复破旧档案的活儿，先拿我之前买的旧书练练手。我现在正式宣布，你被开除了。
3: 错，是我开除了你们，我不干了，明白吗？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CCTV17 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这个吧。
1: 你鼻子好大。想不想吃鱼呀？啊？喂，你好。
2: 你好，这里是伟达天地，请问您是沈林女士吗？
1: 啊，我是。
2: 请问您明天上午10点有空来面试吗？
1: 可以的，应该可以的，没问题。啊，好的。啊，那先这样。
3: 根据化验结果，初步诊断妊娠4周左右。你回去。

0: 注意休息，适当补充叶酸，去建档，然后定期产检吧。
1: 多肉啊，多肉啊。
2: 这一下雨的就到公园找时间了哈。
3: 这多肉不错呀！
1: 啊，你看看，便宜卖了，就这三盆了。
3: 这样，我都要。
1: 哎，那谢谢你啊！我给你拿点大的，等会儿。
3: 多少钱啊，阿姨？
1: 三盆20吧。
3: 好嘞。

0: 哟，回来了，来来来，走啊！我走了。好，好，回见啊！哎，回见。哎，月月啊，嗯，
1: 过来。
0: 这是你要的吗？
2: 你呢？
0: 是吧？
3: 这谁玩意儿啊？
0: 我难打理了。啊？
2: 到时候你给他弄，我可不给他弄啊！
1: 月月自己打理啊。
0: 行了行了，先吃饭。
1: 这能？
3: 看看吧，赶快点。
1: 儿子，
0: 过滤。
2: 别嚷嚷，刚睡着。
0: 谁找的我？这怎么那么臭儿子呢？这个东西在碗两天就扔到一边了。
1: 孩子们不就爱玩小车什么？这不好。
2: 坐下吧，吃饭呢。
1: 啊。
2: 怎么了你？
1: 啊。
2: 好了，吃饭了，给我，给我。
1: 哦，对了，我这哎，
0: 你还有个礼物呢。
2: 吃饭。
1: 啊。
2: 小小
1: 礼物不成敬意啊。 签了，签了，签了，签了，怎么不签呢？哇！算了算了算了，太棒了，好棒啊！我要找个地方把它供起来，看他什么时候变成我们家银行上的数字，指日可待。
2: 你明天能给我买一个海绵宝宝的装饰吗？放鱼缸里。
1: 海绵宝宝什么海绵宝宝？天线宝宝，都给我宝宝来一套就完了。你要什么你说，给你买。
2: 老公，
1: 哎呀，
2: 喝这个呀？
1: 舍得开了啊！
2: 喝，
1: 整。
4: 妈，我要喝汽水。
2: 行吧，那你喝一罐吧。哎。

0: 今天可是个好日子呀，我有一个好消息要跟你说。
1: 说。
2: 接到面试通知了。
1: 你看，我就说回来看你就不一样嘛，容光焕发的样子。嗯，什么工作？开多少钱？
0: 我的老本行呗。嗯，其他的没说，说见面聊。但是他是一个经理的岗位，我想不会太低吧。嗯，打电话是个小姑娘，说的不清楚。我想明天见了面试官我再聊。
1: 电话里都说不清楚，你跟他见面聊什么？不会又是 HR 在这刷 KPI 吧？
0: 怎么这样呢？看不起人是不是？
1: 不是。
0: 哎，小姑娘说了，直属上司非常看好我的简历。哦，毕竟我以前是有经验的人，对不对？
1: 对对。
0: 再说了，这是我最近找工作接到的唯一的一个工作电话。嗯嗯。我就想想看，不行我也去试探试探行情。对吧？
1: 对对，深入了解一下。对，但我还是这个话啊，期权也到手了，是吧？有合适的呢，你想玩就去玩一玩，别弄得自己太累。嗯，
3: 啊，爸爸妈妈，我也有俩消息，嗯，一个好的，一个坏的，你们先听哪个？
0: 坏的。啊。
3: 王子涵他以后不跟我一起吃中午饭了，他老嫌我催。

0: 啊，好消息！我现在可是我们班悠悠球玩最好的，悠悠球大王哎！
1: 什么球？
0: 悠悠球。
2: 棒了，
0: 女儿妈妈为你高兴。不管怎么样，是个大王。我希望你下次成为数学大王，好不好？
1: 数学大王。
0: 加油！
2: 不太确定什么时候能拿。
3: 不错啊，方案通过了，大家辛苦了啊！耶！可算是结束了。哎，小月，最近加班这么猛，没见你家拿剧来接你啊？他不会跑了吧？
0: 他加班比我还多，你放心吧。哎，
3: 等等，干嘛呢？我话还没说完呢。客户还要一个新媒体投放的专门结案，咱们给捋一下。另外呢，再把各个平台。
0: 投放的明细，按照事件和话题给拉一下。咱们今天啊，稍微加个班，争取把它给弄出来。啊！
2: 可是我们都已经加班一个月了，总监，这件事明天早上我们上班的时候再弄吧。
4: 是啊，总监，你心情好吧，放我们一马吧。
3: 我知道大家辛苦啊，一会儿我给你们点宵夜。路口那家烤冷面怎么样？
0: 总监，我们已经好几天没睡囫囵觉了，放我们一晚上吧。
3: 我这不也没办法吗？客户明天一早就要，客户是谁啊？是咱们的爸爸，你能烦得了你爸吗？可是我真的撑不住了。行了行了，你有这跟我磨叽的功夫都干完了。
2: 总监，
3: 我这不是也陪着你们呢吗？公司没给你开工资吗？每次奖金不是按时打给你，辛苦一下。一会儿我给你点双份烤冷面，加个鸡蛋。 辛苦了啊！烦死了！
2: 我真的不想再加班了，我家里一堆衣服都没洗，快递也没拆，我的乌龟都死了，我姨妈都来了半个月了，我也要死了。

0: 劳动法第41条，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
1: 你给我念这干嘛？
0: 你们公司可以啊，人狠钱不多，违法了知道吗？这个月我没有一天是9点之前下班的，周六日连轴转还没有加班费，凭什么？我们又不是牲口，人牲口还得喘口气喂饱吃的呢。
1: 咱们公司有倒休制度，你知道吗？
0: 我申请了，你批过吗？一个项目接一个项目，请问是怎么个倒休法啊？
1: 所以，这不是现实条件不允许吗？现在市场不景气，咱们公司还能有这么多业务干着，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这已经非常幸运了。
0: 谁的幸运啊？
1: 你跟我横什么呀？我哪天不是全公司最晚下班的？我得直接面对甲方。甲方压力都给到我这儿，你们只用干活就行了，我还得伺候人呢。
0: 那你要不想干，你可以不干啊。
1: 吴小云，别以为你能干我就惯着你，我现在正式宣布，你被开除了。
0: 错，是我开除了你们，我不干了，明白吗？
2: 来，老婆，特意给你熬的。是不是累了？
3: 看着都憔悴了。
2: 哎，你手怎么那么凉啊？
4: 没事。
2: 自从妈走了以后，你就一直没缓过来。那每天这么加班，怎么熬得下去？哎，要不你跟你老板说一下，就是能不能再请个长假，先把身子给调养好啊？
4: 不合适。从我妈生病开始，压根都没好好上过班喽，怎么好意思再请假？
2: 也是，我觉得呀，你老板确实是一个好人，给我们行了那么大的方便。你说回头我们俩要不要一起请他吃个饭呀？这周末我估计是不行。
4: 那个，你。外边那些新的绿植。

0: 今天新买的。
1: 啊，这不是今天大冷天的，我看有一个老太太在外面摆地摊，我觉得她挺可怜的，就当是做善事。再说了，我本来就想再入手几盆这个多肉的。
0: 陈磊，
1: 嗯，
0: 我
1: 怎么了？
0: 我们换个房子吧。
1: 换房子？哦，搬到你公司附近是吧？也行，离你上班近。我之前还真查过 APP 上面这国贸附近20平米左右的单间带独卫的，好像是1个月4000多，跟我们现在房租差不多。真搬过去的话，咱们找个人合租就好了。
0: 不合租？合租多不方便啊，咱整租一个大一点的呀。我公司附近8000-9000能租到一个不错的大一居或者小两居了。
1: 不是，我们要租那么大的房子干嘛呀？
0: 我，
1: 你听我跟你说啊，如果一个月租房多花4000多块钱的话，那我这一个月工资就没了。你说咱们是不是先攒点钱，就把你舅那10万块钱给先还了呀？
0: 你放心，我有规划的。我现在年终奖和我自己的项目奖金，我够还的。咱每个月多花这4000，这周围的设施、自己的生活条件都好一点，这值得的呀。
1: 您每天都加班，您下班都累死了。我这个人对什么夜生活完全是不感兴趣的。这周围的生活再丰富多彩，那跟我没什么关系。
0: 我看你就是抠门，就是想省那些钱。我跟你说，你以后再也省不了钱。陈磊，
2: 谁家的电
0: 话？我跟你说件事。
1: 哎，这我跟你说，下去踹他一脚，要不然吵别人休息。

0: 小月萍，你再考虑考虑吧，因为这个项目奖金你还没拿到呢，都跟那么久了，这不拿到也不是很亏吗？
1: 别劝我了，我已经决定好了。
2: 下班那么早，那我就先走了。谢谢啊，
1: 有空吃饭。
2: 行，你联系我。一起啊。
1: 干什么？
2: 这什么情况？
1: 什么情况？
2: 辞职了。辞的好。之前就说这家公司不靠谱，你非得来。那不就觉得这更自由吗？
3: 什么自由吗？什么人生自由吗？说不教育我呢，吃醋啦？走吧，
4: 一起约饭吧。走吧，去吃糟粕醋火锅吧。哎呀，
3: 约饭真好啊。糟粕醋真酸啊。哈哈哈哈哈！酸你。早知道明天有面试。
5: 我之前就应该用你们公司送的那个水光针的优惠卡做个保养。哎呦，现在来不及了。哎呦，漂亮的，漂亮的。什么漂亮的？而这车里面不是，你肯定是漂亮的。我刚才看见这个车就新出的这款，哎，动力上肯定是适合我，动力就不跟你说了。你看一眼这个内饰，喜欢不？
3: 不看。
5: 贼适合你。
3: 不换。
5: 看你，哎呀，宁啊，这从玄学上来说呢，咱们家最近是三喜临门了，就在我们老家的老规矩，双喜就得花钱破一破。
3: 刚才不说了吗？不换。哎呀，
5: 你没发现这车现在不好开吗？有吗？不，没有啊，我觉得很好开啊。
3: 因为你是坐车的呀，开车的是我呀，开车的是我，那个钥匙折腾半天不好用了，那个雨刷也坏了，现在就是我后面那个窗户，有时候还得我过去给它往上拽，它才能拉起来，真的不好用了已经。
6: 老公，那车不跟人一样吗？你到了一定的年限，你就得保养，对吧？它多多少少就是会有点小毛病的，你说那个算事儿吗？周日的时候到我们家旁边那个汽修店。

0: 500块钱以内，全部都给你弄得好好的、新新的。
1: 我一个40岁的副总，我这天天开这么一个破车，你出门有面子吗？你想的全面一些，而且咱们现在手里头有期权合同，你马上面试，如果是成功了呢？一上班，咱们两个人收入加在一起，这换辆车算什么大事？
0: 你少往我身上扯啊！我一点都不在意这个。而且谁告诉你的？40岁，你是个什么总？一定要开什么样的车？车是不是就是一个代步工具？怎么那么虚荣呢？最重要就是安全、省油。咱们家这个车现在好得很，我觉得肯定是那个江山那个败家子忽悠你的。哎，我们家有多少存款，你是不是心里没数啊？还有你那个期权什么时候能兑现，根本就不知道。纸上富贵还想着嘚瑟，居安思危，居安思危，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能不能有点这个概念？
2: 但是除了这个，我暂时没有别的梦想啊。
0: 你想换什么车？
2: 50万，宝马、奔驰都行。
0: 行。
1: 真的假的？
0: 嗯。这样，咱俩出去喝一点，帮助你尽快入眠。你不是说梦想吗？你进入了梦乡，宝马、奔驰随便呀。我觉得你胆子可以大一点，我们要辆坦克。
3: 早看那破总监不顺眼了，真当我李小鱼好欺负的？整天就知道压榨我们取悦客户，我才不管着他。
4: 你今天干这事太对了。一级棒，我跟你说，真的。我不吃了，别给我讲了。
3: 还有这么多呢。
4: 我得还完。你看后面是什么打算？
3: 玩啊！那不得踏踏实实玩两天吗？这工作干的我多憋屈啊。
4: 嗯。玩完了呢，不计划计划。
3: 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而且我李小月找工作多简单。
4: 你找工作简单？你找工作那标准比人家找对象都高，还简单？那个，同事不能在楼梯间抽烟，领导不能有口臭，上班换乘次数不能超过3次，微信里边同事说亲哈的不能超过3位，把努力奋斗写进企业文化的也不行，那更别提加班了。这你不计划计划？不计划，那有啥好计划？玩，我带你去玩啊。

0: 好，
1: 我叫沈林，我是来面试的。
0: 这里，
1: 请。
2: 林姐，
1: 海丽。啊，谢谢。啊，海丽，几年不见，你已经是总监了，真棒！我那个时候就挺看好你的。
2: 您可别这么说，当年是您把我招进公司的，我呀也是您一手教出来的。
1: 别您您的，就你吧，写得亲切一点。
2: 行，林姐，哎，你辞职这么多年，是怎么想着又出来工作呢？
1: 哎呀，要不是因为老二，我早就出来工作了。倒也不是。

0: 着急赚钱啊，主要是怕在家里待时间久了，我跟这个社会就脱节了。所以现在老二大一点了嘛，我就想赶紧出来找一份工作。
1: 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这个职位的工资是每个月税后6000，你能接受吗？
0: 6000？这个人力经理，就是现在经理这个职位工资这么低啊？
1: 不瞒你说啊，叫经理是因为我们公司小，所以呢头衔起的大方了一点。其实这个职位就是人力专员，我是你的直属上司。你要是仔细看的话，上面写的是人力经理，而不是人力部经理。
0: 哦，我是看到招聘启事上面有写说，这个人要有管理职能。所以
1: 对，因为每年我们都要招一些实习生，那么人力专员就是在管理实习生。现在的情况你肯定也知道，很多公司都在降本增效，而我们公司在这个时候还在招人，其实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而且你愿意投这个职位，那就说明你在来之前应该也做了充分的市场调查了。
0: 哦，做过一些。伟达其实是一个实力蛮强的公司哈，不然也不会在这样的办公楼里面办公。
1: 这就是看起来豪华，其实今年物业呢是主动给我们降了租金。
0: 了解了。我觉得我之前有一些误会，我考虑一下。
1: 没问题。

0: 你要是订这款车的话，你得抓紧。
1: 哦，
0: 这款车你也知道很抢手，都等着现车。
1: 是吗？
0: 啊，
1: 来，有这么多人等啊？
0: 对。嘿，哥，您看，您往这车旁边一站，您就是关羽找到了赤兔，项羽骑上了乌骓呀。
2: 项羽这结局不太好啊。我这样。
0: 您瞧我这张嘴，我是真不会说话，我不像您成功人士有文化啊。但是哥，我说句大白话，那有些车，您摸上去第一瞬间，您就知道这车属于您了。
1: 真会说话，我一摸它就属于我了，不怎么要钱是怎么？
0: 你这样吧，你看我刚刚说句错话，我给您个最大优惠，除了之前什么大礼包、雨伞、钥匙包、钥匙扣之外，我再给您申请一个进口的帐篷，你看怎么样？
1: 多大？
0: 帐篷的话，
1: 不是帐篷，你的优惠多大？
0: 给个整50万，你提走，狠不狠，哥？您今天要是提车的话，我给你申请最高端的礼品配置。您全款提车，我给您按揭的优惠。
1: 提车。
0: 好嘞，哥。慢走啊，大哥。
3: 主动。这次在 AK 健全和 MIO 协商，数据加密和完整性保护、防中间人攻击和系统及时攻击上面，这些大家都没有问题。唯一有一个问题就是用户访问授权管理上面，因为大家没有进行独立授权管理，所以就导致客户在自动折扣价格和数量上容易被修改。
4: 没时间啊，一直催，一直催。我这些人不是永动机，不能24小时不睡觉啊！
3: 我理解，我个人非常理解，但是这个 bug 还好是发现在测试阶段了，很容易就修改好了。因为我也知道，咱们部门大家都很不容易，上面催得紧，我们安全中心还一直给大家找问题，但我还是希望大家能把这个 bug 消灭在测试阶段。这样就减少了我们后面很多不必要的工作了。好，那就辛苦大家了，辛苦啊，主播。
5: 干活吧。
3: 我已经跟研发部门沟通好了，他们也知道问题在哪儿了，正在加急修改呢。好。

0: 那这测试也算是告一段落了。今天我就晚点撤了。哎，那不行啊！哎呀，你可是你们组的顶梁柱，再说了不差这两天了，你再坚持坚持，
1: 您就当我请个假吧。我在加班，女朋友就加没了，就得跟我分手了。
0: 那就分啊！这不能让她拖咱们事业的后腿呢。你说难听点，你有了事业，什么样女人找不着？
1: 哎呦我这，你怎么是个恋爱脑啊？您有家有口的，我这娶不上媳妇儿，我可赖上您啊！项目跟组员都说好了，有事儿我就随时回来，行吗？哎，走走走走走走，谢谢组长。哎，手机一直开机，有 bug 我就回来。
2: 咋回事？
3: 新车吗？
2: 新车！行行行，别嚷嚷了。
3: 孩子，天天就这点好事，就全让你当二维了。

0: 哟，老衲，哎，你这可以啊，换车了。
1: 这赶上有折扣，我就换吧。嗯，
0: 行了，回见啊。哎，
1: 慢点。哎，
2: 爸。嗯。要不待会儿我先上去，给你看看我妈情况。
1: 不用。爸，这两下也没问题，一会儿就看爸给你放大招。
2: 行啊。
3: 回来啦！
2: 回来了，
3: 饭刚好，洗手吃饭吧。
2: 我去找子轩玩会儿去。
3: 哎，你弟弟刚睡着，别去闹他，洗手吃饭。杵这干嘛？洗手吃饭。
1: 我有点事儿想说。啊？我今天花了点小钱。没经过你的允许，我就擅自把它带回来了。
3: 把我收藏夹了？
1: 我不经意看见的。
3: 在哪儿买的呀？这挺贵的。
1: 没几个钱。
3: 什么没几个钱？我找代购买会便宜很多。
1: 你找什么代购嘛？你找代购能省几个钱啊？你再说了，找代购还得等个十天半个月的。我打扮我老婆，我等不及。
3: 嗯，好看吗？
2: 好看。
1: 你看，哎，好。
3: 为什么突然送我这么贵的礼物啊？
2: 哎呀，我爸有事找你呗。啊？
1: 其实我是还有另外一个礼物给你，小链子是为了搭配他用的。
3: 你爸憋什么坏呢？
2: 我不知道啊。
3: 你快说。
1: 你帮帮我吧，有点大，我搬不了。
3: 还有点大，
1: 有点大。
3: 你不会弄那种一后备箱玫瑰这种俗烂的浪漫吧？
1: 你这个可能还俗烂。哎，你快，你拿衣服陪我去，等会
2: 儿。啊，我不知道啊。

0: 看你要憋什么坏！什么东西呀、啊，神神秘秘的。
1: 稍等，稍等，着什么急呢？好东西，慢慢看呢、啊。
0: 咱家车呢？
1: 咱家车呢？这，你要不相信呢、啊，请往你眼前看，这就是咱家车。

0: 回老家你开，我想好了，真的。大宝马，这大宝马，颜色还满意吧？
1: 多少钱啊？50万。您哪儿来的50万？原来这个车是50多。
0: 他配置好，然后呢，我认识一个熟人，给我打点折，就整50就完
1: 了。你把咱俩的股票全抛了，对吧？
0: 啊。
1: 你送我一个破项链，给自己换了一辆这么贵的车，老衲你行啊！你算计你老婆？
0: 没有，我不买这个车也会给你买这个项链。你怎么
1: 什么家底儿？你没数是吗？项链退了，车也退了，咱俩不配。
0: 怎么不？咱们是有身份的。
1: 你什么身份呢？
0: 我公司副总啊。
1: 黄瑞士那个破公司是个人就是副总。
0: 我再怎么说，我有这身份，怎么就不能换呢？
1: 项链和车都给我退了。
0: 这个车性能挺好的，而且它操纵也特别好。人家那天让我试驾。
1: 少跟我啰嗦，退了，退不退？
0: 退不了，你怎么退呢？你那人都说这车挺好，孩子刚坐，高兴说这上学挺有面的，就是想换辆车吗？
1: 退不退？
0: 你看你，咱就别退了，真不能退。玲玲。

0: 之前我算过一笔账，咱们最开始炒股的时候是80万，这几年下来越来越少，现在缩到都快不剩50万了。我就想着不炒股了，趁这好时候咱就把钱拿出来稍微享受一下。
1: 咱俩是不是说好了，家里有大宗的开销要两个人商量同意？
0: 50万是小数目吗？
1: 不是，但是我打了招呼了，而且那天我还给你看了我的这车内饰啊，什么动力什么，我都知道你怎么想的。反正家里钱都是你挣的，你想怎么花怎么花，我一个家庭妇女，我有什么话语权呢？我怎么会这么想呢？我从来没这么想过，家庭妇女怎么了？而且法律规定了。 婚后这财产是属于夫妻共有的，你要是实在是就不行，那你就说老公，我这车我不要，我明天把车就退了，大不了就亏点钱。
0: 老公，这车我不要。
1: 行。玲玲，你想，那20多岁的时候咱们吃苦，30多岁了苦哈哈的还扛着，40多岁了生活好了。
0: 咱们享受一下吧。你也知道我们40多了，你知道家里有多少存款吗？你知道我们上有老下有小吗？你知道你老婆现在没有找到工作吗？你一点危机感都没有啊！
1: 我为什么要有危机感呢？家里头没有什么大开销，两边父母身体挺硬朗的，咱们这房子买的早，刨去公积金，一个月才还4000多块钱，我千万的期权手里头攥着，我换个车这叫个事儿吗？ 而且我本心说啊，我这么着急，我说要非要现在换这个车，我有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你。我想让你回老家办酒席的时候能开着这车回去，这么多年了，每次都是开个破车回去。你开着新车回去，带着俩孩子，咱俩喜气洋洋的，你有面子，爸爸妈妈有面子，全家都有面子。
0: 你项链给我退了，我太贵了，我不配。
1: 给你的东西我不能退，你要是实在不喜欢，你就扔了它。我给你花的钱我从来不洗。
0: 什么不来这套？

0: 你不生气了，好不好？我以后再也不干了。啊！
1: 你知道我今天去面试那个工作，面试官是谁吗？
0: 谁？
1: 吴海丽。谁？你还有印象吗？我以前当总监的时候，我手底下一个人力专员，人家已经是总监了。
0: 小胡。
1: 小胡。
0: 总监呗，满大街都是总监。
1: 给了我一个工作，税后6000，我俩现在算是倒个儿了。
0: 6000太少了。
1: 5年前我是总监，税后20000，现在我要起早贪黑去干一个人力专员，税后6000，哼，我可真是越活越抽味啊。猪肉都涨价了，人怎么越来越便宜？
0: 我觉得最近你有点着急。那找工作有时候就像找对象一样，那缘分没到，你不能强求。因为我支持你找工作，但是你第一要素咱不是为那几个钱，你首先你要高兴，啊，你高兴才行。你看你最近找这几个人，
1: 我有那个命吗？高兴就行。您那么会享受，那么会花钱，我找工作我就是为了要挣钱。他等我信儿呢，不然我给他回了。
0: 回了。
2: 哎，爸爸，那是不是学习也不管好坏，高兴最重要啊？
0: 是两码事，你学习要学到让我们俩高兴才行。
1: 切什么切你？现在学习是你的本分，你还嘟着小嘴不高兴？
0: 要停下。
3: 回来了，
4: 你这干嘛呢？
3: 你猜猜看。
4: 这什么呀？证书啊。
3: 我接了一个修复破旧档案的活儿，先拿我之前买的旧书练练手。哎，就拿这些受了潮粘在一起的纸来说，你先得把它们分离开来，然后蒸干水分，去除霉菌，再一点点处理。
4: 不是，你们单位不是有专门修复档案的人吗？
3: 我们单位那个修复档案的周工啊生病了，我之前跟他偷学了一些手艺，就想着试试看能不能把他给修复了。哎，你不觉得我这有点这个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意思吗？哎呦，
4: 人家那修的都是价值连城的文物，你这是什么呀？
3: 哎，那这世上不能什么东西都能用金钱来衡量啊。就拿档案来说啊，它有文献价值、历史价值，还有思想价值。你不知道啊，我修复的这批破旧的档案砖，那是我们国家建国初期扫盲运动留下来的珍贵资料。那你知道扫盲运动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吗？那一个人一旦掌握了知识，那就像是掌握了一把打开新世界大门的钥匙。
4: 多给你钱吗？
3: 不给啊。但你不觉得很有意义吗？
5: 轻点儿，不挠啊，哥，看着带劲。
6: 是是，叔。啊，别别，我有事说事。哥，把小月找你们部门呗。
3: 啥？
6: 咋了？你一个公司员，老见副总，这点事儿难不倒你吧？
0: 是难不难？时机不对。公司现在裁员呢，你把新人弄过来，我怎么安排？
6: 旧人走了，不正好进新人吗？
7: 再说，我是真得让他收拾心里。你别一天总想着玩了，你脱不了了我。
0: 你啥脱不了？
7: 你32了。我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他老想着这么玩，我怎么跟他结婚生孩？
0: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7: 自己啊。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0: 哎呀，我同情你孩儿，你这么安排人家小月，小月愿意吗？
7: 你不懂，李小月这人就好比是一款软件，他身上哪儿都好，就这不定性的 bug 有点不好修复。我本身工作就是找软件 bug 修复好它，我现在就迷惑我到底能不能修好了。这毕竟年薪10万20万的圈层嘛，我不了解，除了你我也找不了别人了。
0: 我是什么圈层？你的圈层就是更高端。
7: 不，
0: 娟儿，娟儿。

0: 你就这辈子搞搞技术，你最大的 bug 就是不会说人话。
1: 你帮不帮吧？
2: 不中，
3: 说话太气人了。
1: 行，
3: 你不帮我给咱妈打电话，我就说你阻碍我人生规划。你不让我结婚，你让我打一辈子光棍。我现在我就打，现在我打过去了啊。妈，那个我哥欺负我。

0: 策划工资也就是税前一万，试用期3个月，工资打8折，这是老规矩，我变不了。小月愿不愿意，我也不知道。
1: 他愿意，他不愿意，我也让他愿意。

0: 我们昨天晚上一家人还在一起好好的，啊！你竟然跟我说放下，刚才该怎么放下你？
1: 哎，老大，你没事，你把大哥带这儿来干什么呀你？
2: 你要赖我身上呢？
3: 这不是你带他来的吗？
4: 我先担心那个秦明明他之后会怎么对你啊？
1: 你看今天见完。王云志以后，陈真真也没说过什么。我跟你说，就算他没怪你，自古以来改朝换代都是杀老臣的时候，你这老臣什么核心竞争力都不如年轻人，很可能就被拿来祭旗啊。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9: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0: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1: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

0: 眠汤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杨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杨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杨小满，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庄小婷，我以后不和你玩了，我让图南哥哥也不理你。
4: 臭极灵魂，一定要臭极灵魂。
5: 常言，我们一起照顾妈。
6: 姥姥姥姥人老了，儿女都闲着。
7: 该上学了，起来。
6: 哎呀，
5: 不用管动辄就是幸福。
6: 我不走了，我留下来把阿玲照顾图南和小婷。
8: 欢迎收看《光影田园》，本期我们以热播剧《小巷人家》为切入口，从市井烟火读懂城乡变迁。今天陪我们一起看剧的是向勇老师，欢迎您。
9: 大家好，我是向勇。
8: 张晶律师，欢迎您。
10: 大家好，我是律师张晶。

0: 的，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收看《小巷人家》。
1: 这天，巷子里传来了阵阵手风琴声。
2: 哎，慢点慢点，都到家了，别跑啊！
3: 哎，玲玲好，
4: 回来了。
2: 哎，玲姐。
1: 许久不碰琴的宋莹难得拉起了手风琴。
4: 老师把我们分了四个声部，我在高音部。哦。

0: 好久没有听到宋英拉手风琴了。第一次听到拉琴的时候还是国庆的联谊会，各个厂都参加了，宋英代表你们厂拉了两首。
1: 我还听说那次联谊会之后你就想方设法认识了宋莹。
2: 回来了啊！哎呀，好久不来了。
1: 宋莹啊，你年轻的时候代表咱们厂参加联谊会，那个国庆节之后林工就托人认识你啦。
2: 我那时候还不想见他呢。
3: 悠扬的琴声回荡在小院里，两位妈妈也回忆起了为人母之前的青葱岁月。
1: 那个时候追你的人很多吧？
2: 多，可多了，还有人介绍领导的儿子给我呢，然后跟我说只要我答应我就不用在车间里干活了，就可以坐办公室了。
1: 啊，那你咋不答应呢？
2: 那个人外在条件不好。也多亏了他外在条件不好。哎，我还老觉得自己刚结婚没多久呢，林动辄就这么大了。
1: 可不是嘛，那天童楠听说我也会诗谱会吹口琴，一脸吃惊，他是不是觉得我生下来就这个样子，生下来就成天洗衣服做饭，在院子里种菜啊，不种蛇瓜。
2: 我跟武峰刚恋爱那会儿，有一次他带我出去，大冬天的可冷了，他带着我压了半天的马路，我穿的少呀，把我给冻的。他倒好，穿着厚外套，还戴着帽子围着围巾，也不知道把他的帽子围巾摘下来借我戴一戴。
1: 我不信。
2: 林姐，我告诉你，林武峰年轻的时候啊可傻了，他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对，
0: 是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人是有点傻。有一次在单位开会，然后厂长把水杯递给主任说加点水，水不要太烫。我也把杯子递给了主任说加点水，水不要太满。主任看着我，我看着主任，全屋子人都看着我们俩。
1: 这不像林工啊。哎
0: 呀，那时候年轻呀，哎，除了学习什么人情世故啊这些一窍不通。参加工作之后吃着亏了，哎呀，才琢磨过来怎么回事。
2: 我们俩后来成了，我就问他呀，我说你当时为什么不把你的帽子围巾借我戴啊？你也没有跟我讲你冷呢。再说了，我把我的帽子围巾给你戴，我不就冷了吗？
0: 你年轻的时候有点福建口音。
2: 福建人。哎呀，多亏是那个时候我们俩已经相处一阵子了，他对我也不错，省吃俭用的给我买了块手表，我一直戴着呢，粮票自己都不够用，他还给我买糕点，真的可会心疼人了，不然我也不找这个受头。童楠长大了知道害羞了啊。
4: 刚才有一个场景我很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认识妈妈的时候，妈妈就已经是中年人了。
5: 是的，是的。
4: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妈妈青春洋溢、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以为妈妈在生活当中只有柴米油盐酱醋茶，而忘了他们其实也有他们的需求，爱美的需求、情感的需求、被看见的需求。嗯，
5: 是的，是的。就我们家孩子看我年轻的时候照片，说妈妈，你那个时候还梳过长头发呢。就是在他们的记忆里我一直都是短发，然后说妈妈你那个

0: 时候也很瘦，在孩子的心目当中，在伴侣的心目当中，容易在一段时间以后呢，我们的形象就被固化了，然后固化的时间久了，就连我们自己都忘记了，其实我们也有我们的精神的需求，我们也曾经年轻。
1: 女性在中国这种传统文化背景下，很多时候它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
2: 对，
1: 她是一个母亲，是个妻子，是个女儿，但是很少是一个自己，就女性的主体性。所以刚才这一幕我们还是挺感动，当你能看到他俩这种所谓的难得的友谊，我想这也是在那个年代很有代表性，因为他们既是工友又是朋友，当下又是邻友，所以这种倡议的聊天交流还很容易共情。
3: 我觉得这种亲密无间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其实已经很难想象了。
1: 是的，
3: 对，
1: 这个小乐你跟自己的这个闺蜜哈，怎么在聊天的？
3: 我们聊天可能还是手机比较多，现在对，我觉得得刻意的去约才能约得起来。
1: 但是他这种又是在随机当中，对，两人生活在这个大院里面，在一个特别放松的状态去进入到一种深度的这种交流，他们互相的这种慰藉啊，互相的这种宽慰啊，我觉得是特别美好的一种画面。
3: 咱们来说说嫁人当嫁林武峰吧，就因为他讲到了他们两个的爱情故事嘛，也提到了说武峰那个时候是大学生，稍微有一点木讷，不太懂人情世故啊，但是呢对他特别好。张律师在婚家这方面非常的擅长，能不能跟我们分析一下，咱们在找对象的时候是不是武峰这样的人就是属于我们可以择偶的一个方向？
1: 我们也学习一下。
0: 其实我们看哈，林武峰他也不是从一开始起像我们剧中看到的这个样子，就是有很有担当，很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人都有成长的这个必要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宋莹其实也是一个我觉得发挥了非常正向积极作用的一个人，他能够及时的去接住对方的情绪，并且他通过非常直接的方式去反馈信息，所以成长是个相互的过程，优秀的伴侣也是一个相互成就的结果。
1: 首先他是大学生，在那个年代他很这个知性，但他你看在生活当中，在知识这个层面他从来没有说打压，你看有时候他想不起成语哈，想不起这些词儿，他去帮他来不经意的去给他补齐。然后在这个对人交往啊，包括对邻里啊，他又是一种解决问题型的，用自己的工程师的这个思维和动手的能力，确实我说做一个好的男人哈，我说确实是他给我们树立了非常好的榜样。
3: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当中林武峰到底又做了什么事情让宋莹很感动。
4: 林武峰下班刚进门就察觉到家里的气氛不对，在林栋哲的提示下得知宋莹在伤心流泪。为了安慰宋莹，林武峰掏出了提前准备好的小礼物。
5: 电视机票，哪来的？
6: 拿粮票跟同事换的。
5: 多少钱？五千。
6: 50。
5: 50。你不给我商量一下？
6: 这来不及跟你商量，我要一等别的同事就换走了，这太抢手不好弄。但是其实也不贵，有这个你是不是就不伤心了？
5: 我也不是伤心，就是不服气。你说凭技术凭态度，我哪一点我不配做一个先进生产者？你凭什么不选我？
6: 哎呀，谁让咱们宋莹同志是棉纺厂二车间的一把手呢，业务好，素质高，离了你二车间机器都不转了，这么优秀谁不嫉妒？这要换我是你的同事，我也不选你了。
5: 实情，你说我要是选上了，

0: 这50斤不就省了吗？
1: 钱是小事儿，总有办法的。
0: 钱都是小事了，那什么事是大事？
1: 你高兴是咱们家最大的事。
0: 我去给你做饭，收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半点变得也太快了，
0: 刚还生气呢，这会儿就乐啦。吴峰搞到电视机爆了，林工有本事啊。那你打算什么时候买？不知道呢，这不钱还没有攒够吗？这样，还差多少我借你啊？上次你劝我买自行车的时候咋说的？早买早用。
2: 你们一家四张嘴还能有余粮？
0: 我跟你实话实说吧，超英每个月1/3的工资都给了他爸妈，我家平时根本存不下钱。去年因为两次月据而拿了点补助，超英那边多少存了点。
2: 那你就应该存着，或者过年的时候给孩子们买点好的补贴补贴。
0: 哎，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们家的钱各管各的，需要花钱的时候各自拿钱。
2: 啊，你们这……
0: 我刚结婚那会儿没想那么多，觉得都拿工资我能养活我自己。
2: 两口子一家人，钱还是放在一起好一些。
0: 林工每个月都把他的工资交给你，我看着都羡慕。但过了这么些年，我也没法张这个口，所以说家里就不敢有余钱。我看超英在钢板上刻卷子，气儿就不打一出来，自己冻得手都抖，就为了那一张5毛，还不够补贴阿爹阿婆的呢。你把这些钱借走，就算是替我存钱。哎呀，别犹豫了，听我的，童楠要学英语，超英学的是俄语，辅导不了。听说那个电视台有英语讲座，你买了电视机，童楠还能跟着学，超英不会有意见的。
2: 那我就不推脱了，谢谢姐。
3: 这么多人都在排队，我们昨天晚上就来了，你看见那个车了没？领导都在排队。这哪方向？这是朋友。我在你前面，你别开门。
4: 经过一番周折，心心念念的电视机也终于搬回了家中。

0: 就知道你们看不见，我出现幻觉了，太想要一台电视了。
1: 动辄刚才林叔叔扛电视机回来的时候我就看见了，这不是幻觉。
2: 宋阿姨说安装天线的工人叔叔下午就来。
3: 宋哲吃早饭了，
2: 一起吃吧。啊，
1: 不用了宋阿姨，我们刚才吃过了。
3: 董哲吃饭了。妈，
0: 你真是我亲妈。
3: 废话。

0: 张师傅，行了吗？
1: 可以了。
0: 开。
2: 你今年过年热闹啊，看上宋英家电视了。
3: 电视机是紧俏货，宋英嚷嚷一年了，总算是买到了。
4: 这是转播中央台昨天的新闻吧？
5: 啊，昨天的。
6: 先是访日，后是访美，看来这风气是要变了。
7: 风气再怎么变，和我们也没关系。明天该上班上班，该吃饭吃饭。
4: 话可不能这么说，中美建交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8: 讲座开始了，东哲换台。
9: 新闻都没看完呢。
8: 比图南科学习最重要，快。
10: 在庄超英的提示下，这台电视机不再仅仅是街坊邻居的娱乐工具，更成为了小巷孩子们的学习工具。
8: 庄老师说，英语是目前世界上使用率最广泛的语言，以后会越来越重要的，所以让孩子们先跟着讲座学英语。啊，
4: 今年开始啊，高考英语加入总分了。
7: 哎呦，那家里没电视的孩子怎么办呀？
4: 这以后这学校会重视英语的，如果家里能够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条件呢，那当然更好了。这样的话，孩子将来能甩掉一大批人。
8: 没事啊，都来家里看好了。
7: 啊哈！
3: 哦，小敏，赶紧谢谢宋阿姨啊！
9: 谢谢宋阿姨。
8: 都来，珊珊也来，小军都来。
11: 咱们巷子的小孩真有福气，多亏宋阿姨，都赢在起跑线上。
12: 谢谢
8: 宋阿姨，不客气。
13: 不只是一个娱乐工具。
14: 对，中美建交、中日建交之后，其实那个时候英语的学习就已经开始兴起了。夏老师，您那时候是怎么学英语的？
13: 我们考试的时候已经高考哈，已经是肯定进入总分了。
14: 嗯。
13: 但那个时候我们学英语，尤其像我们在中西部地区啊，基本都是以考试型的。
14: 嗯。
13: 就听力和这个口语都不好，也是后来直到在北大上大学的时候才慢慢把这个补起来的。所以说有了这种环境，我们可以看到，那要我当年家里面早点买电视，可能我的听力和口语可能会更好。
15: 我是初中才开始学的英语，然后我们的英语老师呢就是带着浓重的口音。哎，我觉得就是看那个宋莹一开始挺高兴的，跟那个庄老师住在一个院子里，是一个高中老师，以后我们孩子的教育就有的依靠了。果然是庄老师就很有眼界，买电视可以学英语。而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家里也有电视机了，但那个时候看电视很少有周围人把它用电视机来学英语，
14: 就那时候不会把它变成一个学习的工具，可能还是一个娱乐的作用会比较多。就是现在城乡的英语教育肯定还是会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好在现在互联网让教育也变成足够的平权了。
13: 所以我们说现在新技术的变化就是这种刚刚你提到的文化平权、教育平权，带来大家去学习这些新的知识的机会，当然也包括通过这些数字技术去创造性的使用这些知识的机会也更加多了。
14: 嗯，我们刚刚还有一个剧情讲的是终于买到电视了，用电视票换来了一个买电视的资格，又通过跟邻居借钱攒钱，最终把电视带回了家。电视票票证的流通在那个年代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
13: 它还是属于这个计划经济的末期。
16: 对，
13: 所以那个时候票证的这个使用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去购买尤其像电视机这样的紧俏商品，你没有这个电视机票你就买不到，所以它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在管控这种稀缺资源的一个手段。
14: 嗯，
13: 当然我们能看到民工还是特别有方法，对吧？用这个粮票去换了这个紧俏这个电视机票，这确实也体现了大家对于自己更好的生活一种向往。毕竟电视机在当时是一个奢侈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票证的一种流通，如何来安排这些不同票证的使用，其实也看到这个家庭他们在给自己营造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给孩子营造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14: 对，其实我觉得这一段挺感人的，就是在物质那么匮乏的年代买的电视其实是既贵又难，还得花50斤粮票才能换一个电视机票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其实某种程度上是牺牲了他们的日常生活的品质，
15: 又得多吃一年蛇瓜吗？
14: 对对对，是牺牲了他们生活水平去

0: 换来的。那么换来了电视，一是提高了他们的精神享受，二是拓宽了他们的学习渠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林工和宋莹之间在这个精神生活层面是达成了共识了，他们两个人都愿意为买这台电视机一起去付出，一起去努力，看到了生活的这个不同的图景。
1: 你虽然说是这次高考落榜了，但你是高中毕业，你有文化有知识，当个体户这个多丢人的呀。
2: 站住，站长哥。
3: 宋莹，
4: 向阳，

0: 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你坐那么靠前干什么？你钻进去得了。快快
4: 一鸣，你们都是小孩家家的，来坐着就行了，还带什么礼物呀？以后不准带啊，待会走的时候把那罐头都给带回去啊。
5: 没事儿。没关系的，庄老师。那我们之前来问问题的时候，总是吵到小朋友们嘛。
6: 高考备考期间，来找庄超英辅导的小象青年李一鸣和宋向阳带着礼物上门感谢庄老师的帮助。
5: 我本想着考上大学再来拜访庄老师，所以第一次落榜后没来谢谢庄老师。要不是宋阿姨把我们劈头盖脸骂了一顿，我多半现在也不会来，不好意思来。落榜怪没脸的。
7: 哎呀，有考上的总得有考不上的，什么有脸没脸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嘛？哎
8: 呀，总是能把有道理的话讲出一股不讲道理的味道来。
4: 你这以后有什么打算呀？
5: 哦，我这次来也是想问问庄老师和林工的意见。我有个朋友，他也是待业青年，他写了封信给劳动局说工作问题，劳动局的同志给了几条建议，其中有一条是发展个体经济。
7: 个体经济？什么个体经济啊？
9: 你忘了之前那个卖脸盆的
7: 倒卖倒卖？
5: 劳动局的同志暗示我们，说让我们去灌天街、玄妙观这些人多的地方摆摊，卖些内裤、袜子、针头线脑什么的，这些小物件国营商店看不上。我偷偷去玄妙观观察过几天，类似的小摊生意很好。
10: 那联防不抓吗？
5: 也管，经常有人来没收东西，需要一边卖一边赌。
9: 那他们胆子也太大了。
7: 那肯定是赚的不少呀，不然也没人这么干，是吧一鸣？
5: 是，虽然都只是些小物件吧，他一天下来也能卖不少钱。
9: 那些袜子呀针线都从哪儿来呀？
5: 大家都是从上海进货，火车一天来回。
4: 一鸣，我跟你讲啊，你虽然说是这次高考落榜了，但你是高中毕业，你有文化有知识，当个体户这个多丢人的呀。
10: 庄老师，
9: 一鸣，你妈一直想让你进棉纺厂，毕竟是铁饭碗，不管政策怎么变都稳定。
5: 我问过了，摆摊不妨碍排队，可以一边摆摊一边排队等位置。
11: 一鸣妈还能排队，像我们这种知青才真不晓得该怎么办了。
10: 那知青政策都下来了呀，苏州的政策更宽，那怎么会没办法呢？
11: 不是政策的问题，是没有接收单位。大队说了，只要有接收单位，立刻放人。
10: 哎，向阳，我们班组正好缺临时工，高中毕业，28岁以内，知青办也说了，这种岗位还是要先紧着知青。如果你感兴趣呢？我等下给你拿两本机械方面的书，你先回去看着，等到了初十你可以到厂里来面试。
11: 有机会转

0: 这个我现在还不太清楚，等我回厂里，我给你问问。
1: 行，谢谢林工。
2: 上哪儿先啊？
0: 肯定啊。没招待好你们啊？
1: 没事没事，别送了，别送了，林工。
2: 走，走，走了，走了，走了，走了，阿姨，
0: 慢走慢走。
3: 哎，
0: 哎，
3: 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隔壁二女儿王芳在农场也是跟着上海知青结的婚，现在正闹离婚呢，先离婚返城之后再结婚。张老师，你也可以让你妹妹那就曲线救国，对，曲线救国嘛。
1: 我妹妹这个人呢，生性好强，就考上了卫校，毕业之后呢就进了当地的镇卫生所。
2: 就算她现在离婚了，但是她有国家分配的工作呀，她回不来的呀。
0: 这上了卫校也分配了工作，反而不能回苏州了。
3: 哎，人呢，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功德五读书，那读书都排在命后面。
4: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其实就是这些没有考上大学的落榜生，还有知青返城之后，这些人组成了一个群体，就是他们没有工作，没有正式的工作，他们需要自谋生路。那么个体工商户其实这个时候就诞生了，但是明显这个时候看起来他们的社会地位不高。
5: 是，随着改革开放啊，这些政策呀，包括大家观念呐，社会的风气呀，在变化。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有这些多元化的选择的可能性呢，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苗头刚刚起来，包括各地的政策还不完善，到底你这个摆地摊是不是投机倒把，所以很多地方它在执行这些政策地方也不一样。
6: 对，
5: 所以其实加上大家觉得不是一个相应的工作，当年轻人面对这种选择的时候，他还能够跨越过去，对，勇敢地去看到这种个体经济不只是说解决自己的就业，而是说看到另外一种我自己实现自己价值的可能性。其实我们知道后来咱们在提到就是温州模式，其实就是基于个体，包括现在义乌对吧，当时的这个商贸，
6: 对，
5: 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4: 鸡毛换糖，
5: 鸡毛换糖。
4: 对，其实我注意到就是刚才的那一个小片当中有好几个关键词，你比如说个体户、铁饭碗，考上了中专，分到了卫校，哈，就是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因为改革开放没有完全的说渗入到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当中，大家对于未来的发展以及各种的经济形态，或者说是自己在这个社会当中的这个位置，到底做怎样的选择才是一个最合适的一个发展方向？因为待在舒适区，待在安全的地方是人的本能，
5: 是
4: 啊，向外突破，勇敢的去追求，其实是需要勇气的。但是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群人，他们敢于突破现状，去找到自己新的舒适区。
7: 对对，是的，是的。
4: 里面还有一个细节，那个橘子罐头。你们小的时候是不是橘子罐头？
5: 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记忆。也是一个温暖的记忆。家里面或者母亲觉得，哎，要么条件好一点，要么是一个特定的一个时间节点，
4: 生病了，过年了，
5: 会买这个罐头，珍藏一段时间。然后呢，一次性还不能吃完，所以特别美好。所以刚刚那个动作打开到，我也想到自己，那个就是我自己，在完成那个动作。
4: 想那个时候想要能够吃到一点甜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7: 糖也不多那个时候。
4: 对，但是现在我们物质极大丰富，我们反而需要督促大家少吃点甜的，注意控糖啊。好的，我们接着看。
8: 虽然高考落榜，但小巷青年们也都在长辈们的指引下积极寻找出路。宋向阳在林武峰的介绍下顺利进入到了压缩机厂，
9: 李一鸣也开始了个体工商户的初步尝试。
10: 但是我要的颜色你这也没有啊。
11: 那你要什么颜色？我记下来，我周末去进货，下周就有了。
10: 那花边能朝下翻的那种能晓得吧？
11: 啊，知道。哎，
12: 看一下秋裤。
11: 哎，大姐，
12: 卖点，
11: 看一下玩具小坦克，小朋友喜欢。
13: 快走，
11: 一鸣来人了，快收拾东西。

0: 筐别忘了，哎，廖叔，嗯，哎，老板，羊肉到了吧？
1: 哎，老子粥。哎，哎呦，
0: 这次进这么多，啊，来，把鱼劈上，哎，别把货连了。

0: 那是谁呀？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长老职工的家属，
1: 这偷鸡挖瓦的事你怎么能干呢？
2: 你还想转正啊？这件事要是让厂里知道了，临时工你都干不了。
3: 表叔是我找来帮忙的，尹工，一人做事一人当。
0: 你小子还知道义气，你不知道有些事能干，有些事不能干吗？
3: 发展个体经济是劳动局的同志说的，不违法不违规怎么不能干了？
0: 你还有理？走走到街道去啊，咱找个懂道理的人评评理。
2: 哎，张爷，张爷，
4: 张爷，
2: 算了算了，这都是巷子里自己家孩子，这不是不懂事吗？你说真要拉到街道去，档案上留下一笔，以后想做什么都难了，是吧？给张爷爷赔个不是，道个歉。
3: 张爷爷，我错了，
4: 我错了，张爷爷，
2: 别蒙去。

0: 林工，
1: 嗯，
2: 还没走呢。嗯，
0: 昨天晚上的事，
2: 昨天晚上的事情，我不会说出去的。
0: 谢谢林工。
2: 我知道你现在转正心急，可是越到这个时候，越要安心工作。周末不休息去进货，但你要保证工作状态。
0: 林工，我没有耽误工作的。您看，我随身都带着工作笔记的。那来回的路上，我都是见缝插针的在看笔记。那货嘛，主要是一鸣在卖，我就是帮忙扛一点回来。您相信我，林工，我肯定不会被影响的。
2: 行啊，你都说到这份上了，但是记住啊，凡事要小心。
0: 慢走啊，林工。
2: 哎。
3: 其实你说个体工商户，什么是个体工商户？其实我们去看《清明上河图》的时候，那里面的小商贩自古以来他们就是所谓的个体工商户，但是在电视剧里面的这个年代，就个体工商户他不好干。
4: 所以这种转型之间这种观念也让我们看到那个时候一群人的坚持啊，一群人的这种守候，当然还有一群人的这种所谓啊，通过一种劝诫的方式让他们变得更好。
3: 嗯，其实从那个年代我们去看，跟个体工商户相连的词汇是投机倒把、倒买倒卖，其实都是一些比较负面的评价。而且呢，甚至我们的庄老师还用到了啊，你要当个体工商户那多丢人啊，就是完全的一个负面的评价。
5: 其实针对投机倒把，在97年之前的刑法当中有一个针对投机倒把的罪名，叫投机倒把罪，就是实际上如果这个行为严重的话，它是触及刑事犯罪有关的，它是非常严厉的一个评价。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期，看不清楚未来，到了我们具体的个体身上，老百姓，我们怎么能够顺应这个时代？可能需要更多的是像张

0: 爷爷像灵工这样的持一个包容、支持、理解的一个态度，能够帮助更好的过渡过去。
1: 就像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的一些新的职业选择，也需要我们的家长们、成年人们更多的理解和包容。
2: 本身中国传统对士农工商，对吧，商的这种所谓的评价相对就比较靠后和比较负面的。我自己也有这样的非常亲身的经历，因为我的母亲不是要到城里面，我们要一家团聚。那么到城里面，他就面临着一个中年妇女就业的问题。大概比这个要晚一点，大概是80年代，他自己做个体工商户，在家里面没有摊位嘛，做早餐。在家里面把那些早餐的这些东西做好，把它背到楼下的路边，然后如果看到熟人路过呢，就把自己像鸵鸟一样，
3: 会觉得有点
2: 把自己头埋下来。
4: 对，
2: 我看不见你，你就看不见我。
4: 对，
2: 其实谁都把它看得清清楚楚，是吧？就这样子。后来当然也知道，你靠自己的双手，在法律啊，在相关管理政策允许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劳动致富，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但是在那个时候，确实，尤其在转型、在逐渐的变化过程当中，去坚持，需要一个刚才张律师提到的一种善意的。包容的，因为这里面谁都不是先知，也不是预言家，说你这个事儿没问题，或者说你就坚决不能做。但这个温暖的这样一个包容的环境，对这两个年轻人特别重要。
1: 我相信那个时候看到您的母亲背着背篓在那儿卖早餐的路过的可能熟悉的人，他们也没有刻意的上前打招呼去戳破，
2: 甚至他可能也想去照顾你的声音，但又觉得怕伤你的面子。所以那种感觉，如果说有一个定格的画面，能感受到就彼此之间双方给一些所谓的面子，所谓的一种宽容，其实很让人感动的。
1: 城市那个时候个体工商户的经济已经开始处于萌芽的阶段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农村实行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时候其实也解放出了一些生产力。
2: 对，其实在乡村，那么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的这个慢慢的成熟，一部分家庭种地，有一批人就解放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在80年代初，乡镇企业、乡镇经济其实也是在个体基础上去建立起了乡村的这种所谓的经济形态。
1: 结尾我觉得也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振奋，因为在70年代末，我们国家刚刚恢复个体工商户登记的时候，那个时候只有10000多户。
2: 对，
1: 但是呢，我们到2022年底统计的数据，个体工商户的数字已经有1亿多了。所以你想想，这样的一个数据的爆炸式的增长，其实就体现了我们国家经济的一个快速的发展。
2: 包括我们整个改革开放，其实有一支重要的力量就是民营经济。
4: 对，
2: 江浙江就不说了，甚至在中西部，民营经济在活跃这个市场，在推动要素的完善，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你看现在在互联网时代，我们还在提 OPC， 对吧，一人企业。
4: 对对对，
2: 所以这都是新的一种个体经济在数字时代的一种反应。
5: 宋宁，你不讲义气，你吃独食，
6: 不够吃回家我给你煮。
5: 你报复你呢，你背信弃义，要不是我们跟着去，我一口也吃不到。
6: 哎呀，这个瓜真是高产，我今年都没怎么管，还切这么多。我现在看到这瓜就吃不完的蛇瓜，干不完的活。哎，玲姐，松鹤楼下个星期重新营业，我请你下馆子吧，带上小婷。小婷不是要生日了吗？哎呀，下馆子太破费了，你做点米糕米酒，小婷就很高兴了。玲姐，求你了，你就让我借着小婷生日吃顿好的，行不行呀？就咱们娘仨，不带徒弟可能吃，花不了多少钱。
7: 不带他们俩不太好吧？
6: 林姐，不是什么时候都要把孩子放在第一位的，那当妈的偶尔吃顿好的又不犯法。
7: 同桌又咋惹你了？
6: 这马上要期末考试了，我那天听到他问小婷，老师讲到哪一课了？你说就他这德行也配吃馆子？他只配吃耳光。玲姐，不是新做了件衣

0: 服嘛，咱们娘仨吃饭，穿新衣服好看。嗯，
1: 好，
2: 可怎么瞒得过邓哲啊？
3: 我再睡会儿吧。
2: 好。

0: 我可出去办点事。
1: 我也要去。
0: 哪儿都有你，在家待着，
1: 家里不好玩。
0: 要回去看书去。去。你不是要看书吗？你
1: 都看过了，
0: 看书。
1: 哎妈，
0: 妈去买菜。
1: 我要吃麦芽糖，我也要去。
0: 我给你买呀。怎么了？
2: 顾南，你在家好好写作业，妈也去趟菜市场啊。
3: 好。

0: 哥哥，我去找妈妈。
1: 好，知道了。
2: 哎，庄小婷，庄小婷，庄小婷，等会儿，等会儿，我课本忘学校了，我借你课本做一下作业。
0: 哦，你用吧。
2: 哎，你干嘛去？
0: 我去找珊珊姐跳皮筋，你去吗？
2: 你们女孩玩的东西，我才不去呢。

0: 想想了。
1: 没有。
2: 阿姨，那咱这次真不带他们下馆子了？
3: 不带，就咱们娘仨。

0: 观请用膳。小婷，你看你想吃哪个？
1: 鸡腿。
0: 玲姐，你吃哪个？
2: 大排。
0: 好，吃熏鱼。
3: 筷子。
0: 小婷趁热吃啊，别凉了。
3: 林动辄，哥哥，
0: 小婷吃，不给他们吃，快吃。
4: 你也行，
0: 快点吃，别凉了。
5: 宋宁，你不讲义气，你吃了多食。
6: 哎，林动辄，你给我站住！滚，滚，把童男捏过来。
0: 不好意思啊，
6: 孩子不懂事。坐下。
7: 服务员，拿两个小碗。
6: 去拿小碗。
0: 小婷，你是寿星，你吃。嗯。
6: 想吃啥？
8: 动辄，大排面、熏鱼面，你先挑。
5: 我要大排。
8: 啊。
5: 不，熏鱼。
0: 行了，
5: 两个都想要。
8: 你的，妈的，吃吧。
5: 庄小婷都有一整碗，我为什么只有这么一点儿？
0: 他是

0: 兽性，你跟他比啊？
1: 那图南哥呢？
0: 图南哥学习用脑子，所以得多吃。你再多说话，这儿。
1: 我根本不够吃。
0: 不够吃，回家我给你煮。面条家里多的是。
1: 不一样。
0: 爱吃不吃。小婷啊，好吃吗？
2: 好吃。
0: 那，这块鱼也给你吃。嗯。多吃点啊。嗯。不难。好吃吗？
3: 好吃。
1: 宋莹，你把我不仁了，你背信弃义！
4: 哎，你听他的吧，这个臭小子还会抛夫弃子，背信弃义。
5: 他看了很多电视和连环画。
1: 我跟卢南哥都是分着跟他们吃的，我都没吃饱。啊，不对，要不是我们跟着去，我一口也吃不到。
3: 林动哲，你不能再这么跟你妈妈说话啊！
6: 回家后的林动哲气急败坏，控诉妈妈的偷吃行径。
1: 我也要吃，我也要吃橘子水。
0: 小婷要过生日。
3: 哦，对呀、啊，那个，就不是小婷要过生日，你妈请小婷吃个长寿面，这很正常吗？
1: 她骗我去买菜。要不是今天庄小婷没盯着我洗手，我压根就不知道他们的这个事儿。
0: 你说什么？庄小婷盯着你洗手？
1: 以前我上完厕所，庄小婷都要盯着我洗手完了，她才能让我碰她的书。有一次我偷懒了，我就冲了冲水，她摸我手上没有肥皂味，她逼我重洗。这次她直接就答应了，她就答应了，就这么答应了，她都没要求我洗手。你和爸爸检查我牙刷，看我刷牙没有？我已经偷懒的时候，我蘸着水就可以了。庄小婷都比你们聪明，她盯着我洗。
6: 林动哲一番叫嚷，却自暴其短。
0: 林动哲，你说什么？你连刷牙都糊弄我们，是不是？啊？
7: 老娘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
6: 非但没争出半分道理，反而结结实实的挨了一顿训斥。
8: 反败为胜了。哎呦，我觉得什么家庭教育出什么样的孩子，真的是这样。就是看看两个家庭教育出来的孩子，这是两模两样。
9: 嗯，就是分配面就能看出来，宋莹是挺现代的女性，在那个时代里，宋莹有自我。
10: 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一幕，其实让人很动容。嗯，一种小小的一种场景，一种互相的分享，但是藏着的是一个长辈，对吧？是一个阿姨。对自己这个小姑娘的一个关心，嗯，你看专门两个大人，对吧？不带哥哥，也不带这个自己的同学，
11: 掌上明珠，
10: 对，然后去，我想他会感到这种温暖。
9: 我们一方面在黄玲身上看到了一个慈母的形象哈，另一方面也挺心疼黄玲的。黄玲出去吃那碗面的时候是背负了挺重的这种心理负担，但是在我们今天的现代社会里，可能我们看到更多的就是像宋烨这样真实的表达自己，也我们也鼓励像林动哲这样的真实的表达自己。你们背信弃义，抛夫弃子，不给我吃面，非常可爱。
8: 我在刚刚工作的时候，自己有了一点收入，那个时候开始出去旅行，开始给自己吃好吃的。我那时候总是会有一种对母亲的愧疚感，因为觉得这些东西她还没有享受过，但是我却让自己先享受到了。但其实我现在想想，是不是宋莹这种教育方式教育出来的孩子，他可能会比较少有对父母的这种愧疚感，更容易在这个世界上去享受闯荡，去打开自己。嗯，
10: 但确实那个时候去下馆子好有仪式感，
8: 一件大事，
10: 因为大家都省吃俭用。
8: 现在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你想要下一个馆子其实都变得非常的简单。嗯，对，我们也会有更多的机会吃到更多的美食，但是无论什么样的美食都比不上儿时记忆当中的那一餐。
11: 对。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升国旗仪式，跳白手舞、鱼灯巡游，多样民俗活动迎国庆。全国秋粮收获进度已过30%，人工智能深度参与粮食生产全链条，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10月1号，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祝福我们的国家繁荣富强。国旗飘扬，激发爱国力量，国歌雄壮，奏响奋进乐章。10月1号，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
1: 向国称

0: 是来自新疆的，今天也是我第一次就是来到我们天安门来看我们升旗仪式，就是整个给我的感受就是非常的震撼。我们会给以前的先烈说，现在的盛世正如你所愿。
1: 国歌响起，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那一刻，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祖国的繁荣昌盛有目共睹，
2: 所有人的内心都是热血沸腾的，内心中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
3: 这两天，北京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沿线花团锦簇，节日氛围浓厚。其中富含乡村振兴元素的美丽乡村花坛，吸引了不少游客拍照打卡。
4: 我身后这组美丽乡村立体花坛呢，它是今年长安街沿线十组国庆花坛里最具有生活烟火气的一组。它的顶高呢有8.5米，直接把一座京郊乡村小院搬到了长安街上。
5: 这个花坛呢是以这个密云流苏古树和北方特色民宿的院落作为核心的主体造型，那么它还原了乡村风貌，把这个古树乡愁啊还有乡村民居作为视觉焦点，还配有儿童手工活动，包括农家美食、丰收硕果、秀美田园这些元素，那么展现了我们这个丰收宜居、充满幸福感的乡村生活场景，既有节日的热烈氛围，又传递了田园乡土质感。
3: 这棵满树白花的流苏树原型是北京密云区苏家峪村一棵有着580年历史的古流苏树。每年5月中上旬，古流苏树就会迎来一年中最美的盛花期，整棵树像盖了一层厚厚的雪。花坛制作团队用全新的仿生工艺，把古流苏树4、5月份盛花期的样子定格在了10月的北京街头。小院的院墙是用仿旧的乡土材料搭建的，晾晒粮食的圆簸箕、窗花、摆摊的商贩、老北京糖葫芦等，全是北京郊区乡村里常见的场景。这只仰头看向天空的小猫是用永生绣球花粘贴的，眼睛部分专门做了手绘处理，旁边各色鲜花铺出柔和的花带，像推开小院门一眼望过去的田园风光。
6: 从这个布置的这个进程来讲，反映了这个每年的国家的变化的情况，农村的现在变化也很大。
7: 我们每年都来，现在老百姓生活这么好，特别是像我们老年人啊，各种待遇都有，我们俩特别高兴。
3: 长安街沿线的十组立体花坛里，以建国门长征庚戌花坛为序幕，以复兴门勇往直前花坛为展望。东单路口的四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路口四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今年有50个花卉新优品种首次亮相，其中我国自主培育新品种有22个，国外引进新品种28个。
8: 这些新品种呢，都是在国庆期间有比较好的表现，同时在新品种的生产过程中，它们的适应性很强，观赏性很好。
3: 在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选用了具有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造型，包括月季、牡丹、桃子、柿子等，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也展现了对15/5的美好愿景。
8: 国庆花卉的生产呢，根据不同的品种会有不同的栽培时间，比如广场的一串红和小菊呢，分别是在5月份和6月份就开始生产。我们在生产的过程中呢，通过调整不同的栽培时间进行修剪、摘心以及短日照处理呢，让几百个品种能够在国庆期间呢有最好的观赏效果。
3: 赏山河美景，乐享假日时光，预计10月1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3.4亿人次。这个国庆假期，不少人选择去乡村欣赏自然风光，体验民俗文化。咱们先去浙江余姚士林村看一看。国庆期间正值当地柿子丰收季，满树橙红的柿子吸引来了不少游客观赏。
0: 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士林村的村口，在我身后的这棵大树啊，是村中树龄最久的一棵柿子树。我们抬头向上看，可以看到这棵树的高度达到了20米左右，树龄超过了600年。这个村子之所以取名叫做士林村，是因为在士林村，士林的种植面积达到了280多亩，年产量呢可以达到将近30万斤。那在士林村，村民们还告诉我，他们流传着一套代代相传的观柿识秋的本领，也就是通过观察柿子的颜色来判断秋天的进展。比如说到了初秋的时候啊，柿果青色，山风微凉，到了仲秋，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

0: 候啊，柿子已经变成了黄色，并且透露出点点的橙红色。这个时候山林当中层林渐染，那到了金秋，也就是十月下旬开始的，漫山遍野的柿子都将呈现出艳红透亮。那村民告诉我，眼下柿子已经开始微微的变红了，这就到了晒秋的好时候了。村民告诉我，在天气晴好的情况之下呀，他们把今年收获下来的辣椒、大豆、玉米等等这些作物和粗粮呢，挂在墙头，晒在屋顶，晾在路边，以便冬藏。今年十一假期，这里预计将吸引超过3万人次的游客来到这里。
1: 国庆假期，湖北、云南、江西等地的民俗活动有特色，还很热闹。在湖北来凤县的千人同跳白手舞现场，身穿民族传统服饰的土家儿女组成整齐方阵，伴着音乐屈膝白手转身，一招一式古韵悠长。不少游客也纷纷加入队伍。
2: 我在我家门口看到那么盛大，那么摆手舞，我个心里非常震撼。
3: 我感觉气势非常的足，再次祝愿我们的祖国国泰民安。
1: 十月一号，在云南凉河县，万人欢聚一堂，共跳木脑颂歌。领舞人脑双脑八头戴孔雀翎冠饰，手持长刀，带领各族同胞和游客踩着芒锣鼓的节拍进入舞场，沿路线回旋前行。木脑颂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也是景颇族最具代表性的传统盛会。在江西资溪新月畲族村，一场欢快的畲乡婚俗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游客们跃跃欲试，接绣球，在一抛一接间体验传统民俗带来的乐趣。
4: 很好，这个等于是在旅游的当中哈，体验了哈这些婚俗的这个文化，大家都是很开心很快乐。
1: 除了婚俗体验，现场还有竹竿舞表演、非遗手工制作等活动。
5: 在假期呢，能有这样的民族风情体验，既可以让我放松，又感觉特别的有意义。
1: 国庆假期，福建平南县方院村迎来了客流小高峰。这里是中国传统古村落，有着600多年历史，村中保留了60多座明清时期的古民居。夜幕降临，村民们手举鱼灯，沿着雨廊盘旋穿梭，一盏盏鱼灯通体透亮，灯影倒映湖面，与古厝墙面相映成趣，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拍照。据了解，在当地，舞鱼灯寓意着年年有余、风调雨顺。传统鱼灯巡游结束，现代感十足的湖畔音乐会接续唱响。
6: 第一次来方院看鱼灯，效果比自己想象中的好很多，游客也特别多。乡村音乐会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较惬意和舒适的。
1: 国庆节期间，云南怒江福贡县推出了周末怒江消费新场景，户外徒步、民俗展演、夜间消费、农特市集同步上线，30项农文旅体商活动贯穿整个国庆假期。从看一眼峡谷到住一晚秘境，当地把一日游做成过夜游，游客来了能徒步、能赶集、能看演出，带动当地餐饮民宿等全链条增收。贵州榕江县的老乡们举办了稻田抓鱼、逮小猪、踢台秀等活动，特别接地气。首先开启的是抓鱼大比拼，苗族、侗族老乡纷纷挽起兔角，争先恐后捕捉稻花鱼。随后，稻田鸭成群四散奔逃，大家分头拦截，步步收紧，将肥鸭抓获。最热闹的当属逮小猪环节，村民们俯身围堵，配合默契将小猪拿下。
7: 今天我们别在这里抓了一头最大的猪，一直开心的不得了。
1: 农事体验过后，村民们身着稻草、草木手工缝制的原生态农耕服饰，进行稻田踢台秀，个个肩挑饱满稻谷、金黄玉米、圆润南瓜等秋收作物，尽显乡土风情与丰收底气。在浙江宁波象山县，秋汛渔获叠加国庆假期，一场属于渔乡的假日盛会正在上演。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象山县石浦镇的中国水产城。那么这里呢，也是浙江面积最大的专业水产品的批发市场。就在我所在的位置，向外直线200米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呢，是全国6大中心渔港之一的石浦港。这里啊，就像是一座不夜城，无论多晚的时候，只要新鲜的渔货一进场，就会有等候在这儿的这些采购商对这些货物进行一个采购。那么其实我们了解到一组数据，就是从开渔到现在呢，这里日均的这个交易量已经是达到了约5000吨，正是进入到了采购的这样的。

0: 一个交易的旺季哈。那么其实除了这个采购商之外呢，这两天呢，像一些市民游客也会来到这儿挑选心仪的这些海产品带回家尝尝鲜。那今年象山是首次提出了这个开渔生活季的这样一个概念，把原来开渔节单日的这样的一些仪式的活动呢，拓展到了八月至十月全域的这样一个海洋的生活季。比如说我们所在的这个石浦镇当地核心景区石浦渔港古城呢，游客来到这儿不仅能够看到鱼灯舞、马灯舞，还有象山走书等极具地方特色的这样的一些民俗文化表演节目，同时还可以品尝到地道的海鲜小吃。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今年秋收，江苏徐州的水稻田里多了个新伙伴，稻子什么时候收，能打多少粮，这些过去靠老把式掐指一算的问题，如今可以先问人工智能了。九月，我国十五五数字乡村建设路线图刚刚出炉，人工智能正加速进入田间。从江苏徐州的稻田到海南三亚的实验室，人工智能正在粮食生产的更多环节上岗。
2: 眼下呢，这片水稻已经到了灌浆期，大概十月中旬左右呢就可以开始收获。那今年能收到多少呢？可以先问问人工智能。比如说我先把刚刚拍的照片传上去，然后我问他帮我推算一下这块地的产量。您看，只要一会儿的时间，他就能根据这块地的长势情况、穗数和穗粒数告诉我他推断的亩产。
1: 人工智能给出的答案不只看表面状况，还要看眼前这块田的内在情况。在江苏徐州，种植户张浩管理着2000亩农田，过去巡田靠人下地，面积一大全靠两条腿跑，才能知道哪块田弱，哪块田缺肥。现在无人机传感器把不同地块的长势信息采集回来，地里的情况看得更细，过去不少凭经验的判断开始有了具体的数据支撑。
3: 你比如说像水稻育秧，其实我们这边传统就是说水稻的秧龄越大越好。归功于呢告诉我水稻的最佳的秧龄应该是在20到25天，因为那个时候呢会产生低位分件，能保住低位分件，水稻的秧苗呢会更壮。对于小麦，我们这边的一个传统用种量是在65到80斤之间，它给我们精准的一个配方嘛，直接减到18到26斤每亩，它会让我们节省种子，节省肥料。
1: 这些建议也不只停留在手机屏幕里，在徐州，这套今年刚装上的智能水肥一体机已经为下一季小麦做好了准备。等到小麦下种，无人机先巡田，摸清长势和缺肥情况，人工智能据此生成水肥方案，再把指令发给田间设备，施肥、浇水，手机上一点就行。
3: 就是从这个咱们这个手机 APP 上面，直接可以给它发送一个指令，它就可以自动给我们配好肥，然后施入大田。
1: 从看田到管田，过去分散在几个环节里的活正在被人工智能串成一件事儿。
4: 农业它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复杂性和时效性，农民长期积累下来的这些经验我觉得都非常的宝贵。那么 AI 能做的是把这些经验可以做到很好的一个归纳和梳理，同时结合我们实时的数据还有我们的模型，能够给农田给予更加科学的一个方案，做到一田一策、因地制宜，真正把感知、决策、执行这三端把它完全打通，然后实现它的一个协同作业。
1: 田管在变，粮食生产更前端的育种环节也正被人工智能改写。在海南三亚的实验田里，人工智能已经下到田里当育种家，培育一个新品种过去要从成千上万的后代里一层层筛，现在人工智能可以给水稻做一次基因组体检，分析数据，设计育种路线，把产量、抗病性这些性状提前算出来，筛选就更有准头。
5: 把传统育种家的一个经验选育转变为一个数据驱动的选育。我们研究发现，调控水稻高产、抗病、抗虫、耐热的关键基因就只有那么几个，通过有目的的设计把它们给聚合起来。
1: 在人工气候室里，光照、温度、湿度都可以按需模拟，需要8到10年的传统育种时间被大幅压缩，最快只需要3到5年。从实验室到田埂，从育种到管理，人工智能正在粮食生产的链条上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上岗。技术一头连着实验室，一头连着饭碗，这就是科技下田在这个秋天

0: 带来的最实在的变化。
1: 眼下，福建宁德柘容县的万亩水稻迎来了丰收。针对山区耕地零碎、地势落差大的特点，当地因地制宜推广小型农机，开展机械化作业，让山区秋收提速。走进宁德柘容县归阳村，农机手正驾驶着小型收割机收割水稻。柘容县山多地少，耕地大部分分布在山间坡地，大型农机难以进入。这两年，当地引进小型收割机等适配山区地块的农机设备，让小块田也能开展机械化作业。
2: 比人工快，怎么地？反正我就人工搞最久了，三个人工，第一要等会怎么弄的？
1: 在提高收割效率的同时，当地还通过标准化田间管护进一步提升水稻单产。根据现场测算，归阳村水稻亩产由去年的390公斤提高到今年的432公斤，单产增长10.8%。据了解，今年柘容县全县水稻种植面积约6万亩，预计总产量可达2.43万吨。重庆潼南是柠檬主产地之一，眼下当地32万亩柠檬陆续进入采摘期，从果园到加工车间一片忙碌。走进白子镇雅和村的柠檬种植基地，果农正在采摘搬运成熟柠檬。近年来，当地依托脱毒育苗，从源头防控病害，推行水肥一体化及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种出的柠檬果形端正，色泽鲜亮，果香浓郁。
3: 这两年价格就是2块左右，果原子产量比去年子泛滥发减低预估产量是600万斤左右。
1: 刚采摘的柠檬被迅速运往果品企业，经过自动清洗、分选集中装箱后，将发往海外。
4: 今年新果季，我们累计出口柠檬20个集装箱，约500吨，主要发往俄罗斯、泰国等地。目前我们每天的收购量约100吨。
1: 目前，潼南柠檬种植面积稳定在32万亩，常年产量达35万吨，综合产值约90亿元。眼下，新疆伊犁河谷秋季转场正在进行，在特克斯县，当地专门设置了服务点，保障牧民的转场物资需求。特克斯县的牧民沙尔山别克和另外两户牧民赶着430只羊、13匹马，从喀拉峻夏牧场出发，前往包扎德尔山区。赶在天黑前，他和同伴到达了哈尔奇哈勒萨伊达坂，准备在转场服务点休整一夜。这两天山区遭遇了一场大雪，幸好现在墓道拓宽到了4米，通行效率大幅提升。经过2个多小时行进，转场队伍成功翻越达坂，进入包扎德尔山区。牧民们和畜群将在这里度过秋冬季节，来年3月再返回春牧场或牧民定居点。今年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共有64.57万头只牲畜进行秋季转场，预计到10月中旬转场全部结束。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为117.18，环比上涨1.94个点，同比下降3.81个点。其中，蔬菜价格环比小幅上涨，但整体处于近3年同期较低水平。9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6元，较近3年同期平均水平低7.7%。分品种看，环比价格15种上涨，13种下降。其中，莴笋、青椒价格涨幅超过10%，莲藕、油菜价格降幅超过10%。
5: 中旬以后，价格呈现稳中有降的走势，主要原因是冷凉地区夏季蔬菜充足，销售加速。黄河中下游及长江流域秋季蔬菜涨势良好，气温下降以后，蔬菜的耐储性增强，损耗明显下降。
1: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目前全国蔬菜在田面积为1.08亿亩，九月中旬产量达2700万吨以上，后期蔬菜产品供应总体充足。
5: 预计后期的蔬菜整体价格将保持低位平稳运行，需重点关注北方的早霜、连阴雨等天气对秋季蔬菜的生产、采收和流通造成影响。
1: 为保障节日菜篮子供应，在湖北孝感的守恒城，全国产地联动调运，大批果蔬粮油分拨外运。凌晨4点，市场里灯火通明，秋月梨、软籽石榴、冬枣一箱箱搬上转运车，发往武汉及周边商超、农贸市场。
6: 国庆备货量比平时多1倍多，这里品种全，货量足，早上过来挑，2个小时装好车， 回去就能。

0: 商家，价格稳，我们心里有底。
1: 作为保障武汉辐射华中的重要农产品集散点，这里对接全国主产区货源网络，不仅有兰州的高原下菜、云南叶菜、山东蔬菜，还有孝感本地藜蒿等蔬菜，实现本地接档、全国补位。
2: 我们提前部署产地直采，武汉都市圈及周边商超农贸市场当日补货，老百姓吃得好，不断打。
1: 为保障国庆期间的供应，北京新发地市场提前统筹货源调配，加大水产、果蔬等农产品储备，价格稳定。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正在将产自河北、北京等产区的菠菜、小白菜、香菜、茴香等蔬菜卸车销售，
3: 供应量很充足，产能大。固安呐、香河呀，本地的大面积上市，价格很便宜，菠菜1块多钱，比之前下降5-6毛了。
1: 商户们说，目前鲜嫩的叶菜品种普遍价格下降，今年9月份多数产区的蔬菜在生长期内受极端天气影响较小，蔬菜的单产水平和总产量比去年同期都有提高。据介绍，国庆节期间北京新发地市场蔬菜供应增加，储备量足，供应量每天稳定在2.05万吨左右。海鲜水产交易区也很热闹，假期期间海白虾、梭子蟹等销售量比较大。目前北京新发地市场销售的海鲜水产品品种超过200种，每天交易量2000吨以上，比平时增加15%。
4: 像这梭子蟹最多是一天卖个1000多斤，大闸蟹也是1000多斤，多卖一倍。一皮虾呀、梭子蟹都便宜了，开海之后都是40-50块钱。
1: 眼下山东青岛正值海产渔货丰收时节，当地码头和农贸市场各类海鲜供应充足，交易活跃。在青岛基米亚码头，渔民们正抓紧分拣转运刚出水的渔货。码头上梭子蟹、对虾、本地鲅鱼、虾虎等鲜活水产吸引了不少市民挑选。
5: 杂鱼都比较便宜，5-6块钱，然后曼林鱼13，刀鱼的话就是在7-8块到10几块之间都有。
1: 青岛团岛农贸市场的各类鲜活海鲜也是品种齐全，供应充足。市场方还通过发放购物券等方式让利促销，带动节日消费。此外，也有游客选择将海鲜邮寄，海鲜摊主现场称重、装箱、封箱，当天发走，48小时内就能送到外地客户手中。
6: 基本上就是我们客户吧，很多不方便来的都是我们直接发走，刀鱼基本上就在个25、30、35之间，鲳鱼也是基本上这么价格，蟹子满肥的就是90、110，墨鱼25、30之间。
1: 随着秋季海捕大批量新货上岸，这两天广西南宁的各种虾蟹贝类价格出现回落。在广西南宁香竹海鲜城，摊位上摆满了从北海防城港运来的麻虾、花蟹、蓝尾虾、赖尿虾等，新鲜度十足。据了解，目前各类海鲜的价格均有下降，
7: 像蓝尾虾这种都比较便宜一点，以前贵的时候卖100来块，现在的话80多。
1: 赖尿虾大量上市，挑选也有技巧，
7: 这里一条都是有膏，
8: 就是有颜色的，就是有膏的。
7: 对呀、
1: 各类鱼虾蟹贝虽然美味，不过医生建议吃海鲜要加以节制，避免导致肠胃不适。近日，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成功拍摄到棕颈犀鸟喂食幼鸟的影像，这也是云南独龙江流域首次记录到棕颈犀鸟幼鸟。这个画面中，一只棕颈犀鸟正在将采集的果子从喙中一一吐出，再将果子衔住送往树洞里的幼鸟嘴中喂食。在拍摄到这个画面里，刚出巢不久的棕颈犀鸟的幼鸟在亲鸟陪伴下在树枝上休憩或自己梳理羽毛。今年4月，工作人员监测到一对棕颈犀鸟在独龙江流域筑巢栖息，之后一次产下2只幼鸟，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此次犀鸟喂食和幼鸟出巢后的影像也佐证了这个区域已形成相对稳定的棕颈犀鸟繁殖种群。10月1号0点开始，中俄界江、乌苏里江干流、黑龙江水域正式进入为期20天的秋季禁渔期，重点守护大马哈鱼跨境洄游繁殖。渔船全部撤出作业场所，实现船上岸、机分离、网入库。两条界江全年禁渔各55天，分为伏季、秋季两个阶段落实。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

0: 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山河贺岁，秋实满仓。国庆金秋，山东烟台苹果喜获丰收，漫山果园硕果累累，一束束苹果红艳饱满，脆甜多汁，是国庆时节来自胶东山海的甜蜜馈赠。预计4号、5号烟台会有小雨落下，提醒果农朋友们避开降雨时段，抢时收获。已经收获的苹果要存放在阴凉通风处。不仅是烟台会下雨，中国天气提示您，未来3-4天，西南地区东部到黄淮西部，再到江南、华南多地都会有雨水落下。3号、4号，云南东部、广西北部、贵州、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地会先后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中，贵州、湖南、广西等地累计雨量大，要格外警惕次生灾害。此外，受冷空气影响，2号到4号，西北、华北、黄淮、江汉等地会刮起4到6级的偏北风，气温也将自西向东出现下滑，多地气温将再创新低，特别是早晚时段凉意加重。预计4号早晨，西北大部、华北北部以及黑龙江等地最低气温会低于5度，甚至不足0度。国庆农忙时，大家外出劳作，早出晚归要及时添衣。
3: 无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多云转阴，10到23摄氏度。天津晴转多云，14到23度。广元小雨，16到22度。黄南多云，8到20度。来凤多云转大雨，17到19度。突泉晴，4到17度。遵义阵雨，16到21度。安庆小雨转阴，18到19度。中卫晴，9到25度。林芝小雨，10到22度。张家界小雨，14到16度。烟台晴转阴，15到23度。衢州小雨转多云，21到25度。邯郸晴转阴，15到25度。咸阳阴转小雨，13到21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
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7: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

0: 吉林敖东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你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沃土玉真棉，向心铸经典，阿瓦提长绒棉。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11: 央小满，
12: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3: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4: 丰收啦！
13: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我是徐巨桥，我从小就喜欢武术，也从小就练习武术。长大后啊，我也在剧组当过替身。后来偶然的一个机会啊，我就接触到了飞斧，我就被他吸引了。这精准的投掷、瞬间的判断力、力量、距离的掌控，都让我着迷。我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纪录。

0: 哎呦！小比的胆子特别大，接下来呢就给你俩个机会，你手里拿个气球站在板子上，你让我们巨桥给你飞一会儿怎么样？
1: 我已经要晕过去了，我不跟你们开玩笑，这个风一吹万一，
2: 小米你不用害怕，老徐特别有准儿，

0: 下都没有给小米紧张的机会。
1: 小米还没准备好呢，这气球就破了，
0: 已经破了。
2: 小米都哭了。
3: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气球就爆了，而且我真的被吓了一跳，所以那个眼泪就不由自主的就流下来了。
2: 小米不是演的，小米真害怕，谁不害怕？那大斧头嗡一下就飞过来了。
4: 不是说你来吗？
1: 那我要来，那哭的不就是我了吗？
5: 咱俩来个精彩一点的，刺激一点的。
1: 你精彩了，你是刺激了，我一点都想象不出怎么刺激了。你先说说怎么个玩法。
5: 很简单，飞斧头最精彩是站人，我给你斧头溜边，这哒哒哒哒哒，哎，
0: 就是把你人形包个边。
2: 他吧虽然叫郭大胆，其实他胆儿有点小，那斧子从他眼前飞他肯定害怕，不然把他眼睛蒙上点。
1: 你蒙我眼睛有什么用？
0: 你不看着就不害怕了。
2: 对，
5: 眼不见心不烦。你放平心情，心情不要紧张，哎，站好，哎，这个点一把，这里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
0: 哎，一共五个。
5: 先让那个郭老师试着一看眼不眼晕，来。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还戴眼罩？
2: 哥，你选，你要不愿意戴，让徐老师戴上也行。
0: 嘿，
5: 我戴你戴呀，咱俩。
2: 对你选，
1: 我戴呀。
4: 戴上吧。我帮你拿话筒，好不好？哎呦，
6: 我这腿是岔开还是并上？
0: 你最好并上，如果岔开风险更大。
5: 你要不要看一眼我？你看看距离。
4: 我看看距离。
5: 看看一眼。
6: 你往前走两步，你能不能近点？
5: 好好好好好。
4: 啊，
6: 有准吗？
5: 有准。
6: 你这么整过吗？
5: 40%呢？80%。
4: 手别动啊，手千万别动啊，准备好了，
0: 来了啊。第一斧走、哎、好，第一斧成功了。第二斧，好，别动别动，好、
4: 啊，
0: 漂亮，第二斧成功了。
4: 哥站直，站直，哥要
0: 第三斧头顶心、啊、哇，别往下蹲，
4: 别往下蹲，别往下蹲，
0: 站直站直，
4: 快站直，
5: 站好站好站好，
0: 别动啊，别动，
5: 最后两下来，
0: 别动啊，
4: 站好站好，
0: 有一斧走走走、啊，最后一斧了，成败在此一举，劈脑门儿、啊啊、
4: 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就是刚刚其实都是固定把、啊、就是您要是移动把背斧子
5: 可以啊，
0: 小菜一碟。徐继桥，中国飞斧第一人，现在开始挑战移动把。当然一会儿呢，我们的斧子是不能够打到气球，如果有一个气球爆掉了，他就挑战失败。好，挑战开始。

0: 在你很难看到啊，一会儿那个停了之后，咱大家看看它这个斧子飞到了什么位置。就一般的时候转起来眼花缭乱，它能精准的能够打到这个比较集中的两边的位置。水平高不高？
1: 看短剧秀乡村，演身边事儿，讲乡里情。
2: 村长不亲近，
3: 你怎么人啊你？
4: 从没见过这样的法庭，
2: 我非要讨这个公道，我去法院告村长。
1: 家长里短如何理？乡间难题怎么解？
5: 要脸吗？你才不要脸！
6: 他不赡养老母，
7: 要告也是我替我妈告你。
8: 你说你没钱养老，你看你这大金链子、大金表，你一块起码3万块。有钱买表，没钱养老，臭底伤情这四个字，我看你就占了俩。
1: 欢迎收看《超级农人秀》。
9: 哎呦，大姐，你怎么把寿衣穿上了？快脱下来，快脱下来！那妈被我找到的时候已经穿上寿衣了。他这是有病，一心求死。他生了那两个性玩意儿，那两个总得有人给他养老吧？
10: 你看我干啥呀？他做大哥的不赡养，凭啥让我赡养啊？
11: 哎，凭啥我是大哥我就得赡养啊？我小时候吃的奶比你多呀！
9: 好了好了，别吵吵了。今天下午法官来，他来开庭，有本事那和法官去评评理去。
12: 行啊，是怕谁呀？
9: 什么东西？来来来，大家脱下来。
13: 今天啊，我把你们这个事儿啊调解一下啊。你们哥俩谁是原告啊？
10: 我，不是，我妈原告，我替她开庭。我要告的就是我哥赵永武，他不赡养老母。
11: 要告也是我替我妈告你呀。妈当初砸锅卖铁供你上大学读研。一个女人要干3个男人的活，你现在不想养她，你要脸吗？
10: 你才不要脸呢！我上大学学费才3万，哎，你娶媳妇呢，光彩礼就8万8吧。再说了，她3个孩子，可都是妈给她带大的，当时妈都查出病来了，她都不让妈走。
11: 我懒得听你放屁，你让法官来评理。
14: 要我说呀，你们俩人啊都代表不了老人，应该让你妈坐在原告席上，把你们这两个不孝的儿子一起给告了。
11: 哎，法官，我不是不想养他，可我3个孩子都在上学，衣食住行哪个不得钱呢？我弟他可是在大城市当经理呀，我妈跟了他那才有好日子过呢。
10: 你才放屁呢，
14: 你好好说话，你给我坐下。
10: 大城市怎么了？大城市赚钱才难呢。法官，不怕你们笑话，我媳妇儿是城里人，她看不惯农村人脏乱差。我妈一身味儿啊，
15: 要是让我妈跟我们一起住的话，这不引起夫妻矛盾吗？
8: 赵法官，你别来，我实在听不下去了。你说你没钱养老，你看你这大金链子、这大金表，一块起码3万块。有钱买表，没钱养老。臭底伤情这四个字，我看你就占了俩。还有你，农村人怎么了？你觉得农村人脏乱差？你不是农村人带大的？我国法律规定，赡养老人是每个人的法定义务。道德的底线你们没有，法律的

0: 底下你们也敢践踏？你们眼里还有这面国徽吗？
1: 邓奶奶，他们不养你是犯法的，你呀，是可以告他们的。
2: 我不告了，哪有妈告儿子的？人老了，就是叫别人谢了。法官，我不告了，你们都走吧。我哪儿也不去。
1: 哎，邓奶奶，
2: 不告了，不告了。

0: 那两年，你每天都让我去您家吃饭，还给我补衣服、做鞋子，直到姑姑把我带去外地。你那妈妈呢？我没妈妈了。好了，不哭不哭哈，不哭。那个，以后你就把我当恁妈妈哈，嗯，上俺家来吃饭，好吧？
1: 要不是你给我一口饭吃，我早就饿死了。儿子现在出息了，我在城里当了医生，我是来报答您的。
2: 快起来，快起来，
0: 看看吧，人家只是受了一饭之恩，都知道涌泉相报，你们的妈倾注了一生的心血，你们这样简直不是人。
3: 二位法官，他们两个不雅。
4: 我娘，我来赡养。
5: 娘，这张卡里有10万，您拿着。
6: 这就是您的底气，不用看他们的脸色。我不能让你。
4: 别拿着，等一下。
5: 妈，这是董兴的一段心意，你就拿下吧。然后到我家里养老，你三个孙子可都想你了。
6: 哎妈，你可别听老大忽悠啊，他们家三个孩子。
5: 多挤啊！妈，你来我们家，我们家宽敞。这样，我让你儿媳妇儿天天给您做饭吃。我知道
6: 你们是这么想的，我哪儿有去？来，这个钱你还收回去。
5: 哎妈，您拿着，拿着，拿着。你说你老太太，你何必呢？啊？你说一家人哪有不吵架的？再说了，你现在都病成这样了。
4: 这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样哪天你没了的话啊，这些钱不还都是我们的吗？妈，这个钱你收回去吧，不能落到他们手里。
7: 妈，这钱我不能收，这钱就是给您的，这钱你要是不收，儿子心里不落实啊。哎，大娘，来，让我看看。好。 大娘，您拿好了啊！雪梨啊，
0: 哎，
7: 你给老人起草一个遗赠抚养协议，老人的钱呀就归他自己所有，他想给谁就给谁，哎，不想给子女啊，哎就可以不给，
4: 不是，咱还能这么？

0: 还有，赡养啊是国家规定的法律义务，就即便老人以后跟着董春良去城里养老，你们该给的抚养费啊，一分钱都不能少。
1: 啊，不是这孩子。
2: 妈，别再换洗衣服了，到了城里我给你买新的。
3: 再见。
4: 你袁大能就他能，哼。走，
0: 走，小林。
5: 我都嫌给他俩的惩罚轻了。
0: 小林啊，法律不能严惩，人心是可以的。
6: 他老娘都在家穿上寿衣了，哎，就是这两个白眼狼，还敢不敢去？
0: 走。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3: 开店收银好难，
14: 店面再大点就好了，
15: 公司见面人放心就好了。
16: 别担心，交给我。
17: 邮储银行多收多贷，新店无忧，旺铺升级，老店换新，收单融资全搞定。
18: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9: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2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4: 养无极牌补肺丸
2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到了
1: 啊，到了，慢点啊。
0: 王经理，
2: 这就是啊，
0: 这个就是我家。
2: 哇，你们家挺阔气啊，这房子，这大院套，牛。
3: 哎，这环境可比市里好多了。哎，梁小春，你刚订婚那个未婚妻呢？把他也叫过来呗，让大家认识认识。
4: 对
5: 对，
4: 叫过来让大家认识认识。
0: 行，一会儿我打个电话，让我对象过来一趟，咱们认识认识，好不好？走吧，跟金院
2: 啊，走
3: 走
2: 走。
0: 妈，
6: 哎，
0: 来，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是我妈，
1: 阿姨好，
3: 阿姨好，哎哎哎，
0: 妈，这是我们化肥公司的同事，这是黄经理
6: 啊，
0: 这是小梅
6: 啊，
0: 那个第一次来咱村，上咱家认认门，最主要的吧，想在咱村设一个销售点，完之后大家来考察考察，
6: 好事好事，快快快，快都请坐，请坐，请坐，
2: 坐坐坐
3: 坐坐坐坐坐，
2: 随便坐，
3: 坐下来。
6: 儿子，
0: 嗯，
6: 那你陪大家聊着，我去烧水去行吗？
0: 谢谢妈啊，
3: 不用忙了，阿姨，
2: 不用忙了，
1: 不用忙了，
6: 没事，
1: 辛苦了，阿姨，
6: 不客气。
7: 这是我们给你带的点礼物。
6: 呀呀呀，你说你们都这心干啥呀？
7: 应该的，应该，
1: 应该的，阿姨，
7: 应该的，应该的，
6: 谢谢你们啊。那行，你们聊着吧。哎，
1: 哎呀，阿姨这性格可真开朗，
8: 我妈这性格老好了。
1: 嗯，
8: 来，咱喝会儿茶。
1: 好好好。
9: 喂，小春。
10: 小雪
9: 啊，你去镇上上班了？
10: 啊，我今天正式上班。小雪，
9: 嗯，
10: 中午来了几个朋友，都是我们公司的同事，你要没事的话你过来一趟呗。
9: 哎呀，我今天中午不行，那个改天呗，你们先吃吧。
10: 哎呀，我就在咱村呢，他们都来我家了，我们公司打算在咱村设一个销售点，专门卖卖这个化肥，黄经理他们都过来了，中午你要有时间你就尽量过来啊，我给大家介绍介绍你。
9: 哎呀，我今天中午真不行，你们先吃吧啊，你就别管我了，好不好？
10: 完了之后，
9: 那这样了啊，拜拜。
10: 嗯，
9: 哎。
2: 哎呀，想不想我啊？
9: 哎哎哎，干啥呀？我跟你说啊，你以后这见面爱拥抱的这个习惯必须得改改。
2: 那能改吗？啊，你说我这。面带微笑的，是不是、啊、热情拥抱的，那这都是贵族应该干的事儿。
9: 哦，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离贵族确实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2: 错，从认识我那天起，你就离贵族又近了一步，是不是啊？今天吃啥？
9: 吃啥吃呀、啊？我跟你要的东西，你给我带来没有啊？
2: 我干啥来了？那我能忘吗？啊，我出了机房就直奔你这来了，我连口热乎饭都没吃上，我。
9: 行行行行行，那先吃饭，走走。
2: 就拎个瘪肚子来，那饭不给你，这啥玩意儿你？
3: 哎，小春
0: 啊，
3: 你对象咋还没来呢？
0: 刚才我打电话了，有可能他中午有点事儿，来不了了。咱们喝茶，咱们聊啊。
1: 有事儿，恐怕是托辞吧？
0: 这话经理多搞笑，我跟我对象都订完婚了，他跟我玩啥托辞？你们不知道咋回事，我这天马山呢，要开发一个旅游项目，有可能人家考察那小组快要来了呗。我对象陪他妈忙这个事儿呢，来，咱喝茶聊天，来，
2: 来，哎，小雪啊，
9: 嗯，
2: 你跟梁小春订婚，你是不是有啥压力啊？
9: 我能有什么压力呀？
2: 我听说啊，
9: 嗯，
2: 他们家家族势力挺大的，你是不是怕他找你麻烦，所以才订的婚？
9: 怎么可能？我们俩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他能找我什么麻烦呀？
2: 我跟你说啊，嗯，我上次来你们村，
9: 嗯，
2: 就是那个。咱俩去那个马鞍石那次，
9: 嗯，
2: 那我回去的时候他跟踪我。

0: 把我车在那个村口的公路上就拦住了，那要不是我让了，那就差点就打起来。所以呢，我就判断你是怕他找你麻烦，所以你才跟他订的婚。
1: 嗯，没有，不是你想的那样，你想多了。
0: 真不是啊？
1: 嗯，不是。
0: 哦。

1: 开了，看着没，黄大马超饭店，欢迎光临。哎呀，村儿，啊，你们这饭店整的还挺洋式的呢。那必须的，你村儿这是到哪个饭店？那必须有牌面呢。但是你俩咋没喊那个什么欢迎光临那个呢？啊，
2: 欢迎欢迎，
0: 行，
2: 太客气了。
0: 行行，走走走走，
2: 欢迎
0: 走走，
2: 热烈欢迎。
3: 一开始吧，我对你。真没有什么其他想法，我就是看你直播，我觉得挺好的，顺便来看看你。嗯，然后又赶上这个旅游这个事儿，对吧？但是啊，经常这么一闹吧，我现在反倒对你有点想法。我跟你说啊，你有点心理准备，我可能要追你了。
2: 你都多大岁数了，你还追我？你太搞笑了吧！哎呀，
3: 我多大呀？我33呢。
2: 33你还比我大10岁呢，那男的比女的大个10来岁，那就是正常的标配呀。拉倒吧，什么标配呀？再说我都订婚了，你可别整这搞笑的事儿了。
3: 订婚咋的了？领，只要你没结婚，我就有追你的权利，你知道吗？
2: 来，
3: 为了纪念这个伟大而又神圣的时刻，我先抱你一下啊。
2: 这是友谊的拥抱啊。
3: 不是，你这人，你说你。
0: 放开！
4: 我叫你放开！
2: 小川，不是你想象的。
0: 啥想象的？
5: 乔雪，我万万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咱俩才刚订婚几天呢，就跟他搂搂抱抱的？
2: 不是，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
5: 我想象的咋样啊？我亮初对你多好，你知道吧？我把你当成宝贝一样哄着，像祖宗一样哄着。完，你背地里你玩这套，咱俩的那些誓言呢？你对我发过那些誓言呢？
2: 廖春，你有病吧？
4: 你才有病！
0: 小春，怎么回事啊？
5: 走错屋了。
2: 小春，
5: 哥，来，咱俩喝一个。
0: 不行，我今天不开车呢吗？
5: 哎呀，开车呢。那是小梅，我没喝啥。
2: 绿茶。
5: 他不没喝酒吗？来喝，干干。
0: 不喝了，
5: 喝。
6: 喝。
2: 对，小春，
6: 找喝点，找点。
0: 春儿，不喝了。
5: 今天必须一醉方休。不有句话说得好吗？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那是一种幸福；但是在对的时间遇到错的人，那是一种内伤。咱们不一样，咱们就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一起干了对的事儿。来，酒呢？
0: 不能喝了，不能喝了。
2: 哎，小春，行了，行了，来，拿，好嘞。
7: 告诉你多少回，别喝那么多。哥都跟你说了，你这不听话。
5: 我说了，你们都别管我。
2: 小春，
5: 我没喝多。哎呀，放开我，放开我！
2: 小春。

0: 救当中。
1: 我儿子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
2: 行行了，先别哭了，这不是抢救的吗？没事，让你哭出事儿来了。
3: 你们肃静点，谁是伤者家属？
2: 我没事，
1: 我没事，我是医生，我这孩子咋样了？
3: 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
1: 啊？你是说我们家孩子撞死了？万一我们家孩子死了，我就绝了，我不了。
2: 我儿子就说头撞了一下，怎么说人，说没就没了呢？这，
3: 你儿子？啊，
2: 对呀。
3: 你儿子叫什么名啊？
2: 梁小春啊。
3: 梁小春不是你们送来的吗？
4: 对呀，是我们送来的。哎
3: 呀，你们弄错了。他没事儿，他喝多了。
1: 你是说我家儿子没事儿？那我儿子在哪儿呢？
3: 他在里边醒酒呢。你们到别的地方等着吧。
1: 我爸，他家儿子没事儿了。
2: 哎，行行行行行，行了行了，没事不好事吗？你哭什么呀？
1: 小春啊，儿子你没事吗？儿子，
2: 你能不能消停一会儿？闭嘴。这还这么大酒味儿呢？你们几个把小春送来的？啊，
5: 是。
2: 那喝这么多酒啊？
1: 那大白天喝那些酒干啥呀？瞅把我儿子喝的！
3: 你们说话小点声，这医院不能大声喧哗。
1: 医生啊，那我儿子到底啥样啊？啊，
3: 你是患者家属是吧？
1: 对对对对。
3: 一会儿跟我到办公室去一趟吧。孩子病房只能留一个人护理，你们没什么事就回去吧。啊，
4: 那好，那小梅你留下照顾小春吧。
6: 那好，
4: 嗯，
6: 你们回去。啊。
1: 儿子，
2: 行，那走吧，去办公室。
1: 儿子，哎呀，
2: 行了，别儿子儿子了，走走走吧，这有人呢吗？这地方。
6: 去吧，阿姨。
3: 患者被送来的时候是昏迷状态，头面部有血，入院之后我们给他急检了一个头部 CT。这个就是他的片子。从这个片子上看呢，没有明显的出血和血肿。这个片子过24小时，我们还要给他复查一下子，排除一下迟发性的出血。患者身上的酒味很大呀，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也超标。我们考虑这个昏迷原因与他酒精中毒和脑震荡有关。我们已经给他用了促醒药物纳洛酮和营养脑细胞的药物。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很快他就会醒过来。
1: 哎，谢谢谢谢谢天谢地，谢谢医生，谢谢医生。
6: 叔叔阿姨啊，大夫怎么说的呀？
2: 大夫说不严重，休息休息就好了。你是小春同事啊？啊，
6: 是。啊，
2: 你怎么称呼？啊，
6: 我姓白，叫白梅，是肥地好公司的销售经理。哦，
2: 白经理啊，他今天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6: 我们也不知道咋回事啊，本来今天他第一天上班，大伙觉得公司来了新同事都挺高兴的。到饭店之后，有人告诉他说他未婚妻也在那吃饭呢，他就去他未婚妻那边了。从他未婚妻那边回来，我们看他情绪就不好，不让他喝他也不听。
2: 我说什么来着？和小雪有关系吗？
1: 那李小雪咋上那儿喝酒去了呢？
7: 小车，二大爷大娘，小车怎么样了？
2: 这不还昏迷着呢吗？小雪啊，你俩到底发生了什么？
7: 没发生什么呀，就是我来了个朋友，然后我俩在那个黄大马勺饭店吃饭呢，不知道怎么的小春知道了，然后进来不分青红皂白的就跟我那朋友吵起来了，然后就不高兴的走了。我怀疑是不是回去就喝多了，然后就这样了。
2: 那个朋友是男朋友女朋友啊？
7: 男的。
2: 小雪啊，你跟小春订婚这才几天呢，啊，你说你就和一个别的男的单独去喝酒，喝酒喝酒，你非得上那个饭店，离得那么近让他看见，是吧？他那么的爱你，那县里工作都不要了，是吧？那你像长成明珠似的，你那么刺激他，他能受得了吗？我说的不对吗？你刺激他就喝酒了呗，喝酒啊就出去就

0: 撞车了，你。
1: 二大爷，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可就不乐意听了。
2: 邱经理，忙着呢。
3: 哎呦，姨，您来了。
2: 小雪没陪你啊？
3: 啊，她那个说有点急事儿，她给我送来，她就走了。
2: 啊。哦。啊，来歇会儿，来喝口水。
3: 哎呀，姨，你我自己来，你别客气。
2: 喝吧。
3: 谢谢。
2: 来。哎呀。这我还从来没从这个角度看过天马山呢，这被你们一拍，这也太漂亮了。
3: 那你们这底子好。
2: 谢谢你啊，邱经理。
3: 客气啥，姨，你别谢我啊。其实啊，我们这也是为了自己，我们公司现在也面临着这个战略转移，如果再不转型的话，将来可能会面临一个比较难的一个境地。所以说呢，我们这就是帮你，就是帮我们自己。
2: 哎呀，你太客气了，快喝点水。
3: 好的，姨。
2: 来。
1: 啊，我俩是订婚了，可是这并不代表我不能和其他的男生一起吃饭呢，更何况没干什么，只是很单纯的在一起吃个饭聊点事儿，然后被他撞见了，那他想多了，我能怎么办呀？
4: 你们俩处这么长时间，你还不了解他吗？你小初人有点小心眼儿，另外你跟那男的吃饭，你非得上那儿吃饭吗？别的地方不能吃啊？
1: 那不就因为没事儿，所以才在那儿吃饭的吗？而且他小心眼是他的事儿，你得开导他呀，你在这说我干嘛呀？
4: 我怎么开导他？他现在这样我怎么开导他？
1: 那你跟我说有什么意义？
4: 我今天我
2: 行了，
1: 醒了。
2: 小雪，你干啥呢？这是你二大爷，你咋说话呢你啊？这孩子不懂事呢。
5: 你们怎么又吵着起来了？这是医院，现在患者还没醒呢，你们就在这吵的，有没有点公德心？都给我出去。
4: 我们不吵了。
2: 下去。
4: 儿子，
6: 妈，
2: 小春，
4: 儿子，
6: 妈，你别担心，没事儿，
4: 你可终于醒了。
2: 儿子，
6: 爸，让你跟着上火了。
4: 行，白经理，那不行，你
2: 那个小春，那你醒了我就回去了啊，我过两天再来看你啊。
6: 谢谢了啊，
4: 哎，谢谢你白经理啊，哎，
2: 阿姨，叔叔，我走了啊，
4: 哎，好，慢走啊。哎，
1: 疼不疼啊，
6: 小雪？疼我不害怕，中树上了我也不害怕，我就怕我一旦要是死了，看不着你，我害怕。
4: 我这出去吧，让咱俩说话吧。这完蛋玩意儿一点不像我。
2: 谁跟你说的呀？
7: 小东啊，他都已经上医院去了，
2: 有没有生命危险呢？
7: 不知道，就听说啊，他喝大了，然后为了躲车都撞树上了。
2: 哇，那么严重啊！那秋海，你赶快去医院，我现在还得陪邱经理调设备，等我忙完了就过去啊。
7: 那你先忙，我过去看看。
2: 行，哎，邱经理晚上不走，还得住在你们客栈，你给留间房。
7: 行，没问题，那我先走了啊。
2: 行了。
7: 这么严重，
8: 春儿啊，
6: 哥，
8: 那玩意儿抓哪呢？
6: 我爸我妈刚走，这咋还拄个拐？
1: 不是，小东哥，你说你这一瘸一拐的，你还折腾来干啥呀？
8: 我听说小春出车祸了，我能不来吗？你咋样啊？
6: 大夫说了，没啥大事，就是脑震荡。完了，我这脑袋，哎呀。那个脑袋磕个口，我就是喝多了。完了，对面来个车，我为了躲车撞树了。这得回那车没撞着我，要撞着我，那都不知道这咋样，有可能你都看不着你老弟了都。
8: 不是你为啥喝那么多酒啊？
6: 心情不好。
8: 为啥心情不好啊？
6: 就我忘了。
1: 忘了？你记得最清楚了。看见我跟邱小璐吃饭了，完事进来了，生气了，吃醋了，回去喝多了，也不看道了，是这意思不？
6: 嗯呐。
8: 小川，你这心眼也太小了。你说两个人在一起啥最重要啊？不是相互理解、信任吗？那你说你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你还谈啥爱情？那你不仅要爱他的活泼开朗，你爱他的美貌，你得接受和包容他的错误和缺点。
6: 不是哥，你是来？

0: 看过我呢，还是他气我呢？啊，那是大道理，谁都懂。你到那个时候、那个时间、那个地点，还有那个人物，你能接受了啊？我做不到。
1: 我不管你能不能做到，以后也别喝这么多酒霍霍自己，听见没？
0: 嗯。
1: 心眼就针鼻那么大，我发现你。
2: 小川。啥？你咋样啊？
0: 没啥事儿的，我今天晚上再搁这住一宿院，明天我就办出院，我还得回咱屯子呢。这不人家我那肥调公司，在咱屯子就设个销售点，不知道整啥样呢，我得回去熟悉熟悉情况。
2: 行，注意点。
1: 小帅，都在啊？来了志强，你咋样啊？
0: 没事儿。
1: 听说你出事儿，饭都没吃，赶紧往这跑。
0: 哎呀，你不吃饭不容易啊！谢谢你，志强啊！
1: 你能不能不闹？看你也看不出好来啊！
0: 放心吧，死不了啊！
1: 姐哥，你俩啥时候来？哎，我出去让阿姨往这赶呢。
2: 真假的？
1: 啊！
2: 不行，那我得赶紧走了。他要看见咱俩在一起，那不还得闹腾出事儿啊？那个小春，你好好养着啊，
0: 嗯，
2: 照顾好啊，
3: 慢点啊，
2: 我先走了，
1: 我跟你走，姐，
0: 你慢点走，姐啊，哥，你说咋来这爱情，咋这么曲折呢？
4: 不是你不在那伺候他，你怎么回来了？
5: 李小雪在那儿呢。谁家这俩孩子黏黏糊糊的，又说又笑的，我实在看不下去，我就回来了。
4: 小子一点都不像我，一点男人的钢条都没有。
5: 你说这句话一点都不跟你犟，谁也没有我家老爷们有钢条。
4: 你闭嘴吧你。
5: 哎，国发，你说这俩孩子处的那么黏糊，那么好，那干脆让他俩结婚得了呗。
4: 结什么婚？结婚呢？你看他俩像结婚的样吗？打打闹闹，分分合合的，结了婚还不得离啊？
5: 行行行，别说了。那啥，那我那个插嘴小米粥行不行啊？
4: 哎，插去。你赶紧做饭去吧。刘总，
6: 那姐姐夫，咋的？你在娘家借了5家钱，还了4家，咋的？我这家不还了？
7: 不是不还，
8: 我不寻思先搁别人家还吗？再说了，咱俩是亲姐俩，你那生意还做得挺好的，不着急用钱吗？
6: 我最近做生意也赔了个底儿朝天，我也缺钱。
7: 是是，我理解明白。兄弟，你要是特别着急的话，院里还有辆车，要不你先开吧。
6: 我开你车干啥？我自己有车。
7: 行，我跟你姐吧也是着急想把钱还上，可是最近呢确实没有。那你说咋办？
6: 也不这样，这个条往前走。看，
7: 签啥字啊？哦，我明白这意思了，你是有备而来啊，就是说除了我归还本金以外，再还点利息呗，
6: 就按银行利息走，行不行啊？
7: 太行，来，
5: 干啥呀？这是啊，这是
7: 应该的，这个不管是按存款还是贷款利息都行啊。嗯，没问题，
6: 来，坐足。
7: 哦，好的，行不行？你看啊，好，挺好。 兄弟，我们俩没还上钱，真是不好意思啊。
6: 姐夫
7: 啊，
6: 你这还有好东西呢。哦，
5: 你给我撂那。
7: 那是套茶具。
6: 紫砂壶呢？
5: 你给我撂那。
7: 行了，媳妇儿，兄弟，你要是看好，你就拿走。
6: 姐，姐夫，我拿着了。
7: 好，你拿着，拿。
6: 嘞。
7: 哎，他，你等啊，等。这里啊还有半箱八宝粥，你要。

0: 不嫌弃，连着一块拿着啊。
1: 得嘞，姐夫，
2: 拿拿都拿，你就这点出息啊！
0: 听我的，别听你姐的啊！
2: 哎呀妈呀，气死我了！娘家亲兄弟，你说没成想给我丢这么大的人。
0: 不是他丢人，是咱们两个丢人，欠人钱到现在没还上。哎，这兄弟平时这脾气性格挺好，今天发这么大火。
2: 兄弟媳妇知道了，把那钱先还给那四家了。这不是吗？我兄弟搁家也不当家。哦，
0: 太尴尬了，赶紧想办法挣点钱还上。喂，二哥，啊，哎，好嘞，好嘞，好嘞，哎，马上过来。那行，歇会儿，我有点事儿啊。
3: 啊，志强，你这就算是实习结束了呗？
4: 毕业了，毕业证都到手了，之后就得看我自己了。
5: 挺好的，就有证，找个饭店实习。实完习之后当个大厨挺好。
3: 实习啥呀，人家苗志强是有理想的，人家要自己开饭店。
5: 开饭店？
3: 嗯，
5: 吹气儿呢？那开饭店得多少钱呢？啊，没个大几十万你能整起来啊？那么大个饭店呢？
4: 是我现在不是也正愁投资吗？
5: 嗯，投啥资啊？志强，我跟你俩好，我俩说点实话，你有点好高骛远了。
4: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5: 啥玩意儿？
4: 啊，没事。
6: 二亮呢？
7: 啊，
5: 妈来了。
7: 啊，你儿子？
5: 嗯。
7: 那咋还没打完呢？
5: 嗯的呗，还剩半瓶，那着啥急？再着急咱也不能喝了啊。
7: 扯犊子，打完这一瞬就没了？
5: 没了。
7: 你看妈给你拿这些好吃的呢，小米粥啊，还有炸鸡蛋，哎呀，还有拌黄瓜，还有花卷，一会儿打完了你就吃啊。
5: 哎呀妈呀，你说你天天给我整这个小米粥，这顿小米粥，下顿小米粥。
7: 哎呀，人家医生说了，喝小米粥助消化，什么玩意儿换样啊，打完了就吃啊。
5: 嗯，
4: 那啥，那个桌上，
5: 嗯，
4: 你这也没啥事儿，我就回去了。二娘我走了。
3: 哎，那个正好我也回去，村里不要有事儿等着我呢，我得赶紧回去了啊！你那个自己注意点啊，然后我回头我再来看你，啊，
4: 亲
3: 上亲，走啊，走。
8: 哎，小雪啊，
3: 嗯，
8: 你咋来的？
3: 哦，我开七小路车来的，你怎么来的？
8: 啊，我的电动车。
3: 哦。我本来以为你要没骑车的话，我给你带回去了。那这样的话，咱们就各走各的吧。
8: 行。
3: 嗯，拜拜。
0: 二哥
5: 啊，
0: 你这么着急忙慌把我喊过来，是有急事儿啊？
5: 好事儿。
0: 啥好事儿啊？
5: 先陪二哥喝一口，我再告诉你。
0: 好，没问题，喝两口都行。
5: 来，
0: 跟你说。
5: 嗯，哎，感觉今天的酒也好喝。
0: 嗯，你啥好事儿？
5: 什么好事儿呢？
0: 嗯，
5: 牛大爪子来电话了。
0: 啊，
5: 说咱们千星矿重新开采的所有批件拿到手了。
9: 二哥，真的，
10: 真的。
9: 哎呀，不是，
10: 哎呀，
9: 不好意思，不是，我这有点太激动了
10: 啊！
9: 太好了，二哥，我单独喝一个庆祝一下。
5: 但是现在有个很重要的事情
9: 啊，你说，
5: 必须得到当地政府的同意
9: 啊，
5: 也不能让那个这个村民呢上告。或者是闹事儿这样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那么就问题来了，李鲜花，咱怎么把它摆平了？
0: 李鲜花这人油盐不进呐，摆平他是个难题。
5: 牛大爪子说了，他愿意出20万来把李鲜花摆平，但是
9: 这是行贿，这是违法的呀。
0: 二哥啊，既然他愿意出这20万，我觉得咱可以先把钱拿过来，在不违法的情况下，咱们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1: 不行，这画面还是不好，而且声音也不行。
6: 邱经理，调的怎么样？
1: 哎，还是不太好。这样吧，明天让贾老师过来，他弄得比我好。
6: 那行，今天就调到这儿吧。啊，你看这都7点多了，你们赶紧吃饭去吧。小东，你和小雪陪邱经理吃饭去。
10: 行，那个邱婉，邱经理晚上住的地方安排没？
11: 啊，放心吧，安排完了。
3: 哎，要不然这样吧，你就让小东哥陪着邱经理去吧，我就不去了。
1: 那哪行啊，你得去啊，你不去那就没意思了。
10: 人家邱经理是奔你来的，你不去啥事儿啊？走吧，
1: 走吧，
6: 去吧。行，你们赶紧去吧。
11: 行，我扶你。
10: 没事，
5: 在不违反的情况下寻找突破口，你怎么寻找啊？
0: 我暂时没想好，但是我觉得一定能找到。为啥呢？因为开天津矿又不是为了咱俩，是为了大伙的利益，是不？

0: 哎呀，这可挺好啊！啊，
1: 爷，
2: 哎，来了，雪儿。啊，
3: 雪儿，邱经理来了。
2: 邱经理，
3: 对啊，
2: 邱老板的儿子。
0: 啊啊！阿姨好，
2: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啊！
1: 爷，邱经理来咱们村是来帮咱们来了，你可得给我们招待好了。啊，
2: 是不是要吃点烤串、烤肉啥的呀？
1: 对呀，特意来的。就听说呀，在天马山，你家这烤肉、烤野菜啥的，那都是一绝，必须得整点儿。
2: 是不是一绝？你还不知道啊？吃上就知道了，可好吃了。啊，行，放心吧。那你爱吃啥呀？
0: 那个，爷，我也不了解这啥情况。那个梁书记，你们点啊，你们了解这是啥好吃，你们点啥我就吃啥啊。
4: 那咱就来点特色就行。
2: 行，那我就看着给你安排了。
0: 行啊，
2: 哎，快快里面请。
4: 没事没事，
0: 你慢点。
4: 邱经理，你来坐坐坐坐坐，
0: 你慢点。
4: 没事小姐，你坐，不管我，没事。
0: 哎，你坐。啊，
1: 好好。
0: 这地方真是环境不错啊。
4: 是吧？嗯。嗨，第一是凉快，第二是串太好吃。
0: 好吃啊。
4: 太好吃。哎呀，我就不多给你介绍了，好像我推销似的。一会儿你自己尝尝。
0: 那得多喝点儿。
5: 喂，志强啊，天马山。
6: 哎，好嘞。
5: 热乎吧？
7: 热乎，来，趁热我一起吧。
5: 你看，你洗吧，你洗吧。哎，
7: 别老我先洗，一起吧。哎
5: 呀，真舒服。嗯。哎，花儿。啊。咱们家这盖房子和翻修大棚，你可帮总借多少钱？
7: 借八万呢，这还有一个月就到期了，得抓紧还上了。
5: 就是，就剩一个月了，赶紧把钱给了，别让人收当失信。
7: 是我现在呢，这攒了差不多有五万，然后哎，就是那个水牧场那个孙厂长，他原来说他美花园区要用咱家花，如果这单要是能成的话呀，能赚个三四万，这钱啊咱就能还上了。
5: 太好了，哎呀，今儿和你联系的啊，你给我盯着点啊，别让别人给撬去。
7: 行，我明天打电话问问啥情况啊。
5: 不是，盯住了。
7: 行。
5: 哎呀妈呀，这个点儿了，小雪咋还不回来呢？
0: 敬一个，梁书记啊，敬你一个，来
4: 来来来。
2: 哎，串儿来了。哎。哎呀，各种我都给你烤了一些。
0: 谢谢
2: 啊，你看看够不够？
0: 哎呀，够了够了，这么多呢，还能不够吗？
2: 行，炭呢，我给你们留着呢啊，想吃啥自己烤，要凉了的话自己热一热。我客栈那边小菊一个人忙不过来了，我和秋寒得回去看看去啊。行，完了以后记账就行了。
1: 啊，行，姨，
0: 再见，姨，
2: 慢慢吃吧。哎，
0: 再见，
4: 快忙吧，叔叔姨。
2: 好，好，好。你们这儿扫码。
0: 来来来，尝，
4: 快尝尝，来来。哎
2: 呀，是吧？
4: 你尝尝这串。
2: 还需不需要啥了？想着扫码结账啊。
1: 好吃。
2: 嗯，自己扫。
0: 哎呦，行啊，有点意思啊。
8: 二哥，咱们绝对。

0: 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1: 我相信能找到。我说，咱俩今天没少喝。到镇上找个澡堂，别回去了。
0: 行。行。
1: 那就买单吧。
0: 我买单。
1: 不用你买，我买。
0: 二哥，你不能给我挣，我必须我买单。
1: 行。二哥，给你一个机会，你买就你买。天良，你别叫，比买单还快点。我来了。服务员。

0: 我跟小雨已经说完了，
1: 嗯，
0: 都声明了，从今天开始我就要追他了。
2: 朱经理啊，
0: 嗯，
2: 这玩笑不能开啊。
0: 咋还开玩笑了呢？
2: 小雪啊都订婚了，你说你咋追吧。
0: 我知道他那未婚夫啊我都见过。嗯，
3: 那个巧露开玩笑呢，别当真啊。
0: 这咋还开玩笑了呢？我没瞎说啊，我这个人啊这一向做事就是光明磊落的，从来不藏着掖着。那我喜欢谁我就告诉他，我就追他，他不没结婚吗？我追他不犯法吧？
2: 对，不犯法。但是你得看小雪喜不喜欢你，对不对？
0: 梁书记，这个一个人喜不喜欢一个人那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他昨天还讨厌我，那兴许今天就喜欢上我了呢，对不对？你不喜欢我那是你的权利啊，我喜欢你呢那是我的权利。只要你没结婚呢我就有追他的权利，对不对？
1: 邱经理，我觉得你们不合适。真是
4: 咋不合适？
0: 梁书记，我跟你说，我特别的。
5: 干啥呢？乔洛，保护我未婚妻也是我的权利。
3: 啥呀？
0: 梁叔，就你那样的，我跟你说，我一只手给你玩明白的，你信不信啊？
5: 就咱俩碰碰呗。
3: 哎，
0: 我是吓大的呀。
3: 别吵
0: 啊！
3: 小东哥，快拉着回科长休息。
0: 我不吵，我就看看今天能咋的。
3: 休息了。干嘛呀，小春？因为点什么呀？啊！
0: 因为你！
3: 因为我！因为我就不应该这么做！

0: 儿子，不，你不在医院住院呢吗？你咋回来了呢？
1: 我一个人在医院住不舒服，然后我就回来了。
0: 儿子，你没事吧？
1: 没事了。
0: 那你想不想吃啥？想吃啥，妈你坐去。
1: 不吃了，妈，你不用照顾我，你休息吧。我也睡觉了。
0: 啊，那行。
1: 睡觉了，妈啊。哎。
0: 儿子，你想吃啥你就跟妈说，妈给你做了啊。

0: 我把你当宝贝一样哄着，像祖宗一样供着，完了背地里你跟我玩这套。
1: 哎呀，我对你的感情海枯石烂，天地可见，你就放心吧。
0: 我是到县里上班了之后，我怕你对我的感情就疏远了。
1: 你怎么这么幼稚啊？你要是再这么对我不信任的话，我真生气了。
0: 我万万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咱俩才刚订婚几天呢，你就跟他搂搂抱抱的。
1: 让我说你有病吧？
0: 你才有病！

0: 罗婶儿。
1: 哎，小东，邱经理过来了没有？
0: 还没呢，他还没醒呢。啊，对了，昨晚邱经理喝多了，好像没和小春打起来。
1: 打起来？为啥呀？
0: 因为小雪。
1: 跟我家小雪有关系啊？
0: 就是因为两个人啊都喜欢小雪，邱经理呢喝点酒，驾着酒劲儿就非要说追小雪，谁知道这时小春回来了，还听见了。小春就非要跟邱经理拼命，邱经理喝完酒呢也无马上前要动手，大伙好不容易才把他们拉开。邱经理回到客栈啊就睡着了，啥也不知道了。
1: 这小雪真让人操心。
2: 嗯，进来。你，
3: 哎呀，
4: 咋的？这是刚起来呀？
2: 哎呀，昨儿咋回来了呀？
4: 咋回来的都不记得了？

0: 你这不都人家一笑话不得？
1: 我不怕笑话呀，让总经理说都看看啊！得评评理，我今天必须把你制服了。
2: 咱们做事是有原则的，这事不能那么做。我想把钱给他打回去。
0: 你傻呀，给他打回去？
1: 什么意思？
0: 这是牛总主动给咱们的钱，
3: 这牛大爪子，我跟他不认不识的，他给我烧啥东西啊？
1: 带着。

0: 钱，现金。
1: 多少钱呢？
0: 20万。你看呀、啊。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 您别说，
3: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6: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7: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8: 咱老年人呀、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3: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每天按摩一刻钟，
10: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5: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迪马驰全动力换挡，大马力拖拉机，强劲动力，高效作业，江苏迪马驰荣誉出品。
2: 富贡早酒，品味经典，河北富贡酒业。
3: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4: 善心善果，思路通古今，甜蜜传千年。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9: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0: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2: 专属短号长情。
13: 我跟你说啊，
12: 亲友畅聊免费。
14: 姐，咱们再聊会儿。
1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5: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央小满
17: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1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进来。
1: 哎呀，
2: 咋的？这是刚起来啊？
1: 哎呀，昨晚咋回来了呀？
2: 咋回来的都不记得了？哎呀妈呀！哎，
1: 喝太多了，断片了都。
2: 断片了？
1: 啊。
2: 那你昨天晚上说的那些话，你还记得吗？
1: 说啥了？
2: 啊，不记得就好，不记得，没事，没事，没什么，没什么。但是你昨天晚上你还记不记得你跟梁小春打起来了呀？
1: 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有点印象了。
2: 啊，哎，是，你说我就咋合计的吧？毕竟你是从大城市来的，你说来这儿吧，再跟人打架，那么多人看着不好看，你知道吧？而且大家也都知道你是我找过来的，然后整的都挺尴尬的。
1: 小雪，实在喝太多了，这啥都记不住了。那个你别介意，对不起啊。
2: 啊，别，没事没事，不用道歉。那个，以后别喝这么多就行了。
1: 啊，
2: 那你这么的，你起来先收拾收拾，完事我在外头等你，咱俩吃个早饭去。
1: 行，那你等我一会儿啊。
2: 哎，好。
1: 嗯。哎呦我天哪！
3: 哎，
1: 哎，
3: 周经理，
1: 梁书记，
3: 哎，
1: 昨天晚上喝有点多，是不是你送我回去的？
3: 没事，谁都有喝多的时候。
1: 嗯，
3: 那个，咱们今天是得调试设备是吧？
1: 啊，对呀，我给那个广告公司的贾老师打完电话了，他一会儿就到，就在路上呢。他比我弄得明白多了。
3: 啊，太谢谢了，邱经理。
1: 那客气啥？你看你
3: 那个考察团来，你是不是也跟着在啊？
1: 对呀，因为这个项目一开始是我在董事会上提出来的，所以考察团有什么疑问，包括具体的操作上有什么这个问题呢，我替你们跟他们沟通啊。
3: 太好了，
1: 客气啥？
3: 哎，老婶，
1: 阿姨，
4: 邱经理来了
1: 啊。
4: 昨天喝的怎么样啊？
1: 昨天喝多了呗，有点出洋相。
4: 以后少喝点酒，喝大酒伤身体。
1: 嗯，行，我以后注意，阿姨。
4: 哎，雪儿啊，妈找你有点事儿，你们先聊啊。
3: 哎，来，邱经理，坐坐，
1: 哎，
3: 坐一坐。
1: 哎，喝到几点呀？
4: 说吧，李小雪，咋回事？
5: 啥事儿啊？
4: 啥事儿？这两个男孩都打起来了。小春因为看见你跟别人搂搂抱抱，一气之下喝醉了，都撞树上住院了。不都是你惹的吗？
2: 不是妈，你等会儿，什么搂搂抱抱啊？人家邱小璐是在国外长大的，拥抱是见面的一种礼仪，一种礼貌，怎么就被你们说的这么难听呢？
4: 你昨天晚上要没跟邱小璐怎么样，那梁小春就上去打他呀。
2: 那昨天晚上正吃饭呢，邱小璐突然间就说喜欢我，那我有什么办法啊？我能捂着他嘴，还是能控制他思维呀？然后梁小春不知道从哪冒出来了，拎着酒瓶子就要揍人家，我都懵了。再说那吃饭不是你让我去的吗？
4: 我让你去吃饭，我让你跟人搂搂抱抱了，你要是跟他们保持好距离能闹成这样啊？李小雪，你就知道跟我嘴硬啊？你知道村里的人都说你什么吗？

0: 你妈以后在这村怎么见人呢？
1: 妈，他们那么说，你也这么认为我吗？你女儿什么样，你不了解吗？我为什么跟邱小璐吃饭呢？

个人一分钱都不收咱们的，我请人家吃顿饭有问题吗？妈，怎么就被你说的这么难听呢？那你说我看你着急上火的，我不也心疼吗？我这么做不都是为了帮你分担吗？

0: 整完了吗？
1: 都整完了，螺丝全拧好了，
0: 机油给我换完了，
1: 全换完了，交完钱就可以走了。
0: 那行，你就整吧，我交钱去啊。
2: 喂，小春，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我吧，昨天有点喝多了，就是干点冲动的事儿。为啥？你在哪儿呢？我想见你。
2: 这样吧，你把见面地址发给我，然后我一会儿去找你去，行吧？
0: 嗯。
3: 昨天我和梁书记我们在电脑上把这个 AR 的片子放了一下，但是效果还不是特别的好，声音画面还都不理想。所以今天呢，你在电脑上再帮忙调试调试。
4: 好啊，
0: 好。
3: 那个明天考察团就来了，
4: 嗯。
3: 所以今天你辛苦一下，在这住一宿。明天考察团来，你就把这个片子放给他们看，好不好？啊，
4: 好
3: 啊。哎，梁书记，小雪呢？
5: 小雪，我看她出去了，你找她。
3: 我找她。哎呀，是，
5: 说曹操，曹操到。
3: 我找你有点事儿啊
2: 啊
3: 啊！走，那就辛苦了，贾老师啊。
4: 没问题，没问题。
3: 我俩去了啊，
5: 放心。老小雪，咱们这边。
3: 小雪。我觉得你跟梁小春的事儿，你真的得仔细再考虑考虑。
2: 嗯，你可能不知道，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而且属于青梅竹马，我也比较了解他，我两家还有一点特殊的关系，我就不跟你说了。嗯，
3: 我现在跟你的说话就像是哥哥和妹妹一样的说话，你明白吗？
2: 嗯，
3: 我不愿意在你面前说你男朋友不好，但是你俩真不合适，那人心眼太小了。
2: 确实是心眼挺小的，我妈也这么说。
3: 你妈和我说的一样吗？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都是真心希望你幸福的人，啊？那你就不听我们的话，跟这样的人在一起生活一辈子？
2: 我心里有数，我的事儿啊，你们就别跟着管了啊。对了，你一会儿进城吗？
3: 啊。
2: 那你给我捎城里呗，他在冷饮店等我呢。
3: 都白说哈，
2: 嗯，
3: 走吧。
2: 谢谢啊。
3: 哎呀。
6: 这两天忙坏了吧？
7: 是啊，书记，这第一次当领导啊，真是忙得脚打后脑勺的。所以这不是请书记来帮我压阵了吗？
6: 啊，有什么问题你就跟我说。
7: 是这样的，就是办这个天马山旅游景区，需要到省里办一些资质和执照。
6: 嗯，
7: 我希望镇上能帮我出具一些手续。
6: 这个没问题，我都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
7: 那太好了。还有一个事儿，就是那个求旺房地产公司明天要派考察团来咱村考察，我希望能够邀请书记和镇上的相关领导能够出席，把咱们镇上的相关的优惠政策跟他当面说一下，这样呢更有利于促进咱们这个项目的谈成。
6: 这更没问题了，明天我什么事情都不安排，就去你们村帮你做好接待工作。
7: 太好了，马书记。然后还有几件事跟您商量一下。
8: 二嫂来了啊！哎不，这得叫亲家母了吧？
9: 哎呀，亲家母现在我可不敢当了。
8: 来来来，进屋进屋吧，进屋。
9: 不进屋了，就在这说吧。
8: 咋的了？
9: 刚才我问你，我们家小翠儿出车祸这事你知道吧？
8: 我知道啊。
9: 是因为你们家小雪撞的车，知道吗？
8: 我这是不是他们孩子的事儿吗？
9: 还有啊，昨天晚上我儿子跟那个邱小璐都干起来了，这事你知道吗？
8: 这事我真不知道。
9: 这也因为你家小雪，
8: 这跟我姑娘啥关系啊？
9: 你姑娘脚踩两只船。
8: 二嫂啊，你可不能这么说。

0: 啊，啥玩意儿脚踩两只船呢？你这不埋汰我姑娘呢吗？
1: 我怎么埋汰你姑娘了？啊，事实都是摆着呢，我总算埋汰呢。哦，我没事啊。想想你家扒瞎来了，
0: 他把我扒瞎的，那是你未来的儿媳妇儿啊？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啊，好赖不就我自个姑娘啥样我不知道吗？还脚踩两只船，那船在哪里？那船呢？恨不得把心都掏给你们家小村了，你还想能咋的呀？
2: 那是上过学的人，哎，识文断字不像你这一天天的。
3: 我咋的了我呀？
4: 哎呀妈呀！
2: 还不像我，我怎么的了？啊，这俩妞里了吧？你还急眼了？哎，
1: 小川，
3: 好点了，没啥事儿，就是皮外伤。
2: 哎呀，那还好。小川，你可记着啊，以后只要喝酒了，啥车都别开啊，这次是万幸，要不然后果可不堪设想。
1: 老师，你不是不了解我，我平时也很少喝酒，喝完酒我也不开车呀。
2: 那天不是，哎呀，这事儿我都了解了，所以呢，老师得跟你道个歉。跟我
1: 道啥歉呢，老师？
2: 我没管好小雪。你说小雪吧，从小和你一起长大的，她啥样你也了解，她也干不出啥出格的事儿。但是既然你俩已经订婚了，她在跟异性交往的时候啊，她就得把握好分寸，是吧？虽然是为了工作，她也得保持好距离，得照顾好你的感受啊。
1: 谢谢老师理解我，我都把小雪给批评哭了啊。
2: 小雪哭了？以后她在你面前要不讲理，你就告诉我啊。
3: 老师，以后你别说小雪了啊。其实我就是一时磨不开了这个弯儿，我也有问题。
1: 行了，你先把伤养好了，回去按时吃药啊。
3: 你也慢点，那个慢点啊，这个不安全。
5: 哎，二哥，咋有事儿啊？
6: 我有个小秘密。
5: 拉倒吧，你能有什么秘密？
6: 你就拉倒，你媳妇儿的。
5: 我媳妇儿怎么了？
6: 你媳妇儿去找梁广才去了，让人好顿撅。听说还要揍他，
5: 还揍他？
6: 那可不。
0: 小点声吧，
6: 小点声咋的，双生？我看你就是忘恩负义。
0: 我怎么就忘恩负义了？
6: 我告诉你，梁广才，你吃谁家饭长大的，知道不？啊，你吃过老梁的饭长大的？
0: 哎呀妈，缇娜干啥？那不都过去的事儿了。
6: 我告诉你，梁广才啊，这俩孩子婚事要是黄了，我们家就酒席钱必须你出。
0: 不是，你还讲点理不的呀？
6: 我就不讲理。
0: 哎呀妈，不是，你咋的？你这不都人家一笑话不的？
6: 我不怕笑话呀，让总理爷说都看看。
7: 给评评理，我今天必须把你治服了。
8: 行了，嫂子，我给你跪下行不？我服了，我给你跪下行不？
7: 行了，
0: 二哥，
7: 李正二、李弟就听你在这叫唤，瞎叫什么？
0: 广发，你说那老三，
7: 闭嘴。
0: 二哥，
7: 怎么的？我听苗双喜说，你要打你二嫂啊？
0: 我哪敢打他呀？我。
7: 我都要给他跪下了，我呀，还打他？
8: 是吧？别跟你二嫂一般见识，都是自家人嘛。啊，回家。
0: 老三，你
8: 回家，你听见没有？
9: 这回家，你喊啥呀？
7: 走，回家。
8: 天气，
0: 二哥，那孩子事儿，
8: 那完了再说吧。
10: 行了，这日子过的，
9: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还疼不疼啊？
10: 疼。嗯。但是我看见你就不疼了，这是咱俩爱情的见证，小川。嗯。我真敢为你去死。
9: 我知道你爱我。
10: 嗯。小川啊。
9: 嗯。
10: 我让你亲口跟我说，说你这辈子就爱我一个人。
9: 嗯。
10: 小川，你知道吗？爱不是每天都挂在嘴边的，爱是要放在心里的。
11: 行，我知道了，赶紧吃，来，给。这。

0: 小雪，上车！车轮，你是不是有病啊？那一天阴魂不散呢？我
1: 这找他有正事儿呢。
0: 这是咋回事啊？
2: 哎呀，怎么回事啊？在里面刚跟你说好，出来你就这样。我俩要真有事儿的话，我能让他送我来吗？
0: 他送你来的？
2: 对呀，要不然我哪有车呀？
0: 那为啥回去也坐他车呀？
3: 那不着急嘛，组委会一堆事儿等着我妈呢，我不得帮我妈忙的忙到啊。
0: 李小雪，你就能不能为我梁小翠以后就不跟他来往了，行不行？
2: 李小雪，天马山这个项目好多细节我得跟你交代呢啊，你要是顾大局的话就赶紧上车。
0: 啊，好嘞，那我先走了啊。李小雪。
4: 有气你就撒吧，想骂你就骂吧。我骂你干什么呀？你不是嫌我上联网财家闹事儿去了吗？整挺不好的。当时那个场面那么多人，我不那么说你怎么说你啊？不过你今天闹得对。
5: 当时你还拦我干啥呀？我不拦你，能显出咱家人的气度吗？什么都不懂。管爸，你真好。行，你坐下去。
4: 哎，我给你包酒了，先饺子啊。哎，牛总。 哎，在家。啊？钱给我打卡里的都20万。不是，刘总啊，这样做是违法的呀。那行，我一会儿给小算盘打电话。好，好，你放心。好嘞，好，再见。
6: 春小姐。
2: 我有个事儿，你帮我拿拿主意呗。说吧。我呢，想开一个宾馆或旅店啥的，你觉得行不？你真要开旅店呢？嗯。咱们村的旅游资源有限，就天马山一个项目，每年到咱们村旅游的人就那么多。我家那客栈一年都得闲大半年，你还要开旅店？你家闲的，咱村是不是还有旅店呢？
6: 其他的咋样？孙涛家还有一个不太大，一年也进不去几个人呢。你不知道吗？我知道他家有旅店，可是我不知道为啥他家旅店去的人变少了。哎，
2: 那不是因为把千星矿关了吗？以前呢还有些农民工，现在根本就没人了。
6: 陈小姐，经过这么一分析，你是不是也深刻的感觉到了这个千星矿关的就不对，是不是？ 如果他不关的话，咱村的经济能像现在这么样停滞不前吗？是不是？他这一关，直接影响的老百姓收入，影响的周边的相关产业，是吧？哎呀，
2: 小算盘，
6: 嗯，
2: 你要开旅店是假，你要开千星矿是真的。
6: 是，就算开千星矿，这不也是应该的吗？为了咱们的日子过得更好，是不是？ 这千星矿，李先花当时就不应该让他给关了，这事确实不地道。那李先花不是你亲戚吗？你怎么在背后讲究人家呢？啊， 是，那亲戚是亲戚，我这个人公司就是分明，亲戚他管不着矿的事儿，这个矿确实不应该关停，是吧？那个矿来钱快呀，炮声一响，黄金万两。
2: 那千星矿不是有污染吗？
6: 有污染，咱上点治污设备吧，是吧？不让它污染，不就完了吗？
2: 姐，我有点事先走了啊。去做大买卖去啊。<笑>
6: 算是大买卖啊。<笑>
2: 哎，小算盘，咱俩呢离着这么近，咱们是中国好邻居，是吧？
6: 是。
2: 啊，以后有啥事呢就跟我直说，别怕我这套话了。
6: 谁套你话？我忙着做大生意，时间都不够用，哪有功夫套你话？
2: 快去吧，可别把你大买卖给耽误了。
6: 好，走了啊。

0: 我出去一趟啊，中午不定要吃了。
1: 干啥去啊？
0: 办事儿的。
1: 哎，你看我这包饺子，你咋就走了呢？
0: 有事儿呗，咱们都废话。妈呀，
1: 上午包饺子谁也不吃，给谁吃啊？又不饱。

0: 忙着呢，翠娇。啊，
1: 怎么样？最近挺好的吧？特别好。你别总这么跟我说话，好不好？那你想让我怎么跟你说话呀？我
0: 的意思是说，看看你有什么困难没有？如果有的话，我能帮忙的，我一定会帮忙的。
1: 你呢，回去看好你媳妇儿啊。
0: 别总让他过来找我，这就是给我最大的帮忙了。我先谢谢你。
1: 我听说那个大款和你处上了是吧？和你有关系吗？
0: 我希望你好。

0: 怎么样了？整好了没有？
1: 不是，你看看，
2: 这太好了，这。
0: 哎呀，这也太会拍了，这效果真好，真漂亮啊！哎，雪儿，你陪贾老师在这调试，桂枝，咱几个来开个小会。
3: 好，来，进来，进来。张老师，你先
1: 别
3: 忙啊。
1: 哎，好的，好的，哎。干什么？
0: 今天呢，有两个事儿要跟大伙说一下啊。咱们这个天马山的旅游开发呢，要本着边开发边保护的原则，这山上的一草一木啊，绝对不能破坏。包括在设计上，要本着自然和谐原生态的这种理念，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求旺公司的考察团明天就要进村了，咱们镇上的领导呢全部出席，县里的相关领导呢也要参加，比如说县环保局、县旅游局、文化局的领导都要出席。所以啊，咱们的接待工作非常的
4: 苦，说得对，
0: 一定要负起责任来，绝对不能出现像上次天马河大桥竣工典礼上发生那个事儿，听见没有？
5: 听见，
3: 就是。
6: 上次咱们那个事儿啊，实在是太丢人了。
0: 老苗，
6: 到。
0: 这次安保工作你一定要做得细致啊，防范于未然，知道了吗？
7: 明白，你放心吧。
0: 行。
8: 二哥，
9: 你找我有事啊？我等你好久了，我，
8: 哎呀，那什么，刚才那个牛大爪子给我打电话了
9: 啊，
8: 说那个20万呢，打到我卡上了。
9: 20万打卡上了
8: 啊？
9: 啥意？不会让咱拿这个钱贿赂李鲜花吧？
8: 哎呦，我说清凉，你不应该叫小孙子。你应该叫小聪明，
9: 我猜对了是吧？
8: 但是我觉得呢，咱们做事是有原则的，这事不能那么做。我想把钱给他打回去。
9: 二哥
8: 啊，
9: 没必要，你傻呀？给他打回去，
8: 什么？
9: 这是牛总主动给咱们的钱，让咱们拿着用公关费，咱活动活动。你给他干啥？我有办法，你放心，还不违反原则。来，我卡给我。不是你，你给我得了，放放心吧啊！
0: 考察团进村以后的具体工作安排，让秋寒跟我们说一下。
10: 明天呢，考察团进村呢，先安排在会议室，跟这个县镇两级的领导见个面。见面之后呢，听我们介绍一下天马山村的基本概况。介绍完概况之后呢，观看一下我们新拍的天马山村的风光片。看完片子之后呢，吃午饭。午饭我们就安排在那个黄大马勺的饭店。主任，那个咱们村委会安排谁来参加一下呢？

0: 我和小东参加就可以了。
1: 我呀是这么想的，二哥，
2: 嗯，
1: 你要说把这钱直接给这个李鲜花，估计不敢要，但我呢就告诉他，这是牛总赞助给咱们村里头啊，
2: 啊，
1: 这个搞公共福利事业的，比如说建老年公寓啥的都可以花，是吧？我打着这个旗号，可能他就会收。我这个钱呢，不能交给村里的焦大美人焦桂枝，交给他就入了村里的公账了。我呢，取现金拿去给李鲜花。这玩意儿啊，只要他收了，就说明李鲜花有这样的心思啊。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他只要收了，下边的事儿就说不定好办，有转机。啊，
3: 对哦，
2: 清凉啊，清凉啊，你也不应该叫小聪明，你应该叫智多星。
1: 二哥，叫啥名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必须要达到重开千金矿的目的。我一直在研究兵法啊，无论是围魏救赵还是曲线救国，咱们想招达到咱们重开千金矿的目的不就完了吗？是不是？
2: 说你胖有点喘吧？
1: 不是，我说真事儿，真事儿。二哥，那这样，我去取点现金了啊。
2: 去
1: 啊，这个密码是不是搁后边写的那个？是不是？
2: 您怎么知道？
1: 这不写着吗？要不能叫小聪明。
2: 快去吧，快去吧。
1: 好，
2: 哎，
1: 走了啊。
4: 第二天呢，考察团和镇上的领导进行对话，就投资优惠政策的问题进行一些解答。不过，至于这一次能不能成功的签约，这还不好说。如果顺利的话，可能会签约；如果不顺利的话，可能他们会回去跟董事会讨论一下，再决定到底能不能签约。
5: 所以大伙儿啊，一定要把这次接待的工作做好，知道了吗？我们一定要加油啊，细致一点。
6: 明白，
7: 加油，
8: 加油，
5: 打起精神啊！
7: 好。

0: 妈，忙啥呢？
1: 我把晚上的备料准备好了，你下班了？
0: 啊，没，不是，你先别弄了，你赶紧跟我去客栈一趟。
1: 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你自己去吧。
0: 明天考察团来，在咱们客栈住，那给客人留哪几间房，不得定下来收拾出来呀？
1: 哎呀，我已经跟小菊交代好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问他去吧。
0: 哎，不行，这是大事儿，你得亲自去。
1: 好，小祖宗，我跟你去。
2: 妈，考察团那个领队的邱老板，他说他还要住每次他都住的那个房间。
1: 行啊，好啊。
2: 妈，那个邱老板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
1: 死丫头，别在那瞎说啊！瞎说什么？
2: 没有。如果你也对他有意思的话，俺俩就处处呗。你看你为了我跟秋玲，都守了半辈子寡了。那现在我俩都长大成人了，你也应该好好考虑一下你自己的事儿了。怎么不说话了呢？看来真对邱老板有意思了。
1: 邱老板那个人确实挺好的，他对我也很好。
2: 那他人不错，你就试试呗。
1: 哎呀，我这不是考虑等你和秋玲结婚以后，我再考虑我自己的事儿。
2: 哎呀，我你不用操心，你就想好你自己的事儿就行了。
1: 哎呀呀，我不用操心你的事儿啊，你妹秋玲我不操心，我就操心你。你说说你和梁小东你俩。
2: 哎，好了，
1: 不说了。
3: 对了，妈，
1: 嗯，
3: 我最近看我二大爷跟小算盘走得挺近乎的呀，我订婚他还去主持去了。
1: 不说他俩闹掰了吗？
3: 对呀，不都这么说吗？我还纳闷呢。哎，我跟你说，妈，我头两天在县城里面招待所看见他俩了，俩人一起从澡堂子里出来，我看那样啊，好像是在那住了一晚上。你说这关系要是不好的话，能一起去澡堂子还在那住吗？
1: 那就还有一种可能性，
4: 嗯。

0: 就是他呀，在我们面前演戏呢。
1: 花儿，你听我的啊，你呀，整不过他的，知道不？你不是当官那块料，这个活儿咱别干了，行吗？
2: 哎呀，三哥，哎，鲜花姐，小雪吃的啊，
1: 不是怎么的，又来给我送鱼来了？
0: 哪那么多鱼啊？
2: 三哥，你能不能不提这事儿？我是好心好意送个鱼，没想到你这鲜花这么清正廉洁，当那么多人面把鱼给我送回去，我当时那脸，哎呀，太尴尬了。
0: 没事，哎，怎么的？今天啥事儿啊？
2: 我确实找你有点事儿。嗯，能不能我到屋里单独跟你汇报一下，小莫？
1: 到屋里干啥呀？就搁这说呗，也不是外人。
0: 对，
1: 拿我们当外人呢？
0: 有啥你在这说呗，啊，坐着吃点。
2: 哦，那，
3: 二哥让我给你带点东西。
4: 妈，刚刚那个是邱老板的房间吧？
5: 对呀，
4: 上次你邱叔叔来的时候住的就是那间。嗯，像这样的房间咱家还有四间，但是他们来七个人，这不够住啊。
5: 除了邱老板以外，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人物吗？
4: 还有几个主要的大股东，那也得让人家住得好点啊。
5: 对，按理说应该一人一间。要不这样，回头我和邱老板商量一下，让他决定谁住哪间，你看行不？
4: 行行，那我让小菊一会儿把房间收拾一下，然后再让他去花婶那儿搬点鲜花，把房间布置布置。
5: 哎呦，那要是再让他拿花，就得付费。咱们不就增加费用了吗？
4: 这不做生意吗？讲究双赢，咱给他钱不就行了吗？人家住咱家的店不也给钱吗？
5: 也是哈。嗯，行，那就这么定了。回头你跟你鲜花婶说一下，这个账呢，等着考验团走了以后，咱们跟他一块儿算。
4: 行，一会儿我去。嗯，
0: 这牛大爪子，我跟他不认不识的，他给我烧啥东西啊？
2: 是这样，这千金矿不马上又要宠物启动了吗？他害怕村里头啊有一些阻力，万一有人有些风言风语，有些人情绪比较激动啥的，他呢就托我给你这个带点东西，抚平一下大伙的情绪。
0: 哇，
2: 是
0: 这样吗？
2: 得带点钱，现金。
0: 钱呢？
2: 嗯。
0: 多少钱呢？
2: 20万，你看呀。
0: 啊！
1: 哎呦，我不看。
0: 这样
1: 啊，哈，
0: 旺财，去拿个凳子，然后加副碗筷，那个把酒拿出来，跟清凉喝点。
2: 对，你先把钱收。
0: 哎，没事，不急啊，不急。
1: 你别往我这放，咱哥不敢收那玩意儿。
0: 你快去啊！哎呀，你快去！你听不懂我说话呀？拿酒。
2: 对。这就对了嘛，三哥。
0: 坐吧，坐吧，请吧。
2: 对，你说不刮风啥的，
0: 一会儿
2: 挤啥眼呢？
0: 一会儿筷子啥就来了啊。
2: 其实也没事儿。
0: 啊？
2: 两个人共用一双筷子，它显得亲密嘛。三哥的筷子我不嫌脏。
0: 三哥倒也没啥病。
2: 是。
0: 炒的还行吧？
2: 这确实炒的好，肯定你手艺好。
0: 再干一个吧。
2: 是，必须干一个。
1: 太哥，
2: 我跟你讲，三哥，
1: 太哥，
2: 哎呀，领导家里有好酒啊，这酒确实，
1: 喝就完了，
2: 入口醇香，
1: 喝就完了。哎呦，你又干了，
0: 快吃口鸡蛋。
1: 我这酒我也撵不上你，我这。
0: 来吃口，吃口菜，吃口菜，
2: 吃口菜。
0: 清凉啊，
2: 嗯，
0: 你说你给我这个钱是为了安抚大伙的情绪，
2: 对。
0: 哎，你说咋分呢？
2: 咋分？你们三个人说了算，但我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提议，行吗？啊，
0: 嗯，
2: 就是你们三个人呐，出去。就散步，这个
1: 谣言呢？
2: 什么谣言？就是出去散步，千金矿要重开的消息啊，看大伙的反应啊。如果反应强烈的呢，就给他1000、2000的。
0: 嗯。

0: 反应不强烈，就给了千八百的，看热闹的那些就给了300、500啊。总之我们用钱堵住这些人的嘴，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剩下的都是你的心无味
1: 啊。就这么简单啊？
0: 就这么简单，这分配合理。
1: 行嘞，行嘞，清凉，你放心啊，这事儿我绝对给你安排好，行吗？
0: 哎呀，此处可以有掌声。
1: 行了，
0: 就这句话，是这句话，绝对我最爱听。来来来，咱必须喝一个。哎呀，
1: 走吧，
0: 这是我最高兴的一天了。
1: 多吃点菜。哎呦哎呦呦，别干了，别干了，
2: 别干了，别干了。
3: 二哥
4: 啊。
3: 你傻呀，给他打回去，这是牛总主动给咱们的钱，让咱们拿着用公关费咱活动活动，你给他干啥？我有办法，你放心，还不违反原则。来，我卡给我，
4: 不是你
3: 给我得了，放心吧啊，
2: 这钱咱不能收啊，咱还是给送回去吧。咱
1: 别动啊，坐下坐下，我现在就开直播，我把他这种行为给公布出去。什么玩意儿？行了啊，天都黑了，你俩赶紧进去睡觉去。
2: 哎呀妈呀，花啊，那是小数目，那20万，那这玩意能睡着你心里多大呀？
1: 咋的，你俩睡不着啊？
2: 嗯
1: 嗯，那行了啊，我去睡觉了啊，晚安
5: 啊。
2: 去！哎呀，不能睡呀。

0: 准备直播。
1: 大早上的直播什么呀？
2: 你二大爷昨天为天马山捐款20万，值不值得直播一下？
1: 捐款？那不是我二大爷行贿的吗？
2: 我就说捐款。
1: 你，妈，你想救我二大爷呀？哎呀，
2: 也是给他个教训。你赶紧梳洗打扮啊，
1: 你就请好。
3: 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喜。我现在呢，在我们天马山村。这个平静的早晨呢，即将要发生一件非常不平静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来，大家跟随我的镜头一起来看一看，在这边啊，我们即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请大家跟随我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啊，咱们出发。

0: 二哥，哎，县令，啊，事办怎么样？没办成啊。
1: 李千花这个人油盐不进，这个结果啊，我早想到了。
0: 二哥，嗯，我是骗你的，办成了。我刚才演的怎么样？真的假的呀？
1: 当然是真的了，我一开始也害怕他不收，所以我就设计了好几套方案，结果呢，我把钱放到他家里以后啊，第二套方案都没用，他就收了。收了啊，真是他收了以后，我心情高兴。昨天还在家，他喝的酒嘛，我就喝的有点高了，从他家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我就没再跟你联系了。
0: 这么简单，他。 他真的收了，
1: 当然是这么大的事儿，二哥，我能说瞎话吗？二哥，

0: 要是收了，这下面的事可就好办了。
1: 对呀、啊，
0: 这谁敲的一早晨这大鼓？这是干什么玩意儿？这是，这是，
2: 好像到跟前了，
0: 到跟前了，这是。
3: 这打锣敲鼓整这么热闹，这干什么呀？这是，干什么呀？
4: 直播间的朋友们，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我们天马山前村主任梁广发的家里，也就是我二大爷的家。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呢，是为了给我二大爷送这面甘于奉献的锦旗。为什么要给他送锦旗呢？因为我二大爷在我们村委会开发天马山资金遇到困难的时候慷慨解囊，甘于奉献，所以呢我今天必须要把这面锦旗送给我的二大爷。老铁们，你们有这样的二大爷吗？我有，我骄傲。
5: 哎，李小雪，李小雪，行了，你先停一下啊。这个你给二哥送锦旗，你说甘于奉献，二哥奉献啥了？你为啥要给他送锦旗？
0: 不是，这整这么大场面是什么意思？
4: 二大爷，我正那个直播呢，来，你先跟网友们打个招呼。
0: 打什么招呼？这是？
4: 也许里面有大领导呢，你打个招呼呗。
0: 是吧？欢迎什么好？
4: 耶。这不我二大娘吗？网友们，这个是我的二大娘。
6: 二大娘，跟大家伙打个招呼。
7: 大家好，我是梁广发的妻子冯兰英。
8: 我呢，身高1.5米，体重是……
0: 行，
4: 不用介绍这么仔细，就简单的介绍一下就行。
7: 啊，那欢迎来我们天马山玩啊！
4: 这边呢，还有我们村的会计。
5: 不是，你先说啥事儿？先说啥事儿啊？
4: 主要就是我二大爷看我们开发天马山资金短缺，于是呢，他和他的朋友牛凤龙一起为我们村委会捐款

0: 你这个棋，我不能收。
1: 咱们大家伙一起好不好？
2: 好。
3: 二大爷，
4: 二大爷，
5: 二大爷，这太隆重了，都隆重。
6: 来我们村考察呀，
0: 这可是我们村的一大喜事儿啊！
7: 这20万怎么就变成捐款了？
8: 我咋知道啊，二哥？
0: 你把钱送去的，你不知道谁知道？
8: 哎呀，当初。

0: 我是最早给我建议投资开发乡村旅游设想的，就是我这个宝贝儿子。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他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不肯不能看。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 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 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维康小滴丸含氟易吸收，维康药业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8: 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0: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1: 好滋味，贵当先，贵字号农业品牌，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秋风送爽，五谷飘香，一遇晒秋景，满目丰收情。大家好，我是丰收体验官孟雨凡。
1: 大家好，我是丰收体验官王晨宇。东西南北，五谷丰登，丰收的喜悦，不管在哪里都是一样的热乎和踏实。
0: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史丹利复合肥独家冠名播出。史丹利，复合肥国际标准起草单位之一，更好技术，更好肥效，史丹利复合肥。
1: 高粱泛红，小麦归仓，玉米饱满，水稻橙黄，大豆甲骨，四时丰物皆丰收。丰收不只是田间的五谷满仓，更是烟火人间的岁月回甘。
0: 今天呢，来自全国各地的种粮大户都带着他们沉甸甸的果实齐聚山东。
1: 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他们带来了哪些丰收喜悦。
2: 山西大同，大豆飘香；
3: 湖南岳阳，洞庭鱼米香，稻谷囤满仓。
4: 我是山东德州的，我们今年玉米也丰收了，
5: 俺们太和都卖熟了。
6: 贵州仁怀的高粱红了，好种育好粮，今年又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丰收年。
1: 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品尝丰收的滋味了。
7: 董老师您好，终于见面了。
8: 好，你好，你好，正好您来得好，正是我们的这个新米刚好煮熟了的，开锅给您尝一下我们这个新米的口感啊。
7: 越嚼越香，很有嚼劲儿，我觉得还得是这个新米好吃。
8: 啊，谢谢谢谢。其实在我们湖南的话，种双季稻，抢的是农时，拼的是管理，科技帮忙抢农时，提产能，收成越来越有保障。
1: 这么一碗家常的大米饭当中藏着现代农业的硬核实力啊。
8: 是的，其实刚刚就是它除了能够做我们即食的这种大米饭之外，还可以做成很多的这种小食，像我们这个米糕、米饼、还有我们的米豆腐，包括我们湖南人常吃的这种米粉。
1: 这真是原料易得，做法多变。据国家统计局官方数据，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早稻产量持续稳固，筑牢了全年粮食丰收的基本盘啊。
8: 是的，对于我们种粮人来说，产量稳、产能足、价格好，就是我们农民真正的大丰收。
0: 老远就闻到了烤红薯的香气，
9: 你可以尝一尝。
10: 来尝一口，吃起来的时候是软糯香甜，入口即化。
0: 哎，刚吃完了地瓜，就看到了香甜的玉米，都是甜甜的。
11: 那我们的玉米也丰收了，今年我们种的这是一个新品种，我们禹城的三糖一药、木糖锤都是来自我们的玉米。做着各种食品，你像咱的年糕、我们的嫩玉米、我们的甜食。
0: 所以说现在玉米的价值真的是被开发的非常全面。
11: 哎，对对。
0: 其实一穗玉米棒的蜕变就见证着中国农业从单一种植到全链条的增值，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从一方田地到广袤的市场。金黄的玉米棒连起的是种植加工销售的大产

0: 业，也汇聚了科技市场还有品牌的新动能，可以说在广袤的田野上已经开发出了它无限的价值。
1: 雨凡姐，快来快来，这面贼香。
0: 什么？
1: 这儿特别香的，
2: 今年新麦做的馒头。
3: 哎呀，这个新麦蒸的就是鲜乎，
4: 瞧你们。
3: 而且这个你看一层一层的，
4: 对，
3: 一看就是非常好吃的大馒头。
0: 我也得尝一尝。好吃，有嚼劲，不粘牙，你觉得咋样？
2: 我觉得特好吃，而且它里面有特别浓郁的那个麦香气。我觉得一般就是这个新麦子下来后，大家去蒸一大锅馒头出来，那个时候的情绪是最好的，那丰收的喜悦满了。
4: 咱们北方人啊，养活日子离不开小麦。
0: 对，
4: 就用新麦打的面粉，蒸的馒头，烙的大饼，一日三餐都离不开小麦。我们农民啊，一年四季在田间风吹日晒，就有一个梦想，就是新麦入仓，面粉飘香，日子特别好。以前我们国家的高档的强筋面粉，大部分是依赖进口。这几年不一样了，我们选育到自己的优良品种，不但优质高产，基本增收，而且口感特别好，品质特别高。
2: 强筋做面包，
4: 对，
2: 中筋蒸馒头，弱筋做糕点。
4: 对对，
2: 内行。不同品种的麦子有自己的特色专长，而且除了传统面食之外，国产小麦粉已经用于面包、糕点等等这些烘焙类美食之上，极大丰富了中国人的餐桌。
4: 我们选育的品种啊，不但多大量、大好量，还要看品质、看质量、看品种。哎，
2: 从一粒麦种到一个热馒头、一块面包，中间是四季耕耘，也是中国农业把品质一点一点做上来的过程。
4: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尝到的不仅是秋日丰收带来的幸福和美好，更是从良种选育到科学种植，从品质提升到丰富应用的新滋味。
2: 没错。
5: 来，快来尝尝山东的大煎饼，来来来，尝一尝。来尝尝这个煎饼，这是刚卷上的。哎，
2: 好。哎
5: 呀，现场再给你卷一个啊！来，来点小咸菜丝，可以尝这个吧？
0: 可以，
5: 尝这个吧？尝一尝，
0: 来
5: 来，
2: 清香鲜甜呢。哎呀
0: ，来一口。
6: 我们河南呢，也有河南烩面，还有那个酸汤面宴，已经叫响全国。所以呢，河南省本身是全国的重量大省，河南的小麦呢做成那个酸汤面宴，邀请全国的父老乡亲到河南吃烩面、尝面叶、看古都，这个欣赏云彩风景，体验黄河故东。
7: 俺从玉门山出来，登上丰收大舞台，浓眉庆祝丰收节，兄弟几个乐开怀，锅碗瓢盆叫上桌，丰收锣鼓震天外，
8: 天天都美食好，天天都吃大喜粥，政策好，日子美，精神食粮不能少，
9: 大排广场小碗茶，一天到晚不说呀，一家说个胡道过个上了舞台乐哈哈。
7: 一逢喜事精神爽，今年丰收又在望，人民大众喝高粱，处处飘满稻花香，秋收金谷万万担，家家户户粮满仓，手中有粮心不慌，福门强国圆梦想，
9: 世界稳定大中方，大国粮仓富家邦，自己农民做后盾，自产粮食分外香，乡村振兴福乐安，幸福不忘共产党，老区人民多旗帜，一梦精神永传扬，
10: 对，一梦精神永传扬，嗨嗨嗨嗨嗨嗨嗨，
2: 一旦好肥，一旦好粮，肥料是粮食的粮食，肥料用得好，庄稼才能长得壮，长得好。史丹利产品的肥效获得越来越多农民朋友的认可，史丹利三安复合肥更是累计销量突破1亿袋，助力越来越多的农民朋友增产增收。黄土地、黑土地，施肥就用史丹利，相信三安的力量。

0: 每次说到丰收呢，其实大家都会想到农民日复一日的辛勤的付出，但是其实在这背后还有非常多的隐形的力量在助力我们的丰收。所以呢，其实在农业现代化的今天，科学种田越来越重要了。那除了我们的技术上面的不断创新，国际之间的交流也是非常的重要。
1: 所有的农业的人的心愿都是一样的，就是把地要种好，把粮要产稳。这次我们开展了中农业国际的这种论坛，就是希望跨国的联动、技术的互通，大家一起研究更科学、更高效的田间养分的管理的方式，让土地更有活力，作物长势更好，稳稳地守住每一年的收成。
0: 高总，据我了解，其实咱们这个项目呢，是中国和欧洲的12个国家共计30家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的。史丹利自从成立以来，就在日积月累地推进国际合作成果的产业化转化，通过创新产品研发，为农业现代化提供可持续的解决方案。简单来说呢，就是把我们的科技真正的转化为产业成果，可以真正的服务到土地，服务到农民丰收。
1: 这点呢，也是我们一直深耕的方向。史丹利集团呢，作为复合肥国际标准参与的起草单位，我们始终致力于技术创新与国际的这种合作，与世界的肥料专家共同探讨肥效技术的提升。
0: 其实高总刚才反复提到了国际之间的合作，想问一问，接下来包括 Willem 在内的外籍专家，对于下一步我们的产品研发和发展有什么样的预期目标？
2: And in future, we also like to cooperate on novel next generation fertilizers, which would benefit whether the farmers would benefit for their crops.
3: 丰收节快乐！
4: 史丹利的肥料好，服务也好。史丹利拥有一支专业的农化服务团队，依靠史丹利测土配方实验室的先进仪器，帮助农民进行土壤检测，制定全程营养解决方案，实现一地一测、精准施肥，让三安的肥效发挥得更好，致力于帮助农民实现科学种田，节省投入成本，提高粮食产量，用三安，多打粮。
5: 一二一，浪！

0: 准备出逃。出来出来出来，哦，这边这边这边，快从后面跟上，后面跟上。哦呦，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你们几个不要跑，这边呢，这边这边这边。哎呀，何老师，
1: 哎，七爷，
0: 为什么必须要赶到13号棚啊？
1: 因为我们去给他做一个标准化的体检。不同的年龄的羊，还有不同体重的羊，它所需要的营养套餐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体尺仪，体长、体高、管围、胸围、体斜长都会有的。我们根据它的体重大小进行一个分栏管理。

0: 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体重分群管理，给他们提供需要的营养需要量，饲料的配方做好，然后给农户进行推广，让农户也进行一个科学养殖。
1: 前面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全球首艘漂浮式动力定位养殖平台。出发前我特意做了功课，我最好奇的两件事，第一，船上的鱼吃的怎么样，第二，他们住的怎么样。走，咱们现在就出发上船去看看。
2: 哎，打扰了。哎，
3: 你好，
2: 你好，你好，
4: 我是丰收体验官李健。
3: 你好，我是湛江湾一号的总设计师，我叫陈潇。
4: 陈总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这么多小鱼在深远海安个家，应该很难吧？
3: 确实，因为深远海，面对最大的挑战就是风浪，特别是台风。我们的全电力驱动的推进系统，相当于把鱼呢就装在了一个房车里面。台风来之前，我就做好路径规划，
4: 带着跑了。
3: 哎，然后我这个房车就带着我的鱼慢慢开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4: 这么大的船，怎么在深海保持稳定呢？
3: 这是个好问题，因为船上装了很多传感器，我可以监测风、浪、流，我就可以预测这个船的运动，就可以规划一个合理的路径，使它非常省力，在一个范围内飘着。同时呢，可以带着鱼去找我们适宜水温的海域。相当于也可以把我们鱼从近海就推到深海了，因为我没有锚泊了。
4: 好家伙，这不就是小鱼的移动城堡吗？
3: 没错，这个比喻特别形象，但是它跟城堡也有区别。我们的墙，我不是城堡的墙，我的墙是由我们的网衣组成，我们叫高分子材料网衣，它看着很软，其实它非常坚韧，也强度很高，同时呢，它是可以透水的，我的深远海的水就可以不停地自由流动，相当于始终生活在深远海优质的水质中，
4: 就像我们生活在大森林里、大氧吧里。
3: 没错，没错。
4: 七月，看到了没有？我们这儿有海上移动城堡。你在干嘛？
5: 我在给小羊做 SPA。我感觉这些小羊，它们其实状态是很享受的。
6: 那肯定的，因为我们这里面是装的水和我们的消毒液，降低它的皮肤病。
5: 这小房子是干嘛的？
6: 这是我们一个整体的一个高氧岛，现在这个和田地区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做了一个保温的房子。哦，下面是个我们的加热板，这个温度我们是维持到40度左右。哦，
5: 难怪，那就是羊母体的温度，
6: 对对，
5: 是吧？
6: 就是我们所有的羊舍都提供一个良好的智能管控系统，我们所有羊圈涵盖了7项的指标，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氨气、甲烷这些指标，也是为了给农户做一个推广，带动农户去受益。所以我们培育的种羊也会给农户发放。您抱一只。
5: 那我就是它了，长得好漂亮。现在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带着我的小羊妹妹去牧民家里送羊了。拜拜。
6: 我们提供疫病防控，破解农户养殖难题，每年稳定帮扶20余户多产业养殖户，以技术赋能产业，用实际行动助力乡村丰收。
7: 那我们进行规模化的投苗，根据需要进行不同品种、不同规格、不同密度的一个养殖，用专业的管道让它有个平稳的过渡，然后让它有个充分的一个安全感，还让它有快乐的家。我们现在就是在水上呢布有这个水下的摄像头跟声呐检测。那水上摄像头呢，可以监测它的每条鱼的体长、体重，还有它的生长的速度，根据不同的时段来制定一套，定时、定量、定向的一个科学投喂策略。我们要不一起体验一下投苗的一个环节，好不好？
4: 太好了，太好了。这就是我们的投苗船，是吧，高老师？
7: 是的。哦，
4: 等于这个网在投苗之前就铺到船舱底下了。
7: 是的，是的，
4: 要然后把网慢慢的拽起来，让这个鱼群慢慢的从这个
7: 对那个空道流过去。哦，
4: 这样的。来，我们看看新家的主人是谁。这个就是金鲳鱼，但是你看它现在这尺寸已经比我们餐桌上的鲳鱼要大了，大很多了。
7: 是的，我们帮它起了个名字叫斗金鱼，日进斗金，
4: 日进斗金，
7: 对。
4: 好，在这儿也祝全国的观众朋友们
8: 年年有余，日进斗金。
4: 科技让丰收不止在田野，也

0: 在海洋，在草原，在千家万户的三餐四季，在越来越好的日子里。
1: 此时此刻，我正在贵州省仁怀市和大家共同分享丰收的喜悦。我身后呢，就是被称为茅台酒第一生产车间的有机高粱种植基地。那今天呢，就跟随我一起走进茅台丙午年红缨子高粱丰收季。一季耕耘终有回响，鼓乐响起，红粱归仓。人们用最质朴也是最隆重的方式庆贺一年的丰收。每一粒归仓的红缨子都凝聚着粮农们栉风沐雨的辛劳，每一张丰收的笑脸都见证着茅台与粮农们同心共生、相互守望的深厚情谊。

0: 出去在，人在，娘就在。
1: 科技种田，手里有粮，心里有底。
2: 丰收路上是薰衣草味的，我的家乡已经开花了。
3: 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就是种粮，只有种粮我心里才踏实。地种不好那是功夫没下到，这个地我摸一把土我都知道它适合种庄稼不适合种庄稼。地舒服了，庄稼长得更舒服，庄稼舒服了，农民就高兴。从湘北到豫章州，从豫章州到宁夏，又从宁夏回到湖北枣阳。我最骄傲的事儿，是我开荒了20000多亩土地，生产了9000多万斤粮食，栽了100多万棵树。我踏踏实实走了一辈子路，丰收这条路越走越宽，越走越稳。
4: 我爸这几十年来一直在找地、种地、养地。我从小就在拖拉机上面长大，跟着我爸从湘北到豫章州，现在又回到了我的家乡。现在我们在襄阳种了3000多亩地，我爸的老经验加上现代的高科技，我们的地会种得越来越好。
5: 对刘文豹来说，丰收是粮食堆满仓，也是家人安稳团圆的好日子。
6: 李村长来摘苹果，
7: 小倪村长来帮忙。
2: 我们村呢叫晃晃村，大家亲切地称呼我为晃晃倪村长。晃字拆开呢，由日和光组成，因为我们这边有温暖的日照。除此之外呢，晃村还有一层含义，就是给大家传达一种晃晃悠悠享受乡村慢生活的意境在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我们有近1.2万亩的薰衣草花海争相开放。2024年底刚刚来到村里，我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机开始拍我们村内的真实生活场景，像我们的晃晃村 BA、
8: 四公村、
2: 晃晃村村民日，网友们呢也很喜欢我们分享的真实生活场景。慢慢的，短视频热度起来了，村里的游客也变多了。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村内的游客是突破了80万人次，像村内的咖啡馆呐、民宿，大家的热度都起来了。现在村内年轻的创业者呢已经达到了200余位，大家一起努力，石头缝也能开出花来。
5: 在小倪村长眼里，丰收不仅仅是漫山遍野的紫色花海和鲜甜芬芳百果园，更是每个人都有奔头有盼头的幸福生活。
7: 你看这片地是今年咱们新包了，平常呢你也多关注一些，这个玉米产量高了，到时候乡亲们的收入又多一些。俺小时候干农活，我最不愿意干人工割麦。我们一家10几亩地，一忙活就是1个多月。每次割麦割到中午的时候，感觉又渴又累，望到割不到头的麦田。那时候在想，有一个机械能代替我们的这种劳动，该有多好啊！你看现在，我们种着3000多亩地，一部手机就够了。有高效的技术、企业的设备、政府的支持凑在一起，才有了我们这个科技小院无人农场。未来我们要把技术推广出去，带着周边的乡亲一起用，让大家都不再靠力气种地。丰收的路上有科技撑腰，我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5: 有人在土地上守了一辈子，把根扎进土里，把接力棒交到下一代手上。有人用科技改变种地的方式，让土地长出更多希望。有人从远方回来，把家乡变成更多人向往的地方。他们走在丰收路上，一年又一年，土地不负耕耘，希望生生不息。致敬每一个走在丰收路上的人。

0: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史丹利复合肥独家冠名播出，史丹利三安复合肥销量突破1亿袋，1亿袋。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7: 央小满，
8: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9: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仁怀特色会场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10: 喜欢看书是不是？那你把这个书看完，看完一会儿我给你个糖吃好不好？
11: 好，
10: 好，你可以拿书到那儿去看，好吧？
12: 翠丽大姐，
10: 哎呀，
12: 好久不见，
10: 好久不见，你好，
12: 真是碰上你了，你把咱们微光书院给弄到市集上来了。
10: 对对，
12: 您最开始是怎么想的，弄微光书院？
10: 最早先就是我从小是比较喜欢阅读了，后来开超市，就是能感受到大家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就是文化生活还是就没跟上。
12: 嗯，
10: 然后作为一个妈妈，就是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还有身边一孩子生活在这样的这文化环境中，所以就想着把超市里边的破件腾出来放上书，叫大家去阅读。
12: 明白了。那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0: 现在就是说咱不仅有6000册藏书，咱还有专门的活动空间，还有加上以前咱微光书院合作店的读者，现在咱都有40万人次的阅读量了。而且让我比较欣慰的就是还有就是原来在微光书院读书的孩子，现在很多人都考上大学了，而且他们还回过头来来给微光书院来做志愿者，而且他们也去给参加社会上了一些这种志愿服务活动。
12: 这就是知识的传递呀。
10: 对，
12: 我看您那个墙上是挂着好多孩子们看书的照片是吧？
10: 对，这是我们的丰收墙，我带您看看。
12: 好嘞好嘞。呀，好漂亮的小姑娘。
10: 这是刘彩金，她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阅读， 那个时候就是他一个假期看了20多本的书。我当时问蔡锦，我说锦锦你长大了有啥愿望啊？蔡锦跟我说，我长大了也开超市，也给超市里边放书，也教大家免费阅读。
12: 能像你一样成为一个能把这些书和知识传递出去的。
10: 对，你有没有兴趣给我们写一个心愿卡？
12: 好，我也写一个吧。种下种子才能长苗，才有盼头。
10: 微光书院，快乐童年。陈姨，就是只要你愿意开始，不用到达地市，一本书都能改变孩子们的世界。
12: 说得太对了，这个愿景太美好了。那我今天也想借本书。
10: 是吧？那我给你拿个糖吃。
12: 行。

0: 每次回到缅宁，我都要下来走一走。这里的气味、声音、颜色，
1: 比任何描述都真实。
0: 今天再回来，我想看看这片土地上又长出了什么新东西。
2: 今天跟季栋梁老师约在闽宁镇一同采风，第一站就撞进了一场戏。土路土房全是西海固以前的模样，
0: 这就是典型的西海固窑洞。以前一家子都在一个窑洞住着，几乎全是黄土，没有石头。现在有二层楼，干沙滩变成金沙滩，到处都是一望无际的绿色。
3: 宁夏这个地方，一个是土地资源，再一个自然资源，你光照日照时间长，
0: 于是提出了绿电这个概念，依靠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我们看看光伏发电是怎么干的。
3: 这是我们这个地方就是30年的一个老电力工人，
0: 30年前他亲手参与栽下了第一根电线杆。
4: 我带你们去看看电表吧。它是双向表，它有正向和反向，正向就是用户他自己拥有的电，反向是光伏发到我们国网的电网上，我们国网会把收益直接打到用户的账上。这是闽宁协作的一个重要的致富渠道。
5: 刚才在路上我也听说咱们这户人家是第一个装光伏发电板的。
4: 对，他是2015年装的。
3: 他一开始是自闭发电，自发自用的，后来才搞的光伏，所以他一直在琢磨这个东西。
5: 咱家总共有多少光伏发电板啊？
6: 我们现在有113千瓦，这个电自己用不完，比咱们国家电网收购了，还给我发的工资。
5: 发工资？
4: 对，分红。我们这个电每年都有分红。
6: 这多亏了咱们国家这个政策好，我们现在几乎就是靠这个光伏发电对着太阳挣着钱。
3: 国家收这个电力又一个电力宝是吧？
4: 我们有一个大的共享电源充电宝。
0: 天气好的时候，风力大的时候，光伏发电、风力发电它全部储存到储存站，连月连阴天发电就很少，这个时候充电宝才会发生作用。
4: 简单的说就是把多余的电存起来，紧张的时候再放出来，
3: 需要电出再给你送出去。
4: 哎，就是这样。光伏发电、风力发电还有储能电站和我们电网一起搭配，才有闽宁镇24小时绿电的机器。
0: 光伏架子抬起来以后，下面可以搞养殖业，这个应该叫复合式发展。上面是光伏，这是一层收入，下面搞养殖，这又是另一层收入。从最开始福建帮助宁夏发展，现在成为协作，你有观念也有技术，这个地方有资源，互相的优势来共同促进发展。算力公司就在这个地方，现在发展的也可以。
5: 这个数字应用中心怎么会建在这里？
7: 一个是地理位置，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宁夏这个整个的地质结构，那么第三呢，在宁夏的整个日照和光伏的资源比较多。我们智算中心呢，现在承接了福建及东部沿海省份一些企业和政府的一些数据备份啊，包括航空整个的航情动态分析，厦大的农业方面的一些灾害预警。
5: 宁夏福建那么远，这个数据是怎么传输的呀？
7: 我们从宁夏到福建新建了4条百 G 的高速光纤网络，通过我们百 G 的高速光纤网络呢，福建的数据跟宁夏可以毫秒级的传输，那么福建经过报备的可用的数据通过我们的光纤网络传送到我们整个闽宁智算中心，完成存储备份计算这些工作以后，再传输回我们福建当地。不光是计算，还有一些重要数据的存储备份，那么也在我们闽宁数字中心，那就同时实现了我们闽数宁备和闽数宁存。
2: 闽宁30年，有人持续关注，有政策持续支撑，有产业持续带动，常态化精准帮扶的长字正在变成千千万万个村庄里日复一日的日常。
0: 30年，闽宁协作从一地相帮走向优势互补，也让我们看见了东西部协作更大的天地。
3: 这里的日子还在变，这里的故事有更多精彩值得期待。山海两头各展所长，地势成友，闽宁协作三十载，山海携手向未来。
8: 飞行器即将起架，三二一。

0: 儿级，我回完了。我今年84级，这是厂的年龄。听说有个机器大模型，它到底能帮农民做点啥？
1: 今天呢，我们也是受到了这个84岁戴奶奶的委托，专门找到了春江院士。那您先给他说说，咱这个奇迹大模型是个怎么回事？
2: 奇迹大模型啊，属于农业人工智能，根据农民的需要研发的一个农业垂直领域的一个大模型，能够帮助农民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相当于一个问答系统啊。
1: 对应到像戴奶奶这样的普通农户的话，简单来说，就是你问他啥，他都能给你解答，是可以这样理解吗？
2: 常见的问题基本上全部都能解决，因为这个大模型训练的时候的话呢，第一我们用了很好的高质量的数据集，第二的话呢也是采用了动态更新的一些数据，所以确保的话呢就是现实的问题、历史的问题都能很好的回答。
1: 今天见您之前呢，我自己下载了一个这个奇迹大模型，然后我对这个首先第一个就叫病虫害识别就非常感兴趣，如果我能拍到这个虫那可以，可是如果我拍到这个叶子上的洞，我觉得好像咬完都差不多。院士，我能试试不？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请帮我看看这个甘蓝被什么虫子咬了。它提示呢，咱们这个植株上面可能有马鹿，然后它不光有这个分析，同时给出防治建议。
2: 给出防治建议是必须的，因为我们判断是什么问题，然后必须要给农民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案，防治的一个基础措施。
1: 所以这个模型我要好好使用起来，之后我走到田间地头不懂什么我就扫一扫问一问。
2: 将来你也可以种地了。
1: 谢谢院士，得到了院士的肯定。我看那边一直有一个工作人员在忙活，咱去看看。
2: 好。
1: 老师您好，您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是什么步骤啊？
3: 我们这个是制土传感剂，来测量田间的土壤的养分、重金属还有一些微量元素。
1: 所以春江院士，是不是意味着之前我们测土要把土样带回实验室，现在我们田间地头马上测？
2: 是的，这是农业领域的一个重大的变革吧。过去我们测土肥往施肥的时候啊，300亩才取一个样，全国的话呢十几亿亩的耕地我得取多少样，团队研发出啊这种制土系列的传感器，重点解决现场快速测量的问题。目前这套技术的话，装备也是世界首套，你可以具体体验一下。
1: 行，我来试试。这个第一步是取样，
3: 下面是简单过筛处理，下一步就是提取。您可以先把过筛的土倒到这个罐里边，倒完之后呢，往里面加提取剂。盖住之后放到这个震荡器里面，让试剂跟土壤更均匀的混合，加速它的释放。
1: 咱们可以一次做多少项检测？
3: 8-9项。接下来就可以用我们那个制土传感器进行测试了。
1: 哦，这个就是检测仓。
3: 对，我这个黑色的呢放这个位置，您这个白色的片放这个位置。
1: 哦，操作要比我想象的简单很多。
3: 对，
1: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这套设备咱们推广之后，种粮大户他自己就可以买一套？
2: 因为这个设备比较贵嘛，可以以一个服务团队和一个服务企业的形式来购，这样的话成本不就分摊了吗？像一个县有这么一两台就足够了，
1: 所以可以把它当做一种先进的农业服务，
2: 共享经济嘛，成本共享，这样的话能够让农民才能得到真正的利益。
1: 春江院士说的话，就我感觉是所有三农人的心声。咱们把技术研究好，还得让农民省钱挣到钱，这个很重要。
2: 现在的话呢，我们奇迹大模型它还可以啊，帮助具体生产经营者去进行管理农业生产。我们把过去啊专业模型、大语言模型、人工智能的一些技术结合在一起，

0: 形成一个面向农业复杂问题、复杂场景，既有问答的这个能力，也有驱动农机啊、智能装备作业的这种能力。
1: 我看那边就有几台农机，要是那边是干什么的，咱能去看看不？
0: 可以看看这个智能农机作业的过程。
1: 嗯，
0: 田里两台机器，
1: 除草机器人。
0: 对，它通过计算机视觉技术来判断是什么草，根据这个草的密度啊、种类来进行这个打药。所以这些过程就比较智能化了。
1: 那它具体的一些操作原理是怎么一回事？
0: 他的国旺同志在这儿，你可以问问他。
1: 好，那郭老师，您给我简单介绍一下。
2: 行，我们这个是通过我们图像，然后呢去采集我们目前田里的一个整体情况，然后去识别我们的一些草害、虫害以及我们土壤上行的情况，然后这样的话会给我们机器去发达相关的一些指令。对，
1: 嗯，所以说春天案例是刚刚我们说这个奇迹大模型是负责分析数据，然后指挥我们的智能体。那工作人员目前进行的是一种检测。
2: 对，嗯，对对对。
1: 那如果是大田，甚至说很远的在外省的这些，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操控他们？
0: 肯定是可以的，也有网络的话，远程操控没有问题。
1: 郭老师，您这个我就特别好奇，我能不能指挥他们动一下？
2: 可以，你可以点它之后就可以
1: 啊，就摁一个键就可以了。
2: 对对对对。
1: 哦，所以说这个就是它现在正在运行的进行时。
2: 对对，是的是的，就是它实时的一些画面就传过来。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就远端的这个摄像头，就是我们拖拉机的前后左右，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能够直接一点这个键就可以控制它去作业。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下面方的这块是我们拖拉机的一个实际的规划的一个路径。
0: 站在北京也可以指挥境外的一些机器来进行作业，但是最最重要的农业比较复杂的技术的一个是种，一个是收，
1: 对，
0: 这两个环节。所以未来的话，我们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把人逐渐替换出来，降低人工投入的成本，这也是农业啊增效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未来农业的发展趋势逐步走向少人化和无人化。我们做机器大模型，做机器农场，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怎么让小农户更方便能够来使用我们的技术，这是我们科研人的一个初衷吧。
1: 是的，过去呢咱们说到种地就是扛着锄头下地，现在真的是对着机器就种田了。相信中国农业的未来也一定是会有越来越多的科技元素的加入。
0: 戴奶奶，那个我回答问题不知道你是否满意。
3: 满意满意，我以后在家里做了都能整理呢。我还要几次小心呢。

0: 我们最新的研究成果，双臂仿人番茄采摘机器人。
1: 机器人已实现区域内全覆盖式自主行走，连续精准采摘，左右双面采摘及双臂协同作业。
2: 我们是浙江工商大学的计算机学院九眼蜘蛛团队，我们带来的机器人是一款面向间座套种等狭窄播种地段的足式农业机器人。
3: 我们是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的生物智能与仿生机器人团队，我们开发的这款半机械蜜蜂机器人可以通过远程遥控设备在百米范围内实现对活体蜜蜂的一个运动调控。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技术好，产品才好。史丹利长期致力于技术创新与产品研发，先后建立了多个研发平台。史丹利高塔熔体造粒技术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有了强大的技术支撑，才有了像史丹利3安一样的优质复合肥产品，致力于让农民多打粮，让每一年都是一个丰收年。
2: 比赛开始啦！
3: 王老师，加油！
2: 一、二。转起来，转起来，非常好！
3: 耶！
2: 好，好，好，好，加油！
4: 好嘞！
5: 上那边，上那边！哎，有，有，有！哎，哎，没人了！哎呦！
2: 今天我们这场比赛蓝队获胜。根据我们这边的习俗，输的一方要请客。
6: 没有问题。
7: 好
2: 啊，
6: 我这里有攒了很长时间的积分，今天用积分请客。
5: 哎呀，什么积分，还能买吃买喝。
8: 您看，这就是我们的积分卡，就用这个积分卡的积分，咱们就今天就可以兑换这个茶。怎么样，
9: 请客的茶它就是香甜。那我们怎么能攒下这个积分呢？
8: 最早我们建这个积分其实是为了环境卫生整治。
9: 哦，
8: 这个积分我们是从2019年开始的，主要涵盖的是好人好事、邻里和谐、互帮互助，都可以纳到积分里面去。今年我们又扩充了一些内容，像我们的子女升学，完了还有咱们当兵入伍的、产粮大户我们前五名的，我们都纳入积分等等，这些都能兑积分。一分我们当1块钱使用，然后上不封顶，但是呢我们也是奖罚分明的，如果有违法违纪违规行为的，我们是要积分清零的。
9: 哟，那这个奖惩措施就非常清晰明了了。
8: 对对对，
9: 那这些积分你说除了咱兑壶茶还能兑点别的东西不？
8: 您看咱们今天市集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兑换。我们这个积分其实除了兑换日常用品以外，我们其实分了三大板块。第一块就是咱们的生活用品，第二块就是咱们农事活动的生产用品，第三块也是我们比较有特色的，就是我们可以兑换外出学习的机会。
9: 那有没有比如说咱们就是通过积分兑了这样学习的机会，然后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同时还能回来接着改变乡村呢？
8: 有，你比如说我们村上的这个田改林大姐，她就是通过参加咱们的环境卫生整治、邻里互助、好人好事等等这些积分，她总共攒的是3100多分。然后呢他就用他这个积分兑换了去厦门学习的机会，回来之后呢就在我们的这个7080年的印象田园就开展了他的第一个小巴扎，在销售我们本地的，你比如说田园经济的蔬菜、家禽蛋奶，然后呢他还把我们自己村上这个13户闲置的房屋改成了民宿。
9: 这是实打实的收获啊。
8: 对，
9: 一边用小事攒积分涵养乡风文明，另一边靠积分大平台赋能产业增收。
8: 对，
9: 这个模式我真是学习到了。
8: 其实我这次出来也有想学的啊，比如说咱们这个茅台的红缨子高粱产业，其实我们也想学一下咱们农产品的这个产业链的。
9: 其实说到底，乡村要发展还是得有产业拖着。咱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红缨子高粱市集，这些年茅台持续开展红缨子高粱品种选育和种植技术研究，推进高粱基地建设，也让一粒红粮连接起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
10: 青山绿水照村寨，幸福习惯开，
11: 我们乡村建新业，我们建工新时代，
12: 我们乡村之美不止在山水，
11: 具体哪些地方好我给你提一嘴。
10: 五粮厂、六矿场，干净整洁卫清爽，白天出汗晚清闲，两条不影响。
11: 日子天天新，担子越越轻，文明扎根满山岗，寸土是黄金。
12: 治国文明几分治，天大的好事，规规矩矩明明白白，风俗上档次。
10: 家家干净住，都在把泥锄，文明新风遍地吹，踏实又幸福。
11: 垃圾做好分类，卖小娃尽长辈，任何文明都积分，随时兑换消费。
12: 香肠和腊肉， 吃饱了包谷，样样可以拿积分换一分钱不用走。
10: 氛围太热闹，关系太和谐，和美乡村的生活真的有特色。
11: 就知道文明积分，大家都在争，潜移默化让文明深深扎根。
12: 根往骨头长，不断吸收营养，吃饭也没再不是空谈的梦想。
4: 我们幸福文明的生活，拼实现大梦想。
9: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仁怀特色会场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0: 今天把大家叫过来，想想做一些特别的一些事，为老乡出把力吧。我想的是做一个不一样的一种松茸，展现给大家，把松茸推广出去。
1: 那我知道了，咱们开上摩托去山上捡，
0: 然后下来生吃吧。生吃可以啊，因为我们平时生吃的时候不是有那个酱油和芥末，其实全国就有各种各样的那种蘸料，我们今天可以试一下真的松茸蘸不一样的蘸料，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口味。
2: 那我有一个想法，我们这边酸奶很出名，然后可以在酸奶里面加一点松茸做成甜品。
0: 其实我觉得可以啊。你们吃过那个锅包肉吗？
1: 没吃过，听说过。
0: 但我现在有一个大招，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锅包松茸。
1: 可以啊，那我们今天尝试一下吧。
0: 可以可以，那我们现在出发呗。
3: 今天我要带大家去一个好玩的地方，出发吧。
0: 其实一般松茸的话，就这种树下面，这个树叫青冈树，松茸一般长在这个下面。差不多有可能在这种下面。
4: 哎，你好稳，
5: 这么高吗？啊，厉害。
0: 开张喽，
4: 走。这有松茸在这。
5: 这是精品中的精品啊，
0: 帮我拿着这个，带回去我要吃。真正的松茸。接下来我们要做松茸酒味，我们国内的八大菜系的蘸料。我们要调的是鲁菜的蘸料，先加点蒜泥，然后加点醋，鲁菜蘸料，川菜的干碟，粤菜的蘸料，苏菜的蘸汁，浙菜的蘸汁，云菜的蘸汁，香菜的蘸汁，徽菜的蘸汁，原汁原味。接下来做锅包松茸，找到金黄色就可以出锅了。差不多了，我觉得可以出锅了，然后我们把松茸放进去。 OK， 我们可以出锅了。出锅，这就是我们的

0: 锅包松茸，
1: 好香啊！
0: 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接下来我们要做松茸下的冰皮月饼，来，然后就呀。
2: 你弄得好完整。
3: 我把三五点找包空气。
0: 哎呀，妈妈说她从牧场上面给我们带的酸奶。
1: 谢谢阿姨。
0: 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做的所有的菜。这个是松茸九味，这个是锅包松茸，松茸酸奶，松茸馅儿的冰皮月饼，我们开吃吧。
4: 就这样。
0: 祝大家丰收节快乐！

0: 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本。一粒粮食历经四季生长，一份收获凝结点滴辛劳，四时不辍，年复一年，农人不言，土地却知道。
1: 我叫李连正，我是濮阳市濮阳县青都镇西新庄村一个党支部书记。我们西新庄村过去是比较穷，俺村的土地光讲盐碱不讲庄稼。我作为一个农民，我认为地都是我的本钱。83年的时候，我就一个人搞了三个蔬菜大棚，连续种了9年。
0: 李连成从三个大棚起步，在盐碱地里摸索出一条增收的路。他想的始终是同一件事，让全村人一起过上好日子。
1: 谁搞蔬菜大棚知道你技术，谁家里边没钱儿，那我给你去贷款。那当年都发展了机器高，第二年又发展了机器高，2年下来了，人均征收500多元。1991年西新庄建学校，我摘。我没想到说不能叫下一代孩子再不能没学校下。
0: 学校建起来了，孩子有了读书的地方，村子有了更长远的未来。
1: 2000年俺村建起来了小洋楼，我摘。
0: 房子盖起来了，医院建起来了，广场亮起来了，村里的生活越来越好，年轻人也愿意回来了。一件时事接着一件时事，一个村子就这样一步步变了样。
1: 乡村振兴我理解，城市有啥俺有啥，只要村中需要我，我很在。我叫李连成，当干部就是要吃亏，吃亏实际就是风险。
2: 我叫赵亚夫，今年85了，从事山农工作65年了。1984年在茅山地区推广第一批草麦苗的时候，我在。1982年，我进修农业，回来的时候要了20株原种种苗，就带回来了，开始了在茅山老区的种植草麦的技术推广工作。
0: 20株草莓苗从茅山开始，从试种到推广，草莓成为当地的特色产业，也成为乡亲们增收的新路。
2: 2001年带庄村推广有机农业的时候，我在，我们跟村干部一起承包了100多亩地，搞起了这个有机桃。
0: 从种有机桃开始，带庄探索农牧循环、生态种养，一条路走了20多年，也走出了自己的产业特色。聚荣茅山镇的丁庄如今已经非常有名气了。
2: 89年的时候，有一次我路过看到一个农民在试种葡萄，后来我就给我们农科所的专家定点指导帮助他，结果他种得很出色，他的葡萄拿着去卖很受欢迎，一亩地葡萄出到了5-6万，所以很快这一代就把葡萄发展起来了。
0: 从草莓到有机桃，从一片荒地到特色产业，赵亚夫几十年扎在田间，把技术带给农民，把经验留在乡村，把产业一步步做起来。
2: 为农

0: 民服务这件事，我总觉得还没有做完，只要干得动，这还要朝体面上跑，朝农民家里跑。
1: 从李连成、赵亚夫，到千万躬身田野的父老乡亲，粮食要丰收，他们在；乡村要振兴，他们在；要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他们还在。

0: 要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他们还在，丰收万家，粮安天下，那声我在是扎根土地的守望，也是实干担当的回答。
1: 坚守乡土初心，见证年年丰收，我在。
2: 把小事干扎实，让年年都有好收成，我在。
3: 让村里的好东西卖到更远的地方，我在。
4: 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我在。
5: 让回村的年轻人有奔头有事儿干，我在。
6: 让地里有好收成，让乡亲们有好日子，这条路上我一直都在。
7: 丰收路上我在。
1: 我在，
4: 我在，
8: 我在，
9: 我在，
10: 我在，
11: 我在，
12: 我在，
13: 我在，
14: 我在，
15: 我在，
16: 我在，
17: 我在，
18: 我在。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2: 听说蒲城有好多丰收的味道，我们分头去逛逛。
3: 好的。梁老师，
4: 啊，哎，你好，
3: 你好，来了来了。
2: 我就一直希望你来我们阳泉走走，来看看我们这边的山，还有田，还有新的农村。
3: 这位就是楼大叔吗？
2: 是的，这是我们阳泉村的农民画家。
3: 哎呀，楼大叔你好。
5: 你好，
3: 你好，你
5: 好，非常好。
3: 这是你画的？
5: 这是我画的。
3: 您画了多久了？
5: 有八九个月了嘛。
3: 哇，您真厉害！您从小就有这个天赋，会画画是吗？
5: 从小的时候也很喜欢别人看这个画画，就是说我们没有时间跟他们去交流嘛。梁老师过来了，那些学生教了我们了，我们就开始画画，一直坚持画到现在。
3: 现在不种地了？
5: 种地我们是有业余的时间，晚上啊，把这个时间放在这画画的上面来了嘛。
2: 罗大叔还种了200亩的稻田，
5: 这里就有100多亩，就在我们眼前。
3: 现在画的是稻田，那咱们过两天打稻子，画的就是丰收。
5: 是，没错。
2: 他对自己的画画有想法，也创作，除了画风景之外，他有自己的一些思考，所以我觉得特别棒。
3: 您是怎么发现罗大叔这种的宝藏农民的？
2: 我来阳泉村驻村，平常的话我们会跟村干部一起到村民当中去走访一下啊，了解村民的一些需求。刚接触到楼大叔他们的时候，哇，就觉得很惊喜，阳泉村居然有这么多的宝藏的农民画家。那我们很希望通过把宋文化变成纵文化。
6: 郑老师，刚刚收割机一路这么开过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注意到，其实和别的收割机不太一样。嗯，您不仅注意那个稻子，我看您还特别注意这个茬。
7: 因为我们种植再生稻跟单季稻是完全不一样。那我们种再生稻，我们是要看稻桩上几个芽，芽的长势怎么样，然后让它萌发成再生季的苗，所以我们很关注。
6: 郑老师以后还要在我们的稻田里耕耘很多年，之后有什么目标，有什么想法？
7: 因为我们这个作物栽培啊，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我们的环境条件、气候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就种下去了以后，它都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6: 是。
7: 那我和我的团队也都会一如既往，只要农民需要，我们都会把技术送到田埂边，一起帮助农民解决问题，让他们真正能够实现丰产丰收。
2: 裴大姐，咦，这位是裴大姐，从甘肃民勤过来的
3: 田鼠大婶儿。哎呀，
7: 太好了！
3: 你好，你好，终于见着你了。田鼠大婶，我读过您的诗，
7: 读过吗？
3: 春苗绿了，我坐在田埂上，和大地一起写下希望的诗行。哎呀，好的，现在开始画画了。
8: 对呀，我画了让这个大姐看我们的家乡的米瓜。
2: 这次我们请裴大姐来村里走走啊，也想让裴大姐给我们的村民讲一讲怎么在日子里面找到诗。
8: 他们问我说的，这个农民说怎么想起来写诗了，怎么想起来画画了？我就说呢，这个农民只要把庄稼种好了，伸开，它自然而然的就在我们的田野里长出来了。就像大姐她在切这些红红的辣椒，我也要把它画出来。
3: 好香啊，
2: 很香。
3: 大哥，您这晒的啥呀？
9: 正在果干啊，很金贵的，我跟你讲。
2: 裴大姐一进，我再带你们去前面看看，还有好多好吃的。
8: 好的，好的。
9: 老朋友再见。
8: 拜拜。
9: 老朋友再见。
8: 再见。
3: 这是什么呀？
8: 咦，这是啥？
10: 弄芝麻。
3: 芝麻。哎。
10: 晒干了，这个芝麻就掉出来了吧？
3: 就这样敲敲敲，哎，哦，为什么有绿的，有黄一点的？
10: 这个熟了，这个没熟啊。
3: 一根上也有熟的没熟的。
10: 芝麻是慢慢长高了，
3: 芝麻开花节节高。
10: 哎，哦，
8: 对对对，这是这话我还要写下来，芝麻开花节节高，原来就是这样子。
3: 谢谢您。

0: 那裴大姐，你也给我们读读您最新写的诗呗。
1: 好啊，那我读诗，您画画，好不好？
0: 那我们给点掌声，鼓励一下。啊，
1: 好，好，好，谢谢大家，谢谢。诗在体验的生长，诗就在春天的大风内，我们迎着风沙耕种；诗就在夏天的烈日下，我们挥汗收割麦子；诗伴随着秋天的鸣鸣声，我们摆下金黄的包裹；诗就在冬天的白雪内，我们的田野孕育着希望。
2: 这是我们蒲城的剪纸，
1: 嗯，
2: 我们蒲城剪纸有1700多年的历史，就是每当喜庆的日子，
1: 嗯，
2: 或者丰收的时节，嗯，人们都会剪上剪纸，用来装点生活，
1: 嗯，
2: 或者庆祝丰收，
1: 嗯，
3: 这个是我们蒲城的木樨茶，这我们是用，鲜桂花、蜂蜜、白糖腌制成了我们桂花蜜，我们的寓意是清清吉吉嘛。
4: 从一朵花到一杯茶，再到食品、香料、美妆全链开花，蒲城丹桂的香气早已不止在杯中，更是融入到百姓的日子，甜了四方，富了一方。
0: 陈老师，他们跟我说您有一个宝物，到现在您还没有给我介绍，就是一个会唱歌的杯。哦，
5: 对，其实它就近在眼前，看起来很普通。哦，这个杯子它会可以听得到音乐声，它也要看我们的状态，慢慢的、慢慢的才会摸得响。
0: 真是太神奇了！所以发现我们当地的这个青白瓷不仅是好看、好用，而且是还非常的好听。现在您的团队是不是也有很多年轻人？
5: 对，年轻人，然后还有很多妈妈级别的，
0: 哦，
5: 然后留在蒲城带娃的，然后他们现在都在我们的生产基地，然后去创作。很多手作作品也是他们创作的，
0: 所以说这就是老手艺有了新传承，做成了一个新产业。
5: 对对，
4: 这不只是一门手艺，更是一条从窑火到生活的产业链，让留在故乡的人也有了捧得住的未来。
0: 今天的这一席呢，既有田里的新谷，也有丹桂的飘香，还有青白瓷里的匠心，以及剪纸当中呈现出的红红火火的生活。丰收不只是装满粮仓，更是老百姓越来越有滋有味的生活。这就是来自蒲城的一席丰年。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史丹利复合肥独家冠名播出，史丹利3N复合肥销量突破1亿袋。一亿袋。

0: 老吴。
1: 哎，你好。
0: Hello， 好久不见啊，吴导。
1: 哎呀，陆导你好，你好。
0: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体验官李健老师。这一次呢，我们是专门为了丰收节来拍这个短剧。
1: 哎呀，幸会幸会，欢迎欢迎。那我是这个村专门管拍戏的
2: 啊。老吴你好。那我就直说了啊，要我们在这儿拍，起码要满足三个条件。
0: 三个条件。
2: 第一，演员得真，得是真正干过农活、懂乡土的人。
0: 得干过农活。
2: 第二，器材得有，得有真能拍东西的家伙事儿。
0: 得有真家伙。
2: 第三，场景得全，什么场景都得有，还得有质感。这三点有一点满足不了，我们都不能开机。
0: 开不了机。
1: 哦，就这要求啊？行。先让你们看看我们滩里村的家底。哎，阿伯过来一下，来来来来，赶紧给他们展示一下。
3: 展示一下啊？试戏是吗？啊，
0: 随便来一段。
3: 行。其实我守着这片树林，你以为我守的是树吗？我守的只是让在外面漂泊的孩子回来有个家。靠！哎呦，
2: 刘导，这么饱满的情绪，这么质朴的表演，为什么不请到片场，还在这摘荔枝啊？
0: 这是我的错，我的错。
3: 其实我们就是平常干些农活。摘荔枝啊，自己田里的活干一下，晚上就跟着吴老师学一下表演，慢慢学着学着就会了呗，会了一点点。
2: 您就是传说中的草地僧啊！幸会幸会。
3: 过奖过奖。各位老师，如果没什么事，我就先干活去了。
0: 啊，您先忙。
3: 好，谢谢啊。
2: 真好。
1: 哎，阿叔，快快快，来来来，
4: 谢谢啊，
1: 来来放下。给他们看一看我们的设备。
4: 好啊，
2: 谢。老哥，你是怎么会用这些设备的？
5: 我以前还做电工的，先搬过师傅了。
2: 您这挑的不是扁的呢，是我们全组的技术保障啊！
1: 好好，那两位老师，我带你们去看看别的家的。
2: 还有？
1: 有，跟我来吧。
0: 三个缺一不可呀，李老师。
2: 对对对，老哥回见啊。
0: 好，拜拜。
1: 我们村改造了180多栋民房，一共12处标准化取景点，最远的走路不超10分钟，一天转5-6个场景，不用折腾。
2: 哎呀，这不就是个浓缩版的影视基地吗？都是实打实的。陆导
0: 啊，
2: 这也不像你说的花架子呀。
0: 这不是你说的吗？你现在还赖上我了。
2: 你跟我说说你以前是干什么的，怎么把这么小的地方弄得这么好啊？
1: 我在广州啊干影视干了20多年了。哦，这几年乡村振兴，我就回来带着乡亲们搞短剧基地，慢慢的就把全产业链搭建起来了。
2: 做得真好。
1: 我们村民啊都是过日子的人，坚实的生活就是最好的演技。
2: 吴导，定了
0: 啊！
2: 我们的戏就在这儿拍。
0: 好啊，
2: 明天开机。
1: 谢谢。
0: 好，开机，来开始，准备走一条啊，面向摄影机。
1: Action！
0: 挺好，非常好。
6: 来来来，我先开始播了，把你卖出去，
7: 听我们唱歌。
8: 那我们一起来。
9: 好。
10: 在外面那么久，我才明白
11: 这片荔枝园才是我的根。
3: 看来是长大了哦。哎，荔枝年年结果，一家人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12: 这片荔枝林都是我们家的，
8: 好大一片呢。
2: 人到齐了，我敬大伙儿一杯。以前我觉得丰收体验吧，就是看产量，看高科技。到了这儿，我才知道，真正打动人的，是守着这片土地的人，是我们越过越红火的日子。这一杯，我敬各位老师，敬这个村子，敬我们美好的生活。干杯！
13: 一起干杯！
2: 祝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岁月千年，以农为本的中国，总有一些人心系万家，默默耕耘；总有一些人用智慧和汗水，书写了三农传奇。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你看，197、109了，你今天中午没休息好，可能要。
2: 这位看似普通的老人，其实是一位真正了不起的人物。他被称为中国紧凑型杂交玉米之父，他曾两次刷新世界夏玉米高产记录，为中国粮食安全铸就了坚实的金色支柱。他的名字叫做李登海。玉米，天南地北都眷恋的风味，既是餐桌上踏实的主食，亦是街头随性的零嘴，更是养殖业的核心饲料，化作奶、肉、蛋，丰富着人们的餐桌，以及生物能源的清洁原料和医药化工的关键辅料，深度融入现代生活。作为我国种植面积最广、产量最高的作物，正是农业经济发展的金色引擎。我国目前玉米产量位居世界前列，但在上世纪70年代初，年产量只有3000多万吨，不到现在的1/8，创玉米高产刻不容缓。但当时中国玉米的产量似乎被一道魔咒所封印，亩产700公斤的极限一直无法突破。打破这一极限，已是时代赋予中国农业科学家的紧迫使命。一场没有硝烟的攻坚战在各科研院所的精锐队伍中展开，然而谁也不曾想到，即将为中国玉米高产史写下破局一笔的，竟然是山东叶县西游镇后邓村一支不为人知的村级农科队。农科队的队长就是只有初中学历的李登海。1949年，李登海出生在山东叶县今莱州。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农村生活尤为艰难。与共和国同龄的李登海童年更添苦涩，他由母亲独自抚养长大，饥饿成了记忆中最深刻的烙印。
3: 我母亲带着我可真不容易，家里所有的他是都他，少弱妇女，所以我对我母亲非常非常尊重她。
2: 玉米是李登海童年最主要的口粮，最困难的时候能吃上玉米是一种幸福，能把玉米吃饱更是一种奢求。
3: 就吃树叶子，吃树皮。我吃过玉米丝儿，就玉米粥，一个碎粥，又放了粘上，腿子压碎了，吃的我大便都大便不出来。
2: 让母亲、让家人吃饱，这最朴素的生存渴望，成了李登海此后数十年执着追求的最初动力。李登海自幼便展现出聪颖好学的天赋，从小学到初中，他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然而，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断了他的求学之路。初中毕业后，便回家务农。就在他刚刚当上农科队长的1972年，一份偶然读到的赴美国农业考察报告深深震撼了李登海的同时，也为他推开了一扇窗。
3: 我看上面写的就是美国的玉米就最高产达了2500斤，当时我觉得非常惊讶，非常震动，说美国的农民能做的事，我们中国农民我觉得也能做得到。
2: 从那天起，李登海立志要创出中国玉米的高产之路。第一年，他决定利用所有自学的栽培技术，在科学与规范种植上下功夫。
3: 种子大小均匀一致，深浅一致，距离一致，放的花费一致，伤情一致。
4: 我们播种的时候，密度都会精确到几毫米。
2: 经过几个月的精心管理，一亩多的玉米产量让李登海在当地出了名。
3: 当年就产了1024斤，我们看到的潜力增加了我们信心。
2: 亩产500公斤的成绩让李登海和队员们兴奋不已，突破700公斤魔咒似乎指日可待。农科队的所有人都信心满满地准备拥抱成功，但事情并没有像大家想的那样发展，老天爷好像跟李登海开了个玩笑。
3: 所以我用不同的品种采取的不同的肥水条件，我给你条件都满足你条件，就是个小突破。
2: 此时的李登海意识到，要想打破产量的桎梏，必须从种子本身寻求突破。但育种是一门精深的科学，仅凭当时的经验和知识，他深感力不从心。就在李登海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到莱阳农业学校进修的机会给他带来了转机。1974年，李登海作为有潜力的科技苗子被送到莱阳农业学校学习。那一年，学校图书馆里遗传育种、土壤肥料等基础理论书被他翻了个遍，并写下了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一年的时间，李登海完成了相当于大学4年的全部课程。这一年的学习为他之后的育种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为珍贵的是，恩师刘恩训将20粒从国外引进的玉米种子交给了他的好学生李登海。从1974年5月起，李登海利用那20粒种子，不停地进行自交分离和组配试验，共配置了4000多个组合，考察记录了50多万个数据，足足用了4年的时间不断求索。终于，两个与传统玉米株型不同、看起来更加挺拔紧凑的自交系叶107和4021引起了李登海的关注。两个株型与众不同的自交系能否突破700公斤极限呢？急切希望创高产的李登海等不了了。1978年，他带着包括叶107和4021在内的几个自交系品种冲向了海南，他要到海南进行育种加代。海南岛地处北纬18度，全年无霜冻，农作物在这里一年可播种2季甚至3季。这种利用自然条件或人工干预缩短科研育种周期的做法被称作加代。1978年，李登海初到海南时，生活条件的艰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3: 去这个地方时候住茅草棚，隔音立果子，床子叫木棍叫藤条编起来，小胖稻草搞一个席子，就住在茅草棚了。晒晒太阳，问晒晒太阳是有什么？有50节子，叫藤条子里卷什么的蝴蝶形孢子。如果现在没有灯。
2: 这是李登海早期海南育种时用来看护玉米地的临时住所，因刮风时会随风摆动，李登海为其取名“风摇楼”，并赋诗一首：“绿野顶天风摇楼。”烈日蒸烤度白昼，闻轰蛇旬虫鸟唱，浸泡长夜是失路，远望五指缭绕云，近看椰树摇长风，育种田边宿一夜，胜过宾馆超五星。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把叶107和4021分别进行了组配杂交。叶107与黄枣4的组合首先给了他意想不到的惊喜。
3: 这个种子有个特殊，当时上黄枣这花粉，这个籽粒马上变大，叫花粉质感现象。我就觉得这个材料那个时候的东西。
2: 就在李登海满怀希望地等待玉米成熟的时候，几个不速之客的到来将他的希望彻底摧毁。
3: 我出去去拿话费，我牛进去了，要天给吃了，一年就去就带这么几个种子在那过饭，就吃这么快，都光剩根儿了，还是疼着我，这坐的哭的。
1: 我哭了，给我打电话了，一看一年的心血就完了。
2: 但挫折打不垮李登海，擦干泪水，

0: 从头再来。利用海南的气候优势，李登海又紧急播种了一批玉米。这次李登海寸步不离，跟玉米一起长在了地里。
1: 把麻袋从上面套一套，从头上再套一套，就睡在一个薄膜的边上，手里这几块薄膜，但第二年一下突破了7倍功率，到了750公里的时候，哎，你咱亏的也值得。
0: 1979年，液氮二号、液氮三号破土而出，亩产分别达776.9公斤和771.1公斤，中国玉米700公斤的产量枷锁应声而断，长悬育种人心头的重云终被李登海挥散一空。
2: 这张照片呢，是当时我意识到这是个大事件，而且在家里第一次打了这么多粮食。仅仅我们一家吗？不是，每家每户都这么多，就是满院子都是粮食，从来没见过那么丰收的景象，没有过。哎，用了这液氮二号以后，哎，玉米那么大，哎呀，我父亲高兴啊。父亲说：“那不满后头都是假玉米吗？”他拿下两块大地瓜，他说：“你给我照张相啊，照张相，反正后面一定有个大玉米。”他就来说：“大玉米，大地瓜，哎，农民丰收，乐哈哈，哈哈。”
0: 液氮二号的成功值得庆贺，但最让李登海兴奋的是，他坚信自己找到了可以改变中国玉米高产道路方向的终极密码。
3: 紧受性玉米是中国高产玉米品种选育的方向。
0: 紧凑型玉米，穗位以上叶片直立上冲，与茎秆的夹角较小；穗位以下叶片较平展，植株整体紧凑，光合作用率与通风性更优，同等面积的种植密度远超平展型玉米。仅利用密植这一点，紧凑型玉米就具备了显著的高产优势。但李登海想通过提高液氮二号种植密度再创新高的尝试，却意外地失败了。
3: 这个紧凑型液氮二号出来以后，我连续进行了4年的研究。当密度超过4000株，都种到4500、5000、6000株的时候，就用到这。这就是给我就一个新的课题。
0: 从1979年起，李登海开始向培育根系发达、茎秆坚硬并具有致癌能力的新品种攀登。这一段攀登之路，他用了整整10年。
4: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罗布泊高品质，让种植更科学，为丰收添助力。
7: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5: 万物图中生，土壤好，作物才好，恶中千金方，从根源守护土壤和作物的健康。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从1978年踏上海南的土地起，李登海便如一只追逐季节的候鸟，开始了山东与海南、莱州与三亚之间漫长的迁徙，至今已有48个春秋。1979年正是他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每一次背起行囊南下，都是一次对亲情的割舍。
1: 下着雪，5点钟冬天，天黑黑啊， 我这时候缠着母亲，这时候拉着人，我把人补起来再放下。我母亲小脚风行在这边站着，就在里边说，我这个泪啊，它哗哗的流下来。孝敬父母的在一刻，哎，这是不说了，好吧？这是我中小也不能说全这个情况。反正每一个做国家人，我觉得都要舍弃一部分。
0: 年迈的母亲可以理解儿子为事业的付出，但年幼的独子李旭华却因常年的亲情缺失，留下了难以弥补的遗憾。
10: 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短，很少，或者说基本没有。
0: 儿女情长与国家大义之间，抹去泪水的李登海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这是1985年李登海在海南陵水拥有的第一个研究所——南繁科研育种基地。
11: 我们妇女在里边住的时候，洗澡没有那个卫生间嘛，就是。我们就是在这里从外边井里搭进水里，放到盆里，我们就在盆里这么沾染身。男的就在这里搭上水来以后，从头浇到脚。我们吃的那时候就是干萝卜丝子，从家里就萝卜擦成丝晒干了，也没有肉，就萝卜丝白煮。
0: 在陵水这片浸润着汗水与梦想的试验田里，李登海苦苦追寻，十年磨砺，一见终成。1989年，他利用根系发达、茎秆坚硬以及多基因控制、致癌遗传传递力强的种质资源，组配出了震惊世界的叶丹12号、13号。亩产分别达到了1070.81和1096.29公斤，首次开创了我国夏玉米亩产超吨粮的奇迹，同时创造了当时世界夏玉米单产最高纪录。1990年，农业部在山东莱州召开全国玉米生产会议，提出85期间推广紧凑型玉米1亿亩、增产200亿斤粮食的国家重大项目。叶丹12号、叶丹13号被确定为重点推广品种。我国杂交玉米发展由平展型向紧凑型成功转变。这两个品种自85和95期间推广至今，累计面积达15亿亩，新增经济效益1500多亿元。这是一场中国玉米发展史上的绿色革命。李登海，中国紧凑型杂交玉米之父的称号传遍神州。
12: 这老品种嘛，就是抗刀赋能力非常不好，这个品质也不行。当时的品种好处是什么？高产抗刀赋。你看现在这个品质多好，金黄金黄的，是吧？你卖量还好卖，价钱还高。
13: 紧凑型玉米获得的成功，啊，就告诉了我们一条方向。随着这个紧凑型玉米的推广，那个阶段啊，把我们国家玉米的种植密度啊，提高了800到1000株每亩地，这样我们的产量就原来的200多公斤上升到300多公斤。那么这对国家的粮食安全呀，贡献是非常大的。
0: 2004年，叶丹13号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1等奖。次年，亚太地区种子协会第二届年会上，李登海与袁隆平院士同台领奖，他荣膺中国玉米产业重大贡献奖，并用他创造的世界夏玉米高产纪录，将一个中国人的名字李登海写进了世界玉米栽培史的史册。放眼世界， 有大

0: 案记载的仅有两人。2005年，由李登海培育的登海超市一号亩产再创新高，达到 1402.86 公斤，第二次刷新世界夏玉米高产记录。李登海用成绩在中国玉米发展史上树立起了三座不朽的丰碑。
1: 中国的玉米，那么登海老师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50多年来，他一直引领着我们玉米高产的这个发展。
0: 海南夹带的时节又到了，李登海一如既往地带领团队来到海南。支持照顾李登海半个世纪的张永慧依然料理着李登海的生活。常年的高强度劳动让李登海落下了一身的病，脑梗两次，心肌肥大，胆囊摘除，靠6颗钉子支撑着的腰椎，先后做了5次手术的痔疮，摔断的尾骨，以及2024年因劳累诱发的单独，至今还在折磨着他。我们用镜头记录下的李登海所有事情都和玉米有关，本想从至亲的家人口中搜罗些李登海另外一面的样子，但得到的回答却让我们颇感意外。
2: 他其他的都什么都不爱好，他就喜欢玉米。你有病，你上玉米地里一看，看到玉米他特别高兴，病也好了。赶到看完宝妹又回家以后，就开始这疼那疼，就这样。一看宝妹就是他和宝妹是一对儿，我们没有夫妻，就上下级关系。
0: 最初，李登海到三亚搞夹带的地点是荔枝沟落笔洞，如今已经成为三亚学院校园的一部分。今天，李登海特意回来看看。在这片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上，留下了李登海无数的回忆，有欣喜，有失落，有艰辛，有付出，有泪水。从渤海岸边到天涯海角，李登海用半个世纪的候鸟式迁徙，在年复一年的播种与收获中，写就了一部独特的大地论文。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科学家最闪亮的精神谱系，这精神如同他培育的紧凑型玉米，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挺拔坚实，充满向上的力量，最终化为支撑国计民生的金色脊梁。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0: 追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天意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一到秋天，人就容易干燥乏力，没什么胃口。为什么老辈人总说秋时酸，病不沾？
1: 三天你不吃酸，走路都站不稳了。
0: 贵州山里家家户户腌的坛子酸，又凭什么是秋天最开胃下饭的时令味道？一盘秋收老酸，专治秋燥没胃口。本期乡野寻鲜，走进山野，解锁藏在坛子里的秋日食补智慧。秋老虎盘踞，暑热未消，空气里的闷劲儿堵在胸口，人便没了胃口，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老话说秋时酸，病不沾，意思是说秋天吃一些酸性食物可以起到预防疾病的作用。那么秋季食酸有哪些健康益处？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秋季为什么要吃酸。
2: 秋天的特点是什么呢？秋天主要是要以收为主，一个是收阳气，人体的阳气啊。那为什么要收这个阳气呢？这阳气到夏天它持张亢盛，它是都在人体的体表，对吧？但秋天你必须给它收过来，否则的话冬天它就藏不了阳气，到来年的春天这人就会生病。第二个收什么呢？是收秋天对应的这个脏器。秋天对应于什么脏呢？是肺，所以要收肺气啊。你看有好多咱们这个咳嗽喘的人啊，他一到秋天他就会加重，皮肤过敏，对吧？如果你阳气虚了，这个大小便它也固摄不好啊，就会出现什么呢？拉肚子。所以说秋天一定要让阳气固藏，才能这些精液才能很好的保留在体内。这就是中医讲的是要养收之道啊，这是黄帝内经讲。饮食上能不能是很好的顺应这个秋天的收呢？完全可以。所以从中医来讲，那个五味是包括什么呀？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对吧？哪一种味道是管收的呢？酸味。所以酸主收，它收敛，正好能对应秋天这个收的季节。
0: 山楂、葡萄、石榴正是秋天挂满枝头的应季果实，色泽鲜亮，酸甜多汁。不过秋天里合时宜的酸远不止果子这一种。在南方，人们把秋天的辣椒、番茄、竹笋洗净封进坛里，让时间酿出另一番醇厚的酸香。若要在南方寻一个最能代表坛子里的酸的地方，贵州当属头一个。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贵州，食盐匮乏，慢慢养成了发酵制酸、以酸代盐的饮食习惯。又因贵州气候湿热，酸辣搭配正好祛湿开胃，久而久之，无酸不下饭，无酸不成席。
3: 不吃辣不行，
4: 不吃辣不行，
5: 离不开辣椒。
0: 酸辣风味彻底刻进了贵州人的味觉骨子里。秋收时节正是制作坛酸的好时候，应季蔬菜丰产，秋日气候温和，更利于乳酸菌稳妥发酵。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丹寨县，酸更是家家户户灶台上的主角。潘成相大哥是一位善于美食的达人，这一回他打算用竹筒来烹制特色美味。我们跟着他先到菜市场选购食材。
6: 哎，大姐，这木姜子怎么卖啊？
7: 4.73
6: 不按斤算是吧？按把算，那咱们就照大把的买。他说了按把呗。
0: 酸如果是丹寨美食界的一哥，那么辣就是丹寨美食界的一姐。酸和辣要是组合在一起，足以称霸丹寨美食界。酸辣米粉、酸辣鱼，这次潘大哥准备制作的美食也是酸辣口味。秋日食欲不振，酸辣风味最能唤醒味蕾。他说要想制作成功，在挑选食材环节就不能走寻常路，比如辣椒就不能挑选水分充足的， 这是为什么呢？
1: 你看本地辣椒它有个特点，本地辣椒就是细长，你看是皮特别薄，肉厚。
6: 肉厚吗？就这么细的肉厚吗？
1: 对，相对的比例来说，它肉是比较厚的。哎，
6: 确实这样一捏，感觉这个很硬啊。
1: 对，晒干以后拿来炒菜啊，拿做蘸水都特别香，
6: 都没有问题啊。
0: 酸辣美食是否地道，红酸至关重要。恰逢秋收，这批辣椒正是腌制坛酸的上好原料。潘大哥说，制作红酸一定要选用本地的皱皮线椒，皮薄籽多，水分少，辣而不燥。除了皱皮线椒，紫姜、小番茄、大蒜也是制作红酸不可或缺的食材。
1: 制酸，我们在这边是普遍，基本上每家都在制酸的，
6: 都有制酸啊。啊，
1: 对，那但是每家制酸的口味可能也不太一样，
6: 一个厨师一个口味。这种辣椒除了能做酸，还能做什么？
1: 平时呢，你可以把它晒干，然后用来做蘸水，柴火灰上烤一下，特别好，特别香。三天你不吃酸，走路都站不稳了。
6: 就说咱这边人就比较馋这个酸味儿，是吧？啊，
1: 对，这酸吃起来又能祛湿，能增强体质。切好了，然后我们把它捣碎。
6: 这就跟捣蒜差不多啊，我们说捣辣椒，
1: 剁得越碎，它这发酵的越透，就更香了，
6: 像到喷嚏纹了，但是很香。
1: 剁的时候加点蒜，加点姜下去捣，它更均匀。
6: 一块弄啊。这个做酸每次一般做多少？
1: 做够一年的量，人多的话要做很多，做好几百斤，先用盐拌一下，拌一下它发酵才发得透。搅拌以后还要下高度的白酒，
6: 发酵之后啊，它这个辣度会降低。
1: 它变酸以后，它就会降低了。哎，就好像你辣椒，你吃的很辣的时候，你加点醋下去，它就立刻就变辣。哎，
6: 对对，其实是有一个化学反应在里边了哈，要不然这么辣的辣椒，估计咱们这人也遭不住啊，这遭不住啊这。

南寨家家都有制作红酸的秘方，潘大哥的秘方就是一众食材的配比。在腌制的过程中，紫姜中的精油、大蒜中的大蒜素、食盐、白酒能很好地抑制细菌生长，并起到调味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辣椒的辣度由此降低，酸香的风味逐渐形成。

0: 汤塘稻花鱼，秋日食用，开胃解腻，酸辣过瘾。红酸牛肉和竹筒要如何结合制作美食呢？
1: 咱们现在这个酸也制好了哈。
2: 对，
1: 我看咱们这个所有的这个食材都摆上来了。
2: 先做来竹筒酸汤牛肉。
1: 竹筒酸汤牛肉，
2: 我先把肉切了，很有劲道啊。要点皮后它增加那汤的浓度，
1: 就跟勾芡差不多哈。
2: 切成片。
1: 这个肉我感觉是冻好的比较好切一点哈。这个鲜的可能
2: 冻好的它口感就不好了。
1: 但是我们要吃这个牛肉的鲜度的话，必须得要鲜牛肉。那这个牛肉切好，咱后面要做什么？
2: 腌制以后，如果底味都没有的话，你再怎么好的汤底，煮出来的效果是没那么好。
1: 这话很经典啊，必须得入味儿才能好吃，是吧？
0: 在丹寨，牛肉一直稳坐宴席上的头把交椅。卤牛头红亮诱人，炖牛骨油润十足，辣炒牛肉酸辣鲜香。牛腿肉富含蛋白质，脂肪含量少，吃起来嚼劲十足。将牛腿切片，用盐酒去膻，加入淀粉，增加牛肉的嫩滑度。接下来竹筒登场了，牛腿肉和竹筒到底怎么制作成别具特色的竹筒酸汤牛肉呢？
1: 我们这就是要把仪式感拉满啊，
2: 要他把那竹筒的香味全部融在那肉里面，他加点酸，
1: 来，酸的味道加上竹子的清香味，特别棒。
2: 再来两片姜，
1: 紫姜，这个盐不需要加太多哈，因为酸里
2: 边它本来就有盐，
1: 对，本来就有盐。
2: 再加点糖，再来木姜子，
1: 木姜子。
2: 增香，
1: 来几滴
2: 原生态小西红柿，这下去它那酸味更正。
1: 再来一个，好了，
2: 再来往里面加肉。
1: 那这个等于熟就可以直接吃了是吧？
2: 对，直接可以吃。
1: 哦，我是牛肉的偏执爱好者，真的，竹筒牛肉火锅简直能让我吃到爽啊！
0: 在竹筒中放入腌制好的红酸，为即将制作的美食奠定了酸辣的基础味道。当地的小番茄还有丰富的果酸。小番茄的酸味与腌制的红酸相融合，使酸味更加浓郁。倒入清水，放入腌制的牛肉，这时竹筒酸汤牛肉就配制完成了。随后潘大哥又制作了竹筒牛杂，竹筒薄荷排骨等几道美食。
1: 咱现在准备上锅。
2: 上火了。对，
1: 哎呦，火星子起来了！哎呦呵，摆六个给它围一圈就行哈。
2: 啊，竹子的香味马上出来了，
1: 还真是啊。这一烤，感觉竹子香味还真出来了。这个得烤多久？
2: 半个钟
1: 啊，让它这个里面开了之后，
2: 要保持的火势要大。
0: 炭火持续给竹筒底部加热，竹筒表面渐渐变得焦黄，竹筒内的肉香、酸香、辣香、清香，四种香味互相交融，引得人食指大动。这时潘大哥竟然将牛肠扔进了正在燃烧的稻草中，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稻草牛肠
1: 这还真没听过啊，这不会烧焦居然？
2: 烧不焦，
1: 等于这个稻草会增香是吧？
2: 然后把那肠烤黄了，它像腐皮一样，
1: 就是把那些异味给它去掉啊，
2: 就吃出稻草味，吃不吃肠。
1: 是的。
0: 潘大哥说，用稻草烧牛肠不仅可以为牛肠去腥，而且肠衣表面形成褶皱，还丰富了口感。牛肠是涮火锅的绝佳食材。
1: 竹筒牛肉火锅
3: 开锅了！
1: 哇！哎呀，这个味道闻起来就香气扑鼻啊，让人欲罢不能啊！
0: 竹筒酸汤牛肉、竹筒牛杂、竹筒薄荷排骨，全都倒进锅里。三种味道完美的融为一体，无论是涮牛肠还是涮青菜，都是酸辣十足，肉香满满。一口酸辣，唤醒秋日沉闷的胃口。
1: 哇，酸汤那个味道啊，
2: 嘴巴渗进去，
1: 吃起来激发人的食欲，越嚼越香。哎呀，真的是不错。虽然说有一点点辣，但是我觉得这个辣是恰到好处。哎，正好是激活了我们这个贵州菜当中最厉害的一点，就是酸辣这个口感。
2: 酸辣，对。
1: 哇，
4: 也独特。
5: 刚才拿稻草烧的那个肠子，
1: 巴适的很。
0: 丹寨人把酸装进竹筒，烤出了山野的清香。依靠秋收食材发酵出的酸味，在贵州各地衍生出不同吃法。百余里外的瓮安、爆炒肥肠、米肠、脆炸皮肠，都是能让当地人垂涎欲滴的美味。 在谢宏大哥这儿

0: 酸又有了不一样的打开方式，他要用猪肠做出一道靠套的手法成就的酸爽菜肴。他制作肥肠美食的时候，每个步骤都仪式感满满。制作肥肠美食之前，要先上山寻找一种关键材料。
1: 这也不少了，这一大筐呢。
0: 带着淡淡清香的柏树枝条，取用树木的边角枝叶，是当地人驱除食材腥膻的老法子。谢大哥还要带我们去寻找制作肥肠美食的另一位助攻。
1: 哦呦，红彤彤的呀！哎，它确实辣味不是很浓，它酸度是其实挺高的。
2: 然后你吃起来还有点脆脆的。
1: 对，它是爽脆的口感。
0: 在瓮安，泡辣椒也叫酸辣椒，新鲜采收的辣椒正好拿来入坛泡制。辣椒用米酒和食盐翻拌泡制，经过时间的推移，辣椒的颜色依旧鲜艳如初，但是它的味道却变得辣中有酸，酸中带辣。无论是火锅还是炒菜，酸辣椒都会让人念念不忘。肥肠、柏树枝、酸辣椒，这三样结合在一起，到底要制作什么美食呢？
1: 怎么样处理它们？
3: 做套肠。
1: 哎，成功了，套进来了。拿另一头的肠头。
3: 对，拿了这根肠的另一头。
1: 就这样。
3: 推进去，把这个筷子再拿出来。
1: 哦，就这样不停的推推推。哦，这一头的肠头就进到这一头里面了。
3: 对。
1: 有点像甜甜圈一样哈。
3: 对
1: 吧？你看，筷子出来。
3: 对。
1: 我现在要开始变魔术了。
3: 拿错了
1: 啊，拿错了。
3: 你这样把它压住，我们里面一拨，它就进去了。哦，
1: 我这次就很熟练的套进去了。哎，这样就可以了哈。
0: 套肠，将筷子固定在小肠一头，缓缓塞入另一端的肠口。取出筷子时，便形成一个闭环，轻轻理顺小肠，将松散的小肠整理成圆圈状，再用牙签固定。一个肥肠甜甜圈便出现在面前，将肥肠甜甜圈冷水下锅炖煮40分钟左右，小肠变成了甜甜圈。
1: 这么小一圈了，更可爱了。像这样熟了的话，是不是直接蘸着酱油就可以吃了呀？
3: 如果说想好吃的话，还有好几步。第一个秘诀就是先把它串起来。
1: 这距离可以吧？
3: 可以。接下来就是用百香来熏。
0: 套肠穿在竹子上排列整齐，用炭火点燃柏树枝，肉香、竹香、柏树枝香弥漫开来，阵阵青烟自下而上，缓缓升腾。待这样熏制2个小时左右，套肠就会被赋予植物香气。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耐心了。套肠经过2个多小时的熏制，已经有了炭火的烟火气和柏树枝的清香味儿。你以为制作到这儿就大功告成了吗？谢大哥说，要想让套肠吃起来有滋有味儿，还需要几样法宝。
1: 你这么一拿，有点像糖葫芦，是不是？
3: 还有第二道秘诀，我带你去。
1: 行，走，把这带走吧。这是您的第二个秘诀啊？
3: 对。
1: 我低估了它的威力，这也不是辣，这就是酸。
3: 它的名字就叫红酸嘛，离不开酸，离不开辣。嗯，就我们这边有一句俗语嘛，三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
0: 热油入锅，姜片炒香，红酸、西红柿、酸辣椒紧随其后，炒出酸味与辣香。当双重味道足够浓郁时，加水炖煮，酸香滋味在热力作用下被激发得更加彻底。这时加入套肠和灰豆腐。酸辣香、肉香、豆香在锅中相遇，套肠和灰豆腐在酸辣汤中几经浮沉，充分吸收了酸辣精华，小火炖煮，大火收汁。
1: 因为是一层套一层，你可以看到，所以它嚼劲其实也是加倍的，弹性十足。
3: 对，又嚼劲。
0: 套肠的酸是弹牙筋道、辣中带酸的痛快。可要论起贵州人吃酸的终极段位，还得往南走，去荔波，那里有一种酸，外地人光是闻上一闻就想掉头走人。秋日，布依族也依靠发酵留存属于山野的

0: 酸香。臭酸是生活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的布依族人的终极老味道。之所以是终极，听说它的味道外地人根本无法接受。罗庆英奶奶是制作臭酸的行家里手，她制作的臭酸味道格外浓郁。第一站，罗奶奶来到了市场，购买制作臭酸的原材料。
1: 中辣的是吧？这个
2: 也有臭酸、虾酸都有了。
1: 这里也有是吧？你觉得好吃吗？
2: 好吃，不好吃我们可以观测的。
1: 这是臭酸，这个颜色我有点怕了。
3: 还要勇气要吃
1: 啊！有勇气。
0: 满载而归，听到大哥大姐们对臭酸的评价如此之高，是不是大家都好奇了？迫不及待的想要见识一下臭酸。
1: 我来看看这个，这层膜揭开意味着我要闻到。这真的是不明的物体，就里边这个混合的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鱼的肉渣，还有豆子，还有蔬菜的那个叶渣。哇，我闻一下这个。哇，很浓郁的，就是这个臭腐乳的那个味道。
3: 可以尝
1: 可以尝
3: 可以尝。
1: 哇，再来一下，它就是没有什么咸味儿，但是它是非常浓郁的，就是腐乳的那个口感，因为它所有的食材已经成了一个渣子。
0: 亲口尝过才发现，这布依族的终极美食臭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臭。接下来罗奶奶还要去三位邻居家各讨一碗臭酸。原来讨臭酸是布依族祖辈传下来的风俗，寓意着邻里和睦，美食共享。
3: 回来，回来！
1: 我现在在呼叫，
3: 来人家上手说喽。
1: 这是什么做的臭酸呢？
4: 紫荚花呀。
1: 盖子一打开，这个味道就熏到我了，这味道好浓郁。
0: 紫荚花学名凤仙花。罗奶奶讨到的第一碗臭酸就是用凤仙花发酵制作的，没想到植物发酵的味道竟然也有如此强大的穿透力。
4: 好香啊，
3: 好香啊，
1: 好香！只有我闻的是臭味了，这个味道特别臭。
3: 你上台。
1: 哎，我不吃了，这个味道一逼近我我就受不了，我
3: 真的
1: 是。
4: 你不想吃饭？
1: 可是
4: 你吃这个你就想吃了。
5: 勇敢一点，
4: 勇敢勇敢，对，吃吞下去。
1: 这个味道本来就很浓，
4: 不臭，
1: 哇，不行，这个味道好重啊！
0: 一口凤仙花臭酸下肚，味觉和嗅觉仿佛瞬间罢工。臭酸是当地布依族人家家必备的调味料。每家制作的味道各不相同。随后罗奶奶还要去另外两家讨臭酸。
4: 我家里跟他们的不一样，
1: 这是清汤看起来。
6: 对，这个要不要尝一下？
1: 哦，不尝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那个鲱鱼罐头的感觉，这个就是说是那种河里的小鱼，对吧？
6: 对。
1: 但是特别特别的臭，超级臭。
3: 谢谢，
0: 这家奶奶的鱼臭酸已经有五六年的历史了，光是闻一下，味觉和嗅觉就先罢工了一半。
1: 捂住鼻子，我真的。
3: 上你们家的手说
1: 哦。我来讨酸来了。咱们家这又是什么做的呀？
7: 我们家的臭酸就是大骨汤熬的，
1: 稀状的，
7: 太甜了。
1: 甜的呀，
8: 太好吃，
7: 太香了，
1: 太香了是吧？
8: 太开胃，
1: 哇！我这不行，
7: 吃这个人都没融完。
1: 我可以吃他做的菜，可以尝试一下。
7: 这不是美容的吗？哎呦，
1: 我宁愿失去这份美貌，我不想要这份美貌。
0: 罗奶奶终于从邻居家集齐了三碗用不同方式制作的臭酸当引子，接下来终于轮到罗奶奶家制作臭酸了。
1: 是咱们找那个鱼的那个引子。一二三，哇！现在就开始拌，哇！这三种浓烈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0: 三碗不同味道的臭酸混合在一起，小火慢熬十几分钟，让不同的味道彼此交融。这是罗奶奶制作臭酸的独家秘方。哇！罗奶奶说，这样做才会香。

0: 夏老师，你尝一下吧。陈亮老师摇了摇头，特别香，真的。
1: 臭酸制作的第一个环节，在场所有人都被浓郁的味道360度无死角地攻击了一个遍，只有罗奶奶还在镇定自若地继续制作臭酸。在坛底铺上炒熟的玉米粒，倒入晾凉的臭酸，最后一步是制作臭酸的秘密武器。
0: 多吓人的这秘密武器，威力多大？
2: 差不多100分。
0: 100分。
1: 制作臭酸的秘密武器听着就有点瘆人，众人已经屏气凝神等着秘密武器出场。没想到罗奶奶端上来一盆鱼，
3: 捏住了，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啊，你看这尾巴摆的，他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制作臭酸的秘密武器就是用活鱼入坛，黄嗓鱼或者鲤鱼都是不错的选择。
4: 来，准备入坛。
0: 呀，进去了，现在在里面疯狂的挣扎，现在大概也就10几秒就没有声了。好，咱们这最终的一坛臭酸算是做好了哈。
1: 臭酸在坛中需要经过半年以上的发酵，才能成为荔波县布依族人割舍不下的终极老味道。发酵好的臭酸搭配肥肠、地瓜、煎青菜、豆腐、大蒜混合制作的臭酸火锅，又是什么味道呢？葱蒜煸出香味，再加入臭酸。待气泡消失，便可加入油辣椒。
0: 哇，现在炒了辣椒之后，这个香味已经不一样了，
5: 这个香味就出来了。
1: 红油飘香，高汤入锅，汤汁烧开后，依次下入五花肉、豆腐和蔬菜，小火慢煮20分钟，就大功告成了。这一锅臭酸火锅是什么味道的？
0: 哇，真的很好吃，因为我觉得点睛之笔是那个油辣椒，
5: 对，
0: 油辣椒跟臭酸结合了之后，我刚吃的那一口菜啊，咬下去就是那个油辣椒的汁儿，就是爆开，就很多油水在上边。
6: 可以，
0: 可以，好吃、啊，收获了婆婆的大拇指，我爱上了臭酸。
1: 谁能想到，闻上去令人唯恐避之不及的臭酸，吃起来却让人欲罢不能。街坊四邻们闻到罗奶奶家臭酸的味道，也都齐聚而来。
7: 太好吃了！
1: 臭酸是布依族先辈们保存食材的方式，更是代代相传的家乡味道。臭酸藏在荔波人的坛子里，是布依族老辈人传下来的老味道。这份对酸的偏爱，顺着秋风一路向东延续，出了贵州往东，到了广西柳州。当地人把酸的执念煮进了一碗粉里，那是另一种闻着怪、吃着香的传奇。和贵州的酸辣不同，柳州人的酸藏在一根酸笋里，秋日的新笋入坛发酵，待酸香沉淀，与螺丝的鲜、米粉的爽相遇，煮出了一碗风靡全国的味道。在柳州，当地人将绵延万年的石螺传统与稻作智慧尽数煮进了一碗粉中。本地人常说，不吃螺蛳粉枉为柳州人。在大街小巷里，几乎每走百米就能看到一家螺蛳粉店。从清晨到深夜，上千家店铺遍布全城，热气不散。时代向前，滋味也在不断新生。传统风味之上，不断生长出新的创意与可能，让这碗粉在坚守本味中焕发着持久的生命力。一口酸辣鲜爽烫，秋日吃下开胃提神，藏着城市的记忆，也映照着柳州不断向前的模样。
8: 沙老师好。
5: 边老师好。哎，你好，你好，你好，
9: 你好，好久不见。
8: 我是在这里等你们不久，但是粉等你们很久。
5: 谢谢谢谢，您久等了。哎呦，

0: 欢迎华姐，
1: ，
2: Hello，
3: 我自带铁锵锵。早晨王鸥见面就给我一个这个，哎，说让我带着这个带我来吃。
1: 来来，这边看一下，我们吃螺蛳粉，不仅是吃螺蛳粉，还好多小菜。
4: 我们小时候吃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东西，现在发展出了更多配菜在里面。这是冰糖酸，哦，就解解油腻。
3: 粉还没有到嘴里，味道先已经把你征服了。
4: 范老师，你跟我说，加辣加雅狗，
3: 加辣加雅狗，
4: 加豆泡，
3: 加豆泡，什么都加。
0: 豆泡，
3: 他买单。
1: 好嘞，好呢，
4: 我给你推荐一下我们现在新的吃法。
3: 来来来来来，
4: 鸳鸯螺蛳粉，
1: 一个螺蛳粉有两个口味，一个干捞的，一个是原汤的，然后就吃了不纠结。
5: 要鸳鸯的，
3: 来个鸳鸯的，你也来个鸳鸯的，
6: 我也鸳鸯吧。
3: 好，
4: 三个鸳鸯，好，没问题。
3: 这个店应该好多年了，
4: 好多年了，好多年了。
3: 三代人一碗粉，
7: 柳州人吃螺蛳粉是有历史的，26000年前，
3: 26000年前，
7: 白莲洞遗址发现了26000年前的螺蛳壳，它的螺蛳壳的尾部都是敲掉的，说明在那个时期
3: 就说
7: 他们就说螺蛳了。那么有很多传说呢，这个螺蛳粉怎么来的呢？就说上个世纪我们这里不是有很多厂嘛，
3: 对，
7: 工人下班以后吃夜宵，那么旁边一个摊铺是卖米粉的，一边是卖螺蛳的，可能一个偶然的机会捞在一起一吃，越吃越好吃。现在到什么地步呢？这个柳州是有1200多家螺蛳粉店，2025年它这条产业链的销售额是800多亿元，所以很多人到柳州他就打卡，就是来买粉来带粉。
8: 这一碗粉的传奇要从一根竹笋说起。

0: 秋日新鲜麻竹笋采下及处理，只留最嫩笋身入坛封存。柳州人腌笋必留一坛母水，那是代代相传的风味根基。以三成母水沏成山泉调汁，封入溶洞静候发酵。喀斯特溶洞的菌群与弱碱山泉慢慢酝酿出酸笋独有的甘醇。山泉封坛时代酿酸，历经数月沉淀，鲜笋蜕变成螺蛳粉最灵魂的滋味。山间溪流与唐宴之间养出了柳州人独一份的鲜螺蛳。对柳州人来说，螺是刻进三餐的日常，上至老人，下至孩童，人人练就一手嗦螺的本事。这种不起眼的河鲜，壳硬肉紧，必得清水静养，土净泥沙，方能在锅中释放最纯粹的鲜甜。螺蛳粉汤底成败的关键是炒螺的火候，20余种香料大火猛炒，螺香迸发，为汤底埋下第一层伏笔。再加入大骨、鸡架与一勺老坛酸水，慢火熬煮数小时，螺蛳的鲜，骨汤的醇，酸香的烈，尽数融于一锅。米粉煮至软韧弹牙，加入配菜，冲入滚烫鲜汤，酸辣鲜香瞬间绽放，木耳脆爽，腐竹酥香，酸豆角开胃，各式配菜各有章法，每一口都酣畅淋漓。它不只是一碗粉，更是柳州人跨越2万年的味觉传承。
1: 吃螺蛳粉有什么讲究吗？
2: 没有，就是大口往里嗦。
1: 不需要把这些东西都拌匀吗？
2: 需要拌啊，需要需要。你尝尝这个干捞的怎么样？

0: 我第一口先吃的干捞蛋，干捞蛋我第一次吃，确实好吃。我为什么有一种吃累了的感觉？吃的我精疲力尽的感觉，好好吃。螺蛳粉绝对是全国所有的米粉种类里辨识度最高。
1: 它有几个特点啊？一个就是鲜，那螺蛳它这个肉啊很鲜，它炖的汤。还有一个就是爽。
0: 您坐。
2: 好嘞。
0: 刚才田老师正在给我们介绍这个螺蛳粉的一些背后的特点。
2: 对对对，螺蛳粉以酸辣鲜爽套著称。螺蛳粉的灵魂呢，主要是酸笋。螺蛳粉里面的酸呢，源于我们的手工酸笋。辣是源于我们的辣椒油，熬一个辣椒油呢需要24小时，越熬它越好吃。当你喝到最后一口汤的时候呢，它还有辣味，还有香味。鲜呢，来源于我们的汤底，我们汤底是柳江的螺蛳还有骨头熬成的。爽呢，是我们的米粉，我们的米粉是选用陈米制作成的，很秋弹，很干爽，又很入味，还有烫。吃螺蛳粉一定要烫，因为在柳州嘛，有湿热的天气，吃辣还有烫下去，整个人就觉得非常爽。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客人是拉着行李箱过来，其实他们不是外地人，他们是从外面回来，
3: 出差回来之后先来一碗。
2: 那有时候我们也会跟客人调侃说，我们说回来了，吃一碗粉回到柳州了，这碗粉是还魂粉，乡愁嘛。
0: 螺蛳粉就是它让你认识柳州以最直接最快捷的方式，
4: 对，
0: 一下子就先认识柳州了。
3: 好饱啊，这一碗，
0: 这一碗真的下来以后，我觉得这一天都够。
5: 一碗螺蛳粉让柳州的酸笋声名远播，但广西人对酸的执念远不止着一碗粉。秋日食酸的巧思继续向北延伸，北上来到桂林东北部的临川县，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酸野摊，正用另一种酸让牙齿发颤，舌尖跳舞。广西这片神奇的土地，不仅孕育了秀美的山水，还孕育了一种令人销魂的特色小吃——酸野。秋日果蔬丰收，正是腌制酸野的上好时节。在广西方言中，酸野是对各种腌制酸品的统称，它能让你的舌尖跳舞，果蔬肉食皆可入痰，酸脆爽口，开胃解腻。
6: 不爽不爽不爽不爽！
2: 哎呀，好酸，牙都要倒了。
7: 酸，好酸。
5: 在临川有一句话广为流传：英雄难过美人关，美人难过酸野摊。酸野可以出现在街边小店里，甚至随便走两条街就会撞见一个酸野摊。
8: 哇，这一进来就有一股酸爽的味道，好开胃啊！咱们这个是自选的吗？哦，
2: 对，自选的，然后那里有盘。
8: 好好，我先拿一个，先拿一个。你们这边品种也太多了，我看蔬菜、水果、肉都有啊。那
2: 对对，
8: 这个您推荐一下吧。
2: 如果水果里面呢，就像我们广西的话，肯定是离不开芒果。
8: 但是这个芒果也分好几种呢，是不是？
2: 对。
8: 我觉得光看着哈，就觉得那个口水都涌出来了，是不是？
2: 是的。
8: 先来一个这青芒果。
2: 可以。
9: 嗯，好脆啊！头一次吃。带着辣椒的芒果，
2: 你们那没有的。
8: 其实我觉得我最期待是这个凤爪，就是它那个，你看它很萌，应该很好吃哈。哦，我就喜欢吃这种虎皮的那种口感。
5: 每一份酸野的诞生，都是一场关于时间与味道的精心策划。选用新鲜果蔬，配以盐、醋、辣椒、白糖等调味料进行腌制。短则几分钟，长则一两天，轻微发酵产生的酸性物质就赋予食材一股独特的酸香。如今喜爱吃酸的广西人又盯上了一种来自寒冷地区的水果——蔓越莓。
8: 好，这个也能做成？哎，我先尝一下它本身什么味儿哈。
2: 你先试一下。
8: 好酸呐、
2: 有一点。
8: 对，但是它本身的那种味儿跟其他水果都不太一样，
2: 所以说每种水果它都会有
8: 自己的味道，
2: 自己的味道。我们现在就开蛋。那么首先我们这水果的话就离不开糖，然后还有我们的椒盐辣椒，有

0: 酸梅粉呐、陈皮粉呐，还有那个盐。
1: 好，再来一勺辣椒，晃起来。头一回吃蔓越莓酸哈，嗯，我觉得这回这个味道正合适，酸甜适中，我觉得比那个它本身那个酸味儿好吃多了。
2: 广西人对吃酸的执着不仅限于酸野，广西地处亚热带，气候湿热，入秋之后秋燥来袭，酸味开胃解腻的作用更加凸显。炎热的天气容易影响食欲，而酸味具有很好的开胃解腻效果。在临川，有一位住在青石潭水库边的姑娘，她还保留着传统的制酸方法。她要用酸来烹制水库里出产的大花莲，会有哪些独特的用酸秘籍呢？跟随蒙慧玲来到山上，秋日山林之中藏着制作酸食的关键原料。她拿手的青石潭酸辣鱼，那一味决定风味的灵魂配料，就藏在这片山林之中，究竟会是什么呢？
1: 这也太高了吧！这笋长这么大，还能吃吗？
3: 不能吃了，过了我们这种膝盖就啊，
1: 过了膝盖
3: 了。这个竹笋又跟我一样高了。
1: 哎，慧玲，明天它就比你高了。
3: 对，长得特别快。
2: 酸笋是广西人钟爱的传统调味佳品，不仅螺蛳粉中有它的身影。还可以搭配牛肉或小河鱼，口感脆嫩，味道酸爽。蒙慧玲说，刚刚冒头的竹笋正是制作酸笋的最佳食材。蒙慧玲的院子里摆着一排泡菜坛，酸笋、酸辣椒、酸姜都是她做菜的宝贝。那么他最拿手的青石潭酸辣鱼又要用到哪些酸呢？
3: 毛秀才、酸笋、酸辣椒，
1: 这俩我认得。这个这不是西红柿吗？你们叫什么？
3: 毛秀才。
1: 毛秀才。
3: 对对对对。
1: 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3: 以前听老人家说，有一家姓毛的，他们家专门种西红柿，然后他就去考科举，考上那个秀才了，乡里乡亲的都知道，哎，
1: 叫干脆管他叫毛秀才，替代西红柿。
3: 对对对对。
1: 原来是啊。
2: 原来毛秀才是临川人对番茄的一种叫法，酸笋、酸辣椒，再加上味道酸甜的毛秀菜，就是制作酸辣鱼的三酸组合。那么这三酸怎样搭配使用呢？
3: 这水炒干它，
1: 就把它里面那个水分炒干。
3: 对，炒干它，然后它又香，它会香，不然吃起来那个酸水啊，很酸。
4: 现在可以放点那个酱油和酒白酒啊。
1: 可以提点颜色是吧？
4: 对，
1: 好的，来我来。
4: 来，我们可以放酸辣椒。
2: 把酸笋里的水分炒出，可以减少酸笋冲鼻的酸味，还可以增加酸笋脆爽的口感。将鱼头煎的焦香，它将带来鲜香的底味。
1: 这一锅精华现在要下下去了啊！
4: 对，
1: 马上要变成奶白色的了。
2: 下入鱼块，由于酸笋和酸辣椒已经味道十足，所以加盐简单调味即可。酸是一种奇妙的味道，不仅味蕾可以感知，鼻子也会抢先闻到。酸辣鱼热气腾腾，色泽诱人，火塘闪烁着火光，朋友们围坐在塘边，炭火上的一锅酸汤鱼越煮越入味儿，鱼肉切成的薄片可以像火锅一样涮着吃，柔嫩爽滑，浓郁的汤汁裹挟着微妙的酸和畅爽的辣，给味蕾带来一场激情的舞蹈。
5: 远方的朋友，欢迎到临川来，家中自由粗茶淡饭，请你莫见怪。
3: 以鱼汤代酒，来喽！
2: 临川人的酸汤鱼用的是坛子里腌出来的酸笋和酸辣椒，而几百公里外的江西德安县高塘乡果农栽种的百香果也迎来丰收时节，当地人便取用鲜果自带的天然果酸入菜，借着这份秋日时令风味，果农们也打算用这一份时令美味 犒劳自己的

0: 辛苦付出。
1: 看我头顶着满满的果子，今天是有口福了。丹丹姐，
2: 快过来，快过来！
3: 你看这个超级大，哎
1: 呦，还真挺大的。嗯、
2: 看这个，哎呦，
1: 你、哎、看这百香果长得还不错，是我一路走过来，上面的果子亮结的非常的多哈。嗯，哎，但是这个果子结的颜色好像跟我平常见的不太一样。
3: 因为百香果它有三个品种，我们这里是紫果百香果、嗯、它的优势就是我们这边是江西还是北部、嗯、然后它的存活率比较高一点、
1: 哦、怎么样这收成
3: 应该能达到这个产量有2万多斤。
0: 彭丹，高塘乡百香果种植合作社的致富带头人，他与当地村民们在2年的时间里反复尝试，让本是热带水果的百香果成为这里特色的农产品。
1: 这一头扎进来，对吧？
3: 对的，对的。
1: 然后给它，哇、哦，比我想象中的要满很多哎！你看，几乎是填满了它的整个这个果壳。啊，好过瘾！
0: 百香果学名西番莲，平平无奇的外表之内，蕴含着类似石榴、芒果、香蕉等多种水果的香味，百香果的大名由此得来。
1: 那像这么多百香果挂在这上面哈、嗯，要怎么挑呢？
3: 像我们这种紫果百香果啊、嗯，主要是挑这种颜色已经由这种青色变紫了的，嗯、然后它的皮越皱呢，就是成熟度越高。嗯，
0: 在彭丹看来，百香果不只是一种水果，它还有更多的可能性。百香果果冻、百香果柠檬鸡爪，这些都是彭丹的得意之作。
1: 尝一尝这个，
3: 怎么样？嗯，
1: 这个百香果的味道比我想象中的要浓一点，它的这个甜度和酸度都在这个鸡爪身上放得更大了，所以它吃起来会非常的爽口。
0: 在彭丹看来，这些还只是百香果的入门级吃法。他告诉我们，在高塘乡有一位名叫骆金淼的大姐，她能将百香果和鲈鱼巧妙搭配，借助果实天然果酸烹制秋日的一席酸香。一边是酸甜可口的百香果，一边是鲜嫩肥美的鲈鱼，看似毫不相干的两样食材，在骆大姐的手中会演变成怎样的美味呢？
1: 骆姐，像我是从小吃鱼长大的，清蒸鲈鱼吃的最多，还真没见过跟百香果一起组合的。所以今天您准备做一道什么样的菜呢？
4: 今天我们就用那个百香果做个酸鱼汤。
1: 酸鱼汤我也吃呀，那一般是拿那个小西红柿，对不对？拿这个百香果做的味道会比那个好吗？
4: 那等一下你尝一下就知道了。
1: 它其实微微有点透明状，是哎，
4: 透明状。这个鲈鱼的跟那个其他鱼不一样，
1: 就颜色不太同、哎，
4: 对吧？其他鱼是那个黑色的膜，那个要切鱼片嘛。
0: 鲈鱼片成鱼片后，以葱姜水、胡椒粉和料酒腌制去腥，随后将腌制好的鱼片上浆。接下来就该轮到主要调味料百香果出场了。它在骆大姐手中会有何种妙用呢？
1: 哎，我发现这好像混入了不一样的百香果，这么青的肯定不是我上午摘的，这种肯定酸，是不是？这不是我摘的，这种红彤彤的才是我带回来的。
4: 对，
1: 为什么出现两种不一样的？
4: 因为我们两种都可以用得上。
1: 那行，我就跟着您来哈。
0: 水果入菜并不新奇，但这两种成熟度不一的百香果，骆大姐一口气就各自用了10个，如此豪爽的用量着实让人惊讶。
1: 骆姐，咱们这两种不同口味的百香果汁都取好了，那鱼片也腌上了，是不是就可以开始做菜了？
4: 还要等等，我们还有这个辣白菜、嗯、还有一些佐料、哦、啊，我们要用那个刚刚那个酸的那个百香果、
1: 哦、这一碗
4: 拌在里面，
1: 拌在里面就是酸上加酸呗，是不是？
0: 腌制好的辣白菜自是另一种酸辣，与青色的百香果汁混合，可谓强强联手，酸上加酸。
1: 这是留在一旁备用吗？
4: 备用，先把那个柠檬啊，嗯，姜啊、
1: 哦，还得用上柠檬，又出现了这道菜的第三味酸。
0: 一切准备就绪，起锅热油，先放入鱼骨煸出香味，这时加入百香果汁，为这一锅鱼汤增添一抹浓厚的酸甜味。别急，还得再放入一些柠檬片，整锅酸汤的基底才算搭建完成。
1: 哎呀，骆姐还挺香的哈，它是那

0: 种鱼汤的鲜香，又配上一点点果香的那种酸爽，还需要加一些什么东西进来呀？
1: 我们还需要加些配菜，
2: 鲜嫩的黄瓜，爽口的金针菇，热辣的小米椒，一并汇入到这锅鱼汤当中。众多滋味的加入，其实都是为了迎接鱼片的到来。
0: 像我们这一锅啊，熬出来的汤不香都难，但是料是不是有点太多了？我们鱼片都没下下去呢。
1: 等一下把这个底料捞出来，
0: 所以最后是拿这个汤过鱼片是吧？
1: 对对对。
2: 一锅凝聚了百般香味的浓汤，等待主角鲈鱼出场。嫩滑的鱼片终于入锅，经历酸甜鲜香的洗礼。10分钟后起锅，撒上白芝麻、蒜末和小米辣，随着一勺热油泼下，一道创意十足的酸汤鲈鱼便大功告成了。在这个收获的秋季，鲜果的果酸打开人们的胃口，口腹间的幸福来自一年的辛劳，也来自人们对于天地万物的感恩与珍惜。从贵州的坛坛罐罐，到广西的街边酸野，再到江西的百香果酸汤，一方水土养一方酸，一方酸味顺应一方时节。秋老虎的闷热里，一勺酸能打开胃口，秋收的丰饶中，一坛酸能封存四季。这不是什么高深的养生理论，而是千百年来普通百姓就地取材、顺应天时的生活智慧。秋吃酸，吃的不只是那一口酸，吃的是潭盐水咕嘟冒泡的等待，吃的是秋收入潭的踏实，吃的是灶台前一家人围坐的烟火气。酸味收敛，敛住的是夏日的燥热，也是漂泊的乡愁。正如那碗柳州的螺蛳粉，酸辣鲜爽烫，一口下去便回到了家。

0: 短剧秀乡村，演身边事儿，讲乡里情。
1: 蠢账不起劲，
2: 你怎么耳晕啊你？
3: 从没见过这样的法庭。
1: 我非要讨这个公道，我去法院告村长。
0: 家长里短如何理？乡间难题怎么解？
4: 要脸吗？
5: 你才不要脸！
6: 他不赡养老母，
4: 要告也是我替我妈告你呀。
7: 你说你没钱养老，你看你这大金链子、大金表，一块起码3万块，有钱买表，没钱养老，臭底生情这四个字，我看你就占了俩。这个坏，给我解了。
8: 有人吗？我们是法院的。
9: 干什么？
5: 你干什么？
8: 你话好
5: 说，
8: 出
5: 去！
8: 上
9: 哪出去啊？他说的什么？我一句听不懂。
10: 你可是真能吃啊，这一个月吃了12个南瓜。
2: 我这3天不打你就上凤仙娃呀你啊。
8: 你是不是个畜生啊？人家怀着孕了，人家是孕妇，你还打人家。
1: 老母九天天地，你敢跟我说话。
0: 欢迎收看超级农人秀。
11: 哎呦大姐，你怎么把树衣穿上了？快脱下来，快脱下来。恁妈被我找到的时候已经穿上树衣了，她这是有病，一心求死。她生了恁两个小玩意儿，恁两个总得有人给她养老吧？
5: 你看我干啥呀？她做大哥的不赡养，凭啥让我赡养啊？
4: 哎，凭啥我是大哥我就得赡养啊？我小时候吃的奶比你多呀。
11: 好了好了，别吵吵了。今天下午法官来，他来开

0: 有本事那还发短信骗骗刘青？
1: 晴啊，怕谁呀？
2: 什么东西？来来来，大家团来。
3: 今天啊，我把你们这个事儿啊，调解一下啊。你们哥俩谁是原告啊？
4: 我，不是，我妈原告，我替她开庭。我要告的就是我哥赵永武，他不赡养老母。
5: 要告也是我替我妈告你呀、啊。妈当初砸锅卖铁供你上大学读研，一个女人要干三个男人的活，你现在不想养她，你要脸吗？
4: 你才不要脸呢！我上大学学费才3万，哎，你娶媳妇呢，光彩礼就8万8吧。再说了，她三个孩子，可都是妈给她带大的，当时妈都查出病来了，她都不让妈走。
5: 我懒得听你放屁，你让法官来评理。
6: 要我说呀，你们俩人啊，都代表不了老人。应该让你妈坐在原告席上，把你们这两个不孝的儿子一起给告了。
5: 哎，法官，我不是不想养他，可我三个孩子都在上学，衣食住行哪个不得钱呢？我弟他可是在大城市当经理呀，我妈跟了他，那才有好日子过呢。
4: 你才放屁呢！
6: 你好好说话，你给我坐下。
4: 大城市怎么了？大城市赚钱才难呢。法官，不怕你们笑话，我媳妇儿是城里人，她看不惯农村人脏乱差。我妈一身味儿啊，
7: 要是让我妈跟我们一起住的话，这不引起夫妻矛盾吗？
8: 赵法官，你别来，我实在听不下去了。你说你没钱养老，你看你这大金链子，这大金表，一块起码3万块，有钱买表，没钱养老。臭底生情这四个字，我看你就占了俩。还有你，农村人怎么了？你觉得农村人脏乱差？你不是农村人带大的？我国法律规定，赡养老人是每个人的法定义务。道德的底线你们没有，法律的底线你们也敢践踏？你们眼里还有这面国徽吗？邓奶奶，他们不养你是犯法的，你呀、啊。可以告他们的。
9: 我不告了，哪有妈告儿子的？人老了，就是叫别人羡慕。法官，我不告了，你们都走吧，我哪儿也不去。
8: 邓奶奶，
9: 不告了，不告了。

0: 你是？
1: 儿子来晚了，
2: 儿子听说您受了委屈，才赶紧动身回老家。
0: 大春。
1: 是。
3: 那两年，您每天都让我去您家吃饭，还给我补衣服、做鞋子，直到姑姑把我带去外地。
0: 那妈妈呢？

0: 叫婆婆哭哈，不哭。那个，以后你就把我当成妈妈哈，上俺家来吃饭，好吧？
1: 当初要不是你给我一口饭吃，我早就饿死了。儿子现在出息了，我在城里当了医生，我是来报答您的。
2: 快起来，快起来，
3: 看看吧，人家只是受了一饭之恩，都知道涌泉相报。你们的妈倾注了一生的心血，你们这样简直不是人。
1: 干娘，来，坐着说。
4: 二位法官，他们两个不雅，我娘我来赡养。娘，这张卡里有10万，您拿着。
5: 这就是您的底气，不用看他们的脸色。
6: 我不能让你的。
5: 别拿着，干娘。
7: 妈，这是董兄弟的一段心意，你就拿下吧。然后到我家里养老，你3个孙子可都想你了。
8: 哎，妈，你可别听老大忽悠啊，他们家3个孩子多挤啊。妈，你来我们家，我们家宽敞。这样，我让你儿媳妇儿天天给你做饭吃。
6: 我知道你们是这么想的，哪儿不去？来，这个钱你还收回去。
7: 哎，妈，你拿着，
8: 拿着，拿着。你说你老太太，你何必呢？啊，你说一家人哪有不吵架的？再说了，你现在都病成这样了，这说句不好听的话，这要哪天你没了的话啊，这些钱不还都是我们的吗？
6: 妈，这个钱你收回去吧，不能落了他们。
5: 妈，这钱我不能收，这钱就是给您的，这钱你要是不收，儿子心里不落实啊。
9: 哎，大娘，来，让我看看。好，大娘，您拿好了啊。小林啊，
3: 哎，
9: 你给老人起草一个遗赠抚养协议，老人的钱呀、啊、就归他自己所有，他想给谁就给谁。哎，不想给子女啊，哎，就可以不给。
5: 不是，咱能这么办？
9: 还有，赡养啊，是国家规定的法律。就即便老人以后跟着董春良去城里养老，你们该给的抚养费啊，一分钱都不能少
5: 啊。不是，这孩子，
4: 妈，别再换洗衣服了，到了城里我给你买新的。
5: 再见。
4: 袁大龙就他能，
5: 走，
9: 走，小林。
3: 我都嫌给他俩的惩罚轻了。
9: 小林啊，法律不能严惩，人心是可以的。
10: 他老娘都在家穿上寿衣了，哎，就是这两个白眼狼，你再不相信我！
11: 法官
12: 打人了。
9: 走。

0: 燕儿，跟大伯走吧。
1: 你爸爸没了，大伯就是你的亲人了。
2: 大哥，你这个算盘珠子打的是真响啊！谁不知道你是为了他爸爸这120万的抚恤金呀？啊，
0: 你胡说！
2: 哎，燕儿，给你200足，200元去。
1: 我是老大，
2: 你是老大也不行。
1: 你给我走，给谁呀？
2: 燕儿，你爸爸都死了，你说你能上哪里去呀、啊，孩子？
3: 我要打牌子。
2: 你姑父他是咱什么人啊？放开你！放开你！说吧，
4: 你们要真的想养他，13年前就不会想把他卖了。
2: 哭哭，你就知道哭，你把老子的财运都哭没了。
5: 是老二，哎，下午咱就把这个孩子卖了，我找着卖主了，出8000块钱。
2: 行啊，
6: 不能卖，坚决不能卖。大哥，这我好歹叫一声导播，你咋能把他卖了呢？真是丧尽天良！
5: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2: 哎，妹妹，你这话是怎么说的？老三实际上城里打工，不要他了，把他留在这里当个拖油瓶，你说这不是拖累我们吗？
5: 就是啊。
6: 你们不要，我要。
5: 我说妹妹，你自己有个孩子，又是个瘸子，干不了活，你看看你男人就是个收发廊的，养得起吗？不如把他换成钱，咱大伙都好。
2: 就是啊，
5: 就是你
4: 收个廊我们也养，买心没事也养，不像你们还想把孩子卖了。我是他姑父，俺还继续养他。
1: 你算他什么姑父？他姑姑早就死了，你个穷光棍，非亲非故的，为什么不让他跟着我们走啊？你安的什么心？你说，我告你去！
2: 老板，
1: 大哥，走，走吧，
4: 你告
1: 走
4: 去，告去，你告去，告去。
7: 那你们二位的诉求就是周耀你的抚养权，还有那120万，对吧？
5: 对对对，
2: 也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我们周家的血脉，不能流落在外啊！
8: 俺不要钱，只要孩子。
9: 小妹妹，你姑父对你怎么样？
10: 姑父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
4: 吃饭嘞，姐妹。
3: 为什么姐姐的比我的大？
4: 啊，那个是我的，是爹啊，昨天给人家干活得的。
3: 我又吃大的。
4: 哎，姐姐比你大，所以是大。等你比姐姐大了，你也能吃大鹅蛋了。
5: 吃吃吃吃吃。
4: 蓝色的，就这一个，我给你抢到了。
3: 谢谢爸爸。

0: 后这个商店我给你买了个粉色。
1: 我书包还没坏，不用买新的。
0: 弟弟换，你也换。
2: 大伯、二伯从来都没管过我，他们是听见有抚恤金才来的。
3: 那你妈妈呢？
4: 这个娃出生三个月，他妈就跑了，再也没出现过。
5: 闺女，我回来了。闺女，妈想你，妈真的
2: 有。根本就没有想过我，我给你打电话，你从来都没有接。
6: 你个臭娘们，你还有脸搁这整孩子？这么多年你管过他吗？
5: 我是回来找他。
7: 哎，别动他了，叫你去法院。
8: 妮儿，没事吧？
9: 妮儿，你说你跟谁？
2: 你们三个我谁也不跟，我就跟着我姑父。
6: 他有什么资格来抢孩子？说好听的他叫他俺姑父，说不好听的他就是个陌生人。谁不知道他和我妹妹压根就没领结婚证？
10: 全村人都知道我们是夫妻，不就差一个证吗？再说了，我就不是他姑父，我养了他十几年，起码我是他养父。
11: 还养父？你办领养手续了吗？你个法盲。
6: 就是。
8: 老栾，
10: 我现在能领养你是吧？
12: 你看啊，您今年啊是46岁。这周燕呢，是13岁，按照法律法规呢，单身男性收养女性的话，年龄必须相差40岁以上，所以啊，你不能收养。
11: 你听到了吧？啊，按照法律规定，这抚养权根本到不了你孙德厚的头上啊！
6: 就是
2: 啊，我不。如果不让我跟着我姑父，我就一头。

0: 燕开立一个个人账户，把他父亲的120万遗产啊全部存入，由当地民政部门代管。当地民政部门呢会定期的支付孩子的学习费用、生活费用，一直到他年满18岁，然后再全部还。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1: 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咱抢到这个孩子也没钱了呀？
2: 没钱咱养他干嘛？还得管他吃穿。
0: 安静一下啊，我再确定一下啊，关于周燕的抚养权你们三个人都要是吧？
3: 呵，张法官，俺家里本身就俩孩子了，你说要是再添上一个负担有点太重了。
1: 张法官，其实我老婆一直不同意让我养她。
4: 没有钱了怎么养这个孩子？
0: 你们干什么去啊？这事儿还没解决完呢，坐下。你什么意见？
5: 法官，他们都不要妮儿了，那妮儿能跟我了吧？我不要钱，等妮儿长大了，那个钱那给他留着上大学当嫁妆。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啊，你必须有配偶才能够合法的收养周燕啊。
2: 他一个穷光棍，谁愿嫁给他？
4: 就是，安家。石大哥，我都见不得他们这么欺负你。
6: 咱们邻居这么多年了，
7: 俺心里一直中意你，
8: 俺早就想嫁给你了，
7: 知道吗？俺帮你。
5: 老百姓，谢谢你啊。
1: 没事。
5: 法官，俺领了结婚证就能收养了吧？
0: 如果你们结婚了，就符合收养法了。在尊重孩子前提下呀，你们就可以到民政部门办理领养手续了。
5: 行，大妹子，那咱现在就去领证去。
4: 行，
5: 走。
9: 妮儿，
5: 不要怕，等着姑姑，姑姑马上就回来。领你回家。

0: 蠢将不请缨，
1: 动手！
2: 王不打蠢将不请缨，枪杆不死你，王不打蠢将不请缨的，你们知道吗？
3: 你们，你们
2: 不请缨，
0: 枪杆我死你，王不打蠢将不请缨的，
3: 走走走，我来找枪杆，我来
0: 给你说，别拉别拉，这
4: 什么事？你说不就是一头牛吗？你为了这头牛闹了几回了？那真是你
3: 从杨家里拾好几头牛啊，还偷你个低保户牛！
0: 宋凯，我非要讨这个公道，我去法院告村长。啊、你这马人呀、啊、你！哎呀，马人呀、
5: 啊！你弄个婆媳，你扔来扔啥呢你？
6: 从没见过这样的法庭。
0: 你说啥？你马人呀、啊？
5: 咋了？你干啥？你想咋的？
0: 你又这样当干部了吗？
5: 我那这咋
0: 的？你讹我的牛干啥？
5: 干什么你？啊！
0: 你讹我家的牛？
5: 我讹我是是。
3: 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
7: 乡亲们，咱们这个人民法庭啊，现在正式开庭，大家要注意法庭纪律啊。原告李建国，
0: 有，
7: 你说，被告王永兴偷了你们家的牛，你有什么证据啊？
0: 我用我的印头担保，
7: 用不了。
0: 那，
8: 法制上不行。
0: 我孙子李小别就是证据，他每天跟小牛同吃同住，连小牛出了几颗牙，他都一清了出来。不信你问问他，
7: 李小别来了没有啊？
0: 李小别，李小别，过来过来。小别，来，爷爷问你，那小牛是不是咱家的？

0: 不是。
1: 啊！
2: 这不你了，还有啊？
1: 小编，法官在这儿，你不能乱说话。你不是最想要回咱家的小妞吗？你，
0: 哎，原告注意情绪啊，不要逼孩子做伪证。
1: 你是咋回事啊你？
3: 爷爷，咱不要娘了。
1: 谁说不要？气死我了！你气死我了你！
4: 打牌了？
5: 哎。那是三缺一咋办啊？
1: 三缺一，那正好我来呀、啊！哎呀，来来来，洗牌！哎，来瓶醋，
6: 没有。

0: 哎，是这样子的，现在啊，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牛啊就是你家的。
1: 我大妈要过来，
2: 你们不哭了，这样好不好？姐姐掏钱给你再买一头，好吗？
3: 别别别，
4: 你可以啊你，别人要头牛还得配种，这你让你孙子一哭两声，这啥都有了啊！看来你可是比我还能带大家发家致富啊！啊，牛也饿到手了，以后也该老实点了啊！
5: 你少给我胡说八道，
6: 还是地伯父会装可怜啊！
5: 八环同志，你给小鳖买的牛，俺不要，俺就要俺那一头。
7: 你说这个牛是你的，中。现在还有一个办法，把你们家那母牛啊和这个小牛验个 DNA，
5: 验。
7: 你想好了啊，这个 DNA 鉴定啊要7000块钱啊。
5: 多少？
4: 7000块。
8: 10块钱？
9: 这么多钱？
10: 7000块钱？就他夜店过日子，一年也挣不了7000块钱呢。
6: 对呀、啊、
5: 我就是买房子买地，我应该把钱投齐了。

0: 张芳华，我家里一共只有5000块钱了，你放心，剩下的我一定想办法尽快交上。就算是卖血，定额给我一定要做。爷爷，咱别做了，咱们没那么多钱。你别说话，要做一定得做。
1: 这样吧，我呀向检测机构啊，给你协商一下，好不好？好，太感谢你们了。哎，不是，
2: 张法官，我真不明白，那做 DNA
3: 的钱那么贵，都够买多少头牛了？那老李头为啥非要做呀？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啊！来，帮我拿一下。在农村啊，还有这么一个情况，一个村的人呐，几代相传，祖祖辈辈啊。 就生活在这么巴掌大的一块地方，谁家地里啊有几棵苗啊，闭着眼睛都能够算出来。这老李头啊，要的不是钱，他要的是他后几代人呀，不能被村民骂是偷牛贼。<笑>你手里的橡皮是我的，这是我妈妈买给我的。
0: 爷爷，我村长家的牛，你想讹我的橡皮？看来我妈妈说的没错，你们这家人又穷又缺德。我没有讹人，橡皮就是我的。讹人真缺德，李家祖孙俩又穷又缺德。我看看这是谁在这胡说八道呢？小小年纪不学好。 你胡说个什么？滚，滚回你家里去！啊！
4: 小毕啊。

0: 爷爷。回家啊。
1: 可林啊，你看这件事啊，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件小事啊，可对村民来说那就是生计啊，那就是世世代代的荣辱。哎呀，这一件件看起来是不起眼的小案子呀，在这个农村啊，那就是大案要案。我们为什么要背着这个国徽来这里办案呢？那就是要让村民知道我们在乎他们，在乎他们的公道。
2: 听说老李头啊，把7000块钱寄给那个牛多了个底薪一千呢，今天出结果。
3: 哦，走吧，去看看去，走。
1: 林建国，你来一下。
0: 哎，哦，
1: 这是你们家牛的 DNA 鉴定书。
0: 哦。这个鉴定书准不？
4: 这牛要是检测出来不是他家的，这老李头他就丢了人了，还得赔钱。
5: 是啊，这样以后他在村里就开不起头来了。
4: 可不，
1: 当然准了，这是科学啊。这个小牛啊，就是你们家母牛生的。
2: 哎呦，这牛还真是老李头家的，真是他家的牛。
5: 太感动了，你的牛可真好
6: 啊！这回你来换。
0: 乡亲们，你们冤枉我了！你看看，你看看，是不是我家的牛？我家的牛啊！你们看看，啊！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团长，你给我睁大眼睛了，好好看一看，是不是我家的牛？
7: 团长，你怎么连地保户家的牛都得呀？啊，
8: 是啊，亏我们还那么相信你啊！
9: 我没有偷他牛，是牛自己跑到我家里去了。这李建国在村里到处喊，弄得好像是我偷他牛似的。
0: 你看看，你看看，
10: 原来你早就知道牛不是你家的。
8: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那要这样的话，以后选团长，谁还敢选他，对吧？
11: 对，
8: 不
11: 是，
8: 真是。
9: 大伙儿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啊！
1: 王永兴啊，这场官司你是输了啊！按照法律规定啊，败诉方要承担打官司的一切相关费用。所以啊，李建国这7000块钱牛的 DNA 鉴定费啊，你得掏啊！
9: 我出？
1: 当然了。
0: 谢谢。谢谢政府，谢谢政府。村长，道歉。
4: 村长啊，你这就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快赔钱吧你！
9: 就是啊，
12: 赔钱，
9: 快赔钱吧，村长，
12: 赔钱吧，
4: 赔钱！
0: 小斌，去把咱家的牛牵回来。嗯。

0: 小妞又回来了。
1: 小林啊，国徽重不重啊？
2: 张小胖、王小虎，把橡皮还给我，你们给我道歉。
3: 快还给人家。
2: 对不起。没关系。

0: 干什么？方大人，我要告我老婆成婚。哎呀，王亮是吧？派出所的，人口普查。你媳妇生个孩子，哎，你们是一家四口人是吧？我媳妇都跑了1年多了，哪来的孩子？
1: 护士，您好，你帮我看一下，是这个女的在这生的孩子？这个女的确实1个多月前来这生的孩子，不过陪产的男人比你高，100。清浅大老爷呀，俺家这个儿媳妇，我一直把她当亲闺女一样伺候。
2: 可哪呢？他竟然就这样对我们全家呀！
3: 他不光给我戴绿帽子，他还给别人生孩子。方大人，你也是男人，你说跟你咋整啊？莫非他告他？哎，
2: 告他！别着急，别着急。但是是这样的啊，这个重婚呢，它属于刑事案件，其实不太归我们法庭管。
3: 啊，但是我们可以先了解了解情况。
2: 那我知道他住哪里，我带你去。
3: 有人在家吗？狗带女在这儿呢吗？他们管在这儿了，你看看，你可不要脸呢！我冷静冷静，
2: 我带你啊，像亲生女儿一样对你好啊！你为什么还要跑啊？还干出这不要脸、伤天害理的事儿？你对得起俺娘俩吗？啊？
4: 您奶奶家就可好啊。
2: 你可是真能吃啊！这一个月吃了12个南瓜，这12个南瓜呀！你比猪还能吃。不是南瓜籽了，我没吃米，没吃肉，就吃点喂猪的南瓜籽，就是我能吃了。大着肚子，还不给你们洗衣服做饭，一点营养都跟不上。你们还有没有点良心？
3: 你反了，啊！
5: 这洗衣服做饭你还不愿意，还有意见？哪个女人大肚子她不干活？就你娇气啊！吵什么？
3: 儿子，你媳妇她不愿意洗衣服，还给我犟嘴。
5: 聪明，我这3天不打你就上房揭瓦呀你啊！
3: 我去做饭。
5: 来，回来，我让你走了吗？我让你走了吗？我说完话了吗？你就去做饭。
2: 我去做饭。
5: 我不跟你一块儿做，来，一块儿做，来，
2: 我去做
5: 饭。做饭，
2: 我做饭，
5: 来。

0: 王小亮。
1: 哎，小林，
0: 你是不是个畜生啊？人家怀着孕的，人家是孕妇，你还打人家？
2: 法官，离开这个畜生，我不后悔。现在这家人才是真的对我好。你写着吧，扛得一天水泥了，辛苦死。
1: 不辛苦，以后这生娃养娃都要用钱来。哦，对了，给你买的，你看好看不？我也看不懂。
3: 我给你熬了点鱼汤，你尝尝好不好喝？要是不好喝，我明天就给你换鸡汤。你现在怀孕了，要注意营养。
2: 妈嘞，我都爱喝。
1: 小心点，烫啊！来，烫啊！咋了？
2: 肚子疼。
1: 你要什么了？
2: 快上医院！
1: 别怕！哎呀，大夫怎么样？
4: 你们决定一下要不要打无痛？产妇生孩子呢比较疼，打无痛要1500块。
3: 打，必须打，快交钱去！女人生孩子多疼，多少钱都得打。
5: 他家对你好，那是他们不知道你先后嫁了人，肚子里还死过人。要是知道了，他们能对你好？切！
3: 儿媳妇，他们刚才说的是真的吗？
5: 你看看啊，我说什么来着？啊，
2: 妈，是真的，但你听我说，
1: 妈，
3: 还有什么好说的？
5: 你们都给我滚！
6: 什么？
5: 别影响我儿媳妇坐月子！
6: 你干什么？说话好好说。
3: 我儿媳妇这么好的人，
5: 不能让他们给糟蹋！啊呸！什么是你儿媳妇啊？谁是你儿媳妇？她还没离婚，她是我儿媳妇。走，回家。
2: 谁是你儿媳妇？
1: 你别动我老婆！你别动我老婆！
5: 闪开！不是
1: 你干什么？你干嘛？
6: 住手！干什么？你们这是？不能好好说话！
7: 这件事儿啊。今天咱们两家人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好好说一说，行吗？
6: 好好说个屁！
7: 哎，说话要注意文明，好不好？说，
6: 他这就是冲婚，就该坐牢。
8: 对呀，你要不想坐牢啊，就每个月给儿3000块钱，就当儿的精神损失费。
0: 怀孕的时候是你事儿，男娃你都嫌多，现在一个月3000你觉得不多？把钱给你丈夫分担，我撵着走。
1: 你说嘛啊？
3: 我没有，没有，你别激动啊！想一想你刚生的小闺女，
5: 你们别告她，什么都好说，我还有棺材本，我给你们。
8: 看来说什么了？那就1个月5000块，不给你就去蹲大狱嘛！
7: 哎，
0: 你们还要不要脸？
5: 你才不要脸啊！
7: 怎么了你？
0: 哎呀，那个。红梅，你能陪我去趟厕所？
2: 就在这
0: 儿。哎，好。哎，红梅，那个我怕一会儿有人会过来，你能不能在门口帮我先看一下？哎，谢谢。哎，喂。哎，对。我跟你说啊，我这边遇到一个案子，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男的呀，他想告这个女的重婚罪，但是他不知道吧，他在婚内把他的老婆打到流产，他自己也是要坐牢的。
7: 哎，你在人家家里头翻箱倒柜的干什么呢？坐下。
0: 久等了啊！
7: 好，我们接着说啊。
9: 怎么着？
6: 一个月无钱，要不坐牢。张法官，我要告他婚内家暴，他把我打到流产，该坐牢的是他。狗娘个屁！怎么搞的你？我们酒店天天地，你不会说话，你要不会说话，我们现在就走。
2: 好好说。那我问你，我打你哪儿了？你有证据吗？我当时流产去了医院，流产记录就是证据。现在医院都是联网的，这病记录大家都能查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7: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是重伤，那就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那人打老婆不是天经地义，是犯罪。我说你，王小亮啊，你听到了没有？
9: 人家苏红梅说的非常正确呀，很懂法。那就一块撕呗，他是冲昏罪，我给您一起走了。哎，
7: 我还告诉你啊，殴打孕妇致流产，那是严重的虐待啊。夫妻一方因不堪虐待而外逃，造成重婚的，因为社会危害性比较小，一般在司法实践中不适合按重婚罪论处。
2: 所以啊，王小亮，你告诉苏红梅不见得能告他，但是人家苏红梅告你，那是一告一个准。他我离婚，我让你吃牢饭。

0: 小林，
1: 嗯，
0: 是你给他支的招吧？
1: 啥呀？
0: 嗯？
1: 哦，我可什么都没说啊。再说了，这不是张法官您说的吗？法律是有温度的。
0: 对。
2: 你说是个畜生啊！我怎么被他们就这么糟蹋了？
3: 你们是孩子多大？多少钱都得打。
2: 你快跟我说话！
3: 现在整家人才是整个的。

0: 这个婚不结了。
1: 妈，这是怎么回事？
0: 你还问我怎么回事？哎，你看看，假烟。
2: 假烟？
0: 你竟敢用这假烟招待客人！
1: 不是，
0: 你看我这老脸往哪放啊？你还尊重不尊重我女儿了？
1: 妈，不可能，我买的可是正经中华，420一条呢。我是在那村子小卖部买的。
0: 你别给我扯这些！我跟你说啊，你今天这个事儿要不是给我一个交代，我和你没完。
1: 不是妈，妈你听我解释。
0: 走啊！
1: 不是爸，事情不是这样的。
3: 你去哪儿？妈，
1: 妈，
4: 行行，那走了，打哈得了，那啥，
5: 走了。
0: 哎，假烟，
6: 你怎么能买假烟？丢不丢的呀？赶紧找
1: 人！被几包假烟搞成这样，
6: 我要告那个卖烟的梁大平。
7: 是法院的，
6: 廖大强，你出来！
8: 廖大强，
6: 你出来！
8: 干什么？我婚礼都被你搅黄了！哎，今天法官也在这儿呢，咱们理论理论，怎么就在这儿装？干嘛出去啊？
6: 你干什么？
8: 你什么心思？
6: 干嘛出去啊？
8: 哎呀，你是不是心思？怎么就在这儿说？怕
9: 什么呀？法官，他说的什么我一句听不懂啊？
6: 廖大强，你什么态度啊？廖大强，张法官，你看到了吗？这个人犯了法了，还这么嚣张。
9: 你冷静一下，这样，我们呀，先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
6: 法官，我老婆都跑了。
9: 这样，你回家等我们的消息，啊。

0: 是张法官，这还了解啥呀？你看这廖大强，一看就是个奸商。
1: 我看他卖假烟罚的还不够吧？
0: 不行，我得告诉他，卖假烟可是刑事案件，如果数额巨大，那可是要公安立案的。
2: 哎，老林，你别急啊。我问你啊，你刚才进屋的时候，闻见没闻见有一股浓烈的中药味啊？还有啊，你看现在天气这么热，如果他是奸商的话，怎么连个电风扇都不舍得买呢？

0: 我老婆在屋呢，我不太想让她听见，也不是我想逃避什么。
1: 我冒昧问一句啊，您老婆这是得了什么病啊？
0: 前几年得尿毒症，身体也不太好，每周得去医院做下透析。
2: 要不然我们正面大堂给你老婆治了。
3: 不是，
4: 医生，
3: 钱我肯定交。
4: 不是，我得想办法解决呀。不是，人现在在这儿呢，你们医生不能见死不救。
5: 可是等救治的病人还有很多。

0: 王哥，王哥
1: 啊，
0: 这些烟拿着。
2: 你有事算事，别来这一套。
0: 抽着。
2: 你有事算事，别来这一套。
0: 王哥，借我点钱。
2: 老刘，不是我不想见你，但是那老婆，那就是无底洞啊。你说你以前在村肯定是不，日子过得挺滋润的。你现在车也没了，地也没了，你连房也没了，一天打好几份工，有其他的味儿，你说给谁你的？你也算是认真的见了，要不就算了吧。
0: 怎么算？她是我老婆，我得对她负责。
2: 你怎么这么一干劲？趁着你还穷，还能再套一个？
0: 不是，我没钱的时候，我老婆跟着我，等她不行了，我就把她扔了。我还是人吗？我也不想犯法，但是我没办法。你说，我也不能扔下她不管吧？这我也不能把她掐死。
3: 你卖假烟。你处罚过了，还有啊，你把人家的婚礼搅黄了，要赔人家的钱啊，我们可以给你调解啊。
0: 不是，问题是我没钱了，再说我这钱还得给我媳妇看病呢，你要朝我要钱，还不如给我拘进去呢。
4: 找法官啊。
5: 强子要赔人多少钱？
6: 我们大家伙都说八里啊。
5: 哦，他不了啊。
7: 你们帮他。

0: 张法官，其实大强卖的假烟就是抽的快，味道还凑合。
1: 你们早就知道他卖的是假烟啊？
2: 所以啊，
3: 我们都是共犯嘛。强子把人家的婚礼都搅黄了，
4: 这事啊，我也有责任。哎，对了，我先出一百啊，来。
5: 强哥，我出200，给，拿好。
6: 我出一杯。我出无事。对不起。对不起。
5: 强哥，别哭了。别哭了，大家伙都在了，刘强回不去了。哎，别哭了，别哭了。啊，强哥，强哥，别哭了，别哭了。俺都在嘞。
7: 行了，行了。啊。
8: 哎呀，别哭了。
7: 行了，行了，强哥。
8: 行，行了。
6: 对不起。
9: 张法官，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让人无能为力的事？
10: 小林啊，你看，虽然我们生活中啊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我们更要知道，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你帮我办个事儿。
9: 事情的原委啊就是这样，这些是乡亲们攒的钱。
11: 对不起，把你们婚礼搅黄了。
5: 哎呀，大强，算了算了算了，反正我老婆已经回来了，这钱不用你赔了，拿着。
11: 不是，这钱不是，这钱我真不能
5: 收。你拿着，大强，你听我说，
12: 你这样，你就把我给我丈母娘送礼钱拿着，
5: 剩钱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你拿着。大强，你拿着，你拿着。
1: 等等，咱家的钱什么时候轮到你说了算了？什么赔的钱就不要了？
5: 老婆。他们家情况很困难，
1: 我知道，所以不仅婚礼赔的钱不能要，给咱妈送礼的钱也不能要。来来来，这钱你拿回去，拿着，没多少钱，希望能帮你渡过难关吧。
5: 谢谢，
10: 老婆。
6: 刘大强，你给我记好了啊，再也不能干这种事，啊。卖假烟，害人害己。就算媳妇儿有病，咱们想别的办法啊！记住了没有？
5: 记住，
6: 记住。
13: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9: 大强。
13: 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
9: 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丑啊？
6: 发生点事儿，好事儿啊！时间
13: 是人。
6: Okay.

0: 你好，请问您知道林子涵法官在哪吗？
1: 我是新来的法官助理。
2: 你找林子涵啊？
0: 对，
2: 我就是。
0: 你？嗯。
2: 来，你把包放牛车上，把国徽背好，走，咱们开庭去。
0: 去哪儿开庭啊？
1: 人间地头，风里雨里，哪里需要法律和公正？

0: 症状啊。
1: 嗯，比我想象中的要重嘞。不过我会背好它的。
2: 走，咱们出发。

0: 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1: 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占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2: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岁月千年，以农为本的中国，总有一些人心系万家，默默耕耘；总有一些人用智慧和汗水书写了三农传奇。

0: 云听话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你看，197、109了，你今天中午没休息好，可能也。
2: 这位看似普通的老人，其实是一位真正了不起的人物。他被称为中国紧凑型杂交玉米之父，他曾两次刷新世界夏玉米高产记录，为中国粮食安全铸就了坚实的金色支柱。他的名字叫做李登海。玉米，天南地北都眷恋的风味，既是餐桌上踏实的主食，亦是街头随性的零嘴，更是养殖业的核心饲料，化作奶、肉、蛋，丰富着人们的餐桌，以及生物能源的清洁原料和医药化工的关键辅料，深度融入现代生活。作为我国种植面积最广、产量最高的作物，正是农业经济发展的金色引擎。我国目前玉米产量位居世界前列，但在上世纪70年代初，年产量只有3000多万吨，不到现在的1/8，创玉米高产刻不容缓。但当时中国玉米的产量似乎被一道魔咒所封印，亩产700公斤的极限一直无法突破。打破这一极限，已是时代赋予中国农业科学家的紧迫使命。一场没有硝烟的攻坚战在各科研院所的精锐队伍中展开，然而谁也不曾想到，即将为中国玉米高产史写下破局一笔的，竟然是山东叶县西游镇后邓

0: 村一支不为人知的村级农科队，农科队的队长就是只有初中学历的李登海。1949年，李登海出生在山东叶县今莱州。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农村生活尤为艰难。与共和国同龄的李登海童年更添苦涩，他由母亲独自抚养长大，饥饿成了记忆中最深刻的烙印。
1: 我母亲带着我可真不容易，家里所有的他是都他小学妇女，所以我对我母亲非常非常尊重她。
0: 玉米是李登海童年最主要的口粮，最困难的时候能吃上玉米是一种幸福，能把玉米吃饱更是一种奢求。
1: 就吃树叶子，吃树皮，我吃过玉米丝儿，就玉米粥，一个碎粥又放了粘上，腿子压碎了，吃的我大便都大便不出来。
0: 让母亲让家人吃饱，这最朴素的生存渴望成了李登海此后数十年执着追求的最初动力。李登海自幼便展现出聪颖好学的天赋，从小学到初中，他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然而，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断了他的求学之路。初中毕业后，便回家务农。就在他刚刚当上农科队长的1972年，一份偶然读到的赴美国农业考察报告深深震撼了李登海的同时，也为他推开了一扇窗。
1: 我看上面写的就是美国的玉米最高产大概2500斤，当时我觉得非常惊讶，非常震动，说美国的农民能做的事，我们中国农民我觉得也能做得到。
0: 从那天起，李登海立志要创出中国玉米的高产之路。第一年，他决定利用所有自学的栽培技术，在科学与规范种植上下功夫。
1: 种子大小均匀一致，深浅一致，距离一致，放的花费一致，伤情一致。
2: 我们播种的时候，密度都会精确到几毫米。
0: 经过几个月的精心管理，一亩多的玉米产量让李登海在当地出了名。
1: 当年就产了拿到了1024斤，我们看到这潜力增加了我们信心。
0: 亩产500公斤的成绩让李登海和队员们兴奋不已，突破700公斤魔咒似乎指日可待。农科队的所有人都信心满满地准备拥抱成功，但事情并没有像大家想的那样发展，老天爷好像跟李登海开了个玩笑。
1: 所以我用不同的品种，采取的不同的肥水条件，我给你条件都满足你条件，就是个小突破。
0: 此时的李登海意识到，要想打破产量的桎梏，必须从种子本身寻求突破。但育种是一门精深的科学，仅凭当时的经验和知识，他深感力不从心。就在李登海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到莱阳农业学校进修的机会给他带来了转机。1974年，李登海作为有潜力的科技苗子被送到莱阳农业学校学习。那一年，学校图书馆里遗传育种、土壤肥料等基础理论书被他翻了个遍，并写下了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一年的时间，李登海完成了相当于大学4年的全部课程。这一年的学习为他之后的育种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为珍贵的是，恩师刘恩训将20粒从国外引进的玉米种子交给了他的好学生李登海。从1974年5月起，李登海利用那20粒种子，不停地进行自交分离和组配

0: 试验，共配置了4000多个组合，考察记录了50多万个数据，足足用了4年的时间不断求索。终于，两个与传统玉米株型不同、看起来更加挺拔紧凑的自交系叶107和4021引起了李登海的关注。两个株型与众不同的自交系能否突破700公斤极限呢？急切希望创高产的李登海等不了了。1978年，他带着包括叶107和4021在内的几个自交系品种冲向了海南，他要到海南进行育种加代。海南岛地处北纬18度，全年无霜冻，农作物在这里一年可播种2季甚至3季。这种利用自然条件或人工干预缩短科研育种周期的做法被称作加代。1978年，李登海初到海南时，生活条件的艰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1: 去这个地方是住茅草棚，个人的果子床子叫木棍叫藤条编起来，说旁稻草搞一个席子，住在茅草棚了。晒晒太阳，问晒晒太阳是用什么？用木梳剪子，叫藤条的里边什么的狐狸性孢子，是我晒晒，没有灯。
0: 这是李登海早期海南育种时用来看护玉米地的临时住所，因刮风时会随风摆动，李登海为其取名“风摇楼”，并赋诗一首：“绿野顶天风摇楼。”烈日蒸烤度白昼，闻轰蛇旬虫鸟唱，浸泡长夜是失路，远望五指缭绕云，近看椰树摇长风，育种田边宿一夜，胜过宾馆超五星。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把叶107和4021分别进行了组配杂交。叶107与黄枣4的组合首先给了他意想不到的惊喜。
1: 这个种子有个特殊，当时上黄枣是花粉，这个籽粒马上变大，叫花粉质感现象。我就觉得这个材料那个时候东西。
0: 就在李登海满怀希望地等待玉米成熟的时候，几个不速之客的到来将他的希望彻底摧毁。
1: 我出去拿花费，我牛进去了，我天给人吃了，人家就去就带这么几个种子在那过饭，就吃这么快，都光生根儿就开始疼着我，这坐着哭的。
2: 我哭了，给我打电话了，一看一年的新鲜又完了。
0: 但挫折打不垮李登海，擦干泪水从头再来。利用海南的气候优势，李登海又紧急播种了一批玉米。这次李登海寸步不离，跟玉米一起长在了地里。
1: 把麻袋从上面套一套，从头上再套一套，就睡在一个包门的地边上，守卫着这几块包门。他第二年一下突破了700公斤，到了750公斤的时候，哎，你是再哭也值得。
0: 1979年，叶丹2号、叶丹3号破土而出，亩产分别达776.9公斤和771.1公斤，中国玉米700公斤的产量枷锁应声而断。长悬育种人心头的重云终被李登海挥散一空。
3: 这张照片呢，是当时我意识到这是个大事件，而且在家里第一次打了这么多粮食。仅仅我们一家吗？不是，每家每户都这么多，就是满院子都是粮食，从来没见过那么丰收的景象，没有过。哎，用了叶丹2号以后，哎，玉米那么大，哎呀，我父亲高兴啊。父亲说：“那不满后头都是假玉米吗？”他拿下两块大地瓜，他说：“你给我照张相啊，照张相，反正后面一定有个大玉米。”他就来说：“大

0: 大玉米大地瓜，哎，农民丰收，乐哈哈。
1: 叶丹二号的成功值得庆贺，但最让李登海兴奋的是，他坚信自己找到了可以改变中国玉米高产道路方向的终极密码。
2: 经受性玉米是中国高产玉米品种选育的方向。
1: 紧凑型玉米，穗位以上叶片直立上冲，与茎杆的夹角较小，穗位以下叶片较平展，植株整体紧凑，光合作用率与通风性更优，同等面积的种植密度远超平展型玉米。仅利用密植这一点，紧凑型玉米就具备了显著的高产优势。但李登海想通过提高叶丹二号种植密度再创新高的尝试，却意外的失败了。
2: 这个紧凑型叶丹二号出来以后，我连续进行了四年的研究。当密度超过4000株，都种到4500、5000、6000株的时候，就用稻蔗。这就是给我就一个新的课题。
1: 从1979年起，李登海开始向培育根系发达、茎杆坚硬并具有致癌能力的新品种攀登。这一段攀登之路，他用了整整10年。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3: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3: 甄选品质，匠心品牌，泛南值得信赖。鼠妈妈日化，悦享洗护，乐享生活。科元美护肤品，专注品质，呵护肌肤。深耕家装建材，守护居家温度。呵护肌肤，绽放光彩。全小树护肤品，木贝品牌，享宇快充品牌，赋能万千智能生活。专注品质，乐享生活。龙小五大米，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5: 好品质，真加倍，佛山市真加倍果品有限公司。
3: 种地用好肥，我选美希泽。买羊奶就到羊奶世家。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从1978年踏上海南的土地起，李登海便如一只追逐季节的候鸟，开始了山东与海南、莱州与三亚之间漫长的迁徙，至今已有48个春秋。1979年正是他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每一次背起行囊南下，都是一次对亲情的割舍。
2: 下着雪，5点钟，冬天天黑黑，我这时候搀着母亲，这时候拉着儿，我把儿补起来再放下。我母亲小脚扶着在这边站着，就在离别的时候，我这个泪啊，它哗哗的流下来了。孝敬父母的这一刻，哎，就是不说了，好吧。这是我从小也不能说全这个情况，但每一个做贡献人，我觉得都要舍弃一部分。
1: 年迈的母亲可以理解儿子为事业的付出，但年幼的独子李旭华却因常年的亲情缺失，留下了难以弥补的遗憾。

0: 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短，很少，或者说基本没有。
1: 儿女情长与国家大义之间，抹去泪水的李登海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这是一九八

0: 和盐育种基地。
1: 我们妇女在里边住的时候，洗澡没有那个卫生间嘛，就是我们就是在这里从外边井里搭进水里，放到盆里，我们就在盆里这么站着身，男的就在这搭上水来以后，从头浇到脚。我们吃的那时候就是干萝卜丝子，从家里就萝卜擦成丝晒干了，也没有肉，就萝卜丝白煮。
0: 在陵水这片浸润着汗水与梦想的试验田里，李登海苦苦追寻，十年磨砺，一见钟成。1989年，他利用根系发达、茎秆坚硬以及多基因控制、致癌遗传传递力强的种质资源，组配出了震惊世界的叶丹12号、13号，亩产分别达到了1070.81和1096.29公斤，首次开创了我国夏玉米亩产超吨粮的奇迹，同时创造了当时世界夏玉米单产最高纪录。1990年，农业部在山东莱州召开全国玉米生产会议，提出85期间推广紧凑型玉米1亿亩，增产200亿斤粮食的国家重大项目。叶丹12号、叶丹13号被确定为重点推广品种。我国杂交玉米发展由平展型向紧凑型成功转变，这两个品种自85和95期间推广至今，累计面积达15亿亩，新增经济效益1500多亿元。这是一场中国玉米发展史上的绿色革命。李登海，中国紧凑型杂交玉米之父的称号传遍神州。
2: 这老品种吧，就是抗刀负能力非常不好，这个品质也不行。当时的品种好处是什么？高产、抗刀负。你看现在这个品质多好，金黄金黄的，是吧？你卖量还好卖，价钱还高。
3: 紧凑型玉米获得的成功，啊，就告诉了我们一条方向。随着这个紧凑型玉米的推广，那个阶段啊，把我们国家玉米的种植密度啊，提高了800到1000株每亩地。这样我们的产量就原来的200多公斤上升到300多公斤，那么这对国家的粮食安全呀贡献是非常大的。
0: 2004年，叶丹13号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1等奖。次年亚太地区种子协会第二届年会上，李登海与袁隆平院士同台领奖，他荣膺中国玉米产业重大贡献奖，并用他创造的世界夏玉米高产纪录，将一个中国人的名字李登海写进了世界玉米栽培史的史册。放眼世界，有档案记载的仅有两人。2005年，由李登海培育的登海超市1号亩产再创新高，达到1402.86公斤。第二次刷新世界夏玉米高产纪录，李登海用成绩在中国玉米发展史上树立起了3座不朽的丰碑。
3: 中国的玉米，那么登海老师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50多年来，他一直引领着我们玉米高产的这个发展。
0: 海南夹带的时节又到了。李登海一如既往地带领团队来到海南，支持照顾李登海半个世纪的张永慧依然料理着李登海的生活。常年的高强度劳动让李登海落下了一身的病，脑梗2次，心肌肥大，胆囊摘除，靠6颗钉子支撑着的腰椎，先后做了5次手术的痔疮，摔断的尾骨，以及2024年因劳累诱发的单独，至今还在折磨着他。我们用镜头记录下的李登海所有事情都和玉米有关， 本想从

0: 从至亲的家人口中搜罗些李登海另外一面的样子，但得到的回答却让我们颇感意外。
1: 他其他的都什么都不爱好，他就喜欢玉米。你有病，你上玉米地里一看，看到玉米他特别高兴，病也好了。赶到看完宝妹又回家以后，就开始这疼那疼，就这样。一看宝妹就是他和宝妹是一对儿，我们没有夫妻，就上下级关系一样。
0: 最初，李登海到三亚搞家带的地点是荔枝沟落笔洞，如今已经成为三亚学院校园的一部分。今天，李登海特意回来看看。在这片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上，留下了李登海无数的回忆，有欣喜，有失落，有艰辛，有付出，有泪水。从渤海岸边到天涯海角，李登海用半个世纪的候鸟式迁徙，在年复一年的播种与收获中，写就了一部独特的大地论文。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科学家最闪亮的精神谱系，这精神如同他培育的紧凑型玉米，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挺拔坚实，充满向上的力量，最终化为支撑国计民生的金色脊梁。

0: 风喜婆非遗记忆芝麻饼匠心传承，风喜婆
1: 许昌市定名厨卫有限责任公司，值得信赖。精工皂，得力士品质之选。鹿精培元胶囊，用心服务，为爱呈现。老丁面馆，匠心做好一碗面，匠心品质值得信赖。绍兴宇浩纺织有限公司，选择就是信任，感恩遇见。精工品质，安心之选，天灵品牌，值得信赖。
0: 实力赢得信赖，尽享阳光生活。圣路达，
1: 卓越品质，匠心缔造，丰母。欢乐奇香脂，美味共分享，蒸甜甜。放心品质校服，专心学习进取。广西正发科技有限公司。老爷孙，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它。

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无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腰腿酸痛，足跟疼痛，更咸堂归芍地黄丸。
3: 三明景润元和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4: 振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5: 品质生活从茶开始，闽红岩茶叶，
6: 志在巅峰，路在脚下，卢夫桥。
7: 游云梦仙境，品纵横智慧，河南云梦山欢迎您。
8: 鲁山沃土，碧玉鲜果，博山猕猴桃就是有点甜。
9: 贝尼菲瓷砖，品质好瓷砖，认准贝尼菲。
10: 真享世界艺术，打造品质空间，板材我选伊贝斯达。

0: 真的是瞠目结舌。我看这个您的年纪，应该不小了吧？
1: 啊，我今年52岁了，已经练了40多年了。我也是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我要守住我的记忆。
2: 哎呦，哎呦！
3: 登记北宋《东京梦华录》中就有记载，说这个登记是市井风俗的体现。你看，我们魏姐姐把这个千年的记忆带到了咱们的舞台上，我觉得她双脚蹬起的不光是重量，更是一种传承。
0: 哎呦，说得太好！
4: 这个魏姐确实很厉害啊。就是我想问问魏姐，就是还能赚点什么？难度稍微更大一些，
1: 能抬起来的东西。我都能放在我脚上，把它转起来，那些转出花样来。
3: 哎呀，就是简单的一句话总结：万物皆可登。
4: 哦，
1: 对，
0: 这个太厉害了。
4: 那我看旁边有个水缸，咱给姐整过来。
3: 哎，杰哥，你也好意思出这难题？四个男士都抬着这么费劲，你让我们一位女士登起来。

0: 行吗？等等，
1: 啊，
0: 动手了啊！
1: 首先来个三起三落。
0: 三起三落，
1: 看看缸底，再看看缸口。
0: 哎呀，
1: 哎，来个老牛下山，大炮大颠。这叫跑范啊。好，缸口拜四方，哎，祝所有的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哇，
0: 好，
1: 下面要用这个双脚把这个大缸直立在双脚之上。哎，刚才这个动作是竖缸底啊。哎，下面这个动作叫老牛下山啊，上山容易下山难，咱来个把大缸恢复原状。

0: 做不到的，只有你们想不到的。
1: 累死我了。
0: 你咋的了？
1: 我不抬杠了吗？
0: 我们还有更不错的呢。
1: 还能怎么升级？您说说。
0: 您坐在缸里边比较合适。
2: 太好了。

0: 好了。哎呦，
1: 不是，
2: 不，那个姐姐，那个永志他200大多呢，
3: 没问题。
0: 再来几个人，要不整不动他，这人太沉了。
2: 现在是七位男士要把这个大缸，并且缸里有一个大活人。七个男人抬着都费力，现在我们魏姐姐要一个人用双脚把它蹬起来。永志现在在上边已经吓出表情包来了。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永志一个人200斤的体重，再加上刚宁，想想几百斤。但是这都不是魏姐姐的终极挑战
0: 啊。魏老师您还能再升级？
2: 对，还能再升级。咱下面呢拿上一个铁杆啊、杆的两边呢坐上两个人，咱把它蹬起来、哦、转起来。
0: 本来我想说点什么，但是我觉得此处无声胜有声。姐姐行了，姐姐，哎呀呀呀呀呀，感觉如何？
3: 我感觉姐姐太厉害了，就我们两个人坐着都能把我们给悠起来，真是有绝活。
0: 谢谢，谢谢魏老师。
4: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5: 丰收啦！
4: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跳着绳叠罗汉啊！哇！
1: 能人秀艺，特产出圈。当乡土能人与土特产撞出惊喜，当京城好物与奇绝表演擦出火花。
2: 这太长了，这叫
0: 刀刃上做叶问端。
1: 这里有你想象不到的绝技，这里有你从未听过的旋律。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会有哪些惊喜，又有什么样的欢乐，让我们一起见证。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咱们相聚在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这里北依燕山，南望京城，可以说既有长城的雄奇壮阔做背景，也有乡村的田园诗意为底色。
1: 那今天我们所在地啊也特别好，这个身后啊可是一个曾经的百年的琉璃瓦厂，哎，不过现在呀它已经是能吃能玩能乐的一个打卡地。
2: 今天咱们三位着装上看起来真的是挺吸眼球的啊，
0: 竹马，
2: 对，这可是咱们流传了200多年的宝贝啊。
0: 所以今天两位推荐官在长城脚下是掰手腕，哎，哪对推荐的能人更能赢得现场观众的认可，就将获得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都是分量十足的渤海镇特产。
1: 我接下来这个能人啊，那可太厉害了，我让他呀把咱们这个竹马就给带出圈，哎呦，让他火一火。
3: 兄弟们，咱冬天的渤海镇可好玩了。
4: 那咱们没车咱怎么玩啊？哎，
5: 我有办法。

0: 这个很像那个马儿在快速奔跑的状态。
1: 对。

0: 着两条腿。哇，倒挂紫金冠啊，连续的倒挂紫金冠。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于河南濮阳南乐县，我叫陈慧茂。
0: 看到我们心还痒痒，想试一下，
1: 想
0: 能不能简单教我们一些基础动作，别这么复杂。
1: 有啊，啊，特别基础，俯卧撑会吗？
2: 俯卧撑倒是能来一两个。
1: 俯卧撑、跳绳，联合起来，这就是花样跳绳的基础。
3: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咱先看看俯卧撑、跳绳到底什么样。
2: 行。
3: 我的妈！
0: 哇，天哪，
3: 迟永志，我跟你说，你能完成半个我就算你赢。
2: 咱俩就直接在这
0: 儿，对对对对对，
2: 是吧，啊，就直接趴好，
0: 准备
1: 准备走。小心点，
2: 他这个地，他这地太滑了，这地太滑了。
0: 你的演技太拙劣了，
2: 真的挺滑的。这个
0: 来来，
2: 我来
1: 来准备啊。对，您可以把腿蜷一点，把腿蜷一点。
2: 对啊，
1: 来准备走。不走。
2: 不是，我跟你说啊，
3: 但是这个我真觉得没有几年的功夫人练不了，
2: 挺难的。
3: 对呀，他真不是说你会做俯卧撑就能俯卧撑跳绳。
1: 来准备啊，
0: 是这样吗？啊，
1: 对对对，您可以把这个腿这样这样，
3: 你再弓回来点，对，
1: 不要把它给打直了啊，小心膝盖啊。来准备了啊，准备走。

0: 我们的骄傲。
1: 他还要来，
2: 来，
3: 他还挺爱玩的。
0: 这就已经可以了，这我的天！啊，
3: 走，走，
1: 哎呦，
3: 走。
1: 哇，太难了。
3: 不是我其实非常努力的想完成四个枝都离地，但是挺难的。
1: 我觉得一方面啊，就是你眼疾手快，脚也得跟上。
0: 我跟你讲，这核心的力量也很重要。
3: 对，
0: 你起不来，有些时候你分明知道这四肢可以离地，但是你没有那个力量撑不起来。
1: 我看你们的手，我天，全是茧子呀！啊，给大家看一看，全是茧子，
3: 很不容易。
0: 这你看看，哇，
1: 所以经常趴地上这样练啊？
4: 对对对。
3: 每天得那个大几百个，我觉着刚才呀啊，这个四肢离地太难了。咱们接下来呢做个小游戏哦，
1: 你有游戏？
3: 哎，你看咱们这个怀柔最出名的就是板栗了。哎，咱们接下来呢两两一组，然后互相的喂彼此吃板栗，看谁哎这个能吃五个板栗，怎么样这个游戏？
1: 那你先举个例子。
3: 我先来呀，我先来。那这样我得找一个人配合我啊。你扔啊！你扔！
0: 我没玩
3: 儿。你就扔啊！
1: 继续，继续。
3: 来，准备，来。
1: 这个太不精准了。再来，再来，现在一个都没有呢。
3: 咱们扔一个也行啊，来。
5: 走。
0: 不行，不能这么扔。
1: 好，好，
3: 这就划我一嘴呀！咱就扔一个，贝贝，你不用包了，你就扔一个。
1: 走，二，塞都塞不进去呀！小池老师啊。咱要不然算了吧，
3: 算了吧，我就这样吧。啊，这俩给我怼的呀！
1: 宁姐，该你举例子了。
0: 我举例子，
3: 你试试。来，谁愿意跟这个宋征老师配合一下？
6: 我待会儿我刚才看我有点心虚啊，有点。
3: 你没事，
6: 我没跳过。
3: 有宋征老师的，你怕什么？
0: 不是，他们一个都没成功，你有什么可怕的？咱们吃着一个就赢了。
6: 我争取，我争取。
3: 来，准备，跳，跳，跳。
0: 插嘴，插嘴呀！
3: 你们来来，这栗子不包皮儿啊！没包皮儿就喂了。
7: 包皮儿，没包皮儿，
0: 有嘴有吗？
7: 有。
0: 来继续继续，
3: 喂，有一个就算赢了。
1: 那这一环节就是宋宁老师获胜，
0: 谢谢大家。
1: 这样，宋老师，刚才你们队呀输了，嗯，得把这个面子争回来。
3: 行，
4: 对啊，
3: 来个高难度。
1: 有没有更高难度的挑战？
3: 有，来个叠罗汉，走。
1: 先进来，
3: 先是两个，
1: 对。然后我
3: 三人同时。
1: 跳着绳叠罗汉啊！哇！六、七、八、九、十、十一、
0: 太强了吧也！
3: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
1: 二十，
3: 再来掌声！
1: 二三、
3: 二四、
1: 二五、
3: 二六、
1: 二七、
3: 二十八。
1: 二十九、三十。一共完成了40次三人叠罗汉的跳绳表演。

0: 要互相配合很长时间，没有上万次也有几千次了，要有足够的信任才能完成这个动作。
1: 青春赋能，无限可能，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少年跳绳团。
2: 真棒，
3: 虽然你们组的能人确实很厉害，
4: 是，
3: 但是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位能人也不逊色哦。我跟你讲，他的技艺可以说是出神入化。

0: 怀柔板栗，
1: 还带了礼物，哎，
0: 怀柔板栗那可是带有身份证的，
2: 而且每一口啊都能吃出那板栗的甜糯来。哎，这个在北京有一个地方啊叫地安门，每年到冬天的时候啊都会有一个喇叭声音喊出来啊，怀柔板栗，怀柔板栗，
1: 就是你吧，
2: 热乎的。刚才我看大哥那个小片啊，我觉得有点夸张了啊，很有可能是 AI 合成，对不对？你怎么可能那么厉害呢？这现实当中就没有这样的人。
3: 没问题，咱们现场挑战。
2: 虽然说您不是我们队的，但是我对您这个崇拜之情溢于言表、我打小就有个武侠梦，所以说我今天能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是那个收你为徒，不是就是你拜我为师、是那个就是我拜您为师，您就收下我吧。
3: 想要学这个啊神鞭技艺啊，不准要练这个准度，还要有胆识才行。
2: 我跟你说，我胆量特别大，让我吃什么我敢吃什么。
3: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啊，你们三个然后给我当一次助演，有三个道具，有纸、玫瑰花和这个扑克牌，你们三个一人选一个。
0: 这个大呀，
2: 这行，等会儿不是
0: 我先挑。
1: 四，这个寓意蛮好的。
2: 这是说明我今天的命运吗？
3: 纸和这个扑克牌用手拿着，
2: 然后您要
3: 用鞭子去切断。
2: 好，这么小，您一抽，您这不就连人都抽没了吗？
1: 真的是，
3: 先练你的胆识。
1: 您不，您这行吗？
2: 怎么样，师弟？师弟，你还在吗？
3: 再来一次，
2: 再来一次，
0: 他
2: 就拿这个纸是吧？
3: 对，就拿这个那一张就行。
2: 师傅，没事，让它再小一点也行啊。
0: 师傅，这次怎么不是一半对折的呀？这个，
2: 那这样接下来咱再折吗？
0: 别折，
2: 继续折，
0: 不折了，师傅。师兄，该你上了，师兄。
3: 他师兄还是你来吧。
2: 不是，那我来啊。
3: 师兄，胆子你大。
0: 师兄，我怂了。
2: 你怂了？
1: 来，
2: 早知道你就不行，是不是？你这我
1: 小池，你腿怎么抖？
2: 不是，我不能这么拿吧？
3: 你就这样伸直就可以。哦，
2: 我是这么拿的。
3: 哎，对。哦，
1: 你这样拿也有。
0: 咱不能这样，你赖皮呀、你。
2: 是吧？
3: 对。
2: 我这只手啊，也尽量保护住了。

0: 别动，别动！
1: 哇！哎呀，我的天哪！哇！哎呀，我的天哪！
2: 师傅，
0: 师傅，
2: 受徒儿一拜。
0: 师傅，表演如此精彩，应该继续给人家机会。这么小的扑克牌再来一次，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大家想不想看？哎呦，看看！你让我两次，你也得两次。
2: 师傅，这行吗？
3: 只要你敢拿，我就可以。
2: 我相信我师傅，我相信。哇！
1: 哇！哇！一个奖。
0: 四没了，
2: 真厉害！
0: 四没了，现场有没有也想向王老师拜师学艺的？
2: 想感受一下的，
0: 感受一下神鞭的。来来来，来这小伙，哎
1: 呦，看你抽花瓣，
0: 哎呦，仙女散花，
2: 感觉如何？
1: 都没反应过来吧？
4: 没反应过来，
1: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0: 我觉得不仅要梅开二度啊，还要近距离的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学艺。
2: 那怎么办呢？
1: 对折呀，
0: 朋友们，对折了啊，一掰两半，距离更短，
3: 头伸出去啊，
0: 师弟加油啊！
2: 配合，谢谢您，
0: 王老师。刚才这鞭随心动，确实震撼，
2: 非常精彩，
0: 太厉害了，
2: 真精彩。
0: 但据我所知，王老师还有一个记录哦，一分钟之内打翻120个纸杯。
3: 对，
2: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你想，王老师的这个鞭子这么长，它发力的时间就要达到一秒钟，
1: 两个杯子。
2: 我觉得今天来到咱们啊这个能人大会的舞台上，是吧？我觉得是不是得发挥一下师傅的极限呢？咱多加十个，130。
3: 今天来到这个渤海镇，挑战一下。
0: 好，这鞭子速度急如闪电，眼花缭乱啊！眼疾手快，而且鞭无虚发，百发百中。

0: 雨散花一般。还有十秒钟的时间，就好像大风车一样啊，舞起来了。
1: 射天狼，百步穿杨，献斜阳，太霸气了。
2: 虽然他既有实力又有能力啊，姐推荐的节目也不错，可是呢，接下来我要请上的能人 啊他们可是生活当中的音乐家。哎呦，
3: 爸爸，咱们要吃饭。
4: 嘿，敲什么敲啊，吃饭的时候不能敲啊。
3: 嘿，你打我打字干什么？
4: 吃饭敲啊。
3: 变板啊，你听奶奶说，吃饭的时候确实不能敲碗，你要想敲碗呀，也得跟奶奶似的

0: 么复杂呢？
1: 我好像也会敲。
2: 哎呦，
1: 不好意思哈，
2: 姐，我宣布，
1: 一下子把你们的饭碗砸了。
2: 我宣布，您可以当打碗奶奶了，加入我们奶奶团。
3: 接下来就您得上难度了，
4: 可以
3: 来一首流行歌曲。

0: 精彩。
1: 我刚才一下子就觉得有点班门弄斧了，
0: 那
1: 我那两下好单薄。
2: 其实咱们生活中嘛，不缺音乐啊，缺的是发现音乐的巧思。就比如说有很多的东西啊，它都能玩出音符啊，就像我今天带来的尖叫机玩具，哎，就可以玩出音调，
0: 就是一捏
2: 它
0: 响，
2: 对，是那个，是那个，
0: 但那个声音不是一样的吗？
2: 捏它的不同的位置，哦，
0: 不同位置啊，然后捏出音乐，
2: 对对对，
0: 来上道具。
3: 太难了，
1: 而且听不出音调，
3: 对，它没有调。
0: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达碗哥给咱们开开眼。
3: 好。

0: 眼花缭乱。我觉得打碗哥和打碗奶奶们就是用最朴素的生活场景，最鲜活的家常表达，构建起了一座音乐殿堂。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最动人的创意恰恰就藏在热气腾腾的烟火里。而之所以有这样的灵感，也得益于咱们渤海镇的艺术村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变化，焕发生机。
1: 没错，我觉得说到变呀，这里面变化最大的应该是民宿。有很多乡亲们呢，把自己家的小院改成了特色民宿，借着咱们慕田峪长城以及响水湖的独特景观，变成了咱们的乡村体验站。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位能人，那真是忙里忙外，忙前忙后。
2: 谁来帮帮忙？
3: 怎么了，兄弟？
4: 烤串了，没炭了。
3: 没炭，我来。
2: 我来，
5: 鼓了鼓了，真鼓了！您这嘴真厉害，师傅。大哥，谢谢您，走了。
2: 好，
3: 慢走，下次有事还找我。大家好，我来自安徽，我的名字叫王祖华。
0: 王老师啊，我看今天舞台上的这个装置啊，够吓人。

0: 那呀，
1: 够吓人！这是上刀山，看看是不是真刀啊？走，哦，这刀太锋利了。
2: 挑战规则：王柱华要挣脱全身捆绑，逃出铁笼，光脚爬上6米高的刀山，摘下顶端的翠梨。这一切必须在5分钟内完成，极为成功。如果失败，对手池永志会将悬在宋宁头顶上的水气球打爆，宋宁将会被水淋湿。
1: 哎呦呦！哎呦！哎呦！哎呦！不是！哎呦！哎呦！呦呦呦呦！我的天哪！
3: 你手前后手啊！
4: 快紧啊！快紧！前面紧一点！快！
1: 你给大家看看捆完以后的状态啊！啊！大哥，你帮我解开行吗？
5: 不就只管系，不管解。
6: 只管系，不管解。
1: 啊！你都解不开。
5: 对。
7: 王大哥，准备好了没有？
1: 准备好了，给我一点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7: 计时开始。啊！
1: 哎呦，我！哎呦，哎呦，我！我！我！我！哎呦！我的天！我！
7: 大哥，这
1: 多武功啊！
7: 力气直接挣脱了，
1: 太厉害了！
7: 13秒就已经把绳子挣脱了。
1: 打气打气啊！哇！
8: 啊！就挣脱？
1: 这怎么出来的？
7: 加油！哇！多武功！
1: 我的天哪！
7: 天哪！
1: 这怎么可能？这怎？
8: 哇！这个可以！
7: 哇！40秒，
1: 光脚上刀山啊！哇！
7: 现在只用时了1分多，
1: 我鼓什么掌？
8: 王老师根本就不急不慌啊！你看，
7: 光脚上刀山，而且是在刀刃上行走，步步为营，步步高升。
4: 1、2、3，哇！
7: 哎，人家王老师一点都不慌张啊，不着急，才不到2分钟，
1: 真的吗？真的吗？我看看，哦，还真是啊，对，还能转圈，
7: 仙人指路，
1: 哇，厉害啊！
7: 来，第6层，哇，还能在刀刃上做叶问蹲，哇，第7层，要摆什么 pose？ 哇！这是在刀尖上武术啊！哇，挂在了刀山上。还有最后的2层，
1: 不行，我得赶紧打气儿了。
8: 快点！王老师，快点！
7: 最后一层，近在咫尺。站到了最高点，
8: 太棒了！
4: 冬夏留情啊！
7: 拿到了渤海镇小水翠林。
1: 我能不能看看您这脚底？
7: 这怎么练的呀？这个
3: 民间杂技，从小练的。
7: 王大哥，哎，这梨别浪费了。
4: 这个梨可不一般啊！吃上一口。
7: 这一口咬下去，那真的可以说是甜滋滋、凉丝丝、香喷喷、甘汁若饴、甘甜如蜜、甘甜四溢、甘甜爽口、甘甜鲜美、甘甜清润、甜而不腻、甜美多汁。它是酸中带甜，甜中带酸，酸酸甜甜，酸甜可口，恰到好处。
1: 我感觉吃完了，我这浑身都有精神了啊！哎，一会儿我要是这个使劲吹，我吹爆个轮胎我都没问题。
8: 要说吹的话，还得是我们王老师，你看看。
4: 我能通过一个16米的消防水管，上面站上15个人，我们把对面的气球给吹爆了，好不好？哇！
7: 大家相信吗？
1: 我不信。
9: 我相信。
7: 那咱们就上道具，计时开始。
8: 来，咱们所有人给王大哥打打气啊！王大哥，
7: 天啊！
8: 王大哥，
7: 天啊！
8: 王大哥，
7: 朋友们，
8: 哇！王大。
1: 这都有了，
7: 过半
8: 了，真的很厉害，
1: 不行，苗林你让开啊，我来，
8: 你干嘛？
7: 又加了啊，想吃多少斤啊？
1: 你别问，反正是够15个人了。

0: 行，这厉害呀！
1: 这是怎么做到的？天哪！
2: 来，哎，我也上去。
1: 你们太会了！哎呦，这个速度真的是太快了！天哪，现在已经是24、6、8、10、10、24，15个大人，再加上一个小朋友，等于16个人。
0: 我能明显感觉到这个气在。

0: 其实苗岭，你看所有的消防水管它都是鼓着的，
1: 对，
0: 说明大哥不光是吹满了一个气球啊，所有的水管里也全是王大哥吹出来的气。我明显感觉到我脚底啊，那个气不断的在涌上来。哎，是吧，就真跟水通过。
1: 主要是什么呢，王大哥不能停，
0: 对，
1: 一旦停了他就泄气了，
0: 对，
1: 他泄气了这个气球会变小，所以他是必须得一直啊在吹。
2: 其实我在想，整个这个消防水管第一个人是不是很重要，这第一个人如果要是很重，
1: 哇，话音刚落3分22秒，大哥您铁肺啊，啊，
0: 还行吧，哇，真厉害，真的厉害，真的厉害。
1: 大姐，刚才您说不相信能够吹爆，但最后奇迹发生了，
3: 服了，
1: 服了，
3: 服了。
1: 在咱们渤海镇，不仅有响水翠梨，还有一样东西必须得尝。哎
2: 呀，好像你很了解一样啊，你说说看。
1: 红鳟鱼啊，
0: 你可算说对了，这红鳟鱼可是好东西啊。这红鳟鱼它的亲戚呢，大家就都知道，那是三文鱼。哎哎，这个非常有营养，而且口感呢非常好。嗯，
1: 咱们今天呢也非常荣幸，请到了渤海镇农家乐的大厨，带来红鳟鱼，咱们片鱼吃。
4: 咱现在开始片，对。
2: 啊，一只手就可以啊。
4: 对，然后这你看，咱们是带鱼皮，
1: 好薄啊，
4: 肉跟皮分开。
1: 大家看一下，感觉都已经能透光了啊！
0: 这在我们厨房见的还有非常好听的名字，它叫蝴蝶片。
4: 哎，对，
1: 咱们这儿啊就特别适合养红鳟鱼。
0: 对，
1: 冷水山泉，造就了咱们红鳟鱼的肉质很紧实，
0: 是，
1: 也很嫩。
4: 红鳟鱼有好多种吃法啊，最经典的就是这生鱼片，
1: 还有红烧也行。
4: 红烧、
1: 清蒸、
4: 清蒸、
1: 做鱼丸，
4: 烤着吃，哎，炭烤。
2: 它真的是蝴蝶片儿，你看它中间那条红线，
0: 对，它更印证一个蝴蝶的样子，
1: 透光了，像玻璃一样，
2: 真的是像蝴蝶，特别是层层叠加起来更像。
1: 对，您做过多少种不一样的红鳟鱼？
4: 31种是吧？
1: 31种啊，哇，
0: 真的很漂亮，而且我们是顺着这红鳟鱼的纹理来切的，切出来的红鳟鱼啊，真的就跟它又活了一样。
1: 来，现场的朋友们，谁想吃就过来。
0: 来来来，到这儿来。哎，吃完别走。那个怎么样？
5: 口感特别丝滑啊。
1: 这个红鳟鱼又鲜又嫩，但这些红鳟鱼不够我们吃啊。
0: 我是谁呀？啊，我是小池啊。啊，小池能给你变呢。

0: 常重量级选手啊。
1: 好，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来呀，我是来给大家
2: 送好吃的来了。
0: 对，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表演？
2: 其实这样也不算是表演，刚才不是那个大厨啊给大家切鱼片来的吗？是吧？我们要还得两下子。嗯，我是带了鱼来的。哦，要让大家看看这鱼没切之前活的时候啥样。
0: 那鱼在哪儿呢？
2: 就在那小鱼缸里呢。啊啊，鱼缸
3: 没有啊，这是空的。
4: 你可别瞎说，这顶多算茶杯。
5: 这顶多算茶杯。
3: 鱼跑了。
2: 姑娘，我特意带来的，我搁养殖基地特意抓的。
3: 我们刚才骗那个，会不会就是他？哎呀妈！
2: 有可能啊，
4: 我给你捧的是乌泱乌泱，你给我摔的是吧唧吧唧。
0: 喜欢你这样，我们就不喜欢了。
4: 你回去吧。啊，
2: 没事。
4: 你没鱼，你干嘛呀？
2: 我有办法，
5: 我有办法。
2: 我们今天就拿这个忘纸当鱼。
4: 你可拉倒吧，这纸薄薄一张纸，这也不像鱼呀、啊，这家伙。
2: 给你一张。
3: 石永志，这回我看你是要输惨了。
2: 我们这样，

0: 那个鱼让节目组弄丢了，那没办法了，我们就用这个纸做一个你们想象中的鱼。
1: 哦，想象中的鱼，
2: 想象中的鱼。
0: 做完之后呢，然后大家点评一下，看谁做的像。
1: 哦，行
0: 啊，好吧，哎，
1: 好。
3: 我做好了，
0: 然后分别介绍一下你们都是啥鱼啊？
1: 你看，我做好了
0: 啊。你这是什么鱼？
1: 我一说大家就知道
0: 啊，
1: 这是带鱼。
0: 带鱼，您这是啥鱼啊？
2: 姐，你这是啥鱼？还拧吧？
3: 泥鳅。
0: 啊，对，那也算鱼。
1: 姐，你做这泥鳅，你跟别人真的不一样。
0: 你这是啥鱼
2: 啊？啊，我这个
0: 啊，团鱼，
2: 鱼泥。
1: 哦，
3: 鱼丸。
1: 鱼丸
0: 你这不行，我这个我一说大家肯定都知道。
1: 你这是啥？
0: 我这是面条鱼。
2: 面条鱼，
0: 我跟你讲哈，我们做这鱼干嘛的？吃的，对不对？
1: 对啊。
3: 有。哎呦，你把纸吃了。你说，哎哎。
2: 吃吗？
3: 何必呢？这个环节。啊哦。然后呢？
1: 这太长了，这叫。
0: 我跟各位讲，这不叫面条鱼，这叫鱼纸。干嘛呢？
2: 啊，
0: 能孵化出鱼？
1: 不可能，这纸怎么能变出鱼来了？
0: 往这看啊，
1: 啊，
0: 这是刚才那个跑了鱼的桶，对吧？
2: 啊，
0: 我把这鱼纸放进去，
2: 就鱼苗是吧？
0: 然后把这盖呢给它盖上。
2: 啊，
0: 来，给它盖好之后，
2: 啊，
0: 说一个口号，来，
1: 你这说口号了吗？
0: 默念的，说出来就不灵了。
2: 很新鲜，
0: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那个
2: 红鳟鱼，
0: 红鳟鱼
1: 啊，
0: 是吧？
1: 嗯，
2: 哇，
1: 这让我震撼到了。
0: 就是我们渤海镇呐，
2: 嗯，
0: 不光红鳟鱼有名
2: 啊，
0: 板栗有名
2: 啊。
0: 据我听说，咖啡那是相当的有名了。你们喝咖啡都是用嘴喝，对不对？
1: 啊，对。
0: 我想教你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喝咖啡，教谁呢？教宁姐吧，好不好？
2: 来，宁姐，
1: 好，
0: 来，
3: 好。
0: 这样，您先闻一闻这个咖啡的香气，你看香不香？
3: 哦，非常香，
0: 非常香，对不对？然后呢，这是两个咖啡杯，把这个咖啡倒到这个咖啡杯里。然后我也倒一点。然后这样，林姐，
3: 哎，
0: 接下来呢，您只需要有一个任务，就是跟我学。
3: 好。
0: 拿着咖啡杯，
3: 拿着咖啡杯。
0: 哎，不不，咖啡杯给你。
3: 你不让我学啊？
2: 不是无实物表演。
0: 对，拿着。
3: 拿着，
0: 对，拿好，然后这样，双腿稍微岔开一点点，然后眼睛闭起来，然后原地慢慢的转一圈，你现在不用转啊，原地慢慢的转一圈，在转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个口号，
1: 什么口号？
0: 口号你要记住啊，叫田野欢歌，一路向前。我说开始，我们就做这个动作，心里一定要默念着啊，眼睛闭起来，双腿岔开，原地转一圈，
1: 好，
0: 咖啡放到这儿。来，闭眼睛，
1: 闭眼，
0: 闭眼，转一圈。
3: 田野欢歌，一路向前。田野欢歌，一路向前。
0: 好，停。
3: 田野。
0: 好，这个杯给我吧。
3: 我可以睁眼了。
0: 可以睁眼了。按照正常来说，你咖啡杯里的咖啡，这个时候就应该跟我咖啡杯里的咖啡一样，消失不见了。来，勇志，拿好。但是你的还在吗？
3: 在啊。
0: 在。啊、哦，确实在。你是不是那个口号没？
3: 我念好了，田野欢歌，一路向前吗？
0: 你是读出来还是默念呢？
3: 大声朗读的吗？
0: 完了，问题就出在这儿了。
1: 哦，
0: 啊，
1: 他应该怎么
0: 样？他应该默念，他心里头念，他不应该读出来呀、
1: 啊。那怪你，你不早说、
0: 啊。那就没办法了。
1: 那怎么样？
0: 天挺暖和。
1: 嗯。
0: 我们现场倒数三二一，这咖啡直接捧扣头上得了。
3: 那不行。录像
1: 啊！你可不能给人家那咖啡弄女孩身上浇一手，不好看。
0: 那教你身上，
1: 你教我
3: 那行，那行，那行。
0: 来来来，那就
1: 咱俩可是一队的，
0: 专坑队友。
4: 专坑队友。
0: 这样，我们现场好朋友，我们一起倒数三二一，我们就倒，好不好？来，
3: 三。
0: 二
3: 一。
0: 咖啡不见了，掌声鼓励。
2: 哇！
1: 婷姐，刚才你。

0: 没看见是这样的，在你转圈的时候，西瓜他把自己那杯喝了，但是你那杯你没有喝，
1: 你那杯一直都有，
0: 你那杯一直都有。
2: 然后呢，水呢？
0: 然后刚才他
1: 咖啡去哪儿了呀？
3: 这是一个新的喝咖啡的形式，
1: 就直接到肚子里了。
3: 对，哦，
2: 这个挺神奇的。
0: 你看到没有？这还挺有意思啊。
3: 我带来了一个机器，烤板栗的机器啊，据说还有什么发明专利呢？哦，来看好，这里面都是。
0: 哇，哎，这好，这
3: 而且我要解释一下啊，你们可能这有一个疑问呢，你上来就给我弄熟就多好，对不对？我跟你们各位讲。我怕它爆炸，
0: 板栗子不能爆炸，
3: 不能爆炸，
0: 不能爆炸。
3: 你是没遇见过，你这样，我就让你见识见识这板栗爆炸的威力，行不行？
0: 你见识它能爆哪儿去？
3: 检查检查这板栗，没有任何的裂口之类的东西吧？
1: 没有啊，
3: 没有，对不对？好，给我，
1: 很完整。
3: 明姐，哎，玻璃杯检查一下，
2: 没有，
3: 有问题吗？
0: 非常没问题。
2: 哦，它要在杯子里爆炸吗？
3: 把它罩起来，因为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我们任何人的身体都不会碰触到这个杯和这个板栗。
1: 你远点。哎，
3: 然后这样，等一下我喊开始，你们一起跟我倒数，3、2、1，好不好？
1: 好，好。
3: 看这个板栗能不能爆炸啊？
0: 这不可能。
4: 3、2、1，
0: 哇！你看我们这能人，你看尤其是我们队的啊，一拿出来就出手不凡。
1: 是，
2: 栗子真好吃。
0: 对，
3: 哎，我还没吃呢。
2: 这特别好吃，哎，你们吃吃吃啊，把壳给我留着。
0: 人家都是捡饮料瓶，你干嘛捡栗子皮儿啊？
2: 你看，没有见识吧？啊，我告诉你啊，接下来我就要请上来一位能人，让他告诉你咱们这栗子壳有什么大用处。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来，掌声欢迎孩子们！小朋友，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1: 这是果壳风铃。
0: 果壳风铃哦，你看有这栗子壳，都是咱们怀柔的特产。
2: 这就是我们最有特色的自然文创。
0: 是，那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节目？
1: 我们将带来来自草原的歌声。

0: 就是在他们眼睛里有光。
1: 对啊，
0: 非常非常的自信，还有俩小扑克手。
1: 对，你跟他比划两下怎么样？一会儿一定要这手下留情啊，别给哥哥摔坏了。
0: 你慢点。
2: 哎，你慢点。哎呦，刘姐，你慢点。我
3: 不进，不进，不进。
1: 行了，
0: 不是，哎，
1: 我没想到在一个三年级孩子面前，我得先救苗林，
0: 必须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孩子们啊，太厉害了！
1: 来，
0: 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现场有十位观众手上都拿着咱们渤海镇的特产南瓜，喜欢哪组达人就把南瓜投给哪队，看看最后。谁拿到的渤海镇特产南瓜最多，哪队获胜就将获得咱们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
2: 我不行，我做不到，
1: 姐都抱不动，你说你给他干嘛呀？可以了，放这就行了。
0: 最后的比分是6-4，宁姐队获胜。耶！田野欢歌，一路向前。
4: 我们用整村运营的方式，把乡村闲置的民宿、农特产品一起盘活起来。我们希望用年轻人的视角和方式，给乡村发展探索出来一条新的道路。
5: 我们通过组织承办各种咖啡赛事、活动以及咖啡师的培训，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我们怀柔村咖。
6: 我在怀柔将老栗树明清丽园的单一种植产业升级为集文化、消费、美食、农业科技于一体的创新模式，让更多的老栗树可以自发新芽。
7: 未来我们将培养更多的村民成为乡村工匠，做出更好的在地化的产品，把怀柔好物传播得更远，也为村庄带来更多的机会与收入。
8: 回北京的三年，我创办了乡村民宿、乡村餐厅以及很多文创的周边产品。未来我也希望带领更多的小伙伴们能够加入我们，一起去建设我们的故乡。我想这就是青春最美的样子。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

0: 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张小婷，我以后不和你玩了，我让图南哥哥也不理你。
2: 触及灵魂，一定要触及灵魂。
3: 超英，我们一起招魂吧。
4: 老了老了，人老了，儿女都闲了，
5: 该上学了，起来。
4: 哎呀，
3: 不用管动辄就是幸福。
4: 我不走了，我留下来把阿玲照顾图南和小婷。
6: 欢迎收看《光影田园》，本期我们以热播剧《小巷人家》为切入口，从市井烟火读懂城乡变迁。今天陪我们一起看剧的是向勇老师，欢迎您。
7: 大家好，我是向勇。
6: 张晶律师，欢迎您。
8: 大家好，我是律师张晶。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收看《小巷人家》。
9: 这天，巷子里传来了阵阵手风琴声。
10: 哎，慢点慢点，都到家了，别跑啊！
11: 哎，玲姐好，
12: 回来了。
10: 哎，玲姐。
9: 许久不碰琴的宋莹难得拉起了手风琴。
13: 老师把我们分了四个声部，我在高音部。

0: 好久没有听到宋英拉手风琴了。第一次听到拉琴的时候还是国庆的联谊会，各个厂都参加了，宋英代表你们厂拉了两首。
1: 我还听说那次联谊会之后你就想方设法认识了宋英。
2: 回来了啊！哎呀，好久不来了。
1: 宋莹啊，你年轻的时候代表咱们厂参加联谊会，那个国庆节之后林工就托人认识你啦。
2: 我那时候还不想见他呢。
3: 悠扬的琴声回荡在小院里，两位妈妈也回忆起了为人母之前的青葱岁月。
1: 那个时候追你的人很多吧？
2: 多，可多了，还有人介绍领导的儿子给我呢，然后跟我说只要我答应，我就不用在车间里干活了，就可以坐办公室了。
1: 啊，那你咋不答应呢？
2: 那个人外在条件不好。也多亏了他外在条件不好。哎，我还老觉得自己刚结婚没多久呢，林动辄就这么大了。
1: 可不是吗？那天童楠听说我也会诗谱会吹口琴，一脸吃惊，他是不是觉得我生下来就这个样子，生下来就成天洗衣服做饭，在院子里种菜啊，不种蛇瓜。
2: 我跟武峰刚恋爱那会儿，有一次他带我出去，大冬天的可冷了，他带着我压了半天的马路，我穿的少呀，把我给冻的。他倒好，穿着厚外套，还戴着帽子围着围巾，也不知道把他的帽子围巾摘下来借我戴一戴。
1: 我不信。
2: 林姐，我告诉你，林武峰年轻的时候啊可傻了，他刚参加工作那会儿，
0: 是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人是有点傻。有一次在单位开会，然后厂长把水杯递给主任说加点水，水不要太烫。我也把杯子递给了主任说加点水，水不要太满。主任看着我，我看着主任，全屋子人都看着我们俩。
1: 这不像林工啊。哎呀，
0: 那时候年轻呀，哎，除了学习什么人情世故啊这些一窍不通。参加工作之后吃了亏了，哎呀，才琢磨过来怎么回事。
2: 我们俩后来成了，我就问他呀，我说你当时为什么不把你的帽子围巾借我戴啊？你也没有跟我讲你冷呢。再说了，我把我的帽子围巾给你戴，我不就冷了吗？
0: 你年轻的时候有点福建口音。
2: 福建人。哎呀，多亏是那个时候我们俩已经相处一阵子了，他对我也不错，省吃俭用的给我买了块手表，我一直戴着呢，粮票自己都不够用，他还给我买糕点，真的可会心疼人了。

0: 不然我也不找这个树头。兔男长大了，知道害羞了。啊，
1: 刚才有一个场景，我很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认识妈妈的时候，妈妈就已经是中年人了。
2: 是的，是的。
1: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妈妈青春洋溢、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以为妈妈在生活当中只有柴米油盐酱醋茶，而忘了他们其实也有他们的需求，爱美的需求、情感的需求、被看见的需求。嗯，
2: 是的，是的。就我们家孩子看我年轻的时候照片，说妈妈你那个时候还梳过长头发呢。就是在他们的记忆里，我一直都是短发，然后说妈妈你那个时候也很瘦。在孩子的心目当中，在伴侣的心目当中，容易在一段时间以后呢，我们的形象就被固化了，然后固化的时间久了，就连我们自己都忘记了其实我们也有我们的精神的需求，我们也曾经年轻。
3: 女性在中国这种传统文化背景下，很多时候它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
4: 对，
3: 她是一个母亲，是个妻子，是个女儿，但是很少是一个自己，就女性的主体性。所以刚才这一幕我们还是挺感动，当你能看到他俩这种所谓的难得的友谊，我想这也是在那个年代很有代表性，因为他们既是工友又是朋友，当下又是邻友，所以这种畅意的聊天交流还很容易共情。
1: 我觉得这种亲密无间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其实已经很难想象了。
3: 是的，对。这个小乐，你跟自己的这个闺蜜哈，怎么在聊天的？
1: 我们聊天可能还是手机比较多，现在对，我觉得得刻意的去约才能约得起来。
3: 但是他这种又是在随机当中，对，两人生活在这个大院里面，在一个特别放松的状态去进入到一种深度的这种交流，他们互相的这种慰藉啊，互相的这种宽慰啊，我觉得是特别美好的一种画面。
1: 咱们来说说嫁人当嫁林武峰吧，就因为他讲到了他们两个的爱情故事嘛，也提到了说武峰那个时候是大学生，稍微有一点木讷，不太懂人情世故啊，但是呢对他特别好。张律师在婚家这方面非常的擅长，能不能跟我们分析一下，咱们在找对象的时候是不是武峰这样的人就是属于我们可以择偶的一个方向？
3: 我们也学习一下。
2: 其实我们看哈，林武峰他也不是从一开始起像我们剧中看到的这个样子，就是有很有担当，很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人都有成长的这个必要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宋莹其实也是一个我觉得发挥了非常正向积极作用的一个人，他能够及时的去接住对方的情绪，并且他通过非常直接的方式去反馈信息，所以成长是个相互的过程，优秀的伴侣也是一个相互成就的结果。
3: 首先他是大学生，在那个年代他很这个知性，但他你看在生活当中，在知识这个层面他从来没有说打压，你看有时候他想不起成语哈，想不起这些词儿，他去帮他来，不经意的去给他补齐。然后在这个对人交往啊，包括对邻里啊，他又是一种解决问题型的，用自己的工程师的这个思维和动手的能力，确实我说做一个好的男人哈，我说确实是他给我们树立了非常好的榜样。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当中，林武峰到底又做了什么事情让宋莹很感动。
5: 林武峰下班刚进门就察觉到家里的气氛不对，在林动辄的提示下得知宋莹在伤心流泪。为了安慰宋莹，林武峰掏出了提前准备好的小礼物。
6: 电视机票，哪来的？
7: 拿粮票跟同事换的。
6: 多少钱？五千。
7: 50。
6: 50。
7: 这来不及跟你商量，我要一等别的同事就换走了，这太抢手不好弄。但是其实也不贵。

0: 有这个你是不是就不伤心了？
1: 我也不是伤心，就是不服气。你说凭技术凭态度 我哪一点我不配做一个先进生产者？你凭什么不选我？
0: 哎呀，谁让咱们宋莹同志
2: 是棉纺厂二车间的一把手呢，
0: 业务好，素质高，离了你二车间机器都不赚了，这么优秀谁不嫉妒？这要换我是你的同事，我也不选你了。
1: 实情，你说我要是选上了，这50斤不就省了吗？
0: 钱是小事儿，总会有办法的。
1: 钱都是小事了，那什么事是大事？
0: 你高兴，是咱们家最大的事。
1: 我去给你做饭，收钱。
0: 别累，别累，太快了。
3: 刚还生气呢，这会儿就乐啦。
1: 吴峰搞到电视机爆了。
3: 林工有本事啊，那你打算什么时候买？
1: 不知道呢，这不钱还没有攒够吗？
3: 这样。差多少我借你啊。上次你劝我买自行车的时候咋说的？早买早用。
1: 你们一家四张嘴还能有余粮？
3: 哎，我跟你实话实说吧，超英每个月1/3的工资都给了他爸妈，我家平时根本存不下钱。去年因为2次月券拿了点补助，超英那边多少存了点儿，
1: 那你就应该存着，或者过年的时候给孩子们买点好的补贴补贴。
3: 哎，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们家的钱各管各的，需要花钱的时候各自拿钱。
1: 啊，你们这……
3: 我刚结婚那会儿没想那么多，觉得都拿工资我能养活我自己。
1: 两口子一家人，钱还是聚在一起好一些。
3: 林工每个月都把他的工资交给你，我看着都羡慕。但过了这么些年，我也没法张这个口，所以说家里就不敢有余钱。我看超英在钢板上刻卷子，气儿就不打一出来，自己冻得手都抖，就为了那一张5毛。还不够补贴阿爹阿婆的呢，你把这些钱借走，就算是替我存钱。哎呀，别犹豫了，你听我的。童男要学英语，超英学的是俄语，辅导不了。听说那个电视台有英语讲座，你买了电视机，童男还能跟着学，超英不会有意见的。
1: 那我就不推脱了，谢谢姐。
4: 这么多人都在排队，我们昨天晚上就来了。你看见那辆车了没？领导都在排队。
5: 你买完票，你交朋友。
6: 我叫你前面，前面还有钱呢。
7: 经过一番周折，心心念念的电视机也终于搬回了家中。

0: 话。
1: 看不见，
0: 就知道你们看不见。我出现幻觉了，太想要一台电视了。
2: 动辄，刚才林叔叔扛电视机回来的时候，我就看见了，这不是幻觉。
3: 宋阿姨说，安装天线的工人叔叔下午就来。
4: 哇，
3: 动辄，吃早饭了。
0: 一起吃吧，啊！
2: 不用了，宋阿姨，我刚才吃过了。
3: 董哲，吃饭了。
0: 妈，你真是我亲妈？
3: 废话。
5: 张师傅，行了吗？
6: 可以了。
5: 开。
7: 你今年过年热闹啊，看上宋英家电视了。
8: 电视机是紧俏货，宋莹嚷嚷一年了，总算是买到了。
9: 这是转播中央台昨天的新闻吧？
10: 啊，昨天的。
11: 先是访日，后是访美，看来这风气是要变了。
12: 风气再怎么变和我们也没关系，明天该上班上班，该吃饭吃饭。
9: 话可不能这么说，中美建交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3: 讲座开始了，东哲换台。
0: 新闻都没看完呢。
3: 比图南哥学习最重要，快。
13: 在庄超英的提示下，这台电视机不再仅仅是街坊邻居的娱乐工具，更成为了小巷孩子们的学习工具。
3: 庄老师说，英语是目前世界上使用率最广泛的语言，以后会越来越重要的，所以让孩子们先跟着讲座学英语。
9: 今年开始啊，高考英语加入总分了。
12: 哎呦，那家里没电视的孩子怎么办呀？
9: 这以后这学校会重视英语的，如果家里能够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条件呢，那当然更好了。这样的话，孩子将来能甩掉一大批人。
3: 没事啊，都来家里看好了。
12: 啊，
8: 哦，小敏，赶紧谢谢宋阿姨啊！
0: 谢谢宋阿姨，
3: 都来，珊珊也来，小军都来。
14: 咱们巷子的小孩真有福气，多亏宋阿姨，都赢在起跑线上。
2: 谢谢
15: 宋阿姨，
3: 不客气。
9: 不只是一个娱乐工具。
14: 对，中美建交、中日建交之后，其实那个时候英语的学习就已经开始兴起了。夏老师，您那时候是怎么学英语的？
9: 我们考试的时候已经高考哈，已经是肯定进入总分了。
14: 嗯。
9: 但那个时候我们学英语，尤其像我们在中西部地区啊，基本都是以考试型的，就听力和这个口语都不好，也是后来直到在北大上大学的时候才慢慢把这个补起来的。所以说有了这种环境，我们可以看到，那要我当年家里面早点买电视，可能我的听力和口语可能会更好。
14: 我是初中才开始学的英语，然后我们的英语老师呢，就是带着浓重的口音。哎，我觉得就是看那个宋莹一开始挺高兴的，跟更那个庄老师住在一个院子里，是一个高中老师，以后我们孩子的教育就有的依靠了。果然是庄老师就很有眼界，买电视可以学英语。而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家里也有电视机了，但那个时候看电视很少有周围人把它用电视机来学英语，
16: 就那时候不会把它变成一个学习的工具，可能还是一个娱乐的作用会比较多。就是现在城乡的英语教育肯定还是会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好在现在互联网让教育也变成足够的平权了。
9: 所以我们说现在新技术的变化就是这种刚刚你提到的文化平权、教育平权，带来大家去学习这些新的知识的机会，当然也包括通过这些数字技术去创造性的使用这些知识的机会也更加多了。
14: 我们刚刚还有一个剧情讲的是终于买到电视了，用电视票换来了一个买电视的资格，又通过跟邻居借钱攒钱，最终把电视带回了家。电视票票证的流通在那个年代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
9: 它还是属于这个计划经济的末期。
14: 对，
9: 所以那个时候票证的这个使用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去购买尤其像电视机这样的紧俏商品，你没有这个电视机票你就买不到，所以它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在管控这种稀缺资源的一个手段。当然我们能看到

0: 民工还是特别有方法，对吧？用这个粮票，去换了这个紧俏这个，电视机票。这确实也体现了大家对于自己更好的生活一种向往。毕竟电视机在当时是一个奢侈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票证的一种流通，如何来安排这些不同票证的使用，其实也看到这个家庭他们在给自己营造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给孩子营造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一段挺感人的，就是在物资那么匮乏的年代买的电视其实是既贵又难，还得花50斤粮票才能换一个电视机票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其实某种程度上是牺牲了他们的日常生活的品质，
2: 又得多吃一年蛇瓜吗？
1: 对对对，是牺牲了他们生活水平去换来的。那么换来了电视，一是提高了他们的精神享受，二是拓宽了他们的学习渠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林工和宋莹之间在这个精神生活层面是达成了共识了，他们两个人都愿意为买这台电视机一起去付出，一起去努力，看到了生活的这个不同的图景。
3: 你虽然说是这次高考落榜了，但你是高中毕业，你有文化有知识，当个体户这个多丢人的呀。
4: 站住，站长哥。
5: 玉明，向阳，
6: 你坐那么靠前干什么？你钻进去得了。快快快！
7: 玉明，你们都是小孩家家的，来坐坐就行了，还带什么礼物呀？以后不准带啊！待会走的时候把那罐头都给带回去啊。
8: 没事儿。没关系的，庄老师。那我们之前来问问题的时候，总是吵到小朋友们嘛。
9: 高考备考期间，来找庄超英辅导的小象青年李一鸣和宋向阳带着礼物上门，感谢庄老师的帮助。
8: 我本想着考上大学再来拜访庄老师，所以第一次落榜后没来谢谢庄老师。要不是宋阿姨把我们劈头盖脸骂了一顿，我多半现在也不会来，不好意思了。落榜怪没脸的。
10: 哎呀，有考上的总得有考不上的，什么有脸没脸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嘛？哎呀，总是能把有道理的话讲出一股不讲道理的味道来。
7: 你这以后有什么打算呀？
8: 哦，我这次来也是想问问庄老师和林工的意见。我有个朋友，他也是待业青年，他写了封信给劳动局说工作问题，劳动局的同志给了几条建议，其中有一条是发展个体经济。
10: 个体经济？什么个体经济啊？
11: 你忘了之前那个卖脸盆的
10: 倒卖倒卖了。
8: 劳动局的同志暗示我们，说让我们去逛天街、玄妙观这些人多的地方摆摊，卖些内裤、袜子、针头、线脑什么的，这些小物件国营商店看不上。我偷偷去玄妙观观察过几天，类似的小摊生意很好。
5: 那联防不抓吗？
8: 也管，经常有人来没收东西，需要一边卖一边堵。
11: 那他们胆子也太大了。
10: 那肯定是赚的不少呀，不然也没人这么干，是吧一鸣？
8: 买进货火车一天来回。
3: 一鸣，我跟你讲啊，你虽然说是这次高考落榜了，但你是高中毕业，你有文化有知识，当个体户这个多丢人的呀。
5: 老师，
11: 一鸣，你妈一直想让你进棉纺厂，毕竟是铁饭碗，不管政策怎么变都稳定。
8: 我问过了，摆摊不妨碍排队，可以一边摆摊一边排队等位置。
12: 一鸣妈还能排队，像我们这种知青才真不晓得该怎么办了。
5: 知青政策都下来了呀，苏州的政策更宽，怎么会没办法呢？
12: 不是政策的问题，是没有接收单位。大队说了，只要有接收单位立刻放人。
5: 哎，向阳，我们班组正好缺临时工，高中毕业，28岁以内，知青办也说了，这种岗位还是要先紧着知青。如果你感兴趣呢，我等下给你拿两本机械方面的书，你先回去看着，等到了初十你可以到厂里来面试。
12: 有机会转正吗？
5: 这个我现在还不太清楚。

0: 等我回厂里，我给你问问。
1: 行，谢谢林工。
2: 上哪先啊？
0: 肯定啊。没招待好你们啊。
3: 没事，别送了，别送了，林工。
0: 是，走，
3: 好，我们走了，张老师。哎，
4: 好，
3: 走了，阿姨。
4: 慢走
5: 、
4: 哎，
5: 慢走啊。
0: 哎，庄老师，我记得你妹妹也是知青呀，她怎么样？能回来吗？
2: 她结婚了，在当地也有工作，不符合回城条件。啊？
6: 隔壁二女儿王芳在农场也是跟着上海知青结的婚，现在正闹离婚呢，先离婚，返城之后再结婚。庄老师，你也可以让你妹妹那个曲线救国，对，曲线救国嘛。
4: 我妹妹这个人呢，生性好强，就考上了卫校，毕业之后呢，就进了当地的镇卫生所。
7: 就算她现在离婚了，但是她有国家分配的工作呀，她回不来的呀。
6: 这上了卫校也分配了工作，反而不能回苏州了。
0: 哎呀，人呐，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功德五读书，这读书都排在命后面。
8: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其实就是这些没有考上大学的落榜生，还有知青返城之后，这些人组成了一个群体，就是他们没有工作，没有正式的工作，他们需要自谋生路。那么个体工商户其实这个时候就诞生了，但是明显这个时候看起来他们的社会地位不高。
9: 是，随着改革开放啊，这些政策呀，包括大家的观念呢，社会的风气呀，在变化。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有这些多元化的选择的可能性的，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苗头刚刚起来，包括各地的政策还不完善，到底你这个摆地摊是不是投机倒把，所以很多地方它在执行这些政策地方也不一样。
10: 对，
9: 所以其实加上大家觉得不是一个相应的工作，当年轻人面对这种选择的时候，他还能够跨越过去，对，勇敢地去看到这种个体经济不只是说解决自己的就业，而是说看到另外一种我自己实现自己价值的可能性。其实我们知道后来咱们在提到就是温州模式，其实就是基于个体，包括现在义乌，对吧，当时的这个商贸，
10: 对，
9: 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8: 鸡毛换糖。对，其实我注意到就是刚才的那一个小片当中有好几个关键词，你比如说个体户、铁饭碗，考上了中专，分到了卫校，哈，就是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因为改革开放没有完全的说渗入到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当中，大家对于未来的发展以及各种的经济形态，或者说是自己在这个社会当中的这个位置，到底做怎样的选择才是一个最合适的一个发展方向？因为待在舒适区，待在安全的地方是人的本能，
9: 是
8: 向外突破，勇敢的去追求，其实是需要勇气的。但是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群人，他们敢于突破现状，去找到自己新的舒适区。
11: 对对，是的，是的。
8: 里面还有一个细节，那个橘子罐头。你们小的时候是不是橘子罐头？
9: 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记忆。也是一个温暖的记忆。家里面或者母亲觉得，哎，要么条件好一点，要么是一个特定的一个时间节点，
8: 生病了，过年了，
9: 会买这个罐头，珍藏一段时间。然后呢，一次性还不能吃完，所以特别美好。所以刚刚那个动作打开到，我也想到自己，那个就是我自己，在完成那个动作。
8: 想那个时候想要能够吃到一点甜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12: 糖也不多那个时候。
8: 对，但是现在我们物质极大丰富，我们反而需要督促大家少吃点甜的，注意控糖啊。好的，我们接着看。
13: 虽然高考落榜，但小巷青年们也都在长辈们的指引下积极寻找出路。宋向阳在林武峰的介绍下顺利进入到了压缩机厂，黎明也开始了个体工商户的初步尝试。
14: 但是我要的颜色你这里没有啊。
15: 那你要什么颜色我记下来，我周末去进货，下周就有了。
14: 那花边能朝下翻的那种能晓得吧？
15: 啊，知道。哎，看一下秋裤。哎，大人，
14: 拜拜。
15: 看一下玩具，小坦克，小朋友喜欢的。
16: 来人了，快走啊，快走、啊！哎，一鸣，来人了，快收拾东西，
17: 筐别忘了。
18: 哎，要说啊，

0: 哎，老板，洋娃到了吧？
1: 哎，老子粥。
0: 哎，哎呦，这次进这么多。啊，来，把鱼劈上。哎，别把货连了。

0: 这是谁呀？站住！站小子！一鸣，向阳，
1: 我还以为是小偷了。哎呀，怎么是你们两个？
0: 我看看这装的啥呀？
2: 一鸣，你可是棉纺厂老职工的家属，这偷鸡瓦瓦的事儿你怎么能干呢？你还想转正？这件事要是让厂里知道了，连职工你都干不了。
3: 表叔是我找来帮忙的，
2: 秉公，一人做事一人当。
0: 你小子还知道义气？
1: 你不知道有些事儿能干，有些事儿不能干吗？发展个体经济是劳动局的同志说的，不违法不违规怎么不能干了？你还有理？
0: 坐坐，到街道去啊，咱找个懂道的人评评理。
1: 哎，张爷，张爷，算了算了，这都是巷子里自己家孩子，这不是不懂事吗？你说真要拉到街道去，档案上留下一笔，以后想做什么都难了，是吧？给张爷赔个不是，道个歉。
2: 张爷，我错了，
4: 我们错了，张爷，
1: 别蒙。

0: 林工，
1: 嗯，
2: 还没走呢。
0: 昨天晚上的事，
2: 昨天晚上的事情，我不会说出去的。
0: 谢谢林工。
2: 我知道你现在转正心急，可是越到这个时候，越要安心工作。周末不休息去进货，但你要保证工作状态。
0: 林工，我没有耽误工作的。您看，我随身都带着工作笔记的。那来回的路上，我都是见缝插针的在看笔记。那货嘛，主要是一鸣在卖，我就是帮忙扛一点回来。您相信我，林工，我肯定不会被影响的。
2: 行啊，你都说到这份上了，但是记住啊，凡事要小心。
0: 慢走啊，林工。
2: 哎。
3: 其实你说个体工商户，什么是个体工商户？其实我们去看《清明上河图》的时候，那里面的小商贩自古以来他们就是所谓的个体工商户，但是在电视剧里面的这个年代，就个体工商户他不好干。
4: 所以这种转型之间这种观念，也让我们看到那个时候一群人的坚持啊，一群人的这种守候，当然还有一群人的这种所谓啊，通过一种劝诫的方式让他们变得更好。
3: 嗯，其实从那个年代我们去看，跟个体工商户相连的词汇是投机倒把、倒买倒卖，其实都是一些比较负面的评价。而且呢，甚至我们的庄老师还用到了啊，你要当个体工商户那多丢人啊，就是完全的一个负面的评价。
5: 其实针对投机倒把，在97年之前的刑法当中有一个针对投机倒把的罪名，叫投机倒把罪，就是实际上如果这个行为严重的话，它是触及刑事犯罪有关的，它是非常严厉的一个评价。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期，看不清楚未来，到了我们具体的个体身上，老百姓我们怎么能够顺应这个时代，可能需要更多的是像张爷爷、像林工这样的持一个包容、支持、理解的一个态度，能够

0: 帮助更好的过渡过去。
1: 就像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的一些新的职业选择，也需要我们的家长们、成年人们更多的理解和包容。
2: 本身中国传统对士农工商，对吧，商的这种所谓的评价相对就比较靠后和比较负面的。我自己也有这样的非常亲身的经历，因为我的母亲不是要到城里面，我们要一家团聚，那么到城里面她就面临着一个中年妇女就业的问题，大概比这个要晚一点，大概是80年代她自己做个体工商户，在家里面没有摊位嘛，做早餐，在家里面把那些早餐的这些东西做好，把它背到楼下的路边，然后如果看到熟人路过呢，就把自己像鸵鸟一样，
3: 会觉得有点
2: 把自己头埋下来，
4: 对，
2: 我看不见你，你就看不见我，其实谁都把它看得清清楚楚，是吧，就这样子。后来当然也知道你靠自己的双手，在法律啊，在相关管理政策允许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劳动致富啊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但是在那个时候确实，尤其在转型在逐渐的变化过程当中，去坚持需要一个刚才张律师提到的一种善意的包容的，因为这里面谁都不是先知，也不是预言家，说你这个事儿没问题，或者说你就坚决不能做，但这个温暖的这样一个包容的环境对这两个年轻人特别重要。
1: 我相信那个时候看到您的母亲背着背篓在那儿卖早餐的路过的可能熟悉的人，他们也没有刻意的上前打招呼去戳破，
2: 甚至他可能也想去照顾你的生意，但又觉得怕伤你的面子，所以那种感觉，如果说有一个定格的画面能感受到，就彼此之间双方给一些所谓的面子，所谓的一种宽容，其实很让人感动的。
1: 城市那个时候个体工商户的经济已经开始处于萌芽的阶段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农村实行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时候其实也解放出了一些生产力。
2: 对，其实在乡村，那么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的这个慢慢的成熟，一部分家庭种地，有一批人就解放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在80年代初乡镇企业、乡镇经济其实也是在个体基础上去建立起了乡村的这种所谓的经济形态。
1: 结尾我觉得也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振奋，因为在70年代末我们国家刚刚恢复个体工商户登记的时候，那个时候只有10000多户。
2: 对，
1: 但是呢，我们到2022年底统计的数据，个体工商户的数字已经有1.1亿了。所以你想想，这样的一个数据的爆炸式的增长，其实就体现了我们国家经济的一个快速的发展。
2: 包括我们整个改革开放，其实有一支重要的力量就是民营经济。
4: 对，
2: 江浙江就不说了，甚至在中西部，民营经济在活跃这个市场，在推动要素的完善，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你看现在在互联网时代，我们还在提 OPC， 对吧？一人企业。
4: 对对对，
2: 所以这都是新的一种个体经济在数字时代的一种反应。
5: 别脸，
6: 宋瑶，你不讲义气，你吃独食，
5: 不够吃回家我给你煮。
6: 你报复你呢，你背信弃义，要不是我们跟着去，我一口也吃不到。
5: 哎呀，这个瓜真是高产，我今年都没怎么管，还切这么多。
7: 我现在看到这瓜就吃不完的蛇瓜，干不完的活。哎，玲姐，松鹤楼下个星期重新营业，我请你下馆子吧，带上小婷。小婷不是要生日了吗？
5: 哎呀，下馆子太破费了，你做点米糕米酒，小婷就很高兴了。
7: 玲姐，求你了，你就让我借着小婷生日吃顿好的，行不行呀？
5: 就咱们娘仨，不带徒弟跟踪吃，花不了多少钱。
8: 不带他们俩不太好吧？
7: 林姐，不是什么时候都要把孩子放在第一位的，那当妈的偶尔吃顿好的又不犯法。
8: 同志又咋惹你了？
7: 这马上要期末考试了，我那天听到他问小婷，老师讲到哪一课了？你说就他这德行也配吃馆子？他只配吃耳光。
5: 玲姐，不是新做了件衣服吗？咱们娘仨吃饭穿新衣服好看。

0: 好，
1: 可怎么瞒得过动辄啊？
2: 我再睡会儿吧。
1: 好。

0: 在家待着，
1: 家里不好玩。
0: 要回去看书去。去，
2: 你不是要看书吗？你
1: 都看过了，
0: 看书。
1: 哎妈，
0: 妈去买菜。
1: 我要吃麦芽糖，我也要去。
0: 我给你买呀。怎么了？哦，
1: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我肚子疼，妈，我不去了。
0: 啊，拿纸啊。
3: 顾南，你在家好好写作业，妈也去趟菜市场啊。
4: 好。

0: 哥哥，我去找妈妈。
1: 好，知道了。
2: 哎，庄小婷，庄小婷，庄小婷，等会儿，等会儿，我课本忘学校了，我借你课本做一下作业。
0: 哦，你用吧。
2: 哎，你干嘛去？
0: 我去找珊珊姐跳皮筋，你去吗？
2: 你们女孩玩的东西，我才不去呢。

0: 的呀？
1: 阿姨，那咱这是真不带他们下馆子了？
2: 不带，就咱们娘仨。
1: 啊，

0: 客官请用膳。小婷，你看你想吃哪个？
1: 鸡腿。
0: 玲姐，你吃哪个？
2: 大排。
0: 好，吃熏鱼。
1: 筷子。
0: 小婷趁热吃啊，别凉了。
1: 林动辄，哥哥，
0: 小婷吃，不给他们吃，快吃。
3: 行，
0: 快点吃，别凉了。
4: 宋莹，你不讲义气，你吃了多食。
5: 林动辄，你给我站住！过来，过来，同同他你也过来。
0: 不好意思啊，孩子不懂事。小婷，你是寿星，你吃。嗯。
2: 想吃啥？
6: 动辄，大排面、熏鱼面，你先挑。
4: 我要大排。
6: 啊。
4: 不，熏鱼。
0: 行了。
4: 两个都想要。
6: 你的，妈的，
0: 吃吧。
4: 庄小婷都有一整碗，我为什么只有这么一点？
0: 他是寿星，你跟他比啊？
4: 那图南哥呢？
0: 图南哥学习用脑子，所以得多吃。你再多说话，这样。
1: 我根本不够吃。
0: 不够吃，回家我给你煮。面条家里多的是。
4: 不一样。
0: 爱吃不吃。小婷啊，好吃吗？
1: 好吃。
0: 那，这块鱼也给你吃。

0: 多吃点啊。
1: 嗯，
0: 你拿，好吃吗？
2: 好吃。
3: 宋莹，你抛夫弃子，你背信弃义！
4: 哎，你听他的吧，这个臭小子还会抛夫弃子、背信弃义。
5: 他看了很多电视和连环画。
4: 林动哲，你不能再这么跟你妈妈说话啊！
6: 回家后的林动哲气急败坏，控诉妈妈的偷吃行径。
3: 我也要吃，我也要吃橘子水。
7: 小婷要过生日。
4: 哦，对呀、啊，那个，就是小婷要过生日，你妈请小婷吃个长寿面，这很正常吗？
3: 她骗我去买菜。要不是今天庄小婷没盯着我洗手，我压根就不知道他们的这个事儿。
0: 你说什么？庄小婷盯着你洗手？
3: 以前我上完厕所，庄小婷都要盯着我洗手完了，她才能让我碰她的书。有一次我偷懒了，我就冲了冲水，她摸我手上没有肥皂味，她逼我重洗。这次她直接就答应了，她就答应了，就这么答应了，她都没要求我洗手。你和爸爸检查我牙刷，看我刷牙没有？我已经偷懒的时候，我蘸着水就可以了。庄小婷都比你们聪明，她盯着我洗。
6: 林动哲一番叫嚷，却自暴其短。
0: 林动哲，你说什么？你连刷牙都糊弄我们是不是？啊？老娘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
6: 非但没争出半分道理，反而结结实实的挨了一顿训斥。
8: 反败为胜了。
9: 哎呦，我觉得什么家庭教育出什么样的孩子，真的是这样。就是看看两个家庭教育出来的孩子，这是两模两样。嗯，
10: 就是分配面就能看出来，宋莹是挺现代的女性，在那个时代里，宋莹有自我。
11: 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一幕，其实让人很动容。
0: 嗯，
11: 一种小小的一种场景，一种互相的分享，但是藏着的是一个长辈，对吧？是一个阿姨。对自己这个小姑娘的一个关心，
0: 嗯，
11: 你看专门两个大人，对吧？不带哥哥，也不带这个自己的同学，
8: 掌上明珠，
11: 对，然后去，我想他会感到这种温暖。
10: 我们一方面在黄玲身上看到了一个慈母的形象哈，另一方面也挺心疼黄玲的。黄玲出去吃那碗面的时候是背负了挺重的这种心理负担，但是在我们今天的现代社会里，可能我们看到更多的就是像宋烨这样真实的表达自己，也我们也鼓励像林动哲这样的真实的表达自己。你们背信弃义，抛夫弃子，不给我吃面，非常可爱。
9: 我在刚刚工作的时候，自己有了一点收入，那个时候开始出去旅行，开始给自己吃好吃的。我那时候总是会有一种对母亲的愧疚感，因为觉得这些东西她还没有享受过，但是我却让自己先享受到了。但其实我现在想想，是不是宋莹这种教育方式教育出来的孩子，他可能会比较少有对父母的这种愧疚感，更容易在这个世界上去享受闯荡，去打开自己。嗯，
11: 但确实那个时候去下馆子好有仪式感，
9: 一件大事，
11: 因为大家都省吃俭用。
9: 现在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你想要下一个馆子其实都变得非常的简单。
0: 嗯，
9: 对，我们也会有更多的机会吃到更多的美食，但是无论什么样的美食都比不上儿时记忆当中的那一餐。
0: 对。

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行，金琢万象，

0: 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亿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山，这是中国陆地海拔最低处，高寒河谷，冰川纵横，沙海大漠遍布的炫彩瑶池，还有生云起雾的原始森林，开山裂地的洪荒深谷。自然地理纪录片《遇见最极致的中国》第二季《极境之巅》。
0: 岩柱建筑，真诚服务，真心合作，值得信赖。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升国旗仪式，跳白手舞、鱼灯巡游、多样民俗活动迎国庆，全国秋粮收获进度已过30%，人工智能深度参与粮食生产全链条，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10月1号，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祝福我们的国家繁荣富强，国旗飘扬，激发爱国力量，国歌雄壮，奏响奋进乐章。10月1号，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
1: 向国称

0: 是来自新疆的，今天也是我第一次就是来到我们天安门来看我们升旗仪式，就是整个给我的感受就是非常的震撼。我们会给以前的先烈说，现在的盛世正如你所愿。
1: 国歌响起，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那一刻，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祖国的繁荣昌盛有目共睹，
2: 所有人的内心都是热血沸腾的，内心中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
3: 这两天，北京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沿线花团锦簇，节日氛围浓厚，其中富含乡村振兴元素的美丽乡村花坛吸引了不少游客拍照打卡。
4: 我身后这组美丽乡村立体花坛呢，它是今年长安街沿线十组国庆花坛里最具有生活烟火气的一组。它的顶高呢有8.5米，是接板一座京郊乡村小院搬到了长安街上。
5: 这个花坛呢是以这个密云流苏古树和北方特色民宿的院落作为核心的主体造型，那么它还原了乡村风貌，把这个古树乡愁啊还有乡村民居作为视觉焦点，还配有儿童手工活动，包括农家美食、丰收硕果、秀美田园这些元素，那么展现了我们这个丰收宜居、充满幸福感的乡村生活场景，既有节日的热烈氛围，又传递了田园乡土质感。
3: 这棵满树白

0: 白花的流苏树原型是北京密云区苏家峪村一棵有着580年历史的古流苏树。每年5月中上旬，古流苏树就会迎来一年中最美的盛花期，整棵树像盖了一层厚厚的雪。花坛制作团队用全新的仿生工艺，把古流苏树4、5月份盛花期的样子定格在了10月的北京街头。小院的院墙是用仿旧的乡土材料搭建的，晾晒粮食的圆簸箕、窗花、摆摊的商贩、老北京糖葫芦等，全是北京郊区乡村里常见的场景。这只仰头看向天空的小猫是用永生绣球花粘贴的，眼睛部分专门做了手绘处理，旁边各色鲜花铺出柔和的花带，像推开小院门一眼望过去的田园风光。
1: 从这个布置的这个进程来讲，反映了这个每年的国家的变化的情况。农村的现在变化也很大，
2: 我们每年都来，现在老百姓生活这么好，特别是像我们老年人啊，各种待遇都有，我们俩特别高兴。
0: 长安街沿线的十组立体花坛里，以建国门长征庚戌花坛为序幕，以复兴门勇往直前花坛为展望。东单路口的四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路口四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今年有50个花卉新优品种首次亮相，其中我国自主培育新品种有22个，国外引进新品种28个。
3: 这些新品种呢，都是在国庆期间有比较好的表现，同时在新品种的生产过程中，它们的适应性很强，观赏性很好。
0: 在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选用了具有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造型，包括月季、牡丹、桃子、柿子等，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也展现了对15/5的美好愿景。
3: 国庆花卉的生产呢，根据不同的品种会有不同的栽培时间，比如广场的一串红和小菊呢，分别是在5月份和6月份就开始生产。我们在生产的过程中呢，通过调整不同的栽培时间进行修剪、摘心以及短日照处理呢，让几百个品种能够在国庆期间呢有最好的观赏效果。
0: 赏山河美景，乐享假日时光，预计10月1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3.4亿人次。这个国庆假期，不少人选择去乡村欣赏自然风光，体验民俗文化。咱们先去浙江余姚士林村看一看。国庆期间正值当地柿子丰收季，满树橙红的柿子吸引来了不少游客观赏。
4: 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士林村的村口。在我身后的这棵大树啊，是村中树龄最久的一棵柿子树。我们抬头向上看，可以看到这棵树的高度达到了20米左右，树龄超过了600年。这个村子之所以取名叫做士林村，是因为在士林村，士林的种植面积达到了280多亩，年产量呢可以达到将近30万斤。那在士林村，村民们还告诉我，他们流传着一套代代相传的观柿识秋的本领，也就是通过观察柿子的颜色来判断秋天的进展。比如说到了初秋的时候啊，柿果青色，山风微凉，到了仲秋，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啊，柿子已经变成了黄色，并且透露出点点的橙红色，这个时候山林当中层林渐染。那到了金秋，也就是10月下旬开始，漫山遍野的柿子都将呈现出艳红透亮。那村民告诉我，眼下柿子已经开始微微的变红了，这就到了晒秋的好时候了。村民告诉我，在天气晴好的情况之下呀，他们把今年收获下来的辣椒、大豆、玉米等等这些作物和粗粮呢，挂在墙头，晒在屋顶，晾在路边，以便冬藏。今年11假期，这里预计将吸引超过3万人次的游客来到这里。
0: 国庆假期，湖北、云南、江西等地的民俗活动有特色，还很热闹。在湖北来凤县的千人同跳白手舞现场，身穿民族传统服饰的土家儿女组成整齐方阵，伴着音乐屈膝、摆手、转身，一招一式古韵悠长。不少游客也纷纷加入队伍。
5: 我在我家门口看到那么盛大，那么摆手舞，我心里非常震撼。
6: 我感觉气势非常的足，再次祝愿我们的祖国国泰民安。
0: 10月1号，在云南凉河县，万人欢聚一堂，共跳木脑颂歌。05人脑双脑八，头戴孔雀翎冠饰，手持长刀，带领各族同胞和游客踩着芒锣鼓的节拍进入舞场，沿路线回旋前行。木脑颂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0: 也是景颇族最具代表性的传统盛会。在江西资溪新月畲族村，一场欢快的畲乡婚俗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游客们跃跃欲试，接绣球，在一抛一接间体验传统民俗带来的乐趣，很好。
1: 这个等于是在旅游的当中哈，体验了哈这些婚俗的这个文化，大家都是很开心很快乐。除了婚俗体验，现场还有竹竿舞表演、非遗手工制作等活动。
2: 在假期呢，能有这样的民族风情体验，既可以让我放松，又感觉特别的有意义。
0: 国庆假期，福建平南县方苑村迎来了客流小高峰，这里是中国传统古村落，有着600多年历史。 村中保留了60多座明清时期的古民居，夜幕降临，村民们手举鱼灯，沿着雨廊盘旋穿梭，一盏盏鱼灯通体透亮，灯影倒映湖面，与古厝墙面相映成趣，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拍照。据了解，在当地舞鱼灯寓意着年年有余，风调雨顺。传统鱼灯巡游结束，现代感十足的湖畔音乐会接续唱响。
2: 第一次来方苑看鱼灯，效果比自己想象中的好很多。
0: 游客也特别多，乡村音乐会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较惬意和舒适的。国庆节期间，云南怒江福贡县推出了周末怒江消费新场景，户外徒步、民俗展演、夜间消费、农特市集同步上线，30项农文旅体商活动贯穿整个国庆假期。从看一眼峡谷到住一晚秘境，当地把一日游做成过夜游，游客来了能徒步能赶集能看演出，带动当地餐饮民宿等全链条增收。 贵州榕江县的老乡们举办了稻田抓鱼、逮小猪、踢台秀等活动，特别接地气。首先开启的是抓鱼大比拼，苗族侗族老乡纷纷挽起兔角，争先恐后捕捉稻花鱼。随后，稻田鸭成群四散奔逃，大家分头拦截，步步收紧，将肥鸭抓获。最热闹的当属逮小猪环节，村民们俯身围堵，配合默契将小猪拿下。
3: 今天我们别在这里扎地头，这大的粥，一直开心得不得了。
0: 农事体验过后，村民们身着稻草、草木、手工缝制的原生态农耕服饰，进行稻田踢台秀，个个肩挑饱满稻谷、金黄玉米、圆润南瓜等秋收作物，尽显乡土风情与丰收底气。 在浙江宁波象山县秋汛渔获叠加国庆假期，一场属于渔乡的假日盛会正在上演。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象山县石浦镇的中国水产城。那么这里呢，也是浙江面积最大的专业水产品的批发市场。就在我所在的位置，向外直线200米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呢，是全国6大中心渔港之一的石浦港。这里啊，就像是一座不夜城，无论多晚的时候，只要新鲜的鱼货一进场，就会有等候在这儿的这些采购商对这些货物进行一个采购。 那么其实我们了解到一组数据，就是从开渔到现在呢，这里日均的这个交易量已经是达到了约5000吨，正是进入到了采购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旺季哈。那么其实除了这个采购商之外呢，这两天呢，像一些市民游客也会来到这儿挑选心仪的这些海产品，带回家尝尝鲜。 那今年象山是首次提出了这个开渔生活季的这样一个概念，把原来开渔节单日的这样的一些仪式的活动呢，拓展到了8月至10月全域的这样一个海洋的生活季。比如说我们所在的这个石浦镇当地核心景区石浦渔港古城呢，游客来到这儿不仅能够看到鱼灯舞、马灯舞，还有象山走书等极具地方特色的这样的一些民俗文化表演节目。 同时还可以品尝到地道的海鲜小吃。

0: 讲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